0: 好，红队率先抵达了终点，
1: 太棒了！
0: 我们看一号小朋友已经出发，黄队的爸爸也已经抵达了终点。我们看三号小朋友已经出发，有没有机会能够把距离缩短一点？我们看是设备发生了故障，还是体力不支呢？加油加油！希望身体没有问题，能坚持到最后。好，现在我们的小朋友已经越过了黄队这个蓝队的爸爸。好，我们一号小朋友已经率先抵达了终点。
2: 红队的一号小朋友已经率先到达终点，二号小朋友紧忙出发，他们已经把对手牢牢甩在身后。
0: 我们看二号小朋友，看他转弯的重心也是非常好啊，所以他在转弯获得了更多的时间。还有最后两个转弯，加油
1: 加油加油！
2: 红队二号小朋友在摔倒后仍然起身坚持比赛，精神可嘉。
0: 我们看家长的这个加油声啊，还是非常非常的热烈。

0: 我们看二号小朋友，
1: 加速加速加速，
0: 哦，也是一直呼呼的完成了比赛啊。哦，我们看蓝队的小朋友一直没有能够出发，那蓝队就非常可惜，八号是在蓝队，
1: 八号在蓝队，
0: 所以六进四的比赛，那蓝队应该就没有机会了。
1: 哎呀，没有办法，比赛就是这样，规则就是规则。
0: 是的，是的。好，现在场上还有七号，最后一位小朋友，加油！你顺利的冲过了终点。
1: 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轮决赛了。那这一轮的比赛呢，和之前不一样啊，爸爸妈妈们不上场了，将由我们的小朋友们独自完成。那刚才出现了一点意外的状况，就是我们的一号小朋友本来也是要参加到决赛当中的，但是呢可能是这个情绪出现了一点波动啊，所以呢主动放弃了比赛。那么现在场上剩下的是二号、三号和四号三位小朋友，他们将要决出冠亚季军。
0: 让我们一起期待三个小朋友在赛场上展现他真正的速度。
1: 好，那我们的比赛马上开始。
0: 好，小朋友听口令，
1: 加油！
0: 我看虽然二号小朋友的个子最小啊，但他的这个对意识还是很强，率先的进入了我们的连续转弯处啊，因为他们年龄还比较小，对，所以就是能坚持完成比赛已经是非常棒了，因为在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他会有很多突发的情绪，这都是非常正常的。好，我们看第一个小朋友跑到第一之后在弯道处停下了啊，现在是二号和三号基本都是完成了超越，但三个人的距离很近，大家都还有机会拿到最后的冠军奖杯。
1: 低年龄段的小朋友就会有这样的问题，一个是对规则他可能不是特别清晰，还有呢就是这个突发的状况会比较多。
0: 对，但其实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是构建他自己一个完整性格的非常关键的，其实每一次不管他有这样的情绪也好，也许他到四岁到五岁他
1: 就能明白。
0: 对，是的，
1: 不要
0: 一定要给孩子时间去成长。我们看三号四号拼的还是非常激烈，最后的冠军是谁呢？是，
1: 就差半个轮子。
0: 对，大概也半个轮子，我们觉得有一个车胎的这个优势啊。
1: 所以呢，现在我们的这个最后的名次已经出来了啊！祝贺祝贺三位小朋友！哇，我们的比赛呢已经结束了啊！非常的可爱的小朋友和非常努力以及可爱的爸爸妈妈。

0: 我们再次的给你们鼓鼓掌，非常厉害。那经过我们的这三轮比赛，现在冠亚季军已经产生了，获得我们今天比赛季军的就是我们的二号小朋友，
1: 恭喜！哇，
0: 来，那就请朋友哥哥来给我们今天获得季军的二号小朋友颁发奖牌，
2: 来给到二号的哥哥，
3: 你来颁发奖牌，
0: 好棒，
3: 恭喜！今天表现很棒哦。
0: 那接下来呢，就请我们的晶晶教练为今天获得亚军的四号小朋友颁发奖牌。
4: 好，我们把奖牌交给爸爸。
5: 谢谢，
3: 恭喜你。
4: 好，
0: 最后由我来为我们今天获得冠军的三号小朋友以及非常厉害的三号妈妈，颁发我们的冠军奖杯。
4: 恭喜可心，
3: 恭喜可心。
4: 好，把你的奖牌对。好棒！
0: 那我们今天的比赛呢，到这里就全部都结束了。非常感谢小朋友们和家长们为我们带来了一场这么精彩的比赛。好了，不要走开，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让我们一起喊出口号：挑战无极限，
6: 英雄出少年。

0: 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根薯条。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挑战无极限，英雄出少年。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棒球挑战赛，我是你们的朋友哥哥。
1: 大家好，我是总台的主持人牛云浩，你们的小牛哥哥。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这四位小队员来分别介绍一下自己。蓝队，
2: 我叫张瑞，五岁了。小牛叫来来。哦，
0: 来来。那你旁边这位呢？
3: 我叫刁萌勋，今年六岁了。我小名叫胖萌。
0: 胖萌非常可爱的名。那教练介绍一下自己吧。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李教练。
1: 接下来看看我们红队的队员。
5: 我大名叫吴云恒，我今天五岁的小名叫糖豆。
6: 我大名叫孙伟瑶，六岁了，小名叫悟空。
1: 我们红队的教练介绍一下自己。
7: Hello， 大家好，我叫马拓，我是红队。

0: 的教练。
1: 嗯，好，我们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比赛。今天的比赛一共是分三个环节，首先为各位介绍一下第一关的游戏规则。
2: 第一轮游戏规则，首先小选手们将进行推轮胎比赛，将轮胎推到指定地点后进行抢球，然后将抢到的棒球带回击打区域进行击打。如果将棒球击打超过指定距离，将会获得一次挑选箱子的机会，箱子里藏有对应的积分和惩罚，最终获得积分多的队伍获胜。
1: 好，我们现在第一关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蓝队派出来的是来来，红队派出来的是悟空，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啊，听我口令，三二一，开始。
0: 加油加油加油。
1: 哎，悟空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嗯，拿球抢球。哎，
4: 你等着，同时到啊！
1: 快回来，快回来，快回来！
4: 来来的手更快一点儿。
1: 对，
4: 接下来呢，要用球棒击球。教练也在说要
1: 对，
4: 要盯住球，
1: 要把这个球击打到这个黄线之外。
4: 哇，这球打得非常远，
1: 不错，不错，不错，可以去选一个纸箱子，
0: 选箱子抱过来。哎，
1: 这箱子里边有惩罚，也有奖励，
4: 是的，
1: 对，也有积分。来来，你要好好选啊！来着，拆箱子，
4: 看看箱子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1: 你觉得会是什么？
3: 我觉得会是惊喜。
1: 会是惊喜？哇！哎，这个可真是惊喜，来来，看到了吗？这是两分对吧？这是一分对吧？这加起来是几分？
3: 三分。
1: 那恭喜蓝队，现在是获得了三分，但是还有一个惩罚。
0: 要做五个高抬腿。
4: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来，三二一，走。
3: 一二四三。
1: 哎，好样的，耶、yeah! 好，现在我们的第二轮，蓝队派出来的是胖萌，红队派出来的是糖豆。两位小朋友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哎，三二一，出发！
0: 加油
3: 加油！
4: 希望我们红队女将糖豆能够扳回一城，现在是领先。
1: 哎，糖豆你去哪儿？
4: 方向方向要注意。
5: 加油！
1: 糖豆跑偏了。
4: 糖豆一开始
1: 快回
4: 更快啊，但是方向有点跑偏。
1: 现在蓝队的优势比较明显。
6: 把球放了。哎，眼睛放。
4: 胖萌抢到了球，看他的击打。哎呀，哎呀，第一个球没有能够成功。
0: 没有打到。
1: 好，刚才的第二轮非常的遗憾，我们的蓝队没有击球过那条黄线，所以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轮，两位小朋友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来，三二一，出发！红队要加油啊！红队，悟空，
4: 经过第一轮的热身之后啊，悟空这次出发非常快。好的，哎，这次抢到了球，
1: 对，长经验了，悟空，悟空快回来！红队获得了一次击打的机会。
4: 对，
0: 来，悟空，
4: 上一次蓝队打击呢，由于有点着急啊，没有击准球，让这次红队能够注意。哎，好的，
1: 有了，再往前走。哎，
4: 没问题，好，可以去选一个箱子了。
0: 小箱子。哇，
2: 悟空小选手太棒了！这一次红队成功获得了箱子，那么箱子里有什么呢？朋友哥哥从箱子拿出了五分积分，耶，太棒了！哎，等等，怎么还有两个惩罚？十个蛙跳和十个高抬腿。
1: 那接下来红队将接受他们的惩罚，悟空是要做高抬腿十个，而他旁边的小队友要做蛙跳十个，接下来就是你们的惩罚时间，好不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一起开始啊，来，三二一，开始。
3: 一二三四五，
1: 再做五个。
3: 六十二。
1: 好样的，好样的。
4: 好了，
1: 好了吗，糖豆？
3: 好了，
1: 好了，来，好，现在前三轮的比赛过后，红队是5-3，暂时领先。那接下来的这一局将非常的关键。嗯，小牛哥哥有没有想跟他们分享的经验？
4: 我想嘱咐一下我们红队的糖豆啊，上一局我们速度更快，但是方向出现了一些偏差，这次一定要对准方向，对准球的方向，相信我们很有机会获胜。
1: 糖豆，你听明白了吗？方向特别重要，听到了啊？来，听我口令，三。二一，出发！
7: 加油，胖萌！来，
4: 胖萌速度非常快。
1: 糖豆又跑偏了，糖豆！
5: 哎，不靠谱！加油！该回！
4: 胖萌再次拿到了球，
0: 做完。
4: 好的，糖豆也坚持完成了自己这次推轮胎的比赛。
1: 对，
5: 胖萌加油！
1: 朋友们。

0: 好，这次球打得很准，成功越过了黄线，去选一个箱子吧。
1: 选一个箱子。哎，但是我发现这个胖萌击打的方式跟其他的选手不太一样。嗯，
0: 他更喜欢击打球的靠近上部的位置啊。这样的话呢，可能会形成一个滚地的效果，不会平飞很远，但是距离也会滚得很远。
2: 里面是什么呀？
3: 哎，都掉出去了，
4: 再来一次。
1: 好，刚才我们蓝队的是抽到了再来一次，所以他们要重新去选择一个纸箱子，胖萌再去选一个。
3: 再来一次。
1: 对，现在蓝队是3-5落后呢。
0: 但是我感觉今天蓝队比赛的心态特别好。
1: 对，
0: 胖萌虽然刚才抽了再来一次啊，但他一点都不气馁。
2: 对，我们来看看，
5: 好不好？哎，
3: 好嘞。
1: 可能里边有厚礼啊。蓝队第二次抽到这个箱子里边是2分、嗯、所以加上之前的3分一共是5分、嗯、那现在是红队和蓝队是战成了5-5平。好，第五轮的比赛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来，3、2、1出发。
6: 加油加油。
1: 现在双方战成了5-5。嗯，
6: 加油、哦、
0: 这轮非常接近啊。
1: 对，
6: 加油。
1: 哇、哦、还是蓝队。
2: 没关系，
7: 来，
1: 现在是打成平手了，来来
0: 特别讲究这个位置啊，
1: 对，特别酷，
0: 调整一下，哇，
1: 很专业，嗯，
0: 瞄一下，嗯，这球没有完全打准，
1: 非常可惜。好，接下来是我们这个第一轮的最后一个环节啊，最关键的，准备好了吗，胖萌？
3: 准备好了。
1: 糖豆呢？
3: 好了。
1: 来，听我口令，3、2、1，出发！
0: 嗯，决胜局的比赛。
1: 这刚才胖萌就说了，糖豆我是不可能让你拿到球的。
7: 快往回跑！
1: 又拿到球了。
7: 别着急，多看一会儿球。
1: 对，听教练的，胖萌。嗯、哦，有了。
7: 来来，去选箱子，快！
0: 那蓝队最后一次选箱子啊。
1: 他最后一次选箱子的机会给到了另外一个小队友，嗯，对，合力来完成。
0: 棒球呢，从小开始啊，就特别教育小球员们他们团队协作的这种可能性啊。哎
8: 呀，是什么呀？哇，
1: 这是多么宝贵的一分啊！好，刚才第一轮的比赛结束，我们的蓝队是以6-5的比分一分险胜获得了比赛的胜利，恭喜蓝队、
2: 嗯、来给他们鼓掌、嗯、
1: 不要气馁啊，红队，我们接下来还有第二轮的比赛，第二轮也很关键，所以我们要做好充足的准备去迎战第二轮，好不好？第一轮的比赛过后，我希望让这个小牛哥哥来总结一下第一轮小朋友的表现。
0: 我觉得第一轮比赛呢，首先蓝队在滚轮胎这个环节上做的就特别好，嗯，赢得了更多选箱子的机会。希望红队接下来呢，在第二轮比赛当中把我们的优势发挥出来。第二轮相信我们的红队应该会在思维方面啊更加优势、啊。
1: 思维方面，好、嗯，那现在就让我们准备去参加第二轮的游戏吧，好不好？
9: 第二轮游戏规则，小选手们将采用接力的方式进行比拼。首先需要跨越障碍，穿越独木桥，然后将代表各自队伍的道具放在9宫格内，最终哪支队伍率先完成道具3连即获得比赛胜利。
1: 那第一轮比赛过后，蓝队现在是1-0领先于红队，所以红队的悟空和糖豆第二轮要加油了，听到了吗？听朋友哥哥的口令，3、2、1，比赛开始。
0: 蓝队这边的道具呢是球棒，红队的道具是棒球手套。嗯，经过3关之后，嗯，两队策略还是想先抢占中间的位置。
1: 对，
0: 这个游戏有点像下棋啊，谁能够连成一条线啊？
3: 像跟我的，
2: 来了，加油！
1: 所以不单单考验我们小运动员的这个动手动脚的能力，还要考验他们的智慧啊。
0: 是的。
1: 不过我们看在前程的这个障碍，蓝队的小朋友动作还是要更快。嗯。
0: 但是这个游戏呢，速度快也并不一定啊就能够取胜。
1: 对对，所以你看这个现在糖豆这个要摆放在哪儿，关键一定要挡住那个。
2: 挡住。
0: 对，最上面。
1: 对。哎，
0: 是的，没错。
2: 回来，快击掌来。
0: 非常棒。
2: 快，跑步。
7: 把中间的那个一会儿挪回到左下角，明白了吗？快！
1: 哎，胖萌。

0: 放左下角，放左下角，好吧？哎，给我一
1: 下。现在呢，由于蓝队的球棒呢，要比手套更多一个，所以现在红队要想尽办法堵住他们，不能够让他们连成一条线。
2: 来来，把最下面的球棒挪到蓝色球棒中间的第二。
1: 现在两支球队的道具都已经摆放完了啊，现在就看看谁能够更快的
2: 挪到第二个，
1: 连成一条线。
2: 横着，手套上面，对，
0: 快快快快
2: 快！快往回跑，跟庞文弟啊！
0: 庞豆，把咱们最远处的手套。
3: 刚才来来是不是都不知道该放哪儿？
1: 现在有点见招拆招的意思啊！
3: 等到所有的道具都摆完之后，可以移动了。嗯，
0: 对，把最远的手套。
1: 全程这三个道具其实对小球员的体能消耗也挺大的。
3: 哇，红队已经完成比赛了。
1: 是的。
3: 好，刚才的第二轮的比赛，我们的红队是率先把这三个手套连成了一条线，所以他们获得了第二轮比赛的胜利，恭喜我们的红队。那现在在前两轮的比赛过后，我们的红队跟蓝队是战成了1-1。那接下来最关键的第三轮马上就要开始了，做好准备了吗？
4: 做好了。
0: 做好了，
3: 迎接挑战吧，第三轮马上开始。好，前两轮的比赛过后，现在双方是战成了1-1，接下来的第三轮叫做本垒打大挑战。
5: 第三轮游戏规则，本轮比赛将由教练进行抛球，小选手在规定范围内使用棒球棒进行击球，击中一次得一分，每人拥有10颗球的机会，最终累计得分最多的队伍获胜。
3: 听我口令啊，来来，准备好了吗？3、2、1，开始。
4: 刚才我看
1: 蓝队率先上场的来来
2: 啊，
1: 之前在试打的时候打得非常好，由于教练员抛球的距离比较远，所以说对于小运动员来说呢，要
3: 盯好球，不错，这个球漂亮，
1: 非常好。
2: 1、2、打！
1: 连续击中。
2: 1、2、打！哇，
3: 状态越来越好，
1: 而且击球的位置掌握得非常好。
2: 2、打！可以。
3: 连续四个啊。
1: 状态已经出来了，
2: 打
3: 5个，
2: 1、2、打
3: 6个，这教练的抛球也相当的关键。
2: 1、2、打，
1: 他整个击球的顺畅度特别好。
2: 2、打，
1: 在这个环节要求运动员要用自己的腰腹力量啊，加上整个旋转的力量来带动自己的打击，非常漂亮。
3: 好，
1: 来来，打击结束了。
3: 来来的最终成绩你猜是几个？
4: 7个。
3: 七个，你的小队告诉你，来来一共是7个，
1: 非常不错，不错，不错，成绩了啊，
3: 耶！好，现在是我们场上唯一一位女将，属于糖豆的击打时间，糖豆一定要加油！1、2、3，比赛开始。
0: 看球啊，远程听球，准备，1、2、打！
1: 哎，好的，
3: 1个
0: 转体啊，糖豆把转体做了，1、2。
1: 糖豆在这次打击当中，要掌握的是精准度，一定要打多远，打准。哎，调整好节奏，
0: 下来点，眼睛盯球啊，准备，1、2，看球。
3: 糖豆需要再努努力啊！啊，
0: 球呢？对，看准球啊！
3: 哎，2个，
0: 好，来准备，1、2、3。
1: 这个环节特别讲究教练员跟小队员的配合。
0: 准备，1、2、3。
1: 教练员呢要根据小运动员的打击节奏啊，去改变自己抛球的这个节奏。好的，
3: 3个，咱们要听清楚口令啊，
0: 1、2、3。
1: 好的，
3: 4个，
1: 连续击中，
0: 1、2、3。
3: 好
1: 好，
3: 那糖豆最终的成绩是4个啊，也不错。
0: 来，
3: 好，现在蓝队比红队是7-4，接下来是蓝队最后一位小选手胖萌。好，听我口令啊，
2: 可以了，
3: 胖萌，
2: 站好，
3: 3、2，
0: 不擦了，
3: 1，开始。没有，
2: 脚站住了，往前打。
3: 这踏上赛场之后，胖萌感觉还是有点紧张。
2: 来，1、2、打。使劲挥，1、2、打，
3: 好的，1个。
1: 这个环节呢，特别容易让我们想起职业棒球比赛当中的这个是啊，本垒打大赛。
2: 1、2、打。放松一点，胖萌，球棒举起来。
3: 稍微有点紧。

0: 啊，打，晚了，打太晚了，早一点。一啊，打，对，一啊，打。
1: 好，胖萌最终是击中了三个球。好，来，悟空准备啊，三二一，开始。
2: 点球，二一二。哇，
1: 漂亮！漂亮，
2: 来，准备，一二。
1: 悟空的动作非常好看，
3: 是的，
2: 动作做完啊，二三，
3: 节奏特别好，
1: 嗯，
3: 跟教练的抛球完全契合在一块，
2: 三，
1: 哇，三个，
2: 一进来棒子，对，
3: 非常精彩的打击，
2: 二三
0: 四个，
1: 四个，
3: 在做打击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的动作完全立住，嗯，
2: 来，一二三，
3: 然后就是节奏，哇，这球打得非常扎实，
2: 来，准备，一。
1: 现在红队的总分已经来到九个了，
3: 哦，
1: 十个已经跟蓝队给打平了，
3: 嗯，
2: 一二三
1: 十一，
3: 哇，漂亮
1: 漂亮，
2: 准备一二三，
3: 嗯，
1: 十二，最后一个了啊，
2: 一
1: 打个漂亮的
2: 三，
1: 哇，不错不错。好，刚刚结束的第三轮的比赛，本垒打大挑战，我们的红队是以13-10战胜了蓝队。那今天的三轮过后，红队是以2-1的比分战胜了蓝队。我们恭喜红队获得了今天比赛的胜利。我们今天跟四位棒球少年度过了非常轻松愉快的一天。我们请小牛哥哥来为今天的我们整个游戏环节来做一个点评。
3: 其实今天整个游戏三个环节呢，分别展现了棒球当中非常基础的几个环节啊，分别是体能，还有思维，还有打击，包括大家的团队配合意识。
1: 嗯，
3: 我觉得棒球运动是特别适合青少年，特别是小朋友去练习的一个体育项目，它能够培养大家配合的意识和能力，并且在体能方面也有助于大家的身体的茁壮成长。
1: 嗯，
3: 所以希望电视机前各位家长和小朋友们以后能够更多参与到我们的棒球运动当中来。
1: 嗯，好，那小朋友们，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来，三二一，
4: 挑战无极限，英雄出少年，
1: 下期再见，
3: 拜拜
1: 拜拜。

0: 是吗？
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0: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玉米。

0: 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 D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越狱，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下面我讲解一下雀地龙的练习动作要领。这个动作的难度在于哪儿呢？在于我们双手交叉之后向后走的时候，这个走它是走了一个圆弧，因为太极拳呢它要处处求圆，所以说我们在走的过程当中螺旋缠绕，那整体呢你看它是走了一个圆弧，所以它从这个地方你看，一你看交叉向后画圆，画圆圆展，变成整个是一个螺旋缠绕，处处以圆弧呈现的一个动作。楼下步准备，一双手变拳向前，对，向前不要探太啊。二，好，这个动作呢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注意哈，手向这个前方画下去，对，它是走了画了一个圆，你看啊，这个手向前，你看它是这个手，你看一二，你看画圆，看走下去，往下穿着啊，好，再来做一遍，一二蹲三，好，停，好，下一个同学双手变拳，一二三，这个动作呢我们在做的时候要注意，虽然是分解动作，比如说我们打开之后你看变拳，一二你看走，三你看蹲下去之后四向前，有一个向前，你看雀地龙它就像龙一样的在下面来去走啊，接下一个动作的时候要穿掌向前进步，左拳一定要有一个有胯往前延展的一个动作，好，停，下面我们学习金鸡独立这个动作，首先我完整演练一遍，

金鸡独立动作要领呢，是在穿掌的时候，注意右手在内向上穿掌，托起，左手呢向下啊，掌心向下翻转，右手在往上穿的时候，它的一个作用是向上托，托击托打对方的一个作用。那它在托的时候，尽可能要向上走，向上向外走，并且呢，我们在托的同时提起右膝，它是和手向上，你看这个膝，它俩是一个动作。那左手和左腿呢是一个动作，也就是左手和左腿向下走，右手和右腿向上走。

形成一个对拉的一个劲发力动作。震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这么去发力，而是由向下，手向下，身子向上发力的这样一个动作。下一个动作要领是什么？是我们左捋的时候右脚向右前方开步，右前方开步啊，向上穿穿掌。好，准备动作，雪地龙，双手变掌，重心前移，变成左弓步。好，双手我们就说两拳呢要变成掌了，变成立掌。哎，重心前移，提右膝，穿右掌。二，很好，放松腰胯，头往上拎起来，那我们就站稳了。左手的动作下按，右手向上穿起，托起对方的下颚向外旋转。好，三，好，这个在震脚的时候呢，注意震脚的时候我们不能这么去打啊，去来，它是往下，往下一按，对。和我们的金刚倒坠这个动作呢有点像，但是步伐呢过于宽，太宽了，略宽于这我们的肩膀就好了，就是不要过大啊，这个是高马步。好，左捋，一，二，穿左掌，提左膝，注意手啊向上捧起，眼睛目视前方，对，好，停。下面我们学习倒卷弓这个动作，先由我完整的演练一遍。

下面我讲解一下倒卷弓的动作要领。倒卷弓我们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来去讲。第一个呢，就是倒卷，它是向后退，倒退，你看向后卷，卷是什么呢？就是缠绕，旋转到掌心朝前的时候，注意左掌心向上，它俩是相吸相引相合，它是一个合力的一个动作，只有它合住之后我们才能够发力。那第二个动作要领呢，在于我们的倒退的时候，先要收回到我们的这个重心右脚，然后再开出，它走的是一个 S 型路线。预备动作，左脚尖自然哈下垂，好，准备，一，右手向后旋转，对，左脚点地，两手呢，左右掌它是相合的，它是两个手合，有相合的作用。下一个动作，二，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眼光呢要看我们中指，由中指呢向前来看，左手呢要按于腹部，好，形成的是我们的马步状态啊。好，注意我们的马步要蹲直，蹲好了，好，不要蹲太低，不用过低，好，再往上来一点，好，三，旋转掌撤右步推左掌，四，好，出掌的时候呢，我们到这个位置的时候缠起来，从这个位置，从这个位置横掌横出去，对，从这边横掌推出去，好，注意马步，我们马步要蹲下去，重心要稳，五，缠绕缠过来，有一个动作按住，啊，这个动作呢，我们手呢力点呢在我们的掌根啊，在右掌根发力，左手呢我们要捧起来，我们手臂不能够贴到这个胸前，要有留有空间，我们这个手注意手心要朝下，虎口张开啊，马步要蹲下，好，下面我们学习退步压肘，我完整演练一下这个动作。

0: 对方的肘关节之外呢，实际上后方也有一个作用，可以碾压搓按对后面的人的脚背。开合呢是太极拳当中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也就是说太极拳一个动作有开，一定会有一个动作是合，如果说这个动作合上了，一定会下一个动作就会干嘛，对，打开。下面有小朋友每个人演练一遍，来，一二，很好。这个在收手的时候呢，这个手掌呢又有点像这样的，它是这样贴住自己身子，手臂呢左手呢你看向前向上，退步压肘，压肘的动作是什么，是这手拿住对方的手腕，左手的是按照对方的肘啊，一个裂劲儿啊，对。
1: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你舍不得，没关系，赶快下载央视频，关注“英雄出少年”央视频号，那里有很多精彩、炫酷、好玩的视频哦。好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
2: 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3: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4: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3: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2: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5: 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出发吧。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8: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0: 欢迎大家来到
11: 明世明堂
10: 天地大课堂，
12: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3: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15: 三岁了，喝卓然
1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5: 三岁了。

0: 远道而来的使者，你们迷路了吧？我给你们引路，好吗？
1: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了。

0: 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1: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2: 哎呀，别害怕，我来帮助你们。
1: 你们饿了吧？我们到无忧无虑的地方去，那儿一切都会有的。

0: 遇见神鹿，
1: 万福安邦；
0: 遇见神鹿，
1: 吉祥吉祥。
2: 九色鹿，谢谢你救活了我的这些孩子们。
3: 九色鹿，九色鹿，我看到一些带着刀枪的人在唱遇见神鹿，也是你救了他们吧？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你就会大祸临头的。
2: 啊，黄英姐，多谢你提醒，不过人们总有良心的，哪能忘恩负义呢？
3: 还是小心点好。
4: 他们都有刀枪。
5: 嘿，卖药卖药，专治蛇咬的灵药。

欺负人呢、啊。我再去采更多的药捉更大的蛇。

0: 救命！救命！
1: 自从你救人之后，我一直担心他们会出卖你。
0: 救命啊！
2: 有人落水了，
1: 哎，你要小心呐！
2: 谢谢你的提醒，
1: 你别去。

0: 醒醒，快醒醒。你是什么人？为何落入水中？
1: 我我是个买卖人，来到山中采药，不料失足落水，多亏神鹿相救，永生永世不忘啊！
0: 生命可贵，怎能见死不救？但愿你不要把看到我的事说出去。
1: 我绝不说，小人对天起誓，如若泄露，满身生来不得好死。

0: 贵国边境忽遇大雪迷路，幸有神路指点，我们才得脱险。此路非比寻常，能说人话，深毛九色，闪闪发光。神路降临，祝贵国鸿福齐天。
1: 啊，九色鹿可真美呀！啊啊！哈哈哈哈哈！谁稀罕这些？

0: 王后，我的王后。
1: 陛下，我要九色鹿，我要九色鹿，你就依了我吧。
0: 此鹿行踪不定，何况神鹿吉祥，不能伤害，你就免生是非吧。
1: 啊，

0: 什么神鹿吉祥不能伤害，分明是不肯依我，我一定要鹿皮做衣裳。
1: 可找不到他也是枉然呐、啊。

0: 我身为王后，还不如一只鹿。陛下竟爱鹿不爱我，活着有何光彩？罢了，三天之内卧病寻死。
1: 也罢，我颁发榜文，普告全国，寻找九色神鹿就是了。
0: 谢陛下洪恩。

0: 国王重赏，捕捉九色鹿。
1: 我才不呢，为什么要伤害他？
0: 找不到他也是枉然。
2: 宽宽爷进门走。
3: 莫非天赐，该是我的福分来了。让我马上禀告国王，快走。
4: 不行，我对天起过誓，岂可违背呀、啊？哎呀，我该死，我该死！
5: 国王昭告全国，出榜重赏，为寻九色鹿，如有人知其下落，因而捕获者，官封一县金银满斗，此布。
3: 九色鹿啊，九色鹿，并非是我不义，而是你的命运不好。既然你救了我一回，何妨再救我一回，用你的性命赐给我一生荣华富贵。

0: 神鹿被我发现，是老天帮忙，金银官禄是我的福气。哎，
1: 起来，
2: 有你好日子过。

0: 过了。
1: 我要做官了，我要发财喽！
2: 启奏王后。
3: 啊？
2: 这歹徒接了王榜。
3: 什么王榜？
2: 寻找九色鹿的王榜。
3: 去问问。
4: 是。
0: 王后问你为何接此王榜？
1: 我看见九色鹿了。
5: 回禀王后。
3: 啊？
5: 这贱民知道九色鹿的下落。
3: 快把他带去见国王。

0: 就在这一带。
1: 有色鹿，大难要临头了，这急死我了！哎呀，你怎么还睡在这儿？嘿，九色鹿，快醒醒，醒醒啊！国王派人来抓你了。
2: 放心吧，他们找不到我的。
1: 这次是真的来抓你了，是那个落水人带路的。
2: 哎，他们为什么要抓我呢？
0: 要是找不到神鹿，我岂不就犯了欺君之罪呀？就在这儿，
3: 神鹿在哪儿？
0: 就在
3: 什么就的，在哪儿？
0: 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哎呦！有办法了！哎，谢天谢地！我叫九色鹿自己跑出来，

0: 管闲事了，国王正找不到你，你要是再露面，岂不就要断送性命吗？
1: 有人遇难，怎能见死不救？
0: 哎呀，你不能去，不能去！
2: 救命啊！
1: 是你在喊救命吗？

0: 你为什么要带人来抓我呢？
1: 王后要你的皮。
2: 给我瞄准。
3: 是。
2: 射死他。

听着，我乃鹿王，巡游贵邦，栖身密林，救人劫难。一天，我在水中救起了一个快要淹死的人，这人现在就站在我的面前。他违背誓言，恩将仇报，真是伤天害理，天地难容啊。

真是恶人没有好下场。终于是你自己葬送了性命，生命虽然可贵，而卑鄙和邪恶的生命终究要受到惩罚。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高品质玉米就选。

0: 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咦，盒子在动。
3: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3: 盖食冻干薯条，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6: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0: 这孩子，你呀，看你把奶奶给撞的。你又淘什么气了？
1: 我跳过那座石桥。
0: 啊，跳过石桥？真的？
1: 真的，奶奶，我再跳给你看。
2: 奶奶，小黑驴跳得可高呢。
0: 真了不起。可是跳过石桥并不算高，能跳过龙门那才算高呢。
2: 什么龙门？
3: 什么龙门？
2: 快快讲啊，
1: 你说吧，你说吧，好吧。
4: 奶奶，什么龙门？快说吧。
2: 奶奶，你快说吧，你快说吧。
0: 好好，好好的静下来，不要吵，奶奶给你们讲啊。听说呀，听老一辈的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龙门，在很

0: 远很远的地方。那个龙门呢，很高很高的，那儿的波浪挺大挺大的。谁要是能跳过那座龙门，在龙门的那边，那是真好啊。你们的爷爷还有你们爷爷的爷爷，他们都去跳那个龙门，他们跳啊跳啊，可是费尽了气力，谁也没有跳过去。
1: 奶奶，我能跳过去吗？
0: 这可比不了小石桥，你们还小呢，跳龙门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2: 奶奶，那么龙门到底在哪里呀？
3: 在哪里呀？
0: 这我可不知道，听说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1: 奶奶，龙门那儿到底怎么好啊？
0: 反正好就是了，奶奶也没去看过。
2: 奶奶，你讲那句啊，奶奶，
3: 说这句
2: 啊，奶奶，
3: 你讲那句啊，奶奶，
0: 奶奶，你讲。别吵，别吵。好了好了，奶奶把知道的都说了。好了，去玩吧啊。
1: 走，走啊。哎，去找找，去找找看
3: 就好了，
1: 去找找龙门就好了。哎，要是找到那个龙门，想办法跳过去，该多有意思！待在这条小河里，闷极了。
3: 那我们就去找找吧。
4: 我去，我也去，我也要去。可是我跳过去以后，还是要回来的。
1: 那你趁早别去吧。哎，我们走吧。

0: 气呢。
1: 冲过去吧，
0: 冲吧，从河底下一股劲儿就过去了。
1: 走。

0: 南边还是在北边？
1: 老奶奶不是说了吗？龙门是很高很高的，一定在上边。反正我们向上游去，总可以找到的。咦，怎么了？上去看看。
2: 什么？

哼，这怪物多可怕，一定是发脾气了。

0: 怎么了？
1: 快躲起来，快躲起来。
2: 水太大，快跑，
1: 游上去看看。哎，快看龙门，快游上去。
0: 走走走。
1: 我去试试看。
3: 跳不过去了。
1: 对呀，水浪太大，水浪。我再去试试看。

0: 不行嘛，小黑遇到危险了，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1: 快看小黑，水浪把我们弹过去。
0: 不行，我害怕，
1: 这太危险了。
2: 我们也试试看。
1: 跳吧，我看着你们跳。怎么样？
0: 不行啊，我刚跳过去，一个浪就把我打下来了，
1: 差点没把我打昏过去。
0: 是啊，我说是跳不过去了，我开始跳不过去了吧。
1: 有办法了，你们跟我来，你用力的跳起来。
3: 干什么？
1: 你跳吧。

0: 你先跳，
1: 你先跳，先看，让小金你先跳吧。

0: 跳过来了吗？
1: 我们跳过来了，我们跳过来了。

0: 这儿可真好啊，比奶奶说的要好多了呢。
1: 我是一辈子也不回去了。
0: 可是奶奶会想我们的。
2: 孩子们，你们可要安静，我给你们讲一个五条小鲤鱼跳龙门的故事。
0: 安静，安静。
1: 怎么了？
0: 怎么搞的？
1: 上去看看。
0: 走。
1: 那是什么？那么亮。走，上去看看。
0: 星星，
2: 我们一定是跳上天了。
0: 不对，我们明明跳的是龙门嘛。
2: 快看龙门，
0: 流星，快看流星。我说是天上嘛，刚才那不是流星吗？一定是天上。
1: 这就是龙门，奶奶不是说了吗？龙门这儿好得不得了。
3: 谁在下面争吵呢？啊？
0: 哦，是燕婶婶。
1: 燕婶婶，我是小黑鲤。
0: 我是小金。
3: 小鲤鱼，原来是你们呐。真了不起，你们是怎么过来的啊？
0: 我们是跳过来的。
1: 我们是跳过来的。
0: 那些亮的是星星吗？
3: 傻孩子，你们看，那些亮的是电灯，来回跑的是汽车。你们不知道啊，这儿在不久以前还是一片荒凉的山谷，河水时常闹成灾害，谁也不愿意在这块落脚。可是自从人们把河水制服了以后，这一块就变成天堂了。我呀，过几天就要和孩子们一块搬到这儿来住了。
1: 哦，燕婶婶，你能给我们老奶奶带个信吗？
3: 好啊，你们让我带什么信啊？
1: 请你告诉我们奶奶，就说我们跳过龙门了。
0: 这儿可好呢，叫老奶奶他们快来吧。
3: 好吧，一定带到。可是你们的信儿烧得可不完全，我得说你们是跳过龙门水库了。
1: 龙门水库，好啊，反正这里好得很。
3: 再见了，孩子们。
0: 再见。
1: 喂，可别忘了跟奶奶说，这水库是我们。

0: 新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醉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哇！
2: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1: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这是在清朝末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以前流传在渔民中间的一个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传说。

0: 活呀、
1: 啊！是啊，
2: 哪有这么活？
3: 哎，前面出了什么事了？
4: 老大爷，老大爷，你别去了，洋鬼子封锁了港口，不让我们去打鱼了。
0: 怎么又封锁了港口？
1: 这是我们的地方，为什么不让我们打鱼啊？
0: 对，叫我们吃什么呢？

0: 今天该交余税了吧？
1: 要余税？
0: 哼啊！
1: 我连饭都吃不上了。班头，你看看，几天都不能打鱼了。
0: 这个我管不着。

哎，趁现在天色已黑，风浪又大，也许洋鬼子看不见。嗯，我去打点鱼来，也好叫鱼睡。

还以为是个什么宝贝，原来是个鱼盆。鱼盆好倒是好啊，可惜不能拿它当饭吃啊。打不到鱼，明天拿什么去玩水呢？

0: 局子要吗？
1: 老大爷你好，大叔你早。
2: 哎，是真的，
3: 真大呀，
2: 真圆呐。
4: 老头，这珠子要卖多少钱？
5: 我也不懂啊，您看着给吧。
3: 老大爷，你讲给我们听听吧。
2: 老大爷，这珠子是从哪儿弄来的？
5: 昨儿晚上在这江里我打起一只白玉石鱼盆，谁知道这鱼盆呢是个宝贝，这珍珠啊就是从那鱼盆里变出来的。
3: 老大爷，让我们看看鱼盆好不好？
5: 好吧，
1: 我们也好长长见识啊。
6: 哎，杨和尚，
1: 看看有什么关系。老大爷，你这个鱼盆，
5: 鱼盆跟你有什么相干？
1: 你运气真好，这是朱将夫给你的。难道真有这回事吗？

0: 谁呀？谁呀？
1: 不管怎么样，我的那件案子你一定要替我办好。
2: 是是是，神父大人，我一定照办，请您放心。
3: 升堂。
2: 疼，你这个混账东西，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
0: 要鱼税吗？那我已交亲了。
2: 你还装蒜呢？你偷了神父老爷的鱼盆，还不赶快从实招来啊？
0: 耶，真奇怪，鱼盆是我从江里捞上来的，这跟杨和尚有什么关系呢？难道说杨和尚是住在水底下的啊？
2: 放屁，神父老爷住在教堂里，你就是从教堂里偷出来的。
0: 教堂？我跟上帝没来往，怎么会跑到教堂里去呢？
2: 啊，你这个雕花的东西，你竟敢耍无赖啊！你还不快把鱼盆给我交出来。
0: 我已经说过了，鱼盆是我从江里捞上来的，要么还给龙王爷。
2: 啊，真是胡扯，把他拉下去给我打。
0: 我犯了什么罪要打我？
1: 啊，不要打，不要打，我仁慈的主啊，请你宽恕这无知的罪人吧，阿门。可怜的老头，认罪吧，鱼盆是我丢。

0: 有的，只要你还给我，我就不追究了。
1: 听见了没有？只要你把鱼盆还给神父老爷，我就不追究了。
2: 哼，你搞的什么鬼呀？
0: 可怜的老头，做人要诚实，诚实的好，不要把别人的东西硬说成是自己的。
1: 是啊，不要把别人的东西不要把别人的东西硬说成是自己的。
0: 你不交出来是要吃苦的，
1: 你不交出来是要吃苦的，
0: 也上不了天堂，
1: 也上不了天堂。
0: 鱼盆本来是我的，应当还给我。
1: 鱼盆本来是我的，应该还给我。不不，是你的。不不不不，鱼盆是神父老爷的，应该还给神父老爷。
0: 是啊，鱼盆是我的，你听清了没有？鱼盆是我们国出的宝贝，是我带来的。
2: 你的，你的
0: 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宝贝。
2: 杨和尚，你说是你们国里出的宝贝，为什么这个鱼童画的是中国人模样，中国人打扮？乡亲们，你们看看，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是我们中国的，
3: 是中国的，
4: 是中国的，
5: 是我们中国的。
6: 这杨和尚真是胡扯，
7: 真是胡说八道，
8: 简直胡说八道。
0: 好你个老王八，你倒最凶啊，看看你厉害还是我厉害。给我抓住他，把他的鱼盆拿下来，
2: 拿下来，拿下来。你们这些无耻的家伙，拿走中国的东西还嫌少吗？
0: 啊，什么？你还不赶快把这个鱼盆拿下来，给我重重地打！
1: 啊，赶快把鱼盆拿下来，打他40板！啊，不不，100板！啊，不不不，打他300板！
0: 哦，不不不，1000板！小心，慢一点，小心。小心，
2: 鱼盆是我们的宝贝，我宁肯砸了也不让你这个外国强盗拿去。哎
0: 哦、oh.

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8: 运动随时开始。
9: 没时间，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9: 偷偷加练两组，
12: 多拎两个，
13: 多走两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0: 小朋友，你们俩叫什么名字？给大伙儿介绍一下好不好啊？
1: 他叫没头脑。哼，他呀叫不高兴。
0: 什么叫没头脑和不高兴？哎，没头脑，你的帽子丢了。哎哎哎，帽子丢了。

0: 拿了这个又忘了那个。喂喂，这孩子做事怎么这么丢三落四的？哦，怪不得他叫没头脑呢。
1: 哦，谁的帽子丢了？谁的帽子丢了？
2: 我的帽子，快还给我！快还给我！快还给我！不高兴，快给我！快给我！快给我呀！
0: 这个孩子一开口总这么三个字，不高兴，要不怎么叫他不高兴呢？哎，他们两个真是一对宝贝。

0: 写完字就好了。
1: 哎，不高兴，你又要往哪儿去啊？快回来。
0: 不高兴。嗯，
1: 我就知道他有这么一句。哎，当心摔跤，快下来，快下来。
0: 不高兴，不高兴，不高兴，不高兴。
1: 这一回真的不高兴了吧？哎，你老这么不高兴下去，将来大起来可怎么得了啊？
0: 哼，老是大起来怎么得了？这有什么？等我大起来啊，干些大事给你看看。
1: 哦，这我可有点不太相信。
0: 不信？哎，我又能马上大起来就好了。
1: 那行啊，我能让你马上大起来，怎么样？
0: 真的？
1: 真的，我能把你变大了。
0: 你有仙法吗？
1: 不用仙法，画几笔就行了。
0: 那好，我大起来啊，保险错不了。来，变吧。
1: 好，那我就……
0: 不不不！
1: 怎么又不高兴了？
0: 不，我还有个朋友，也让他和我一起来变。
2: 你呀，真是个没头脑，看你大起来怎么得了？
0: 这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哼，跟我大起来呀！咦。

0: 别跑了，就在这儿便罢。不过你们大起来想干什么呢？
1: 我要做个演员。我要做个工程师，找一个大房子给大伙看看。
0: 好吧，那咱们说变就变。

0: 成了少年宫，总算设计好了。哼，这回啊，可要给他们瞧瞧。
1: 不是说1000层吗？怎么变999层了？准是他少算了一个数。哼，没头。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
1: 我们到上面看戏去。
0: 看戏？
2: 是啊，有带着被窝铺盖去看戏的吗？这可真是一件新鲜事儿。水池怎么造在这儿了？这不成了喷雨池了吗？怪不得大家都要带着雨伞来了。

0: 哎，同志，慢点儿！您进去有事吗？
1: 看戏。
0: 对不起，您这样看戏，怕戏没有看成，人倒是要给饿死喽。
1: 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房子太高了，到顶高的一层去看戏，来回要走一个月。什么？一个月？很抱歉。
2: 因为工程师把电梯给忘了，
3: 这么高的大楼没有装电梯，那是得要走一个月啊！怪不得大家要带着被窝铺盖呢，真不像话。

0: 我们带的多分给你，一起走。
1: 走啊，走，
2: 走，走，走，
3: 快走，
4: 是的，
5: 走吧，走吧，走。

们就这样走啊爬呀，已经走了整整14天了。

0: 去吧。
1: 不行了，这场戏呀，我是看不成了。你们先去吧。
0: 嘿，都要怪那工程师，这么高的楼房，怎么会把电梯给忘了？他呀，准是个没头脑。叔叔，你等一等，我们有办法了。

头脑现在是哑巴吃黄连，叫有苦说不出啊！哼哼，谁叫他没头脑呢？

0: 哎呀，你怎么还没有化妆呢？
1: 武功星野老虎，人有武松。
0: 哎呀，来不及了，快走吧。

哎，老虎，你该死了。

请你帮帮忙，别打了，别打了，算我输了，好不好？

回来了。我说

0: 没头脑，不高兴，怎么样啊？
1: 你别喊我没头脑了，你也别叫我不高兴了，
2: 快把我们变回来吧。
0: 只要肯改就好了，说变就变。
1: 不对呀，还有胡子呢，
3: 还有哦，这一个呢？
0: 哎呦，你们瞧，我倒成了个没头脑了啊！

0: 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是深海鳕鱼，
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向未来。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8: 美好时光海苔，
7: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9: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了。

0: 你们好。
1: 您好，您要
0: 买条围巾？
1: 行，请您随便挑吧。
0: 不行啊，我得买条特别长的。
2: 好嘞，

0: 还是太短。
1: 要么这样吧，请您把地址留下来。
2: 哎呀，我明天就要出远门了。
0: 明天？
2: 你们要有困难那就算了。
1: 不不不，请您先等一下，我们想办法解决。

0: 对不起，我感冒了，我想买。
1: 好厉害呀！
0: 想买个口罩。
2: 好嘞。
0: 要特大号的。
2: 好嘞。嗯，还是不够大。

0: 谢谢你裤子。
1: 您把脚抬一下。您想买条裤带？
0: 是啊，要不我这两只手什么也干不了了。
2: 他要最长的裤带。
3: 行，这条试试看。
1: 来吧。提口气。来，再提点。好嘞。
4: 我受不了了。
1: 您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
2: 是啊，别着急，我也有件急事想请他们帮帮忙，请您等一下好吗？
3: 亲爱的顾客，您在哪儿呢？
0: 来吧。
3: 原来是松鼠姑娘，您要买什么？
2: 想买一双跳舞用的皮靴。
3: 行。
2: 要红色的。
3: 行。
2: 要对对小号的。
1: 好嘞，来了。这是最最小号的。
2: 你可真逗。
1: 是啊，是最最小号的。
2: 这都可以得。给我当房子了。
5: 那好啊，那你就待这里都算了。
3: 来，你跑一趟啊。真对不起，各位要买的东西我们店里暂时缺货，不过我们一定想办法满足各位的需要。您要围巾？
6: 最长的。
3: 您要口罩？
5: 特大的。
3: 您要裤带？
0: 最结实的。
2: 对，要最结实的。别忘了还有我呢。
3: 没有忘。您

0: 这么长的围巾，你量错尺寸了吧？
1: 没有错，白羊妈妈，这是给长颈鹿围的。
0: 那你过两天来拿吧。
1: 不行啊，白羊妈妈，人家有事要出远门，

0: 3点钟还要赶回店里，现在还得到口罩厂去办货。
1: 口罩厂？哦，路可远呢，你快去吧。围巾呢，回头来拿，保证误不了。
2: 大象，你快想办法呀。
3: 嗯，哼
4: 哼，
2: 江，河马，你快走，你快走呀！
4: 啊，你输了！
2: 河马输了，河马输了，河马输了！

0: 小熊猫，你哪儿不舒服啊？啊？
1: 哎呦，这儿疼。
0: 哦，不要紧，我给你推拿推拿啊。
1: 嘿嘿嘿，哎呦，
0: 嗯？
1: 哎，有了。
0: 你怎么了？
1: 马医生，你的口罩还有多的吗？
0: 嗯。
1: 马医生，谢谢你，快告诉我。
0: 口罩厂为我特制了几个。
1: 那请你借给我一个，我就不疼了。
0: 好，你拿去吧。
1: 谢谢。
0: 嗯。
1: 哦，有了，口罩有了，有了。哎呦！
0: 哎呦，小熊猫，你怎么你给？
1: 谢谢您，马医生，我完全好了。

0: 太麻烦你们了。
1: 哎，哪儿的话？
0: 小熊猫他，
1: 他就要回来了。
2: 辛苦了，
0: 回来了，
3: 亲爱的顾客们，真对不起，叫大家久等了。
4: 挺合适啊。嗯，
5: 好。
3: 松鼠姑娘呢？
0: 她要演出，已经走了。
3: 不要紧，我给她送去。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吃山楂了，是赶尸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尸空心烤山楂。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好神奇的口感！
9: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0: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7: 欢迎大家，
8: 欢迎大家来到
7: 林氏名堂
8: 天地大课堂，
9: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10: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

0: 和中国宝宝体质。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3: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2: 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新式果子，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本节目由喜之郎赞助播出，喜之郎梅浆果冻，美好相伴，快乐每一刻。本节目由雅克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天天学习，天天棒。

0: 世永云堂的天地大课堂会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惊喜呢？我们一起出发，
1: 一起去看看。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未来有梦想，名师永云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姐。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雷。
0: 我们从空中呢俯瞰青岛，红瓦绿树之间，这片蔚蓝格外的耀眼。在千百年前，满载着丝绸与瓷器的商船，就是从这里扬帆远航，开启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神奇篇章。
1: 没错。
0: 那今天呢，在这片海域上，另外的一种远航也正在进行。
1: 今天我们录制的场地呢，格外的不一样。
0: 是的。
1: 此时此刻，我们是在青岛奥帆中心海上看青岛游轮上，它正载着我们驶向远海。那这一路走来呢，我们也听说了很多有意思的事儿。
0: 对，
1: 听说在青岛呢，科学家们是在海里种棉花，在海里建粮仓，而且还听说在青岛港有一个非常神秘的无人码头。同学们，你们听说过吗？
0: 这片蔚蓝色的海域究竟还有什么样的奥秘等待着我们去探索？今天我们的天地大课堂邀请到青岛大学附属中学生物老师叶银腾和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张志教授，欢迎。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融合课的课堂交给我们的叶老师，来，掌声有请叶老师。
0: 欢迎。
2: 同学们，大家好。大家一定听说过一句话，叫做大海是生命的摇篮，也就是说海洋之中生活着许许多多的小生物。之前布置大家给一个小任务，请大家收集身边能见到的海洋生物，现在请各位同学把它们一块端上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1: 这你收集的是吗？哇，这么多，都是海产品啊。
0: 这边有大梭子蟹。
1: 对，哇，各种鱼是不是？
0: 我们接下来是涮火锅吗？食材都带来了是吧？
1: 哎，
0: 没有什么是一锅火。

0: 火锅解决不了的。
1: 几位同学，想让你给同学们也当一回小老师，介绍一下这些海产品，你熟悉的有哪些就说哪些。
2: 我想介绍的是蛤蜊，人们俗称蛤蜊，一般人们叫它花甲、花蛤，还有蚬子。
3: 我认识的是章鱼，它呢又叫八爪鱼，它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会喷出像墨汁一样的东西来保护自己。
4: 我们想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海带。海带呢，它是属于藻类，它呢是在海里附着在石头上，通过它细胞中的叶绿体进行光合作用来滋养。
1: 各位同学介绍的确实非常的全面啊，知识面也非常广。
0: 刚才呢，同学们带来的这些海带，包括裙带菜，还有平时呢我们熬汤喝的紫菜呢，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海藻。
1: 海藻在整个生态系统中处于一种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说我们才会如此重视对于海藻的养殖以及生产。那么在这里我想抛给同学们一个问题，生态系统组成成分有四部分，哪位同学能起来说一下分别由什么组成呢？
5: 分别是非生物部分的物质和能量、分解者、生产者和消费者。
1: 这位同学回答得非常的精准。那么请大家想一下，海藻在这四个成分里应该属于哪一个部分呢？
6: 生产者。
1: 生产者。那么大家再想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生物才能叫生产者呢？
7: 我觉得应该是他自己能给那些消费者大型生物提供能量，而且一般都是那些陆上或者海底的植物。
1: 这位同学刚才回答的确实十分的全面。没错，放眼到我们陆地的生态系统来说，一个最复杂的生态系统，它的名字叫做森林。那么在海底是否也会有森林的存在呢？
3: 我想珊瑚礁和海藻场就是对应着海里的，就是天然的森林。
1: 哎，回答的特别的精准，在海底有天然的海藻场，而在我们的胶州湾和灵山湾附近有万亩人工养殖的海藻场，就像我们的人工林一样。我们为什么要去养殖？除了经济意义以外，海藻场会提供氧气进行光合作用，也可以为生物提供栖息的场所，还可以在海湾旁边进行一个过滤作用，吸收海水中多余的营养成分，这样的话可以大范围的防止赤潮这种污染现象的发生。这就是海藻场在海底的妙用。
0: 那张院长您看，其实人与自然就是这样密不可分。
8: 人与自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相互促进，共同生活，共同生长。
0: 好，那听完叶老师的讲解之后呢，同学们肯定都清楚了，就这些海藻呀，不是呢不起眼的水草，它们是整个海洋生态系统的基石，是造氧机，还是固碳库，也是我们的生命摇篮。
1: 没错，现在请大家拿起手中的纸和笔，让我们根据刚才所学的知识，从生态系统的组成成分出发，去描述一下它们的关系是怎样的。

0: 那么哪一组同学想来主动分享一下你们设计的具体内容呢？
1: 我们这幅图呢，右边这幅图是清水，不管小鱼水母也游得非常开心。左边这幅图呢，就是一般人类污染水，中间这个鲸鱼就是左边这部分是只有骨骼，右面是有肉体的，下方就还有这个网，这个乌龟都出血了。
2: 左右是对比，非常不错。
0: 可以看到同学的这幅图为我们敲响了如果造成生态破坏的警钟，特别好。我想请问哪一位同学在刚刚的画图中体现出了食物链和食物网呢？
3: 我们主要画的是海洋原始森林的生态系统，能量呢就是通过这样一个食物链在其中流动，从这个非生物部分到这个核心的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在循环。我们这个组的 slogan 就是护好海中绿，共守碧海安。
2: 说的太好了啊。
4: 对，
0: 大家不难发现，在所有的作品中，他们在最一开始的食物链起点的生产者的设置上都选了我们的海藻。同学们，请问海带除了享用美食这一个功能之外，你还能在生活中见到海带怎样的

0: 功能呢？
1: 海带，我用过这种海藻面膜，它的那个保湿和清洁的作用特别好。
2: 我还知道像我们平时吃的果冻这个零食里边的卡拉胶就是用海藻提取出来的。
1: 没错。
3: 我知道海藻纤维做的止血棉也非常好用。
1: 对，有很多那个医用的敷料就是海藻提取物做成的。
0: 同学们说的都十分的到位，海藻的用途早就飞离了餐桌，融入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了。而今天为大家带来它的用途，其实就蕴藏在这件衣服当中。下面请大家感受一下这件衣服它的材质如何。
4: 这不就是件普通的衣服吗？
1: 这跟海藻有什么关系？海藻做的衣服是吗？
4: 这不会真的是海藻提取物吧？
1: 小朋友说 Q 弹的秋衣。感觉好吃又好穿，是不是？
0: 同学们刚才说的啊 ，Q 弹、亲肤、柔软等等，确实是这件衣服的特性。这件衣服可是实实在在的由海底下的材料海藻制成的，
1: 就是您旁边盘子里的海带、裙带菜做成的，是吗？
0: 没有错。而实现这一突破，打破国外垄断，领跑全球的材料，离不开我们青岛大学科学院的研究。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今天的特邀嘉宾，青岛大学首席教授、海洋纤维新材料研究院院长夏延志教授为大家讲解。
1: 欢迎，
4: 有请夏教授。
5: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新式果子，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本节目由喜之郎赞助播出，喜之郎梅浆果冻，美好相伴，快乐每一刻。本节目由雅克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天天学习，天天棒。夏院长好。
6: 大家好。
7: 同学们好。
1: 你好。
6: 我想问一下大家，能不能说上来我们今天穿的衣服由哪几类纤维做出来的？
3: 植物的纤维，
8: 还有一些聚酯纤维，通过石油提炼的一些化学纤维，也是目前用在服装领域。
6: 嗯，那么实际上从我们的来源来讲，基本上是两类纤维，一类我们叫做第一来源，就是棉麻毛丝，再加上木材竹子。那么然后我们刚才大家说的，就是所谓的聚酯，我们这一类我们叫它化学纤维。今天我们这个课题就叫开拓纤维的第三来源，向海洋要纤维。今天我们展示的这些服装或者这些，都是我们目前用这个海藻原料把它做成有用的装饰品。大家呢可以考虑一下，怎么能够一步一步的从海藻做成了纤维，
1: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些海带呀、什么裙带菜，滑溜溜的，它怎么能变成衣服呢？
3: 对，老师，因为我是纺织专业的嘛，然后按我的专业理解的话，它应该是溶液纺丝，应该是提取出来做成这个纺丝液，通过喷丝孔挤压成丝，干了之后就可以做成衣服了。
6: 对，回答正确。再提一个问题，我们从海洋里边做出来的这个纤维和其他纤维有什么不同？
9: 我认为是可以环保和再生，然后对环境的污染会极大的减少。
6: 对，我们的合成纤维，我们的涤纶，从挖石油开始一直到整个做成一件服装，整个过程中都是一个正碳的过程。那么现在我这个用藻类做，首先第一个特点，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它是一个细碳的过程，然后它的加工过程是有一个特别低碳的过程。在整个纤维体系里边，海藻纤维是一个最低碳甚至是一个负碳的过程。当然呢，不仅仅是因为它的低碳环保，还有一个我们一句话可以介绍这个海藻纤维，就是来自于海洋的天然多功能纤维。这个纤维本身理论上是可以吃的，是吧？它是一个完全生物降解的，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功能就是它不着火。这一个基本知识点，就是我们叫氧子数，棉花的氧子数只有20，就是它和空气中的这个氧气的浓度是持平的，这样的话呢，就是氧气里一点就呼下去就着了。然后国际标准这个面料的氧子数达到了30，就是阻燃纺织品。海藻纤维自己长出来的45，说是完全不着的这个产纺织品。
1: 那夏院长，我也特别的想知道，就是我们一亩海田这个海藻

0: 纤维的产量怎么样呢？如果产量特别低的话，可能也不能作为纤维的第三来源吧？
1: 对，保守的讲，这个一亩海田相当于至少五亩土地产生的纤维的量。
0: 天哪，一亩海田纤维的这个产出量相当于呢棉田的五倍，这个数字听上去特别的令人震惊，是不是同学们？
2: 这翻了不止一番啊。
0: 对呀，这不仅仅呢是一个大产量可替代的有这么重要环保意义的这样的一种材料，同时呢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思路的转变。那夏院长在整个的研发过程当中，可以想象您肯定和团队呢都遇到了很多的难关，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其中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故事？
1: 很多人曾经问过，就为什么你们想到要做海藻纤维，因为说作为科技工作者，很多程度上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要超前思维。我们国内的有一个基本的认为不可颠覆的一个定论，就是说呢，海藻纤维本身啊，就是只能做一次性的，因为它放到这个盐水，放到这个洗涤液里边，常规的海藻纤维五分钟就化了。
0: 那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穿着那样的海藻纤维的服装出门，
2: 对，
0: 然后
2: 一下雨怎么办呢？
0: 衣服没了，是不是？
1: 所以说呢，传统的思维认为这个呢是不可能的。我们作为纤维工作者，从我们的专业角度，我们认为还是有可能的。借鉴其他品种，聚乙烯醇，它从化就到不化，也是走了几十年的路，在前进的过程中，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就是我们目前做的这个纤维本身，从3到5分钟化掉到几十个小时都不化，就可以做成服装，可以撂到洗衣机洗了。说这个呢是在全球这个领域上一个重大突破。哇，
0: 真的可以说是20年磨一剑，从遇水则溶到领跑全球，既有了我们纤维的第三种来源，同时呢也让大海成为了我们的宝库，成为中国科技自主自强的蓝色引擎。
2: 是的，那通过刚才夏院长的这个介绍，我觉得真的可以看出来我们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的意义，提高海洋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的，
2: 那我想问问我们的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问夏院长吗？
3: 夏院长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呢我了解到在航空航天领域要求是高精度的材料，那我想问海藻纤维在未来可不可以应用到火箭或者是空间站上呢？
1: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而且是完全可以啊。鉴于海藻纤维它具有天然的自阻燃，而且它也有抗菌防霉，而且它的舒适度是最接近羊绒的，鉴于这些功能，航天员穿的要舒服的多，要安全的多。我们正在努力，包括我们上天入海都在做。
4: 夏院长，我想它是否能够应用到医疗领域，比如手术缝合线这些？
1: 海藻纤维呢，之所以说它是来自于海洋的天然多功能，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我们说就是它的抑菌性。海藻纤维是天然，只要这个纤维在它就抗菌，而且是我们的第二代纤维，抗菌率达到99%。
0: 哇，太棒了。海藻纤维的突破是推动海洋经济高水平自主自强的生动实践，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高效开发利用海洋，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2: 张院长，您听了夏教授的这个介绍之后有没有什么感想感受？
5: 我听了夏教授做的一系列的探索性的研究啊，我觉得深受启发和教育。刚才夏教授讲到，我们把一些不可能在夏教授和中国的科学家的手里变为可能。我们今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我们必须要建成一个现代化的一个海洋强国，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它的题中应有之意。
6: 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扬帆远航，到新时代精锐海洋向海图强，中华民族始终与大海相依相伴。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推动蓝色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我们向海图强指明了方向。不与粮争地，不与农争水，向海洋要资源，向创新要未来，运用蓝色空间。

0: 间拓展绿色发展，用生态优势筑牢安全底线。唯有自主创新，才能把海洋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
1: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2: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那我们用一堂生动的天地大课堂，让我们看到中国的海洋科学家，他们用了20年的时间，在蔚蓝色的大海上开垦出了一片蓝色良田。海藻纤维的突破仅仅是海洋经济当中的一个支点。
3: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一起继续深入这片神奇的海洋，去探索另一片海上疆域。听说那里有一群人在海上种粮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3: 今天咱们来到的是黄海水产研究所，一会儿要带你们见证一项神奇的生物技术，被称作鱼类改良的魔术师，想不想见一见？
4: 想。
3: 走，咱们一起进去。陈院士您好。
5: 您好
3: 陈院士，我是小梅。您好您好。
5: 哎，同学们好。
3: 哎，陈院士，我们都知道您是鱼类改良技术的集大成者。那今天呢，我和同学们来到这里也是慕名而来。接下来您能带我跟同学们去了解一下这项技术吗？
5: 嗯，好啊，好，
3: 那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5: 好的，好。
3: 我们面前的这些鱼就是您的平时研究对象，对不对？
5: 对。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同学们一个问题：你们知道我们国家的水产品有多少是人工养殖的？
6: 感觉大概是70%吧。
3: 70%还是78%？
6: 70%，70%。
3: 你觉得70%啊？有不同意见吗？
7: 85%。
8: 90%。
9: 95%吧。
3: 那陈院士，这个标准答案是什么？
5: 根据中国渔业年鉴的统计，2024年，我国水产品总产量是7358万吨，其中6060万吨是人工养殖的。所以，人工养殖的水产品在水产品里面占比82%左右。
3: 谁是最接近的？啊，你刚才说是85%？85%。哎呀，厉害厉害厉害！
5: 我们研究的这个棒棒子塔。生活过北方重要的海水养殖鱼类，味道鲜美，深受着消费者喜爱，但是以前只能从海里捕捞野生的供应市场，难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而且它的雌雄差别很大，比如说这个雌鱼能长到1斤8到2斤，这是正常雌鱼，但是它的雄鱼呢还不到半斤，
3: 明显比它小很多哈。
5: 这个长不大的棒棒鳝的雄鱼的比例呢，还高达80%，影响着产业的发展。要攻克这个问题，就必须要能够做到鉴定出它那个雌雄性别。嗯，但是在2007年以前，我们国家是没有鱼类遗传性别鉴定的技术的。经过几年的努力以后，我们采用 ALP 这个方法扫描棒棒鳝塔雌鱼和雄鱼的基因组，幸运地找到了。雌性基因组里面有特异的一个 DNA 片段，叫性别特异分子标记。嗯，有了这个性别特异分子标记，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鱼苗很小的时候，剪一点鱼苗的鳍条，做一个 PCR 实验，就可以知道这个鱼它遗传上到底是雌鱼还是雄鱼，由此就解决了半个世纪雌鱼和雄鉴别的问题。我们在过去的10多年时间里面，都想让这个长不大的雄鱼让它长大，
3: 嗯，
5: 但是都头脑而返。所以从2014年开始，我们就采用基因编辑技术，率先建立了海水鱼类这个基因编辑技术平台。然后，经过多年的努力，我们首先通过全基因的测序，找到了棒棒鳝塔这个雄鱼长不大的控制基因，又叫雄性决定基因。嗯，那我们就用基因编辑技术，将这个基因把它敲掉。我们经过多年努力，后来培植了棒棒鳝塔底麻酮烷基因编辑的 F1 代、F2 代

0: 三代，但每一代我们都发现这个底巴通冠这个基因敲出来以后的那个雄鱼啊，它长大了，它长得和正常雌鱼一样大。
1: 这个不是基因编辑雄鱼，这是几代的？
0: 这是 F 三代的。
1: 同学们可以对比一下啊，这个是没有进行基因编辑的，这个是经过基因编辑后的三代的雄鱼，肉眼可见差别很大，太神奇了。那陈院士，咱们要不再继续去参观参观，您给我们再继续介绍介绍。
0: 好，
1: 好，走。
0: 水产养殖业是我国重要产业，也是保障国家食物安全的重要产业，要树立大食物观，向江河湖海要食物要蛋白。但是随着人们不断对优质水产品的需求，现有的水产品数量和质量还满足不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1: 是的，
0: 所以发展海水养殖业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
1: 明白了，没错，既向陆地要食物，也向海洋要食物，耕海牧渔，建设海上牧场，蓝色粮仓，这既是咱们国家粮食安全的海上防线，也是提高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更是咱们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信心和决心。
0: 对，
1: 那再次感谢陈院士给我们的同学们生动的上了一课。
0: 谢 谢,
1: 谢谢您。
2: 到向海要粮，我们看到中国科学家用科技重新定义海洋，这不仅仅是技术的突破，更是我们中国人对海洋认知的突破。大家看我手中的这个是什么呀？
3: 集装箱。
2: 没错，全球贸易离不开它。那说到集装箱呢，我们青岛呢还有一处硬核地标，那里没有人来人往，没有车水马龙，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那里隐藏着怎样的中国智慧。

0: 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那同学们可能也发现了，这里听到的就是机器操作的声音，看到的呢是大型机械在运动。
1: 确实，我们现在呢就是在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码头。那么这里呢，每分钟就会有上百个集装箱完成装卸。而且同学们知道吗？这里已经13次刷新了桥吊单机作业效率的世界纪录。哇！
0: 那问题来了，每分钟上百个集装箱的精准调度、零碰撞的自动导引、毫秒级的协同作业，这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数学密码呢？让我们有请青岛大学附属中学数学老师周祖阳，山东港口青岛港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高级工程师、连钢创新团队骨干成员张长江为我们揭晓答案。
1: 有请。

0: 欢迎同学们来到山东港口青岛港，这里呢是全球啊自动化程度最高、作业效率最高的这个全自动化的集装箱码头，也就意味着我们的所有的设备啊，它都是一个大型的机器人，不需要人工去操作，在我们码头整体的调度下，它实现了一个全自动的运行。大家可以看一下远处这个高大的还带着一个前身臂的这个机械，它的名称呢叫岸桥，它的主要功能呢是负责从船上抓取集装箱。除了看到这个远处高大的岸桥以外啊，还可以看到地面上这些自己自动跑来跑去的小车，它的名字呢叫 AGV。 当我们的岸桥从船上抓取集装箱之后，把它放到这个 AGV 上，由 AGV 啊自动的运输到我们的远处的堆场。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些堆场里面呢还有一些正在快速移动的蓝色的一个机器人，它的名字啊叫轨道吊，可以实现我们集装箱的一个规整的一个堆码。它作业啊不需要开灯，晚上呢我们整个堆场啊一片漆黑，虽然说没有灯光，但是码头一片繁忙。
1: 哦，张工，那我们

0: 那整个这个自动化码头就是可以24小时连续作业的是吗？
1: 是的，是这样的。
0: 哇，太棒了！
2: 全年365天乘以24小时，
1: 对，全年无休。哦。
3: 这节课开始之前呢，老师要给大家安排一些小的任务。那我们今天来到呢，首先被我们远处停泊的这艘巨轮所震撼。那么第一个任务呢，就是大家通过观察来估算一下这艘巨轮究竟可以装载多少个集装箱。哦。那么第二个任务呢，我们就会近距离的去观察一个集装箱，通过测量的方式啊，来感受一下一个集装箱的运载能力有多大。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完成第一个任务吧，同学们。
0: 好。
2: 好。同学们可以用一些数学方法啊。
3: 哪位同学有一些思路和想法呢？
4: 哦，我发现呢，它的每一小堆都是4×5=20个，然后它呢，每行可以摆20×2就是40个。我估算呢，应该是有14个这样的小堆，然后我算出的答案应该就是280到300个之间。
3: 这是一个抽样加比例的思路，我们为他点赞，说得非常好啊。
5: 我觉得它可能每一行中间并不是空缺的。它可能会有一些集装箱会把它填补上，大约是3个吧。所以每一行呢就是有13个集装箱，然后呢它每一列呢是有4个。我又估算了一下，它差不多一条船上能装6行，大约就是在312左右吧。哦，
0: 你看跟它的估算差不多，但是呢特别精准，312。
6: 我觉得一个集装箱的长大约是12米左右，然后这一整个集装箱质量大约是50吨左右，然后一个几万吨级的货轮，我觉得它应该能装几百个，包括这个船舱内部能放将近1000个集装箱。
0: 体积质量他都想到了。
1: 刚才同学们估算的都非常的好，我先给大家来普及一下我们这个船上的集装箱啊，它是怎么装的。大家可以看到远处这个船，这个集装箱啊，它在甲板以下船舱里面会堆叠，甲板以上也会进行堆叠。我们面对的这个集装箱，它是一列的，船的前后同一个位置啊，是不是还有很多个列呀？这些列放在一起呢，我们叫做一个背。同时呢，它每一列呢，它还有一个层高。其实我们只需要算好一共有多少个背位，这样呢就可以用乘法进行计算。我也为大家公布一下哈，我们这个船啊，它的这个装运量啊是7200个标准箱。
0: 7200个标准箱，
2: 跟同学们计算的差了40倍啊。
0: 啊，这个数字真的是太惊人了。
2: 太惊人了。那最大的这个货船可以运多少个集装箱呢？
1: 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啊，长度在400米左右，它的宽度啊大概是在65米，相当于3个足球场那么大。它的这个货运量呢达到了24180多个标准箱，比这一个还要再大3倍。
0: 20000多，感觉是一座移动的海上集装箱搭建的一个小城啊。
1: 是的。
2: 太惊人了。
3: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到我们的第二个任务，我们将会派出一个小分队啊，来到一个具体的集装箱面前，然后通过测量的方式然后感受一下它的装载能力。好了，我们的小分队已经回来了啊，3组的组长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测量的结果吧。
5: 我们测量的这个集装箱的长度大概是11.9米到12.1米之间，集装箱的宽度是2.45米到2.55米之间。
7: 我们小组测量的集装箱的长是12.2米，测量的宽是2.55米。
8: 我们测量的数据是长是12.15米，宽是2.43米。
1: 刚才大家公布的数值啊，真的是非常的精确了，已经做得非常棒了。我们今天测量的呢是一个40英尺的集装箱，它的长度呢精确值是12.19米，它的宽度呢是2.43米。海上的运输啊，它分很多种，有包括我们这个眼前大家看到的集装箱，还有我们的这个原油的船舶，还有运输一些散杂件的船舶。它这个船的这个外形和大小呢都不是很一样。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大陆的话，通过海上运输，它一次运输的这个货物量是不是比较大？这样的话它运输的成本均摊以后就会相对比较低，所以海运的占据这个世界贸易运输量的这个90%以上。
9: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

0: 拜师新式果子，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本节目由喜之郎赞助播出，喜之郎梅浆果冻，美好相伴，快乐每一刻。本节目由雅克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天天学习，天天棒。
1: 还是我们的这个自动导引车，大家可以看到它是365天乘以24小时，不间断不休息的在持续运行。
2: 哎，这里有一个问题。
3: 哦、对呀、啊，那它怎么充电呢？
1: 对，大家可以看到车辆呢，从这个岸边啊，比如接一个集装箱，是不是要运到堆场呢？
3: 对，放
1: 运到堆场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个巧妙的设计，在堆场的端头，我们设计了一个叫支架的东西。当这个车辆带着集装箱过来以后啊，可以把集装箱顶起来，驶进支架，把集装箱放下。它正是利用了把集装箱放到支架的这么一个1分钟的时间，把自己刚才消耗的电量充满。这个技术呢，我们叫循环充电技术，也是充分的利用啊我们这个车上采用的这个锂电池，它浅充浅放，寿命长的一个特性。
2: 那我们这个电池寿命能用多长时间呢？
1: 经过我们实际测量啊，已经用了9年的时间了，它的电池寿命啊还超过95%，可以肯定的说，它的寿命一定会超过15年，甚至跟我们这个车辆的机械结构达到同寿命。
0: 我进来之后就觉得自己特别特别的渺小，这边呢是万吨巨轮，前面呢是这么多的暗桥，然后这边呢全是这个忙碌往返的无人驾驶的车辆。那这么大的一个港口，这么大的粘吞吐量，居然都是全自动化的，这是怎么实现的呀？
1: 我们中国的港口啊，全球前10大港口我们有8个都是中国的。
0: 对，
1: 2025年啊，我们全中国的港口的吞吐量达到了183亿吨，我们集装箱吞吐量啊达到了3.5亿标箱，货轮啊它就像一个桥梁一样连接起了我们这个世界，把各个的洲连接起来了。当这个船舶啊它来到码头上之前，它就把它那个装船单，
0: 哦，装船单，
1: 电子舱单啊，它发给了我们，我们把这个舱单输入到我们系统之中，系统呢就会自动的给这些要卸的集装箱选好堆船的位置。
0: 哦，那我明白了，就是呢船呢还没到港到岸，但是呢我们通过电子舱单已经呢把它应该放在哪里安排的明明白白的了。
1: 是的，当这个船靠到我们码头上之后，我们的岸桥呢就会自动的扫描船舶的轮廓，然后按照我们的生产管控系统的指令，一个一个的把集装箱从船上接卸下来，再放到我们的水平运输自动导引车上，也就是我们说的 AGV 呢就把集装箱啊平稳地运送到堆场。这个过程中呢也是全无人化，车辆呢也是具有这个多种的安全的传感器啊，运送过程是非常安全高效的。
0: 嗯，同学们呢肯定也感受到了，从我们身后的这个万吨巨轮，再到里面的一个小小的锁链，从一张电子舱单到我们往复运行的24小时不停歇的这个 AGV 无人车，这里面藏着的都是我们中国港口建设的这个智慧所在，对不对？相信呢今天通过张工带领咱们呢站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的这样的实地的学习，一定能够点燃你们对于科学对于工程的热爱。所以呢我们将来一定会继续接力努力的为我们中国制造，为我们科技的自主自强贡献我们的力量。20年前，中国作为世界第一港口大国，却没有一个全自动化的码头。那而今呢，我们从无到有建成了世界上最先进的自动化码头。那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呢攻克了无数的难题。张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其实，在上世纪90年代，在欧洲有了自动化码头。当时啊，这个自动化码头技术啊，一直是被国外垄断。当时我们提出了我们想建设自动化码头的一个需求，他们国外的供应商跟我们进行了一个洽谈，当我们提出我们要购买设备的时候，他们开出了一个天价。同时我们买这个车辆需要一个软件系统来调度它自动的去生产运行，但是呢这个系统啊也是不能对我们开放的，同时我们委托给他们去建设码头的话，这个工期啊也是没法保证。这个时候啊，我们的团队带头人张连刚带着我们啊下定决心，一定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建成我们中国人自己的

0: 自动化码头。当我们从国外返回了之后呢，那个时候回到现场啊，还是一片荒沙滩。我们就在这个码头的前沿啊，用一个简易的集装箱作为我们的临时办公点，白天晚上连续的去攻克相关的一些技术，尤其是我们在设计和研发车辆的 AGV 无人运输系统，就是来指挥这个车辆啊能够全自动连续运行的这个系统。最开始呢，我们就研发了一年半的时间，前前后后啊失败了上千次，最终我们在码头上呢一点点测试，一直到我们50台接近上百台的车辆投进去，实现了一个连续的运行。这个时候我们内心啊真的非常激动，大家有时候都蹦起来，甚至有人都哭了。今天我们把这个技术呢掌握到了自己的手里面，未来呢我们就可以让这个码头的效率越来越高。
1: 我觉得看到的真的是咱们中国硬核工业的硬实力啊，真的是太厉害了。
2: 如今他们又建成了世界首创的智能空中轨道及输运系统，使货物呢不用出港就可以进行转运。所以如今呢，中国的港口在创新在科技上成为领跑全球的标杆。他们科技报国无私奉献的精神，使团队荣获时代楷模荣誉称号。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
3: 港口是海洋文明的窗口，是连通世界的枢纽。从古代古港千帆竞渡，到今天呢，智慧港连通全球。青岛港见证了中华民族啊，从闭关锁国到开放包容，从海洋大国到海洋强国的历史跨越。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构建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体系，提升全球供应链韧性与安全。这座无人码头就是最好的时代注脚。今天的中国科技啊，正在用一次次的突破，重新定义赛道，制定标准。越来越多的中国的方案呢，正在变成全球产业的通用语言。
2: 你听，大海有很多种声音，
1: 你看，大海有很多种颜色。

0: 科技的飞跃，让我们与大海更紧密相连。
1: 当万顷良田在海上铺展，当超级枢纽连通世界脉搏，
2: 当蓝色引擎正驱动着人类的方舟驶向更深的蔚蓝，中国人正在这片辽阔的蓝色土地解锁更多的可能性。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本节目由盖师特约播出，盖师新式果子忠实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本节目由喜之郎赞助播出，喜之郎梅浆果冻，美好相伴，快乐每一刻。本节目由雅克赞助播出，雅克天天棒，天天学习，天天棒。
2: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开心时间来一个，全家团聚来一个，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把爱带回家。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

0: 多彩中国。
1: 五色英雄集结，
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本节目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 大家好，我叫李蛟龙，就是生前器蛟龙号的蛟龙。有些熟悉我的人可能会说，这个人我知道，他是做市场营销的，他不是做教育的。但你可能不知道，在老东家那会儿，我带团队就是以文化育人的理念打造的。当时我就在想，我可能是企业里最懂教育的人了。2013年，我真的跨界了，我成为了一名教育工作者。我的员工变成了老师和孩子们，于是我就把市场的机制适切地运用到学校的管理中来，用企业创新的方式给教育赋能。我发现他们有相似之处，企业是以用户为中心的，学校一定要以学生为中心。在教育领域我又独特了，但是文化育人这四个字它没有变化，学校是文化育人的地方。这次呢，我来对地方了。有句话说，一个人做一件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一件事。我想我这个人这一辈子坚持就在文化上，我的理想就在育人上，这也是我喜欢的事情。对于我个人的这个人设，早在父母给我取名字的时候，他们是有期待的。荀子劝学篇有一句话叫积水成渊，蛟龙生焉，比喻是说当你积累到一定程度，奇迹就会出现。我希望把我们的集团校打造成这样的文化海洋，让我们的孩子们浸润其中，必有一日蛟龙出海，抱我中华。我

0: 是华清教育集团李娇龙，谢谢大家。
1: 谢谢，欢迎您李书记来到校长有名堂，欢迎您。
0: 你好，主持人好。
1: 您好，请坐。在李书记的职业生涯当中呢，这个工作发生过转变，但是唯一没变的呢，就是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对教育的热爱。今天您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还专门带来了三本书。那这三本书对于您，对于华清教育集团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0: 我想一本一本的说吧。
1: 好的。
0: 首先是学记。学记呢可以算是作为我们的一个教材。我们在集团有一个要求，就是每天晨读的时候啊，我们读经典的时候啊，学记是必读的。
1: 最早它是礼记当中的一篇，是孟子的学生所写的。
0: 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教育学的一部论述。这本书呢，实际上它讲了两个重要方面内容。一个呢是说这个为什么要曾师，第二个它讲的就是要教学相长。这里边呢好多的内容啊，实际上它完全可以用来指导我们现在的教育教学工作。
1: 我翻到了第十三章，君子之教欲也，
0: 道而弗迁，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在这句话呢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在教育里边的一种状态。我们作为家长也好，作为老师也好，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就是要引导指导，不能拉扯，是吧？这个不能拔苗助长，是要因材施教，要根据学情去引导。
1: 从这个典籍当中，从我们的四书当中呢都能够找到，现在来看依然是最先进的最适合的教育方法。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看一看诗说？一看这个名字诗说呢，那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唐代的大教育家文学家韩愈的诗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0: 我们华清教育集团是2000年创办的集艺术学校，2025年正好是集团成立25周年，我们面向700多老师发出征集，最终形成了这本文集。
1: 我刚才看到里边呢有这样的一篇，题目是《操场微风中的双向成长课》，里面的这一段写得特别好。他说：“阵阵秋风里藏着太多第一次，第一次听到上课铃响起，第一次喊出整队口令，而这些第一次终将在日复一日的操场时光中刻画成我们共同的成长轨迹。”这是老师呢把自己这个初登讲台跟学生呢初入校门放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0: 应该说我们的这个年轻教师的这个比例占得很大，大概有70%多是年轻教师。为了把他们这些年轻老师啊培养成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概括起来呢，我想呢有这么三点。第一个呢，我们就是办了2期卓越经史骨干班，我亲自当班主任。这个课程体系它是我们请北京师范大学青藏大学的专家和我们一起打造的。应考老师我们也是从全国选，这里边有北大的教授，北师大的教授。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还是坚持着这个8020原则，比如说把一些80%的资源集中在那些想进步想学习这些老师身上。第三个方面，为了让年轻人啊成长得更快，我们还给我们学校的中层干部啊有一个任务，就是要带动这些年轻教师，要说给他听，做给他看，还带着他一起干，帮着年轻教师围绕着教学难点疑点做好教育研究。
1: 那我们说完了学记诗说，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一本，这一本是《三圣堂札记》。
0: 这本书呢是我来做的，这是一个基于史料的一本关于文史方面的书。
1: 包括什么内容呢？
0: 在这个书里呢写了两个人物，一个家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在青岛生活过。我写这本书一共用了8年的时间，我想呢给我们的老师们啊做一个表率。一个人的这个职务可能会有变化，但是有一个身份是不变的，那就是学生的身份它是不变的。
1: 这样的三本书呢，其实我们可以呢从中感受到一个完整的我们的华清教育集团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画像。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的校长有名堂，我们呢也给您带来了一个小惊喜。您看我们准备了6个盲盒，其中包括这些内容，1到6，您选一个数字吧。
0: 我选3吧。
1: 3号，来开盲盒。校长的成绩单。那书记您怎么理解这个校长的成绩单呢？
0: 我们今年是26个年头了，我们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就先说说我们在 AI 赋能教学上取得的成果。我们自己呢做了一个教育大模型，我们叫华小青。
1: 那现在其实呢，就是 AI 赋能教育有很

0: 多大模型也挺成熟的，为什么咱们还要单独开发属于我们华清教育集团的这个大模型呢？
1: 基于这么几个考虑，第一个考虑呢就是安全考虑。华小青的数据库啊，它来自于国家开放的这种教育资源，还有我们自己的私有大数据，我们加了安全护栏，也必须确保输出的内容啊它是安全的。第二个特色呢，它可以针对我们学校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的这个

0: 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欢迎王老师，来，王老师请坐。
2: 主持人好，李书记好。
1: 王老师是教哪个学科的？
2: 我是教数学的。
1: 那我们的这个华小青大模型在您所教的这个学科当中，我们是怎么样进行应用的呢？
2: 它在 AI 组题还有 AI 命题上面非常的质量非常的高，而且像它内含很多的这种教案，我们可以先用华小青生成一个教案，然后再结合我们各个班级不同的学情，然后再去调整这个教案，这样就让我们工作变得更高效了。学校会给我们提供很多的机会去进行专业的学习，而且也鼓励我们积极的参与各项专业技能大赛。
1: 有什么样的想法呢，都可以大胆的去尝试。
2: 对的。
1: 好，王老师帮我们展示一下你上课当中的这个应用好吗？
2: 我们以七年级数学为例，在以前的课程中，我们通常通过这样的课件来去进行立方体的识别，但是现在有了 AI 赋能之后，我们可以用更真实的方式来跟孩子展示。
1: 哎，我看到了，它已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哎呀，这个是太清楚了。你看这个整个的立方体，它的这个结构包括呢展开都看得清清楚楚的，
2: 用很简单的操作就可以进行这样的旋转和多角度的观看。那么以往如果我们想实现这个事儿的话，它有非常高的 3D 建模的要求，
1: 对，
2: 我们的技术确实是难以达到。但是现在依赖这个 AI 教育赋能之后，我们只要有数学的构想，那么可以把 3D 渲染然后大模型的计算这方面的内容交给 AI 来计算。
1: 这个对于老师来说是不是就是减负提质增效了呢？
2: 对的，而且在课堂上给孩子们演示的时候，孩子们也会觉得非常的新奇有意思。
1: 嗯，他们也可以自己来操作，对不对？
2: 完全可以，没有问题，想要什么图形就能够创作什么图形。
1: 所以在人工智能时代呢，我们老师呢又有了一个新的挑战，就是我们还要完成好人机之间的协同育人。好，谢谢王老师。谢谢。怎么样，李书记，对我们青年教师他们交出的这份答卷满意吗？
0: 我们的学校老师啊，我认为都是很棒的，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上，我们的革新也一直在路上。我们在思想上，我们以优秀传统文化中外教育智慧来这个带领我们的队伍。在这个教育教学上，我们放手大胆地让老师们去做。
1: 教育呢是以学生为主体，老师是我们的这样的抓手。那说完老师，我们看到您面前有很多的这个小册子。
0: 这是我们孩子的山鹰科学院的一些他们做的一些项目的册子。山鹰科学院是清大附中的社团项目，成立于2019年，是为热爱科学的优秀学生量身打造的科研方向的学院。这里边呢有很多的院士，像正科院的徐兴、舒德干、刘佳琪这些院士，还有像汇源卫星的这个张双南科学家、前沿总工程师江鹏，还有蛟龙号的这个首席科学家李新正，他们这些大的科学家都是我们这些孩子的老师。我们开设了航天、天文、古生物、地球科学、海洋科学、考古与科技、化学实验、人工智能等八大国际方向的这种课程，
1: 丰富的这样的资源为孩子们搭建起了大中小协同可以呢一路发展的科学教育的体系。
0: 教材呢，我们是也是根据这个课程体系，和我们和这些科学家一起根据他的学情专门给他打造了教材。这是孩子们他们做的笔记，这里边有很多他在学习过程中啊留下了很多科学家的这个签名。
1: 嗯，太珍贵了，还去了三星堆。我们这个社团内容特别丰富啊，有人文的，也有科研方面的。这其实也是孩子们从小课堂延展到大课堂，进行了这个非常丰富的社会实践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小册子。
0: 那么在这个社团的基础上，我们学校还连续18年搞了18届的这种科技节。
1: 那我们山鹰科学院到目前为止取得的哪些硬核的成果呢？
0: 我想对令孩子们骄傲的应该是参与了新物种的命名。这种新物种啊就叫山鹰岩磁蟹，这是中科院海洋研究所李新振院士团队和我们山鹰科学院的海洋科学研究方向的16名同学共同完成的。
1: 哦，
0: 我们在屏幕上看得清的。嗯，
1: 对，
0: 实际上它呢只有一个指甲盖的大小
1: 啊，很小很 小。
0: 我们学校啊都非常重视科学教育，从2009年到现在，我们累计有4600多名同学获得了各类的科技方面的奖项，其中国际方面的奖项超过了100多个。另外呢，国家专利我们获得了126项，累计有385名同学获得了中国少年科学院颁发的小院士称号，
1: 真的是行

0: 知狗有恒，九九自芬芳。那除了这个不同学科领域当中的这些科研和实践之外，我们的这个小记者团也很有名，还采访过青岛两会，是吧？
1: 是的，我们的小记者团呢，一共有200多名成员，从我们的小学、初中一直到高中，它是一个贯通的梯队建设。我们会带小记者先做探究性的学习。我们举个例子吧，青岛一个街区叫著名的八大关街区。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研学的时候啊，我们首先在校内先进行这个新闻通识，就是新闻怎么写啊，怎么拍啊，然后呢再进行举旗学习，形成了这个探究小组。不是简单的到此一游，他们要通过探访的形式到每一条街道，是真正的是要深入下去。
0: 是的，走出去才能够有大视野，才能见大世界。我知道在整个过程当中呢，书记的要求呢非常严格，而且非常细致，是吧？
1: 是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实际上我们肩负着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所以这容不得一点马虎。在校园里呢，我们要积极地推动课堂的教育教学创新和运用方式的变革，同时呢我们也致力于让孩子走出校园，走进社会大课堂、天地大课堂，在真正的场景中去感受、去思考。
0: 书记，咱们华清教育集团呢有6所学校，您对哪所学校感情比较深？如果选择一个时段去学校里漫步的话，您愿意选择哪个时段？
1: 6所学校我都会喜欢。早上8点呢，应该说这个比较安静，我也会经常的到学校里边去看一下。我喜欢给老师们呀、给孩子们在一起和他们交朋友。
0: 那李书记的教育理想是什么？
1: 立德树人，因材施教，遇师顺魔，教学相长。也把我的理想呢，一件事一辈子，一辈子一件事，自己做一个幸福的人，也引领我们的老师和孩子们成为幸福的人。
0: 谢谢李书记来到校长有名堂。20多年春风化雨，20多年深耕不辍，这些都是华清教育集团在齐鲁大地上对于孔子自古有之的至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义古老教育思想的当代实践。谢谢您。

0: 天的给你。
1: 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 可是你会想喝呀。
2: 还是你喝吧。
1: 没关系。
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4: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5: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3岁啦，
1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

0: 未来。
1: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多点关心，多点爱。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1: 全

0: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1: 海绵宝宝。
2: 海绵宝宝，
3: 海绵宝宝，
4: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0: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1: 谁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1: 谁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1: 谁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0: 你准备好了吗？
6: 太棒了！
7: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法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0: 传说古月村的大祭司，他操控带毒的天穗虫攻击人类，而被天穗虫咬过的人会出现蓝色斑纹。
1: 爸爸，
2: 难道天穗虫就是救你爸的解药？
0: 我一定要找到他。

0: 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帮助到更多的病人，这也是我当初学医的初衷。
2: 我们到达现场时，伤者已经陷入重度昏迷，生命体征微弱。
3: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替这里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4: 做一名优秀的医生，然后救更多的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3: 我们一定要在临沧市医院建立起神经外科，
5: 用医者的仁爱给这片土地带来了温暖。
3: 当无数个尘埃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形成巍峨的高山。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超级大帅哥。
1: 章鱼哥大吃蟹黄堡，
2: 蟹黄堡，
1: 蟹黄堡，
2: 章鱼哥大吃蟹黄堡，
1: 蟹黄堡，
2: 蟹黄堡，
1: 章鱼哥大吃蟹黄堡。
0: 欢迎光临蟹堡王餐厅，走进蟹堡王就好像走进了时光隧道一样。
1: 蟹黄堡，
2: 章鱼哥吃着。
0: 很抱歉，失陪一下。不要吵了，我很努力的在快餐餐厅工作，请到别处去唱好吗？啊，
1: 没问题，章鱼哥，听见了。
2: 等一下下，海绵宝宝，你明明已经在快餐餐厅工作了呀。
1: 对呀。
0: 提醒我开出我的心理意识，不要带邻居到工作场所。
2: 我们不只是邻居。
1: 你可以再说一遍。

0: 我们不只是
1: 谁理你呀、啊？哼，一共是四块一毛九。
2: 借我宝呀！借我宝！借我宝！借我宝！
1: 够了！好，我一定要，我一定要！我不知道怎么做。
3: 兰兰以后会带每位蟹黄宝一起来。
1: 啊！海绵宝宝，我破相了！你害死我了！你这个傻瓜！哦，不要愣在那儿，快救我呀！嗯
3: 医生，他不会有事吧？我求求你告诉我。
4: 我还
3: 哦，不要说，我受不了。哦，不要，不要说。
5: 两星期。
3: 不要说，不要说。
5: 两星期后才知道，我只能等了。
3: 两星期，我会等死的。
6: 海绵宝宝今天来早。
3: 早安，威奇的护士。嘿 Mabel， 我为你挑了蓝色小花。
7: 海绵宝宝，我最喜欢蓝色小花了，还是橘色小花、
3: 没关系 Mabel， 我相信你的失智症很快就会好起来的。你好章鱼哥，我一直在苦练怎么倒立站起来哦。
8: 今天你不能待在病房这里，我今天要拆掉章鱼哥的绷带，他逼我发誓一定要让你离他远一点。
3: 已经过了两星期了吗？放心医生，我发誓会离他远一点。
8: 好了，只要你留在另外一边就应该没问啊。提了，
3: 不要急，抱歉，继续吧。等等，
8: 又怎么了？
3: 你确定病人已经打了足够的麻麻通通剂了吗？
8: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求求你让我工作吧。
3: 没问题医生，请继续。
8: 那是
3: 等等，脑部测量机的指数全部乱了，我们必须要延后手术。
8: 那是放在病房里让病人打发时间的电视机，而且它根本就没有插电。
3: 没错医生，请你继续动手术吧。
7: 等等，
8: 干嘛？
9: 医生不能这么做，我们一定可以采用更安全的手术，毕竟我们应该考虑到病人的安危啊。我们
3: 慢着，
8: 请问这次又有什么事儿了？
3: 我只是想为再一次打断你而道歉。
10: 我真不敢相信。
1: 海绵宝宝，看起来如何？
3: 我的老天哪！
1: 快快说，我受得了。
11: 吃药的时间到了，章鱼，章鱼，大帅哥。
1: 他叫我什么？
3: 帅哥，而且是大帅哥。
1: 快拿镜子给我。什么？等一下，护士说的对，我好帅呀。
3: 章鱼哥，你不是帅，是帅死了。章鱼哥，大家好像都注意到你现在变得超帅耶，你甚至有可能比以前还帅耶。
12: 好，太帅了，
3: 看来真的是这样哦。
13: 这是奇迹，我会走了。
8: 我看得见了，
14: 我会飞了。石子要掉了。
12: 大帅哥先生，可以帮我签名吗？不是签在书上，签在牙套上。
1: 啊，礼车相送。好了，海绵宝宝，今天早上我的脊椎还在痛，现在我坐在礼车里享受人生啊，太美妙了。
3: 剪脚指甲了，章鱼哥，好好享受当大帅哥的乐趣。
1: 没问题。最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早上好，各位朋友，很抱歉让你们久等了。

0: 可是我听起来有点怪，我还是需要睡美容觉。
1: 我要他的衣服，
2: 我要他的眼皮儿。
0: 太久了，有了，音乐可以安抚急躁的心灵。
3: 帅哥，
4: 帅哥，
5: 帅哥，
1: 帅哥！哎呀，什么声音啊？
4: 帅哥，
2: 等等，是他，大帅哥！
4: 帅哥，
0: 又帅又有才华，还需要什么呢？各位请放心，我会再为你们演奏更多的。
2: 嗨，我抢到竖笛了！
0: 泡个香香的泡泡浴具有安神作用。嘿，那是我奶奶送我的香皂。哦，算了，大家都知道帅哥不是好当的。啊，章鱼哥，你只是需要时间去适应。哇！
6: 嗨，帅哥！
1: 帅哥！
7: 帅哥！
8: 真想去！
0: 海绵宝宝，你一定要救我！他们偷了我的泡泡浴，公众人物的生活真是太可怕了！我要回到从前，回到从前。嗯，
9: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10: 哥，你做了什么？你知道蟹堡王对我有多么重要吗？你居然牺牲自己的色相，带来了这么多的客人给我。大家不要紧，章鱼哥会好好招待你们大家。大家先排好队，把钞票准备好。只要大家付出非常便宜的14.98元，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摸一下章鱼哥。
0: 我们时间不多了，快水门把我变回去。
10: 只要再加3元就能喝到清凉解渴的饮料。
0: 快点，海绵宝宝，快水门把我变回原貌。
9: 不行，上次那样做是个意外，我没办法故意伤害你。
0: 你再拖下去，我就要伤害你了。
9: 好了，好吧。
0: 不要放水，海绵宝宝，使出吃奶力气，用力甩。
9: 请你记住，章鱼哥，这么做对我的伤害绝对不会小于对你的伤害。
0: 好吧，我会记住这一点。还好我还没说。请等一下，等我说完了。
9: 你越来越像你以前的样子了。不行，还是太帅，还是行不通哦。也许是我甩得不够用力。
0: 等一下。疼。
9: 章鱼哥，你变得比以前更帅了，你的粉丝更疯狂了。
0: 听着，海绵宝宝，就是你把我害得这么惨的，现在你一定要再救我一次。
9: 我知道，章鱼哥，我会想办法的。我需要，我只要。
0: 快点把我变回去！
9: 章鱼哥，小心掉下来的鞋子。

0: 成功了。章鱼哥，我爱你，不管我把你的脸砸成什么样子，我都爱你。
1: 我宁愿你离我远一点。
2: 你们要去哪儿？不要走，拜托，求求你们了！我可以让他变成帅哥。你们看，看，他又变帅了。只要多甩几个，几下，我只要再用力一下，拜托，回来呀！
3: 海绵宝宝送。

0: 海神又在发脾气了，今晚的风够大的。
1: 啊，你好傻，大家都知道海龙王才是海底之王。啊，我的圣餐

0: 哼，真好吃。
1: 外面的朋友，你的剩菜真好吃。Hello，
0: 我的洞洞在空中吹口哨哎。

0: 好痒好痒。啊，小东西好喜欢我的洞洞音乐哦。
1: 我要下班了。
2: 上班了，海绵宝宝。
3: 好了，水母，出去吧。
0: 真的很好玩，可是我要上班了。早上的风真大呀。哇哦哇，小水母。哎，小可爱，麻烦你跟朋友说我没时间陪你们玩了。啊，不要，不要，停下，拜托停下。啊啊
4: 迟到了！
0: 我已经说过我没时间陪你们玩了。自从我担任牲畜以来，我上班从来没有迟到过，所以今天我也不想迟到。我要打电话搬救兵。我的手指太肿，拨不了电话了。
5: 哎，这是蟹堡王餐厅。
0: 蟹老板，快来救救我！
5: 海绵宝宝，你在哪儿？店里的客人已经开始排大队了。
0: 对不起，蟹老板，我家有好多水母，不肯让我去上班。
5: 好多水母？
3: 他们爱上我的洞洞音乐。
5: 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不，如果你需要交通工具，我知道怎么做。啊！钓到了，他哦，他开始反抗了。他的力气太大了。想要把他拉上来，老谢就要欲擒故纵。先放开一点。再拉。放开一点。再拉。出现了，准备上班。现在没事了，小子，快去做蟹黄堡。
0: 遵命，老板。
3: 哦，我们开始做美味蟹黄堡喽。哦，
0: 哎，我想到了好点子。哦，上菜喽。哦，惨了！
3: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0: 不，不要！求求你们，请你们下班时间再来找我玩，好不好啊？
6: 小鱼儿再见了。
7: 今天世界新闻报道结束。
6: 无聊，我再也不看这些无聊的电视节目了。我想看那些像……
0: 抱歉，派大星，我需要找个地方躲开那些水母。
6: 什么水母？
0: 只要一刮起强风，我的洞洞就会发出哨音，水母爱得不得了。

0: 兄弟。
1: 海绵宝宝，你给我走开！对不起，海绵宝宝，可是你已经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了。
2: 幸好风停了。

0: 我甩掉他们了，我还是待在山洞里面比较好，比较安全，安静，黑暗。哦，没关系，我只要躲一下就好了。对，不会太久，躲在石头后面，没有生命不会动的石头。
1: 后来，
2: 嘿，兄弟，我们一起聊聊天吧。你说什么？不会吧？你猜怎么着？
0: 你也是我的好朋友哦。
2: 来吧，我们玩吧。来，兄弟，
0: 晚餐好了，来喝杯茶吧。要加糖吗？兄弟，一颗，两颗，全部给你好了。我好安心呐。
2: 我可以告白吗？因为我知道你会懂的。
0: 我有个大问题，水母太喜欢我了。
2: 哎，这种事怎么处理呢？对对对，我也蛮难过的。讨厌，我会永远困在这个山洞里了。
0: 哦，太棒了，
2: 兄弟，好聪明的点子。
0: 现在看看情况会怎么样。
2: 哦，他们来了，迷死他们吧，兄弟。
0: 久不见，喜不喜欢我朋友的音乐哦？
2: 怎么了？
0: 我雕出了一个五音不全的石头海绵宝宝，只要再雕出另一个不同尺寸的，那么洞洞的大小也会改变，再加上洞洞的数量，音乐就会不一样了，这样就能引开那些水母。可是要怎么雕才对呢？我到底该怎么做呢？我只好多雕几个才知道了。

0: 真的成功了耶！啊，他们终于可以放过我了，我可以回去工作了。啊，蟹堡王，我回来了！哦，我到底受困了多久？
1: 过了3000年之后，
2: 直到今天还是没人知道神秘巨石群由谁打造，为何而打造。我们只知道他们的天才设计每一年都会在同一时间造成水母群的年度大迁徙。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淬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
2: 婚庆节庆来一个，
3: 开心时间来一个，
4: 全家团聚来一个，
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7: 把爱带回家。
8: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6: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
9: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我知道我已经说过几百遍了，可是爱美味蟹黄包，最香的蟹黄包，超好吃，美得逼，我要转角了。

0: 你好，欢迎光临，让你最喜欢花钱的蟹堡王餐厅。
1: 跟我来，姐妹们，不要理会满口胡说八道的小怪物。你好，虽然你们这里看起来凌乱不堪、乱七八糟，不过还在我们的忍受范围内。因为这个原因，加上我们已经搭乘巴士旅行了好几天的时间，我跟我的姐妹们希望能够在这里用餐。
2: 好的，不过先让我打给藏衣社，跟他们说制服被偷走了。哈哈哈哈哈！制服笑话。
0: 章鱼哥，这些古怪的老太太，哦不，这些淑女们显然是来用餐的，我们卖给他们，我是说介绍他们享用美味蟹黄堡吧。
1: 你是什么人呢？
0: 蟹老板，你是？
1: 谢老板，你看起来是个懂人情世故、具有文明水平的海底生物。也许你的餐厅并没有外表看起来那么低级又不入流，我们可能是误会你了。
0: 当然了，你很快就知道了。海绵宝宝，

0: 吃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真好吃，真好吃，好吃！我还没问鲜花吧，没问鲜花吧？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啦啦啦啦啦啦啦，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好吃，真好吃！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啊！没问鲜花吧，没问鲜花吧，没问鲜花吧，啦啦啦啦啦。
1: 疯子鬼吼鬼叫的，唱歌跳舞真是太丢人了，太恶心了，大家不要看。年轻人，你为何会有这种行为呢？啊，请告诉我。
2: 是这样的，女士，因为美味蟹黄堡实在太好吃了，让我觉得太好玩了。
1: 美味蟹黄堡？
2: 对，没错。哦，
1: 这么好玩又好吃的东西不是好东西，要是所有的人都这么疯狂不正经，那怎么得了呢？
3: 你到底是什么人在这里神经兮兮的乱骂一通的？
1: 我是正经八百小姐，我们是消灭好玩又好吃的东西，端正社会风气的联合组织，简称正经八百小组，我们决定要禁止贩卖这些所谓的美味蟹黄堡，将你的餐厅勒令停业。
3: 什么？
2: 正经八百小姐，也许只要你尝一口最好吃的美味蟹黄堡，你就会拥有超美妙的体验哦。
4: 尝一口吧。
1: 我宁愿挨饿到死，也不吃这种东西。
2: 哦，好吧。
3: 你不用担心了，小子，他不能叫我们停业。他害我们停业了，我毁了，毁了！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5: 因为你骂他是恶心老太婆，还抢

0: 迫她吃下珊瑚薯条。
1: 我不知道她的老公是警察局长。
2: 再次感谢艾尔。
3: 不客气，宝贝儿，晚餐时间回家见喽。哦，我好饿呀。
2: 我好爱她呀。
0: 她在那里站了多久了？
4: 四天了。
1: 没有了，我毁了，
4: 真是太可惜了。如果我还想再做出美味蟹黄堡，只能靠你找个秘密的地方，秘密经营蟹堡王秘密的做了。
1: 对了，秘密蟹堡王餐厅，我知道应该开在哪里了。你好棒，跟新的一样。
4: 谢老板，抱歉，我只是想问你。
1: 小伙子，你老师教过你进别人家之前首先要敲门吗？
4: 对，可是这是我家。
1: 对呀。
5: 大家好。
4: 哎，派大星，谢谢你来帮忙。
5: 不客气，这些面包要放在哪儿去啊？
4: 派大星，袋子里面什么都没有啊。
5: 对不起。
6: 太棒了，凯伦，笨螃蟹把他的蟹堡王改名叫做停业餐厅了，大家会以为他倒了，然后就会来海之坝吃饭，他明天就完蛋了。真够呆的。
7: 他是停业了。
6: 什么？
7: 正经八百小姐跟她老公禁止他们卖好玩又好吃的美味蟹黄堡。
6: 禁卖？那就表示我终于赢得最后的胜利了。我早跟你说了，我赢了，我要去享受胜利的滋味了。
7: 你要去哪里？
6: 出去庆祝。不要等我回来。
1: 不要推了，
8: 我没推你，就这样点了一下，是你自己要站在我前面的，
1: 那就叫做推。
8: 明明不是吗？
1: 就是。
8: 不是。
1: 就是。
8: 不是。
6: 请问一下，你们在这里排什么呢？
1: 我们等着买美味蟹黄堡呢。
6: 美味蟹黄堡。
5: 哦，谢谢了，再来啊。下一位，请上前来。请说出通关密语。
6: 你在胡说什么呢？你这个无聊小呆瓜。
5: 正确，请进来吧。
6: 导演，
0: 那要不要加2块钱多买个秘密蟹黄堡啊？
9: 没问题。
1: 哎，章鱼哥，你有没有看到很可疑的那个警察什么的？
0: 你刚才叫我章鱼哥。
1: 我进去看看海绵宝宝。海绵宝宝，海绵宝宝，海绵宝宝，你躲在桌下干什么？
10: 要是美味蟹黄堡被禁卖，我们是不是犯法了？
1: 俗话说得好，小子，不要伤害别人，偶尔犯个法也不会死人。
4: 可是那和制作美味蟹黄堡有什么关系？
1: 没有。不过要是你再做不出来，开始工作，我就强迫你周末休假。
11: 宝宝，
6: 原来蟹老板在做这种秘密勾当啊！我现在就要揭穿你。当个残暴无情的大坏蛋还真的蛮累的。
12: 喂，这里是警察局，我是二局长。
6: 警察快来！

0: 漏了一个。
1: 正经八百小姐，抱歉，我们偷卖美味蟹黄堡，可是真的有必要送我们去坐牢吗？
0: 当然有必要了，你们全都是社会的害虫。
2: 说的对，宝贝儿，太棒了。
0: 哎，你在做什么？
2: 吃午餐呢。
0: 立刻丢掉那个蟹黄堡。
3: 正经八百小姐，小心。
0: 什么？
4: 你的鞋带松了。
0: 哦，真的。
2: Oh.

0: 重生了，
1: 你不会坚持送我们去蹲监狱吧？
0: 当然了，亲爱的孩子，我更快乐更开心了，我要感谢你们。
1: 别忘了我的锅铲。
0: 不要乱来啊！
2: 可恨。哦，又来了，差一点点就成功了，下次我一定要。
0: 好了，我决定再吃个蟹黄堡。
2: 好，惨了。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三岁了，
3: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4: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5: 美好时光海苔，
4: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起。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1: 生命里拥有你，
12: 奶茶我爱优乐美。
13: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果冻我要喜之郎，
16: 喜之郎
17: 带带回家。
18: 哇，鳕鱼，
19: 叔叔还鳕鱼，
20: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2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2: 三岁了，
3: 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5: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

牙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有人寄包裹给我了。
1: 好重，好重。
0: 啊，里面装了什么？
2: 你好。啊，里面好挤啊。
3: 是蛋力表弟。
2: 海绵宝宝表哥。
0: 什么风暴你去了笔记堡，史丹利？
2: 山叔叔让我来看看你，他还留了一封信给你。哦，对了，在这里。我找到了。
0: 亲爱的海绵宝宝，我要你的史丹利表弟去跟你一起住。他什么都做不好，碰过的东西都会坏掉，我再也忍受不了了。也许你可以帮助他，爱你的商人叔叔。
3: 我永远都会欢迎你的，史丹利。我的菠萝屋就是你的菠萝屋。
2: 哇，你居然有自己的冰箱哎！商人叔叔都不准我靠近他的冰箱。哦，
3: 哦，没事，这样就不必清理冰箱了。哇，
0: 史丹利。你在里面还好吗，史丹利？
2: 你的马桶超酷耶，真是太棒了！那个是我最爱的那个吗？
3: 哦，冲个澡也不错。
2: 电视机，山叔叔永远都不准我看他的电视的。
0: 为什么？
2: 坏掉了啊！那是什么？
3: 没关系，反正电视也没什么好看的。
0: 才怪。
2: 你在蟹堡王工作啊？
0: 我不只是在那儿工作，我还是负责管理特定事务的副助理经理呢。那是我在转动前门钥匙，那是我在服务客人，那是我在执行卫生清洁工作。
2: 哦，那是谁？
0: 哦，那个，那是我在做美味蟹黄堡，史上最棒的工作，我的专长。
2: 哦，但愿我也有专长。
0: 哦，史丹利，你只是还没找到人生目标而已呀。
2: 啊，你真这么想吗？
0: 那当然，相信我朋友章鱼哥可以帮得到你。
3: 嗨，章鱼哥，
0: 我要向你介绍我的表弟史丹利。
2: 章鱼哥好。
4: 又多了一个。哦，快开车！
2: 你的朋友章鱼哥好像很忙。
0: 哈哈哈，没关系，山地一定会有办法的。
5: 嗨，海绵宝宝，你朋友是谁？
0: 他是我的表弟，他名字叫史丹利。麻烦你教他如何成为一位科学家。
5: 没问题，幸会幸会，兄弟。
2: 很高兴认识。
0: 也许你不适合当个科学家，不过你放心，派大星一定能帮助你，他是一个天才。派大星先生，所以我们才来找你。
6: 寻找你的专长是吗？你最会做什么呀？你
2: 发呆。
6: 一个人发呆？
2: 对。
6: 有意思，让我看看你有多会发呆，你发一个我看看。
0: 太完美了，派大星是笔记堡最会发呆的人，你是在跟大师学习哦。
6: 跟我来吧。首先坐在这个椅子上，什么都不想，进入这个放空状态，然后直到你开始完完全全的发呆。就这样。
0: 看他很厉害吧。
2: 什么都不想，开始发呆。

0: 你没有资格学习我派大星的发呆艺术，请你们出去。
1: 可是我
0: 出去。
1: 我连发呆都做不好。
2: 不要灰心，史丹利，要对自己有信心。哦，神出帽，最优员工的象征，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快乐源泉，我需要你为我展开快乐的工作日。

0: 你都不知道这种感觉有多棒哦。
1: 啊，对。
0: 怎么了史丹利，你该不会为了什么事都做不好这件小事在伤心难过吧？
1: 对。
0: 哦，好吧，你跟我一起去工作好了，也许看到我超快乐你也会快乐起来。
2: 我的小摇钱树来了。今天你是不是要帮我赚很多的钱呢？
3: 是，老板。
2: 要是再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啊，一二，多一个，他长得像你，闻起来也像你，尝起来也像你，他也会像你一样拼命工作吧？会不会呀？
4: 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求求你！
3: 会，老板。
2: 你被录取了。
0: 你的工作就是把收来的钱放到这里面。
5: 哇，可以摸吗？
2: 钞票。焦味儿。是谁闯的祸啊？
0: 我，就是我，谢老板。
2: 你被停职了，小子。
0: 好了，史丹利，都是你害我被停职了。如果你想待在这里工作，你就必须要……
3: 哦，前方有客人接近，各就各位，各就各位，各就各位，准备工作。开始工作。
5: 哇，我的第一个客人，嗨，我是史丹利，哇，我真是太兴奋了。
6: 你给我来一个蟹黄堡套餐。
5: 等我一下，我一定要永远记住这一刻。这张拍的一定很棒，戴上好帽子，再拍一张。好耶，我们来假装在吵架生气。我现在要立刻去洗照片。
2: 海绵宝宝，请问你在搞什么？你的厨房乱七八糟，请尊重你的工作，小子。你应该好好学习你的表弟史丹利，他把和客人的合影全贴在了墙上。
0: 老板，
2: 什么事啊？
0: 关于我表弟史丹利。
2: 是的，是的，那个你推荐这里来工作的表弟，有话快说，小子。
0: 我是这样的，我想跟你说的是
2: 什么？你该不会为了帮表弟找工作所以欺骗了我吧？
0: 没有。
2: 那就好，因为有太多人想为亲人介绍工作都被我拒绝了。
7: 没错
2: 我甚至拒绝了我自己可爱的三个侄子。
8: 可是阿金叔叔，
2: 他们超有默契，去别的地方玩吧，不要妨碍叔叔赚钱。
0: 史丹利，我不能再帮你背黑。我的宝贝锅铲，我的宝贝锅铲，我最心爱的宝贝锅铲。
2: 海绵宝宝，这里出了什么问题？你的锅铲坏掉了，太可惜了，明天我再帮你买个新的，小子。
0: 我并没有弄坏锅铲，是他。我也没有烧掉你的钞票，是他烧的。我不想再被黑锅了，因为他什么都做不好。是他呀，不是我。
5: 没错，我是个超级破坏狂。
2: 等一下，我知道你适合做什么了。
0: 祝你今天工作顺利，史丹利表弟。
5: 谢谢，我今天的表现一定会很好的。
9: 早啊，史丹利先生。
5: 早安，老板。
9: 我真不敢相信，笨螃蟹居然把他最优秀的员工的表弟介绍给……

0: 把你捧在手心里。
1: 生命里拥有你，
2: 奶茶我爱优乐美。
3: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满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2: 是吗？
1: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
3: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0: 你们都很强。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酷炫豪宅。

0: 大家好，欢迎观赏全新一集精心制作的名节目酷炫豪宅，我是节目主持人尼克威斯尔。首先介绍今天的第一位特别来宾，鼎鼎大名的
1: 哎，你会不会是花花公子帅章鱼呀、我一生的死对头，高中音乐班的同班同学。没错，你现在该不会刚好在观赏炫酷豪宅吧？我本来是在看。好了，章鱼哥，很高兴跟你聊天，可是我的御厨还在等着我，你也知道肚子空空的是很难展现优雅风范的。等等，你为什么问我有没有在看炫酷豪宅？
0: 抱歉帅章鱼，我们得录节目了。
1: 刚才那是谁在说话呀？哦，不好意思，我亲爱的尼克。好了，
2: 拜拜了，章鱼哥，专心看节目吧。
0: 好了，各位，广告后我们马上回来介绍酷炫豪宅。欢迎观赏酷炫豪宅，我是尼克威瑟，我身边这位是花花公子帅章鱼。

0: 嗨，大家好。
1: 我一定要先表明，你家的门廊真棒，帅章鱼先生。
0: 谢谢你，尼卡。
1: 你的豪宅看起来也不错哦。摄影小组可以过来拍摄帅章鱼先生的超级豪宅吗？拜托。
0: 哎，那跟我家差不多嘛。欢迎大家光临我的皇宫，
1: 啊，让人叹为观止。
0: 还好你说的对，尼克，
1: 我好像上了酷炫豪宅的天堂一样。那是我想的那个吗？
0: 那当然是了，他是镀金门把手。
1: 啊，这真是太神奇了。
0: 真是从国外进口的。
1: 可以摸吗？
0: 当然可以。
1: 啊，太棒了。
0: 可不是嘛。
1: 我一定要说，帅章鱼，而且我可以代表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我要说的是，你真是个酷炫之人。
0: 哈哈，还好啦，不过你说的话还是蛮重的。现在我要带你们去参观我最最喜爱的一个房间。这里都是特制的，来看看这个，这是我特制的镶嵌珠宝的卫生指甲。来，我们去参观屋顶吧。
1: 私人电梯，
0: 小心脚底下，可能要一阵子，坐下来放松放松吧。
1: 哇，电梯里有按摩浴缸啊。
0: 来泡泡澡。哦，上岸了，欢迎光临我的空中花园。浪漫典雅的风情，金光闪闪的果香矿泉水瀑布，还有我个人的最爱，足足有130英尺长我的一字眉雕像。
1: 好巨大，好逼真哦。
0: 如果你仔细看，你会发现它完全是由镀金门把手拼装而成的。
1: 你拥有最酷炫的
0: 什么？
1: 你拥有最酷炫的
0: 最酷炫的戒指吗？
1: 不，你的电话在响。
0: 哦，喂。哦，好，等一等。好，等等，找你的。
1: 喂喂喂。
0: 嘿，我是忠实观众章鱼哥，我家比那个低级帅章鱼的家还酷100倍呢。
1: 真的？
0: 真的。
1: 好的，我们会在2小时内带摄影小组过去采访。
0: 2小时？那我连洗头的时间都不够了。哦哦，地毯上有块污渍，用这张椅子盖住就好了。好极了，太棒了。哦，这儿还有个大洞，只要用这幅画挡上就行了。哦，真完美。哦，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我来不及把家里整理好了。我的天哪！海绵宝宝，你在这偷窥我多久了？
2: 今天星期几呀？
0: 你给我滚回家，不要再来了。
2: 可是章鱼哥，要是我滚了，我怎么帮你搞定你家，让你家可以上电视啊？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我在偷窥你啊。
0: 你又要我找警察来捉你吗？因为好吧好吧，如果出意外你立刻给我走人，明白了吗？
2: 我明白的不能再明白了。
0: 很好，我要你先做件很简单的事，连没脑袋的人都可以做得很好的事啊！
2: 哦，太好了，因为我中午把脑袋借给派大星了。
0: 真的？
2: 不算了，他用2根巧克力棒跟我换的。
0: 谁理你啊，只要用油漆把墙上脏脏的地方粉刷一下就可以了，什么都不准乱摸。
2: 好的。
0: 海绵宝宝，那是什么声音？干脆把我送上断头台好了。你对我的客厅做了什么？我叫你只把脏污处遮挡上就行了。
2: 你家到处都是脏的。
0: 哦，算了，也许镜头上看不出来吧。来，过来帮我搬沙发。
2: 没问题，章鱼哥。要搬去哪儿呢？
0: 等一等，我先找个用力的地方才行。不要动，你听我说。好了好了好了，压到尽头了。
2: 好的。
0: 压着我的脚了，海绵宝宝，先别搬了。我的天哪！
2: 因为你一直说啊。
0: 哇，你这个笨蛋，我自己搬吧，我不用你搬了。我的天哪！

0: 章鱼哥，你好壮哦！你把沙发都劈成两半了，现在要搬它就容易多了。
1: 哦，惨了，他们来了！快拿吸尘器把沙发的碎屑吸干净，我去楼上包扎我的伤口。
0: 了解。好了，章鱼哥，找到吸尘器了。章鱼哥，好吧，我来帮他吸好了。哥的家真的好乱哦，我需要更强大的吸力。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好了，海绵宝宝，我已经
0: 你放心，章鱼哥，我去关掉它。
1: 给我出来！啊，请等一下，请给我一分钟，尼克。
2: 尼克是谁呀？抱歉，章鱼哥，我不能再等下去了，我要借用你的厕所，不用多问了，谢谢。我劝你几天以后或者几星期以后再进去吧。
3: 结束我悲惨的生命，饶了我可怜的灵魂吧。
2: 嘿，章鱼哥，你看见海绵宝宝的话，把他的脑袋还给他，我周末的时候跟他借的，就放在这儿了，就放这儿了啊，再见。
0: 谢了，派大星。
1: 好惨了！
4: 大家好，欢迎继续观赏酷炫豪宅。我们现在特地赶到了章鱼哥先生的豪宅，他表示他家比花花公子帅章鱼家酷炫100倍，来看看吧。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
1: 快点说呀。
4: 章鱼哥先生，看来你利用你家的装潢创造的是最新潮的酷炫风格。
1: 没错，我有吗？
4: 你家的前卫设计让人联想到了抽象解构主义，如同人气王著名设计师索尔林金的作品，是不是他给了你灵感呢？
1: 对，没错，我研究他好多年了。不，
4: 我现在要宣布，我们将在1小时完全无广告的酷炫豪宅特别节目中介绍章鱼哥的家，还有章鱼哥将获选成为年度酷炫豪宅之王。本来我们要将这项荣誉献给帅章鱼的，现在换人了。
0: 哦，你放心，帅章鱼，也许我可以拜托章鱼哥帮你重新设计，他跟我交情蛮好的，他可以让重新出货的。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盖脆虾条。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鳕鱼，
7: 叔叔还鳕鱼，
8: 盖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吃香香鳕鱼肠。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啦！
11: 卓然，哇，好神奇的口感！
8: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2: Thank you.

0: 这里是戒备最森严的一层楼，今天你是第一天上班，带你去看看我们的头号囚犯，他太残忍了，不能跟其他人关在一起。
1: 他犯了什么罪？抢银行？
0: 更坏，他企图偷取美味蟹黄堡的祖传秘方。
1: 哦，好坏呀！
0: 所以才会把他关在这儿，刀枪不入的六寸钢门之后，应该把他锁起来才对。他不见了，他太小了，可能逃出去了。
1: 他可能就躲在我们的鼻子下面。法兰克，你的八字胡呢？
2: 拜托，宝贝儿，你明明知道我有多想你。
3: 出去，不要再回来，你这窝囊废。
2: 我只是想让你过好日子啊。
3: 滚，你这囚犯，把你的垃圾都带走。
2: 我真是太背了。嘿，我的老吉他，我小时候搞乐团的时候最爱弹它了。哇，美好的往日时光。好了，各位，一二一二三。只不过我好像玩得不怎么开心呢。
4: 我好希望可以做几个美味蟹黄堡，那是我最爱做的一件事。加一大杯的再加一点一茶匙的。
2: 他在唱关于美味蟹黄堡的歌，要是我可以叫他唱清楚一点，我就可以拥有蟹黄堡的秘方了。
4: 再加一点。
2: 嗨，海绵宝宝，
4: 来来来来，
2: 好好听的歌哦。
4: 再加一点点。
2: 你可以给我解释喂的部分吗？
4: 搞定一切，我要加一点。
2: 你的脑袋坏掉了吗？我是说，你唱的歌真是太感人了。
4: 谢了，皮老板。谢老板叫我要用各种叫声取代歌词里的美味蟹黄堡的食材。
2: 哦，太可怕了！老螃蟹不应该破坏你的歌唱天分，快点唱出你最完整的美味蟹黄堡之歌。

0: 我知道你想干嘛。
1: 什么？我没有企图偷走蟹黄堡秘方。
0: 你要我加入你的音乐团是不是？
1: 乐团？我没有乐团。
0: 哦，你骗不了我的，因为你拥有一把超炫的吉他。只有真的摇滚客才会拥有你那一头油滋滋的脏油头，真是太酷了。我们可以一起写歌。
1: 写歌？没错，然后你可以教我唱你的蟹黄堡之歌。
0: 对呀，走吧，我们一起来组团吧。派大星，派大星，
2: 海绵宝宝，海绵宝宝，
0: 派大星，我有个好消息。
2: 我也有，我也有。
0: 什么好消息？
2: 我知道鼻屎是哪儿来的了。
0: 哦，真的？
2: 呵呵，你的好消息呢？
0: 痞老板刚才邀请我加入他的摇滚乐团，派大星可以加入吗？
3: 好，随便啦。
0: 听见没有？你可以加入。
2: 太棒了，我会打肚皮鼓。

0: 哇，派大星，你会火爆的。
1: 好，饶了我吧，你们根本就不懂什么是音乐，你们根本就不像我是个音乐天才。
0: 章鱼哥，
1: 干嘛？
0: 你加入我们帮我们练习好吗？
1: 我可以帮助你们，可是我不想让摇滚乐毁了我的艺术。穿着一身黑黑的，脚踩的全是尖刺的皮鞋，在巨大的体育馆演奏，观众尖叫，粉丝疯狂拍着手大喊着再来一遍，他们崇拜我。可是我改变主意了，我要加入乐团，不过我得先去锻炼身体。
0: 太棒了，皮老板，章鱼哥要帮我们呢。
2: 谁？哦，对，好棒。
0: 派大星，身为乐团的队员，你可以自由的打扮，你应该在怎么说才好呢？
3: 什么？
0: 你可以在那个一点点呢。
4: 快说呀，快说呀，海绵宝宝。
0: 就是痞一点呢。
4: 哼，你可能没注意到我的新发型吧。
0: 哦，你有够皮的哈！
4: 你戴的是油滋滋的假发，我是真头发。
0: 哇，怎么长得那么快啊？
4: 天赋异禀，你看好了。
0: 哦，你真是太厉害了！
4: 这就更悬了。
0: 哦，天哪！我要叫章鱼哥来看一看。
1: 喂，
0: 嗨，章鱼哥，你不是要过来帮我们练习吗？
1: 开什么玩笑！在我成名之前，我还得多练几块肌肉。
0: 那好吧，我会帮你占位子的。派大星，
4: 看我的！不！
5: 大家好，我的团员们。
0: 嘿，皮老板，那是什么
5: ？T 恤。
4: 哇，太棒了，太棒，太棒了！
0: 皮老板跟蟹黄堡小偷团。
5: 你们不喜欢这个团名？
0: 我，超爱，听起来又神秘又神奇。
4: 有没有粉红色的？好像是刺青似的。
0: 嘿，皮老板，第一首练这首歌怎么样？然后我们再练这一首。
5: 很好，完美。好，我们需要的是歌词，唱出心中的秘密，你知道的秘密，你最爱的秘方。
0: 哦，形容我的新朋友痞老板，唱
5: 闭嘴
0: 的人生，歌颂
5: 史上最棒的歌词，就是唱出隐藏内心的秘密，只有你知道的蟹黄堡秘方。
4: 我也曾探求内心世界的秘密，结果只找到了这个。
0: 你是这个意思吗，皮罗伯？那是什么？
5: 这个是我的录音装备啊。
0: 我的天哪，要怎么做呀？
5: 只要坐在这里，我帮你固定好。现在放轻松，让装备发挥它的功能。来看看他的潜意识里藏了些什么吧。
6: 盖瑞塔拉，盖瑞塔拉，小王威士世界岛，啦啦啦，
5: 不对，
6: 啦啦啦啦，
0: 刷刷刷我的牙，轻轻刷干净。
5: 那位蟹黄堡秘方应该就藏在这附近才对呀。

0: 我是窝囊废。
1: 别难过，皮老板，我们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要在蟹堡王首都登台演唱。
0: 在蟹堡王里唱
1: 啊？因为蟹老板一定不想让我们骚扰客人，所以只能在打烊时间没人的时候去唱。
0: 没人的时候。
2: 星期后，
0: 哦不，是警察，不能让他们看到我。
1: 为什么？
0: 为什么？警察超爱要签名的，他们会追着我到处跑。
1: 真可怜，你放心，我帮你。
3: 嘿，你们这些小鬼，不睡觉在干嘛？
1: 我们要首都登台演唱，我们是乐团。
3: 乐团？哦。哦。那是，您这里
1: 有什么啊？
3: 这个，就在
1: 什么啊？
3: 保持鼻部的清洁，小子。
1: 没问题。他走了。
0: 你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这件事。快点儿走了，快点儿。
1: 不要急，先要把钥匙拿出来。
0: 给我啦，你这没用的呆瓜。太好了，美味蟹黄堡秘方是我的了，我们会玩得很开心的。老螃蟹到底把秘方藏到什么地方呢？
4: 摇滚区。
5: 我们是摇滚之师。
1: 好嘞，章鱼哥，你准备好了没有？
5: 准备好了。
6: 很好，派大星，你准备好了没有？
1: 皮老板，你准备好了没有？皮老板，哦，
0: 准备好了。
1: 等一下，原来你只是想用摇滚乐来做幌子，目的就是要偷取蟹黄堡的秘方。
0: 什么？没有，我这么做只是为了音乐了。至少我可以回到我的老囚房。
3: 你想得美，我们为你特制了新囚房。
0: 但是我喜欢我的老囚房。
3: 你会更喜欢这个。
1: 不能浪费时间了，皮老板，我们只剩下22年的时间就要首都登台演唱了。1、2、3

0: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格力真好。
1: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0: 哇，这是什么？我竟然没在书里见过。
1: 我受不了了，
2: 关键是叫不醒他。

0: 上跟我讲，他最期待水银岛了。
1: 忍一下吧，就快到水银岛了。
2: 我实在太困了。哎，到了。
0: 这就是水银岛吗？
2: 谁给我塞的？
3: 我。
2: 你没事吧？
3: 有事儿，我要睡觉。
1: 莫先生，你到底梦到了什么呀？
0: 一会儿哇，一会儿哦。
2: 抱歉，我一激动就容易说梦话。到了，那你们马上就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激动了。啊？那我先下去，一会儿见。
0: 我跟你一起。
1: 皮皮，你不下去吗？
2: 我要睡一会儿。
1: 怎么感觉这两个人性格突然换了？
0: 不好了，快来快来！
1: 怎么了？
0: 莫先生，莫先生！我还没说呢！
2: 老莫，你没事吧？
4: 不对啊，不对啊！我知道了，这里不是水银岛。肯定不对，我做了那么多的研究，包括鲸鱼王雕像，这里一定不是水银岛。
3: 吓了我一跳，我以为你遇到坏人了呢。
1: 壁画给出的线索不会有错的，山的形状我刚才也确定了，航线方向也一致，我确定这里就是水银岛。你看，这是宝石树吗？
2: 这就更不对了，宝石树的颜色是红色的。
0: 可以轮到我说话了吧？不管错了还是对了，我们才刚上岛，不妨多走走，看资料不如自己亲眼看，怎么样？怎么样？走走。
3: 哎，等等！
1: 不是吗？
2: 我的资料！
0: 别管资料了，快回飞船！

0: 这也太刺激了！
1: 卡卡，你真棒，我没看错你。听到卡卡的声音，就想着绝对不能放弃。
2: 能让皮皮夸人，可真的是太难得了。哎呀，你们别说了，
3: 你们这样我也会脸红的。这边海域的风暴太突然了，而且比之前几次来的更猛烈。
2: 这次的级数至少达到了5级。我们刚刚经历了长途旅行，飞船能量还没来得及补充。
1: 要
3: 不是我没睡好，刚才的演奏肯定跟卡卡一样厉害。你们刚才都看见了吗？电音乐器里面竟然有电丝出来，我也看见了。
1: 啊，有吗？
3: 多多，刚才多多吸收能量后释放出亮光，乱音风暴好像整体变慢了一样。
1: 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4: 我怎么什么也没看见呀？
1: 我们得好好练习一下电音乐器，要想打败乱音风暴，我觉得关键就在这里。
2: 风暴走得也太快了，导航回去吧。风暴总不能在同一个时间两次光顾一个地方吧？完了，
3: 导航系统坏了，我们找不到坐标了。
1: 啊，
2: 我记得是那边。 你确定吗？大海上方向错了可是大事情。
1: 那怎么办呀？

0: 别乱开了，我们像没头苍蝇一样乱转，说不定越走越远了。
1: 太无聊了，咱们先停下，下去玩会儿呗。那肯定不行，万一再遇到风暴。
2: 那你飞低点，万一水里有其他的动物，我们可以问一问呢。
1: 你别想骗我，我还不知道你。
0: 也不是不可以，我的眼睛超级好，万一呢？
1: 再慢一点，我下去看看。哎，哇！哎，竟然真的一条鱼也没有。
3: 我想也是，乱阴风暴可是连大海也不会放过的。
0: 哇！我忍不住了，耶！
1: 别别！
0: 哎呀，不要太严肃了，再这么绕下去，脑袋都要僵住了。不是说看资料不如自己亲眼看，不对，凡事都要亲眼看，哎呀，不就是，
3: 就是一切都要眼见为实，
0: 啊，对，得到水里眼见为实。
1: 皮皮说的也对，我们也许该休息休息。
0: 嗯嗯，
1: 皮皮看我的。
0: 咱们把莫先生也拉下来吧。啊，

0: 原来是这样，
1: 整个水晶岛在水底下。
2: 对呀，我们为什么没有想到呢？兰大都在海里睡觉，那肯定水晶岛的居民都生活在水里了。
3: 那红宝石的树呢？
4: 红宝石树，那我倒是不知道。
1: 莫先生，
5: 跟我来吧，这就是我回家的路线，水晶岛马上就到了。

0: 猫先生，快过来看。
1: 会动的星星，宝石树，原来是这样的。
0: 看起来这些东西在海底很常见，
2: 所以兰大不觉得这是宝石树。
3: 果然一切都应该
4: 眼见为实。这次多亏了遇到兰大，
3: 你应该说多亏了皮皮坚持要玩水。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4: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
7: 了，卓然！
8: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第22集，可怕的8条腿。

0: 也太神奇了。
1: 怎么样，就算你们要找的人在深海也能畅通无阻，这可是水银岛的特产。
2: 宝石树，我可得多带点回去。会发光的水母，
0: 等等等等等等，它有点像。
3: 不是它，壁画上是八条腿，但它说不定认识。
1: 八条腿？你确定是八条腿？
0: 一二三，
3: 不要数，肯定是八条腿。
1: 不行不行，你们会被它吃掉的。啊，它是水银岛上最恐怖的存在，据说它会抢走所有的能量，还什么都吃。
3: 不可能，壁画上出现的人不会是坏人。
1: 整个水银岛只有一个八条腿的生物。
3: 啊，不应该啊，壁画不会出错的。
0: 我们先去找它，先远远地看一下，如果真的那么可怕，我们再想别的办法。
3: 对，我们还有飞船，不会有危险的。
1: 不行，你们根本不明白它有多可怕。
2: 你好，水母小姐，你知道八条腿先生在哪里吗？
4: 什么？
3: 八条腿？
4: 八条腿，快跑啊！
1: 看见了吧？
3: 蓝大，我想见见他。
1: 不行，其他的事情我可以帮忙，但这件事太危险了。
0: 没想到蓝大这么坚决。
3: 我不会放弃的，总会有人愿意告诉我们。
0: 你好，
5: 请问你知道八条腿？
2: 这是直接吓晕了。
0: 有没有医生啊？这里有人晕倒了。
6: 会不会他真的很可怕？
3: 眼见为实，没有亲眼见到我是不会相信的。
4: 快跑啊，八条腿，快跑快快跑。我鸡都软了，游不动。
0: 河豚先生，他真的有那么可怕？
4: 你们是真的不知道，我可是亲眼见到过他的。八条巨大的黑腿分泌着恐怖的粘液，经过的地方瞬间变得漆黑，留下两个放光的铜铃大的眼睛，一口就能吃下一头鲸鱼。
6: 难怪蓝大这么害怕。
3: 你在哪儿见到的？
4: 就在东边的深海里，我有一次不小心卷进洋流，在洋流的尽头看到的。
3: 谢谢你。
4: 你们
3: 终于有线索了。
2: 甘米，我们还是开飞船去吧，万一有问题也能赶紧跑。
3: 他是壁画上的人，没事的。
2: 以防万一。

0: 山从水里出来，好像不会走路了。真的，你们看我的腿。
1: 又一个发现，我要补充到这本书上。
2: 飞船的能量少了一半，之前明明已经充满了呀。
3: 什么？
4: 会不会是能量显示装置出了什么故障？
5: 这是什么啊？黏糊糊的。
0: 这里也有，
2: 难道是
6: 八条腿？
2: 我们快追！
0: 等等，
2: 还等什么？就差他了。
0: 可是如果真的是他偷走了音乐能量，万一飞船中途能量不够了，
5: 我觉得还是再准备一下吧。
2: 好吧，我们先给飞船充能。

0: 久了，还没到吗？
1: 按说已经到了呀，可是
0: 难道是我们开着灯他躲起来了？
2: 可是不开灯的话，他来了我们也看不到啊。
1: 不对劲，
3: 怎么了？你别吓我。
0: 怎么会？医院能量只剩这一点了。
1: 我们出发前才刚充满的，这
2: 难道他一直在吸我们的能量？
3: 这是什么？他在哪儿？
1: 周围什么都没有啊。
0: 也许他吸够了能量已经走了。
1: 能量还在减少，他就在附近。现在怎么办？
0: 我们只能先演奏充能。你们看。
3: 别过来。
0: 你为什么要偷我们的医院能量？
3: 别过来。
1: 我们在找一位八条腿的同伴，是你吗？
0: 八，
1: 你为什么偷医院能量？
0: 你好，我是和和，你叫什么？你不会说话？杠铃，这是你的名字吗？
1: 杠铃，你会演奏吗？

0: 要找到乐队成员。
1: 嗯，有了他加入，我们肯定能够击退风暴的。
2: 怎么回事？
3: 我珍藏的限定款接收器。

0: 时音乐能量太强，唱爆了。
1: 我明白了，杠铃演奏的音乐能量太强，一般的接收器根本储存不了，也就没法使用，所以它才需要偷别人的能量。
0: 杠铃，欢迎你加入我们。
2: 你也是要解决乱音风暴的英雄。
1: 嗯，跟我们走吧。嗯，啊，为什么？等解决了风暴，水银岛的居民都会知道你其实是大英雄，也就不用担心没有音乐能量。

0: 你凶。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爱动物，从了解开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0: 王大会。
1: 岳飞驯马不得章法，伙伴献计献策，白马也只是诈降。岳飞深山寻马，遭遇狼群，一人一马心念合一，这才反败为胜。这正是良才降服白龙驹，踢踏山河守丹青。

打压只会让你暂时屈服，真正的伙伴是战场上同生共死的知己。方才你跃起来的模样真像条踏云的白龙，以后就叫你小白龙吧。小白龙，以前我们觉得你只有为人所用才算有用，把你当成了工具，而不是把你当一个平等的朋友和生命来对待。你是我的知心朋友，是生死战友，你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去吧，去过你想要的生活吧。

0: 小白龙，好名字，可惜他还是走了。不过岳飞哥，你说的对，他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我们应该尊重生命。
1: 哎呀，当时可真凶险呀，要是我们几个在就好了。
2: 算了吧，岳飞追马那会儿你还在被窝里睡大觉呢。
3: 汤怀，小白龙是让我放走的，希望你爹不要怪我，我愿意承担一切赔偿。
1: 不用不用，飞哥，是小白龙自己选择了离开，与你无关。
4: 就是、啊，
3: 小白龙，
5: 他回来了。
3: 你选择之后要和我在一起，对吗？那我也会忠于你的。

0: 十年过去了，在周同师傅的悉心教导下，弟子无意精进。那天听闻东京开封府举办武林大会，兄弟们相约赴会，一试身手。
1: 想当初，春秋霸主郑庄公再次筑城，宁越启封，汉初改为开封，取开拓封疆之意。咱大宋朝的东京开封府，就是打那时候来的。
2: 哎，
3: 慢年画嘞，诛仙镇的年画。
0: 开封草鞭，特价优惠3天了啊！开封草鞭，哎，拿一个吧。哎，等一下啊！哎，见过见过啊！快快快快快！我要超时了。要说开封府眼下的大事，当属武林大会，还请了朝廷大员担纲评审。 天下英豪汇聚于此，群雄逐鹿，争夺这武林魁首。

0: 艺操练，下一位，南宁府柴贵。
1: 这柴贵乃是南宁小梁王。
2: 哎呀呀呀！
1: 考量武艺，无非是弓、刀、石、马、步、剑。本官今日有幸一见，想来历届武状元也必有此刀法。今日之武林大会，胜过往届武科举呀！宗大人，您看这柴贵刀法超绝，非武林魁首不可呀！
3: 比试尚未结束，言之过早吧。
0: 哼，下一位，汤阴县岳飞。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宗将军，这位岳飞可是您的高足？
3: 大人说笑了，我并不认识。若是这武林大会也能为国取材，固然可喜。
1: 宗将军老成谋国，真乃我等楷模呀！
4: 下一项射箭比试。
5: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在广东肇庆有一座端砚博物馆，这里藏着一种神奇的石头端溪石。肇庆古代叫端州，所以这里出的砚台就叫端砚。走进大门，迎面是一幅巨大的石雕墙，用18块绿端石拼成，雕刻的是古代人采砚石的地方。展厅里陈列着各个朝代的砚台，唐代的朴实，宋代的秀气精致，明清的华丽大气，就像砚台的历史时装秀。端砚的颜色有紫、绿、白三种，最珍贵的是紫色。紫色的端砚石摸起来像婴儿肌肤一样滑，用它磨墨不涩不滞，墨汁又细又润，写起字来特别流畅，所以古时候的文人墨客都把它当宝贝，称它为群砚之首。唐代诗人李贺还写过一首诗，其中开头两句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连诗人都佩服做砚台的工匠呢。博物馆里有个巨无霸，肇庆府城命名900周年纪念端砚，重达6吨，比一辆小汽车还重。砚台上刻着宋徽宗写的字，还有清明上河图一样的风景画，把肇庆的珊瑚澄江都装了进去。端砚的制作技艺可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采石、设计、雕刻到打磨，每一步都要匠人精心琢磨。一块普通的石头，经过他们的手，就变成了能传世的艺术品。四宝砚为首，砚以端为上，从一块山野顽石到一方文人宝砚，端砚走过了上千年。来端砚博物馆亲眼看看这块神奇的石头吧。奇趣博物馆。
6: 3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3岁了，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咦，盒子在动，
10: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9: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0: 盖食冻根薯条。

0: 岳飞和众兄弟参加武林大会，遇到了小梁王柴贵。这柴贵武功了得，两人交手不相上下，如何取胜？岳飞决定忠于自己的初心，这正是一身好武艺，忠义铁脊梁。
1: 下一项射箭比试。
2: 如此远的距离能中靶实属不易呀。
0: 左右开弓，
3: 依您看这武林魁首当如何定夺啊？
0: 文武第一，武武第二。
3: 本官以为，虽然射箭岳飞赢了，可小梁王的兵器操练略胜岳飞一筹。既如此，那
4: 就让两人比武，
0: 一定刀下。武林大会嘛，张大人如何呀？
1: 明日柴贵对决岳飞，争夺武林魁首。
5: 张相公，您深夜至此，不知
1: 岳飞，你可知明日的对手是小梁王柴贵？你与他比武，若伤了小梁王，该当何罪？
5: 明日我唯有竭尽全力。
1: 你能赢吗？你敢赢吗？不妨给你透个底，这武林大会是我一手策划，为小梁王打台，他才是主角，你只有主动认输。
5: 大人，岳飞无意抢谁的戏，既是争夺武林魁首，自然各凭本事。我虽一介平民，心中也有志向。
1: 岳飞，话已至此，你好自为之。
6: 岳飞哥，我听说这小梁王出手狠辣，跟他比武之人非死即伤啊。
5: 如果有朝一日我们在战场上遇到小梁王这样的强敌，是战是逃，要是我们的亲人受他欺辱，是抗是忍，要是真有那么一天，我必忠于初心，用性命守护忠义。
1: 站住！岳飞，不许进！
5: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
6: 比武就快开始了。
1: 你们再捣乱，小心老子抓你们吃牢饭！
7: 让一让，让一让！
1: 别急别急，

0: 来人，把岳飞插出去。
1: 没比武就夺魁，岂不被天下人耻笑？本王要让列祖列宗看到，就算不靠王爵，柴贵也是惊天伟地之才。岳飞，你怕了？
2: 您是王爷，我不能以下犯上。天文与王爷交手之人毫无胜算，不知那些人是否也不敢还手。
1: 哼，你还是个牙尖嘴利的，拿笔纸来。
3: 哼，王爷，这
1: 岳飞签下这生死状，你尽管放开手脚。方才你污蔑本王，本王断不会留情。

经常久住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狗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底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0: 周同也曾教过我，我本想拜他为师，他却不辞而别，不识抬举。等我打败了你，替我给他带句话，本王说他有眼无珠。你会的本王会，本王会的你不会。
1: 任何一方落马就输，无论死伤，比武开始。

0: 周通不过如此，你这伤本王留的，是你一辈子的荣耀。
1: 我的荣耀是打败你。
0: 螳臂当车，企图什么？
1: 你不是我，不会懂。
0: 不管为什么，你都没机会了。

0: 下，你也配？
1: 岳飞哥，
2: 师父，对方比你强大，当如何取胜？
0: 首当秩序，消耗次之。
2: 要是都不行呢？
0: 那就只有
2: 舍生忘死。
3: 疯子，虚张声势，不过如此。
0: 怕了，
3: 晚了。
2: 原来是回马枪
3: 啊！等，拿下岳飞。
4: 慢，生死状在此，虽说这是武林大会，张大人也莫丢了朝廷的体面。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来，旺仔牛奶给你。
4: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5: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4: 可是你会想喝呀？
5: 还是你喝吧。
4: 没关系，
5: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6: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7: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哇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这是把我叫醒的大船闹钟。
1: 别进大麻花了啊！
2: 这是在油锅里唱歌的大麻花响。
3: 这是喊我吃早餐的索本交响曲。
0: 这是在胡同里跟我斗嘴的锣鼓小怪。
4: 这是带我转圈圈的舞蹈裙摆。
5: 这是抬起手臂向我们打招呼的机器人伙伴。
6: 这是在沙漠里和我们比赛跑步的风娃娃。
7: 小耳朵大发现，小脚印大世界。这个十一，跟着小喇叭一起聆听家乡的声音。

0: 我是 CMG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小广播员爱丽丝。今天我们学校有一条大新闻。
1: 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欢迎来自和田皮山农场中学的同学们来这里学习交流。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个组吧，你们俩一组。爱丽丝，奈飞赛啊就交给你照顾了。
2: 放心吧。
3: 远道而来的朋友奶飞赛，
4: 你好，
3: 他可是从1000多公里外的和田专程来看我的呢。
5: 你的衣服好好看啊，
4: 你是几年级的？
1: 学校有钢琴，
6: 我会唱歌，
7: 我会打网球，
8: 我会加油，
9: 我会打钢琴，
10: 我会跳舞，
11: 我会唱钢琴，
12: 我会唱能力。啊！
3: 你会什么超能力？
13: 我
3: 会控制风。
14: 哥，来点风吧，风大哥，来点风吧。
3: 哇，爱丽丝，你真的能控制风啊？对呀。
1: 于是

的羊肉串特别好吃。上下左右，哇，好厉害呀！这是我的舅舅，他总是愿意

0: 配合我，尝尝，真好吃。
1: 爱丽丝，这风还能来吗？
0: 这里需要的风比较多，你稍微再等一会儿。
2: 哎，好像有人在唱歌，你看那边。

0: 我真是太喜欢库尔勒的风了，你知道吗？库尔勒的风一直向南，就可以吹到我的家乡和田。吹红了那里的红枣，吹出了雅丹地貌，还吹出了云朵的海洋。
1: 当风吹过新疆的每一寸土地，它削平山峰，带来种子，揉捏云朵，也连接你我。
0: 对了，其实我没有超能力，我早就看出来了。
2: 啊，你是什么时候看出来的？
0: 就在你烤肉的时候啊。
3: 好的朋友严书童，我们都很喜欢弹钢琴。
4: 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经常一块训练，一起练体能，一起磨练球技，还一起练投篮。
5: 伙伴就是有好吃的可以分享，
6: 伙伴就是兴趣爱好和我是差不多的。
7: 我们俩长得像不像？
8: 像，
7: 我从幼儿园就开始关注他了，我们已经在一起九年啦。
9: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我们都喜欢跳舞。
10: 我喜欢跳古典舞，
11: 我喜欢跳拉丁舞，
12: 我们都喜欢跳维吾尔族舞。

0: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0: 奇迹。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能像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

1: 你们就是在虫虫世界里追我的人，你就是那个跳猪，你竟然敢来！
0: 为什么不敢？我本来在虫虫世界里玩的好好的，结果被你们几个管理员，还是几个小学生追得到处乱跑，你们难道不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吗？
2: 我不是小学生，而且，是你要给我们一个解释。对，
3: 你在虫洞世界干的那些坏事，我们都知道了。你们都知道了，
0: 那也不算什么坏事啊。
3: 那都不叫坏事。
0: 你快说，你把那些昆虫藏哪儿了？
3: 当然是藏在洞里了呗。
2: 啊，
3: 那么多昆虫，得多大的洞啊！
0: 就是一些永和蝉蜕，占不了多少地方。
4: 占不了多少地方。
3: 蛹、蝉蜕，难道你没绑架千叶蚁、胡蜂还有巨拟夜蛾？
0: 当然没有啊！你们看我这么迷人的大眼睛，我怎么会干那种事儿呢？
3: 不是你，
0: 可是你还骚扰小叶子呢。
3: 哦，你们说的是那个巨拟夜蛾的虫壳吧？
0: 我是看他懒洋洋的，一动也不动，我怕他吃胖了，所以才动他的。
4: 我可真谢谢你。
3: 我就说怎么会有人自投罗网？哎，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4: 芝麻博士在网上放出了实验室的地址，虽然他马上就撤回了，但是没我手速快。我截了个屏。这样的话，我们之间的误会就算解除了吧？误会解除，可是我们这还是不欢迎你，请你离开。
0: 为什么？不是你们说虫虫世界的虫虫被绑架了吗？我可以帮你们呀。
3: 破坏大王，我们不需要你帮，赶紧走。你让我走，我偏不走。今天啊，一定要留在这儿。
4: 你去虫虫世界找也没用，
2: 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
4: 可别说了，我们找的线索都被你破坏了。
3: 我今天一定帮上忙给你们看。
4: 芝麻博士，小师姐姐，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呀？

0: 金花开的小姐姐。
1: 小朋友们怎么不喜欢我呀？我看你跟他们关系很好的样子，不如你帮帮我呗。
2: 哎，等等，我觉得你要想和他们成为朋友的话，应该这么做。
3: 重新认识一下，我叫跳跳，非常抱歉，我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就来兴师问罪。
4: 太阳好像也没从西边出来。
1: 算了，不跟你计较了，总而言之，对不起了。
4: 他好像是认真的。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5: 好像应该说没关系。
1: 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们最宽容了。小叶子，你教训的超级对。哦，
6: 原来是小叶哥哥在当军师啊。
7: 终于回来了，还是实验室好吗？
1: 对呀、啊，
4: 这位是
8: 跳跳，大二的学生，虫虫世界的超级粉丝。
9: 我们怀疑的怪蜘蛛就是你跳跳的虫壳。
8: 嗯，是我。
9: 你常在那个区域活动，绑匪的线索，你再仔细想想。
8: 失踪的昆虫呢，是切叶蚁、金环胡蜂，还有巨泥叶蛛。你有没有想起点什么？
1: 哦，我想起来了，
7: 快说。
1: 没有绑匪。
10: 什么？
1: 他们是自己走的，成群结队，特别奇怪。
8: 那他们去哪儿了呢？
1: 往北边的山坡去了，
10: 进入隧道正常。

这么好玩啊！你为什么不说话呀？你一个人不闷吗？我这么一个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姐姐。

0: 这片区域吗？没错没错，就是这里。怎么样，天科，我最后还是帮上忙了吧？
1: 不过你的形象，
0: 算了算了，我就不藏了。

0: 突然变得有点冷。
1: 这儿海拔高，气候寒冷，这几种昆虫都比较适应温带、亚热带的气候，在这儿身体承受不了。
2: 直接当洞洞不存在，
1: 我们上。

0: 剩下五十几瓢，根本拦不住啊！别急，看我的！小心，放心吧，我没事儿，我的蛛丝很牢固的。嗯，还真是。
1: 蜘蛛丝的强度非常高，是人体骨骼的100倍以上，
2: 堪称世界第一。如果蜘蛛像人一样大，那么一根蛛丝就能拉动一架喷气式飞机，
1: 这我就放心了。
2: 跳跳，你打算怎么做？我要做一件我一直都很想做的事儿：串个虫虫串，芝麻博士。靠近千叶蚁。

0: 还能这样？
1: 完成，还有金花胡风。

0: 跳。
1: 别嚷嚷，我能行。

0: 这也太累了吧，怎么比考前背书还累？那些虫虫为什么要到山上去？
1: 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原因，都说像做梦一样，什么都不知道。
2: 奇怪，难道是虫虫世界的系统出了问题？先更新一版再说。
3: 交给我吧。好了，可以了。
4: 不好了，不好了！啊？不对不对，是好了好了，大家都恢复正常了。
5: 来来来！
0: 你们怎么不理我呀？
1: 夏夏姐姐，你可是虫虫世界的大功臣，我们怎么会不理你呢？
6: 不，对，而且我们发现你真的特别热心，就是比千克还猴急。
0: 你才猴急呢。
2: 是比千克还捣蛋。
0: 我们这叫思维活跃。
7: 那么就让我们酷酷虫虫团团长伟大的芝麻博士来宣布一件重要的事情。
8: 我宣布酷酷虫虫团欢迎跳跳加入。

0: 做到，所以教学到使命必达。
1: 那是我的台词。
0: 那我就做到，所以教学到守护重城。
2: 我也一样。耶！
1: 这可不是普通的蚂蚁，它可是神蚁。
0: 神蚁，
1: 天克数码，使命必达。

0: 酷酷虫虫团再度集结，
1: 进入隧道正常，
2: 哥甲比例正常。警报警报，发生神秘失踪案。
3: 大刀堂，
4: 哥，
5: 一定是江洋大盗。
1: 什么？我迷路了。
0: 虫虫世界危机升级，
1: 绝不能输，我会蜘蛛网把他给粘住。
6: 酷酷虫虫团出击。
7: 你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8: 格力真好。
7: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9: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1: 京东。
12: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只要孩子按时吃饭，世界就能正常运转，重要的事就要现场谈，要坐下来好好谈。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

生生不息的祖国。

分泌信息素是蚂蚁的重要通讯方式之一。对，还有这么多假期作业，要写到什么时候啊？

0: 小石，我交流会的演讲稿呢？
1: 重写了，
0: 笔，
1: 我的笔呢？小石，
2: 哎，老师，哎，我作业，哎，我的卷子，
3: 两个黄鹂鸣翠柳，杜甫，
2: 大漠沙如雪，李贺，日照香炉生紫烟，李白，都对。难道我遇到神乙了？他知道我困在古诗词这里，所以主动来帮我的。如果我真遇到神隐了。

0: 我的暑假作业都做完了。哎，神乙，你在哪儿？你在哪儿？你真是小神乙吗？
1: 小贵，干嘛了？
0: 什么？哎呀妈呀！我还以为什么呢，
1: 这可不是普通的蚂蚁，它可是神乙，
0: 神乙。
1: 从体型上来看的话，确实是普通蚂蚁，不一样，
0: 它可是一只聪明绝顶的神蚁。没看出来，我也没看出来。啊？我是说测试一下也能看出来了。怎么测试？让神蚁猜今天千米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2: 这么神？绿色，红色，红色。哥哥，面包虫，你在干嘛？红色，是红色呀，是不是很好看？真的是神蚁呀！
0: 没有，我交流会的演讲稿消失。没有，你都问我100遍了。
3: 啊，书架上没有，桌子底下也没有。我交流会的演讲稿消失，我知道。

0: 101遍。
1: 芝麻博士，你别着急了，看我的吧。
2: 神医神医，快告诉我芝麻博士的演讲稿在哪儿？快告诉我吧。
1: 他说在这边。
3: 你还真信了？
4: 神医真的很神啊！
5: 我不信，我们比比谁先找到吧。
6: 我交流会的演讲稿终于找到了！
7: 啊，演讲就讲一个字？啊，
6: 话不能这么说。
0: 代表举一反三，是一切思考、智慧、创意的源泉。总之，千科，谢谢你，你可帮我大忙了。
1: 谢的不是我，你应该谢谢神理。
5: 先跟神乙说再见吧，我们要去城中世界解解毒啦。
4: 解毒？谁中毒了？
5: 不是中毒，我是说我们该去城中世界巡逻了。
1: 哎，我还没玩够呢。
5: 放心，咖啡不灵。

0: 课，你怎么不走啊？
1: 你们这么巡逻太没效率了，不如分头寻找，找得快，而且啊还全面。
2: 分头巡逻？
0: 我和面包虫一起，剩下的
1: 交给我吧。快点完成任务，我还要回家看我的小神女呢。
0: 那大家分头行动，
1: 天克数码，使命必达。

说大话了，这得找到什么时候啊？哎，我可以把自己变大，正所谓站得高看得远，这样就不用到处乱跑了。哎，难道摁错了？啊，这是怎么了？

0: 这个千客肯定又偷懒了。千客，你怎么还没回来？
1: 手表坏了，我变得超级小，迷路了，快来救救我！
2: 啊，千客，我现在就来救你。
0: 等等，还变得那么小，平时走几分钟的路都要走一天，天也快黑了。
2: 一个人在这里过夜，要是我的话，肯定吓得半死。
3: 别吓我，我快想想办法。
0: 啊！千客，千客，
2: 千客，千客，他不会。千客，别吓我呀！
4: 我没事儿，我想到一个好主意，我可以骑着蚂蚁跑回去，你们想办法把蚂蚁引到瓢虫飞行器那儿。
0: 好主意，可是怎么才能把蚂蚁引过来呢？
2: 我知道，蚂蚁喜欢吃甜食，我们可以把糖罐放在草地。

0: 跑得太快了，我已经错过两只了，我担心不会再有了。
1: 别着急，千鹤，动动脑筋想办法。
0: 办法？两只蚂蚁的奔跑路径是一样的，它们是通过踪迹信息素来标记路线，通过环境地标辅助定位。我只要找到它们的地标物体，就可以守株待兔，提高成功率。
1: 加油，千鹤数码，使命必达。
0: 找到了，集中注意力。

0: 烦的根源真的是手表的故障。小石，有什么发现吗？
1: 问题找到了，是手表程序错误。
2: 又错乱了，这次连手表都出错了。最近虫虫世界问题有点多呀，
1: 赶紧修复吧。
3: 确实是，要不是我当时临危不乱，想起暑假作业里写小蚂蚁利用信息素来标记路线，
1: 通过环境地标辅助定位，
3: 从而提前来到标记点，守株待兔，要不然我就
4: 永远也回不来了。
1: 一定是我的小神蚁隔空通知他的同伴来救我。
5: 哎，你怎么知道他是神蚁？
3: 哦，是因为
1: 他会写题。
3: 对对对，
1: 那给你看。
5: 对是对，
3: 没骗你吧？
5: 你来闻闻。
1: 巧克力味，我鼻子灵，绝对不会闻错。
3: 肯定是我的小神蚁喷了巧克力味的香水。
5: 什么呀？肯定是你做题的时候吃饼干掉在上面了，所以小蚂蚁才爬上去的。
1: 对，蚂蚁喜欢甜食，
5: 阴差阳错就做对了这道题。
3: 这么说，它不是小神蚁？
5: 你以为呢？

0: 假期作业。
1: 哎，也没什么，我倒是觉得写作业是个有趣的事情，还能吸收知识呢。要不是我写作业是让蚂蚁通过信息素和标记物确定路线的，我现在都还在虫虫世界里呢。
2: 哎，要是眼睛一闭一睁，作业就写完了，该多好啊。
3: 哎，不对呀，平时不总抱怨作业太多不愿意写吗？
1: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3: 别呀，生字不会写的，我来帮你查查点。
4: 你对呀对，数学你不会的，我帮你做。
1: 哎，真的不用了。
5: 你这老牛，给俺老孙出来！
4: 你是天高地厚，那就别怪俺老牛不客气了。
6: 这是我发明的蚂蚁信息素，你带着它进入虫虫世界。
3: 小蚂蚁们，那边还有很多大树，不用就切这一棵小树了。
4: 对呀对呀，去别的地方吧。

0: 香脆脆，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又共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息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分享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3: 神奇的口感，
4: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蛋回家。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0: 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0: 准备好了？
1: 谁准备好了？
0: 我准备好了。
1: 谁准备好了？
0: 我准备好了。
2: 你准备好了吗？
0: 太棒了！
3: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小头爸爸30周年全新动画来袭，这次他们会遇到哪些奇遇呢？外星萌宝驾临地球，大头一家紧跟其后，挖搭车上天下海无所不能。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
1: 跟随外星萌宝，大头一家游遍中国，共赴奇趣旅程。
3: 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0: 体粉碎星际星道的阴谋吧。
1: 传说古月村的大祭司，他操控带毒的天穗虫攻击人类，而被天穗虫咬过的人会出现蓝色斑纹。
2: 爸爸，
0: 难道天穗虫就是救你爸的解药？我一定要找到他。

0: 甲骨文，商朝晚期用于占卜记事的文字。篆书起源于西周晚期，兴盛于秦朝，分为大篆、小篆。隶书始于战国时期，东汉时达到顶峰。草书出现于汉代，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行书出现于东汉晚期，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楷书始于汉末，通行至现代，距今大约2000年历史。汉字形美如画，意美如诗。
1: 三岁了，
2: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孕育。

0: 出发，忘我对，哦哦哦，忘我对，哦哦哦，忘我对。
1: 救援骑士队，拯救打瞌睡的火龙。
2: 把狗饼干放在投石机上，小丽，
1: 预备，稳住，发射！
3: 我来接，我来接。
1: 很抱歉，阿奇，我们再试一次。准备好了，毛毛，这一块是给你的。可小丽，我这里很远，你待着别动，我会投给你。预备，稳住，发射！
3: 糟糕，太远了，
4: 我来接，我来接。哦，
2: 好吃！哇
5: 哦，太厉害了！
6: 可以再来一次吗？
2: 明天再玩吧，狗狗们。现在大家该去睡觉了。
1: 我可以再待一会儿吗？我想在这里继续练习，我的发射技巧需要再提高一点。
2: 你可以再练习一会儿，可是不要练得太晚了。
1: 谢谢莱德。
7: 晚安，莱德。
8: 这种棉花糖真是好吃，对不对啊，鹰爪抓？可拉在哪儿？笨手笨脚的狗又从龙的身上摔下来了吗？
3: 我来了，我没摔下来，我跳下来，然后跑，因为我很需要练习。
8: 我现在要你去取一个东西，无价的盾牌，上面的地图可以带我们找到呼噜魔药锅，这是我计划的一部分。我一定要取代我的公主表妹，成为巴金堡的国王，
3: 而我会成为可拉爵士，巴金堡最伟大的骑士。请再让我成为骑士，求你，求你，求你了。
8: 你装可怜这招对我根本就没什么用，还说什么最伟大的骑士，你连自己的龙都控制不了。
3: 我可以控制，我花到我这儿来。
5: 成功了，
3: 我是说当然会成功了。
8: 乖乖，鹰爪抓，那头饥饿的龙吃光了你的棉花糖。
3: 啊，架子，火花，坐下。哦，看来我可以用甜甜的棉花糖来控制火花了。
9: 你好啊，公主殿下，你准备好前往火车站了吗？
6: 要一起去吗，甜甜？我们要去领很贵重的货物。
10: 很贵重？哦，好棒啊，快点，巴兹比，我们走。

0: 赶快就位，火花。听着，火花，我要先跳到你的身上，然后才会给你棉花糖。现在往前一点，我才能先把盾牌扔上去。别动，我现在要跳呢。哇，架子！哇，怎么又来了？
1: 有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公主殿下，盾牌被一头龙和狗狗带走了。
2: 我敢说是火花还有可拉，顽皮的狗狗，
3: 大老远来这里就为了一块破盾牌，城堡里到处都是啊。
2: 这块盾牌上面有很重要的地图，跟着地图走就能找到乌鲁魔药锅。
1: 要是魔药锅落入坏人手里，会发生可怕的事。公主，我们需要救援骑士队。
3: 又没中。如果我瞄准，
4: 你好，伯爵，八金堡一切都好吗？
1: 哎呀呀，不好，有一块盾牌被偷了。盾牌上的地图可以找到呼噜魔药锅。
4: 什么是呼噜魔药锅？
1: 那是古代骑士藏起来的神奇大锅，如果用它装满沼泽水，再用龙火加热，它就会产生魔法迷雾，让所有人睡着。
4: 那拿走地图的人是想找到魔药锅？好吧，我们马上就到。汪汪队，空中巡逻机集合。
3: 天都黑了。嘿，小丽，我们得走了。哦，糟糕，我刚才睡着了，所以我没有继续练习。
1: 莱德，狗狗们，哦，谢谢你们赶来。
4: 我们来帮忙找魔药锅，伯爵。
3: 伯爵先生，那口锅真的能让人进入梦乡吗？
1: 根据传说，魔药锅装了取自泥卷毛沼泽的水，然后用龙火加热，就会制造出魔法迷雾，能够让所有的人进入梦乡。所以古代骑士才把它藏在洞穴里。
3: 既然它被藏起来了，要怎么找到它？
1: 我们只知道，当时古代骑士的寻找之旅是从皇家森林一个叫做牙岩的地方开始的。
4: 那就从那里开始找，没有藏起来的魔药锅，只有勇敢的狗狗骑士。救援骑士队，城堡总部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3: 抱歉，其实不该在白天睡觉的。

0: 骑士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骑士们。我们要赶在可拉前面，找到呼噜魔药锅。找到魔药锅的第一个线索，就是要找到皇家森林的牙眼。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天天，你驾驶直升机找到牙眼，我们就能从那里开始搜索。
2: 狗狗骑士要飞上天喽！
1: 还有小丽，我要你驾驶工程车在前面开路，因为小路很久没有人走过了。
0: 看我手力往前冲喽！
1: 我也需要其他狗狗的帮忙，要是我们没先找到魔药锅，可能就会有大麻烦。
3: 准备好了，
4: 我们走。
1: 好了，救援骑士队要出动了，
5: 冲冲冲！汪汪队啊！

0: 天天，
1: 伙计们，这里有三条路，没地图就不知道哪条路通往隐秘的洞穴。
2: 这条路上的树，顶端的树枝都断掉了，
3: 像龙从上方飞过那样。小丽，清空路面。
2: 没问题，莱德。莱德，你看那块大石头，
3: 上面有魔药锅的图案，我们走对路了。
2: 快看，看来可拉和火花也找到了。
3: 我们在洞穴那里要盯住火花和可拉，确保他们无法逃走。小丽，你查看一边，天天，你查看另一边，其他狗狗跟我一起进入洞穴。
2: 没问题，莱德。
4: 魔药锅应该就在前面了。找到了，是呼噜魔药锅，我要用它让巴金堡城堡里的所有人睡着，霸占王座，成为国王。
1: 是条妙计，不过魔药锅有一点大，你要把它搬出去会很辛苦的。
4: 看你能不能叫你的龙来搬，叫不动吗？
1: 我当然叫得动。火花，过来，
5: 我有糖要给你吃哦。
1: 没错，肯定就是这里了。
3: 来吧，狗狗们，我们不能让他们带走魔药锅。
5: 火花，有好吃的。
3: 可拉，还有公爵，大家别动。
1: 糟糕，
4: 糟糕，
2: 火花。
5: 我用投石机阻止落石，投石机。
1: 哦，糟糕，我没打住。
3: 停下，躲到那下面去。
1: 哦，不好了。
6: 没关系，小丽，你去救莱德和其他狗狗，我去追火花。
2: 我来了，各位。
5: 莱德，狗狗们，你们在哪里？
7: 小丽，在下面。
5: 你们坚持住，我这就来。
2: 哇，旋风破坏球。
3: 谢了，小丽。看到火花往哪里走了？
2: 天天已经跟过去了。
3: 天天，你看到火花和魔药锅了吗？
6: 看到了，莱德，他们往沼泽去了。
1: 火花，带我们下去，用魔药锅装满沼泽水。
3: 可拉和弗拉平顿公爵是同伙，
8: 是我表哥在背后搞鬼。
9: 是的，他们拿魔药锅装了泥卷毛沼泽的水，现在往巴金堡去了。
10: 哦，这消息太可怕了，如果用龙火加热魔药锅，它就会制造出魔法迷雾，让所有人沉沉睡去。
6: 我知道会放在哪里，跟我走，巴兹比。
4: 就放在那上面吧。
6: 踩到了，哈哈！我知道你们这些家伙的计划，我也要参加。
8: 让我当女王，
6: 不然我叫救援骑士队来。
4: 我向你保证，甜甜，我一定会照顾你的。
11: 火龙，加热魔药锅。
1: 火花，喷火。
8: 就这样，然后呢？
1: 火花，山峰。
4: 看吧，甜甜，我就说我会照顾你的。

效了。现在让迷雾飘到城堡去，让公主睡着，我就能统治整个八斤堡了。

0: 睡着了。公主还有伯爵也都睡着了。
1: 我们不可以进城，要是碰上那些云的话，我们也会一起睡着的。
2: 哈哈，现在没有人可以阻止我成为国王了。火花，带我到城堡去。
3: 慢着，公爵，火花是我的龙。
2: 叫我公爵国王，而且这里不是只有你才知道怎么训练龙的。

0: 顺，
1: 我来搞定。
2: 哇，太棒了，天天！
0: 真聪明，天天，把云吹散，替我们开出条路。
3: 很快我就会坐在王座上哦，当一个国王肯定会非常好玩的，尤其是现在我有一头会听我指挥的龙。不对不对，城堡是在反方向，鹰爪抓，
4: 加油！
0: 火花飞错方向了，这样我们就有时间先到城堡了。
2: 莱德，又有新的麻烦了，
1: 魔药锅在大本集附近钟楼旁的屋顶上，甜甜也在这里，
2: 他睡着了，我担心他可能会滚下去。
0: 毛毛、灰灰，你们到屋顶去救甜甜，看看能不能阻止迷雾。
5: 马上去，
1: 交给我们吧。
5: 云梯，
1: 小编，迷雾云不会再飘出来了。
5: 甜甜，醒醒！
1: 什么？啊？哦，谢谢。莱德，魔药锅盖住了，甜甜也很安全。哦。
3: 快想办法，快想办法，
0: 你不是说你自己可以控制火花的吗？好吧，
1: 火夹子，
0: 不不，夹子停下。
3: 哦，还好我们的头没碰到迷雾云。
0: 可是火花吸入迷雾了，
6: 救命救命救命，
1: 火花这是怎么了？
0: 他肯定是吸到迷雾了，可拉和公爵又大麻烦了。
5: 要是有闹钟可以把大家叫醒就好了。
0: 小丽，这主意太棒了。阿奇，你去钟楼的最上面，用你的飞龙扩音机播放大本集的钟声，这就是世界上声音最响的闹钟了。
5: 要怎么敲响它？指针离十二点还很远。
0: 灰灰，你那块磁铁在吗？
1: 在我卡车的后车厢。
0: 太棒了，我们用磁铁把大本集的金属指针直接拉到十二点。
5: 可是我们要怎么把磁铁弄到上面？
0: 你要把它投射上去，其他的狗狗想办法别让那头龙睡着。
3: 别睡着，火花，别睡着。
1: 成功了。
3: 这全都要怪你冒牌骑士。
5: 错，得怪你永远当不上的国王。
1: 莱德，公爵和可拉他们在用棉花糖控制火花。
3: 是我活该吧？谁叫我听一只狗的话呢？
0: 叫得好，天天，现在只要处理打瞌睡的龙就行了。
1: 救生圈，好顺。
5: 小丽拿到磁铁了，希望会成功。火花飞过来了，长矛水枪

未来

0: 我们到城外去吧。快来，火箭，不要睡着，快来，快来！
1: 太棒了！
2: 好时机！
1: 我好了，莱德，
0: 不要睡着，火花。好的，小丽，发射磁铁吧。
1: 莱德，我只有这一次机会，万一这次我没有投准呢？
0: 你一定能做到，小丽。

0: 现在城里跟魔药锅的迷雾都散了，那盾牌跟魔药锅会怎么样啊，公主殿下？
1: 他们现在会被安全地送到在巴金堡博物馆的新家。
2: 走快一点，继续推。
3: 妈妈，我们火花，求你了，求你了。好吧，行，给你吃这个呢。
1: 谢谢莱德爵士，谢谢救援骑士队，你们又再一次救了巴金堡。
4: 不用客气，公主殿下，要是又有打瞌睡的龙威胁到这里，就大声呼救吧。
5: 我是呼叫小丽。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了，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星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向荣。我爱你，深蓝逐梦抵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哇，鳕鱼，
7: 叔叔还鳕鱼。
8: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0: 香香鳕鱼肠。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骑士队马上比武竞技赛。
3: 公主，谢谢您邀请我们来看比武，我们都很期待。
4: 我们也很高兴你们能来观赛，可以骑在马上用长矛比武，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有趣？但是比武对于一位公主来说实在是太危险了，我会在城堡等到比武结束，然后再回来把金币凯颁给最终的获胜者。
5: 这个主意太棒了，公主，
3: 我们去找位子吧。
4: 好，一定很好玩。
6: 我觉得很奇怪，公主竟然不敢看比武。
4: 是啊，感觉这不太像她。
3: 伙计们，看比武真的超级兴奋。
5: 阿金堡的居民们，请欢迎我们的两位参赛者登场，跳跳镇的霍华德爵士以及呼噜村的奈吉尔爵士。
3: 现在也介绍一下我吧。
4: 什么？
5: 可是你已经不是骑士了，所以你不能参加马上比武。
3: 规则手册上说欢迎任何想参加比赛的选手。
4: 金宝的乡亲们，马上比武未来的胜利者闪亮登场。我也希望能够参加。
5: 竞争者越多，比武就越精彩。骑士，报上名来。
3: 等我赢了这一次的比武之后，我自然就会表明身份了。
7: 那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你的名字，因为没谁赢得过最厉害的骑士我
4: 巴斯比。等我赢了以后，大家就会觉得我很厉害，让我当女王的。
5: 各位参赛者，现在请绕场一周，跟观众们打招呼。
6: 可是可拉又没有马。
5: 抱歉，可拉，我们的比武有明确的规定，参赛者必须有自己的坐骑。
3: 我当然有自己的坐骑，火花。
4: 我才不会被区区一条龙给吓到呢，现在就让你们瞧瞧我是多么优秀的皇家骑士吧。
3: 甜甜会是个很难缠的对手，先把他解决掉。
4: 甜甜，
3: 哈，这下他就没那么优秀了吧。
5: 莱德，场地被弄得一团乱了，可拉的龙还抓走了皇宫的狗狗。
3: 别担心，我们会救甜甜，修好场地的。没有被毁掉的比武，只有勇敢的狗狗骑士。救援骑士队，城堡总部集合。
8: 莱德需要我们。
6: 彤彤撞到你们了。

0: 骑士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我们得救在火花背上的甜甜。
2: 救命啊！
1: 还要修好比武场地，所以这次的任务我要派甜甜，你驾驶直升机去寻找火花，结束甜甜的疯狂骑龙之旅。
2: 狗狗骑士要飞上天喽！
1: 还有小丽，我要你用工程车和旋风破坏球把这些木桶搬回原位。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然后灰灰，我要用你的工具把比武场地修好。
3: 绿色代表走。
1: 好了，救援骑士队要出动了。

0: 感谢你们这么快就赶来了，救援骑士队。
1: 天天，你有发现了吗？
2: 目前我没看到龙，也没看到甜甜。
1: 你继续找，一有发现就马上通知我们。好了，小丽，把木桶都排好吧。
3: 我先缠起来，再让他们站好。
1: 哇哦，这根柱子烤焦了。
2: 我的卡车上有东西能修好它。别丢掉，再穿上。
1: 做得好，灰灰爵士和小丽爵士。天天，看到逃跑的飞龙了吗？
2: 还没有，莱德，我正在巴金堡上空搜寻。在那儿，是龙吐出来的气。
1: 试试转移他的注意力，天天。
2: 可以把桶借给我吗？谢谢。火花，这些像不像两块超大的棉花糖啊？快来吃吧。
4: 慢一点，未来的女王命令你。
5: 难的方法能成为女王，
2: 我今天已经受够了这出闹剧。未来的女王，我不玩了。
5: 巴兹比，你太了解我了。
0: 看来现在只剩下两位参赛者了，可拉还有神秘骑士。比武的每个项目分值是一分，绿旗代表得一分，红旗代表没得分。
1: 那么我先来吧。夹子。
0: 可拉得到一分。
1: 哇哦，可拉的技巧很棒啊。不对，火花，你应该绕过木桶而不是直接撞翻。
0: 可拉没有得分。
3: 哦，我才刚刚把木桶排好。
1: 太棒了，那根绳子就快断了。神秘骑士击中袋子，绳子就会断掉。哈哈，袋子没有旋转，他就算输了。
0: 下一位是神秘骑士。
2: 可拉只完成了两个项目，
6: 我敢说神秘骑士会完成三个项目赢得胜利的。
1: 那他们就想错了。哈。
0: 神秘骑士得一分。
7: 好，神秘骑士
0: 厉害。
1: 小心，棒，十字弓。
0: 神秘骑士又得一分。
7: 哦，厉害，太棒了。
1: 神秘骑士赢不了的，因为我已经破坏了摇摆袋子的绳子。
5: 停下，绳子都磨损了。
2: 哇哦，袋子转得好快。
1: 但是它飞走了，这是违反规定的。
5: 糟糕，可拉会被压扁的。
3: 有我在就不会。同时击。

0: 阁下，狗狗检查场地时绳子还是好好的。
1: 最后一个靠近袋子的是可拉，一定是他弄的。
2: 这个不重要了，最终获胜的是神秘骑士。耶，
1: 太棒了，
2: 你真是太厉害了，神秘骑士，请表明你的身份吧。
1: 竟然是公主。
3: 哦，太棒了，
4: 大惊喜，神秘骑士就是我。谢谢莱德还有救援骑士队，是你们救了马上比武。
0: 不用客气，公主殿下，要是又有坏骑士让您不开心，就大声呼救吧。
4: 其实我一点都不感到害怕。
2: 公主殿下，你是勇敢的公主，也是勇敢的骑士，我要将金币铠颁发给你。
0: 我还可以抢走金币铠夹子。
1: 不慌，等等我。
5: 汪汪汪汪汪汪，不对。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7: 是吗？
6: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7: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3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了。
8: 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
2: 救援骑士队，落难的龙宝宝。
3: 救援骑士队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公主殿下。
3: 那我们就开始玩捉迷藏吧。十、九，
5: 灰灰，快到这边啊！
3: 七，
6: 小丽，这边火箭，
7: 我马上来。
3: 六，五，
2: 我要躲上面。走了，
3: 我事先跟你们声明哦，我可是很擅长玩捉迷藏的，所以你们最好找个隐秘的地方躲好啦。
6: 我再躲，我再躲。要躲哪里呢？好地方都被占了。
3: 帅啊，躲在外面公主就找不到了。三二一，躲好了没有？我来找喽。找到了，找到啦。真好。我也找到你了，莱德。
4: 哇哦，您真的很擅长玩捉迷藏。
7: 公主，你还没有找到毛毛呢。
3: 没错。哦，毛毛，出来吧，出来吧，你到底藏哪儿了？
7: 还好我们不用玩那个捉迷藏游戏，每一次都是公主赢，真是太没意思了。
5: 你看，巴兹比，是龙宝宝。哦。平常是不会离开飞龙高地的，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呢？
6: 看吧，公爵，追踪龙的诀窍呢，就是要用他们喜欢的东西，比如棉花糖。不是给你吃的，鹰爪爪。
8: 妙招啊，可拉！可惜你那只巨大的宠物会把他们通通都吓跑的。
6: 相信了吧，恰好我就是这么擅长训练飞龙，还有抓住他们。不要动哦，火花。
8: 好了，现在我拥有一整群的龙了，那么我应该马上就去占领城堡，成为八金堡的国王。
6: 可是我想操控龙，求你求你求你了。
8: 你在说什么傻话呢？我会成为国王，当然是我来操控的。
6: 好吧，那你最好祈祷喷火龙妈妈不会看到你。
8: 还有龙妈妈吗？
6: 那是当然了，我还听说她的脾气非常暴躁。
8: 那还是算了吧，准备好了就带我的龙大军来。走吧，鹰爪爪。
6: 我马上就去办公爵。
5: 生气的龙妈妈，我最好把他们的计划告诉公主。
6: 希望公主快点找到我，躲得太好让我很无聊。
3: 躲好了没有？我来找你喽。
5: 找到了。
4: 您赢了，公主殿下，我在此宣布您是捉迷藏女王。
2: 哦，谢谢你，莱德。有没有谁想玩第二次？
5: 公主，公主，
7: 出什么事了？甜甜，
5: 刚才公爵跟那个顽皮的可拉带走了两只龙宝宝。
3: 不会吧，可怜的小可爱们，
1: 如果他们的妈妈发现自己的孩子不见了，一定会很生气的。
3: 没错，龙妈妈已经在生气了。
4: 别担心，公主殿下，没有太生气的龙，只有勇敢的狗狗。救援骑士队，城堡总部集合。
9: 莱德需要我们。
3: 毛毛，小心！我猜我现在是冲冲王了。

0: 援骑士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骑士们，可拉带走了两只龙宝宝，要靠我们去救他们，但是我们得小心，龙妈妈也在到处找他们，所以这次任务我要派阿奇，我需要你使用飞龙扩音机去和可拉喊话，叫他快住手，
0: 包在骑士阿奇身上。
1: 还有天天，我要你用钩爪带着棉花糖引诱龙宝宝从拖车上下来。
2: 狗狗骑士要飞上天喽！
1: 好了，救援骑士队要出动了。

0: 干脆就把这些龙宝宝留给自己，最厉害的骑士我应该拥有自己的飞龙大军。动不了了，那就哭吧，这是你们自找的，谁叫你们喷火把那些棉花糖融化的。
1: 给我站住，可拉，请你赶快放了那两只龙宝宝。
0: 休想，我抓到的就是我的。

0: 援骑士队，这次的救援要全员出动。
1: 我们马上到，莱德爵士。
2: 糟糕，莱德，火车会撞上那根树干的。
0: 天天，你可以教我们的小朋友怎么飞吗？
3: 我很乐意。哎，自动驾驶，哎，飞龙翅膀。好了，小家伙们，看我做，然后跟着一起做，像这样扇动翅膀。就是这样，珊珊。
0: 那些石头会把拖车撞成碎片的。
3: 还好我们大家都赶来了。
0: 你说的没错，小丽，打碎那些石头，清出一条路来。
2: 看我旋风破坏球往前冲喽！
0: 做得好，小丽。好，路马，用救生圈让拖车转向，慢下来。
2: 没问题。
0: 救生圈发射。长钩，抓住拖车，
3: 马上！我们会救宝宝的，龙妈妈，二

0: 好多了。
1: 你说的实在是太正确了。
2: 搞定了，没有黏黏的棉花糖了。
0: 不用客气，小可爱们。
3: 你在哪儿啊，火花？火花，快带我离开这儿！
0: 你根本没在帮忙。
1: 不用客气，龙妈妈。但是记住，要是你的宝宝又被棉花糖粘住了，就吼求救。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0: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什么样的纸放上1000年都不会坏吗？在安徽泾县有一座博物馆，远远望去像一摞错落叠放的白纸，这里就是中国宣纸博物馆。走进大门，你会发现宣纸可不是普通的纸，它已经1200多岁了，从唐代就有了，而且只有在泾县这个地方，用当地的青檀皮和沙田稻草，按照传统工艺做出来的纸才能叫宣纸。造一张宣纸要经过108道工序，工匠们先把青檀皮和稻草反复蒸煮、摊晒、清洗，然后做成纸浆。最神奇的是捞纸这一步，两位师傅抬着竹帘往纸浆里一浸、一晃、一提，水流从帘缝间滑走，留在帘上的就是一张薄薄的纸膜。接着纸膜被送到热热的背墙上烘干，晒纸工用松针刷轻轻一刷，纸就服帖地贴在墙上，像给墙穿了一件白衣服。等水分蒸发，轻轻一揭，一张宣纸就诞生了。宣纸有两样本事，其他纸比不了，一是纸寿千年，1000年前的字画到今天还完好如初，不发黄，不淬裂；二是墨韵万变，墨落在宣纸上会晕染出千变万化的效果，浓的、淡的、干的、湿的，书画家们都把它当宝贝。看，这是博物馆里的大明星——3丈3巨型宣纸，长11米，宽3.3米，比一间教室还大。做这一张纸需要44个工匠一起捞纸，场面特别壮观。一张纸藏着千年的智慧和手艺，来中国宣纸博物馆亲眼看看它吧。奇趣博物馆，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把爱带回家。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我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4: 3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0: 园骑士队时钟鼓传说。
1: 哦，莱德，你们真是太好了，愿意来帮我们重组这件盔甲。
2: 我们很乐意帮忙，公主殿下。现在看看要怎么组合吧。
3: 嗯，我觉得这只脚是要接在这条腿上的。
4: 懂了，脚要接在腿上。
5: 两只脚不能接在同一条腿上。
6: 这里没有人，鹰爪抓，你发现什么了吗？咔咔咔咔！嘘，你叫起来小声一点。行了，可拉，推进来。
7: 公爵，为什么苦差事总是我做呢？
6: 因为是我想出了这个绝妙的好点子，让大家都以为这就是真正的无法打破的时钟鼓。你看书上说，只要拔出骨头就能够成为皇家骑士。
7: 哦，而我一心想要成为八金堡史上最伟大的骑士。
6: 你会如愿的。猜猜你成为皇家骑士后都可以做些什么？
7: 盖红羽毛吗？
6: 不，我是说，是的，但比这更重要的是，你就可以把公主跟伯爵关起来了，而且你还有权利可以让我成为八金堡的国王。
7: 那我还是可以戴红羽毛的，对吧？求你，求你，求你了！
6: 可以，现在让我负责说，你只要听我的指令，拉出假石头中的假骨头。所有人，现在都到庭院来，我有了最惊人、最具有历史意义的发现。
5: 表哥。我没有邀请你来啊。
6: 哦，我知道，我来这里是因为我找到了传说中的时钟鼓。
8: 这是时钟鼓，
6: 我是在这本古代的故事书里面看到的，上面写着只要有技巧跟力量能拔出时钟鼓，无论是谁都会被任命为皇家骑士。
5: 但我们已经是骑士了。
6: 但是皇家骑士是所有骑士里最重要的，拥有了时钟鼓的他将会担任皇家狗狗挥手官一职。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只有他能决定谁将成为国王或是女王。哇哦，
7: 还能戴上红羽毛？可以让我先来吗？
6: 当然了，可拉，证明你自己吧。
7: 夹子。卡住了。
5: 我来帮你吧。好了，
4: 哦，我帮你拔出骨头吧。
6: 哦，不行。
1: 阿奇，你成功了，你竟然实现了时钟鼓的传说，你就是皇家骑士了。
9: 太好了，
7: 做得好，阿奇，
4: 真是恭喜你了。
7: 哦，应该是我才对。
8: 好了，阿奇，现在应该去跟八金堡的居民介绍一下你这位皇家骑士，不过呢，要先帮你戴上皇家红羽毛。
7: 这不公平，
6: 我们得抢走那只狗狗的骨头。
7: 等等，可是你说，
6: 他们现在都相信这就是真的时钟鼓，你要把骨头抢回来，我才能当国王啊。
7: 我不能让这讨厌的救援骑士队靠近马车。如果他们没办法过桥去救公主的话，我就能抢回骨头了。
1: 饿了吗，火花？想不想吃好吃的棉花

0: 次都吃得脏兮兮的。
1: 耶
2: 你好，阿奇爵士。
3: 臣民们，这位就是我们巴金堡的新皇家骑士阿奇爵士。
4: 你好，阿奇爵士，
0: 很高兴见到大家。如果你需要救援，就大声呼救吧。
5: 其实呢，救援的事就交给莱德，你现在是皇家骑士，跟大家挥手就好。
0: 哦，好的。
4: 应该是我在下面参加游行，我花来让他们瞧瞧谁才是真正的皇家骑士。
0: 好了，顽皮的狗狗，
4: 时钟鼓到最后还是我的，你自己没办法保护他。阿奇，
5: 桥已经断了，公主殿下，现在我们无法回到城堡了。
0: 糟糕，莱德和狗狗们，我需要他们帮我阻止可拉。
3: 不，阿奇爵士，你现在是皇家骑士了，我来呼叫莱德和救援骑士队。
6: 公主殿下，什么事？
7: 莱德，可拉破坏了通往城堡的桥，现在他还想要把时钟鼓给抢回去，被他拿到，他就能让我的表哥成为巴金堡的国王。
6: 糟糕，但是放心吧，公主殿下，没有断掉的桥，只有勇敢的狗狗。救援骑士队，城堡总部集合。
8: 莱德需要我们。
0: 毛毛，你小心呐！
9: 我就是爱戴着手套跟你们玩。

0: 骑士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骑士。可拉和火花破坏了桥，现在皇家马车没办法回到城堡了，所以这次任务我要派灰灰，我要你用钩子把从大桥掉落的石块从河里面拖出来。
2: 绿色代表走。
1: 还有小丽，用你的工程车把桥修好。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既然我们要阻止乱飞的飞龙，拯救受困的公主，我也需要其他狗狗一起帮忙。
2: 太好了，
0: 就这么办吧，
2: 我们走。
1: 好了，救援骑士队要出动了。
3: 汪汪队

0: 我们要先修好这座桥。
1: 大王小丽往前冲喽！
0: 还有灰灰，我们把从桥上掉落的石块捞出来吧。
2: 马上来。
0: 天天，看到可拉和火花了吗？
3: 我看到他们了，莱德。
2: 好了，火花，快抓住那根骨头，
3: 快给我住手，可拉。不好了，啊，钩子！
4: 哦，太好了！
3: 这个太重了，
1: 天天有麻烦了，我得走了。
5: 你不能走，阿奇，你是皇家狗狗了，救援的事就交给救援骑士队。
0: 那飞机狗狗现在正忙着呢，快趁这个机会抢回骨头火花。
1: 飞龙扩音机。
2: 你快住手，可拉！
0: 不是夹子，
2: 成功了，
0: 我拿到了。
6: 公爵，我们来了。
7: 怎么样更像国王鹰爪抓？这样还是这样？
8: 阿苦，
7: 哎，可拉怎么这么久还没有完成？不就一根骨头吗？
0: 阿奇，你们都没事吧？

0: 我们没事莱德。公主，时钟鼓现在落到可拉手上，我不去阻止他，他就是皇家骑士了。
1: 你去吧，阿奇爵士。
0: 路马，快帮我从这里到城堡发射一排救生圈，
1: 开始行动吧。救生圈，
2: 火花，阻止他。
3: 阿奇爵士，欢迎归队。
4: 他绊倒了，太好了，鹰爪爪，准备好喇叭，我就要成为八金堡的国王了。
5: 听着架子，轻轻地把骨头放进篮子里，然后
0: 莱德，那骨头是假的
4: 啊！我的计划完蛋了，可考，快带我离开鹰爪爪。
5: 原来是公爵想要骗大家。
2: 不，公爵，等等我。
0: 嘿，火花，要来玩捡球吗？Ruff，绳球发射器。
2: 我们两个都不是皇家骑士了，而且我的棉花糖也没了，这都是你害的。火花，快来接我。火花，
5: 啊，飞龙啊，
1: 救援骑士队，谢谢你们，你们救了大家。
6: 不用客气，只要您的桥断了就大声呼救吧。
7: 抱歉，阿奇，看来这一次你并不是真的拔出时钟鼓了。
0: 没关系，能当救援骑士我就很开心了。
1: 你永远是我的皇家骑士，阿奇爵士。
0: 太好了！

0: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2: 海苔，我要美。

0: 暖天天棒全新上市。
1: 咦，盒子在动，
2: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根薯条。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0: Q 弹美味大师香香鳕鱼肠。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

0: 与明星共舞。
1: 我拿来了，这是刚刚出炉的现烤狗狗饼干。
2: 好香啊，
3: 好棒！
1: 我有牛肉、猪肝、胡萝卜和培根，你想吃哪种，毛毛？
0: 我喜欢牛肉的，但是猪肝的味道好香啊！胡萝卜看起来也很好吃。话说回来，我也喜欢培根。
3: 毛毛，随便选都好吃。沃特先生的狗狗饼干最好吃了。
4: 喂，我有令人兴奋的好消息，你们一定猜不到的。
0: 培根，
4: 比培根更棒的，洛克星塔要来我们冒险湾演唱他的新歌《狗狗滑步》。
5: 我是播放这首歌的调音师，因为那是我们一起创作的。哦，这本来应该是惊喜才对。
3: 汪汪在，
2: 太好了！
4: 我和咕咕鸡都超级兴奋，而且到时候还会举办舞蹈比赛，我已经等不及要跳给我最喜欢的歌手洛克星塔看了。
1: 我和加比会报名参加舞蹈比赛，加比可是山羊界的舞蹈家。
6: 我来当你的舞伴，怎么样？
1: 好啊，这样也行，希望加比不会觉得太失望。
3: 嘿，我说我们也参加舞蹈比赛怎么样？
2: 我们可以一起来跳排舞，
3: 右脚踏出来，还有你的左脚，屁股扭一扭，跟大家问声好。
4: 知道什么才最棒吗？就是有一个漂浮舞池。
6: 漂浮舞池是什么呀？
4: 那是专业舞者用的，上面装了很多垫子，脚没有那么累，踩起来的感觉就好像是漂浮在舞池上。
7: 刚才有人在说漂浮舞池吗？
4: 哦，我是在跟波特先生说。
7: 交给我吧。
4: 什么？你知道漂浮舞池？
7: 当然了，我会打造你见过最好的漂浮舞池。
4: 啊哈，太好了，我现在就只差个舞伴了。
1: 那么我来吧。
4: 你还好吗，波特先生？
1: 我没事，不过脚踝好像扭到了。
0: 我去拿我的急救箱，
3: 我去拿冰块来帮你冰敷。
4: 谢谢阿奇。哦，希望你的脚踝能快点好起来。这下我跟谁跳舞呢？
8: 我听说有舞蹈比赛，我是来这里报名的。
4: 你，韩丁纳先生会跳舞？
8: 我会跳舞吗？我可是舞王，没人敢跟我跳舞，就只有一个原因，因为知道跟不上我厉害的舞步。不过我会允许你邀请我当你的舞伴的。
4: 哦。那么，
8: 你也可以和加比跳。
4: 好吧，韩丁纳先生，你愿意当我的舞伴吗？
8: 只要奖杯留给我就行。
4: 什么？
8: 好吧，那就轮流，白天放我那儿，这样大家就能来看并且恭喜我，等晚上大家睡着了就放你那儿，怎么样？

0: 喜欢狗狗滑步哥了。
1: 莱德，看我跳霹雳舞。
2: 毛毛加油，加油，毛毛！
3: 这个地方人才辈出啊！接着下一组参赛者是古威夫人和韩丁娜先生。
4: 别担心，要是你跳错了，我就直接跳我的单人舞。往左边，往左边。
5: 右边。
4: 不对，左边，左边，左边。
6: 跳得真好啊！我有一个惊喜，会把你们吓得都趴在地上的。向陆克星塔致敬，就让你们更靠近星星吧。
3: 这真是太酷了！
0: 温纳先生，这不是我说的那种漂浮舞池，不过我喜欢。
3: 温纳先生，我想这样应该够高了。
6: 没问题，陆克，我还有几个绝招没使呢。这不是我的绝招。

0: 救命啊！
1: 查德，小心上面！哦，我是说看上面，拜托救命啊！
2: 别担心，我们会救你下来。没有飘太高的舞池，只有勇敢的狗狗。机器狗，带空中巡逻机来。汪汪队，空中巡逻机集合。
3: 莱德需要我们。
1: 盘子碎得噼里啪啦，怪不得叫霹雳舞。
4: 快快快！
1: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2: 机器狗在市区广场上方盘旋。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温纳先生的漂浮舞池飘得太高了，
5: 救命啊！
2: 现在要靠我们把大家救下来，所以这次任务我要派阿奇。我要你帮忙用网把舞者们都救到地面上，
1: 包在阿奇身上。
2: 还有路马，我要你带着喷射背包飞过来，稳住舞池，不要让它翻倒。
6: 我们飞过去吧。
2: 很好，既然有很多舞者，又有超大的漂浮舞池，我就需要全员出动。
7: 遵命。
8: 又怎么办？
9: 没问题。
2: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路马，阿奇，冲冲冲！

0: 机器狗，喷射背包，
1: 糟糕，
2: 我们要让舞池保持平衡，各位请听我的指令，慢慢的移向中间舞池才不会翻倒。朱莉亚、朱莉斯，你们先
3: 给我让开，我太重要了，不能摔下去。
2: 做得好，鲁克，坚持住，我们来帮忙。
0: 阿奇，现在可以部署网了。
2: Ruff 网
0: 好了，天天帮朱莉亚和朱莉斯爬上网。
1: 知道了，莱德，你先来。朱莉亚，抓住我的脚才能把你拉进网里。朱莉斯，
3: 既然我赢定了，我现在就带走我的比赛奖杯。
4: 抱歉，我们要等到比赛结束了才会有颁奖典礼。韩丁纳先生，
3: 是吗？你有你的行程表，我也有我的。
5: 嘿，我好像修好了。
2: 坚持住，毛毛。
6: 哇，莱德，发生什么事了？
0: 控制杆坏了，又重启了喷射器。小丽，你让大家保持冷静。
7: 小菜一碟，包在我身上。嘿嘿嘿。
0: 灰灰，你飞到舞池底下检查空气喷射器。
8: 糟糕，我们会摔下去。
3: 饶命啊！
2: 不会有事的。想象我们是在超大的转盘上，放的是你最爱的陆克星塔的歌，唱吧，陆克。
9: 狗狗滑步，狗狗滑步。
2: 喷射器有一个电缆松脱了，
0: 所以舞池才会转个不停。你可以插回去吗？
7: 没问题。啊，
2: 夹子。哇，我还以为会一直转不停呢，
6: 可我们朝海湾去了。
10: 大家不要紧张，空气喷射器没有足够电力可以支撑舞池太久的，到时它就会掉进海湾。对不起。
0: 机器狗，飞到舞池上方，把钩索放下来。狗狗们，把钩索扣到平台上。灰灰，关掉喷射器。
2: 知道了，关掉喷射器。

0: 谢谢，也谢谢我的伙伴一起创作这首新歌《狗狗滑步》，他是我最喜欢的调音师小丽。冠军奖杯要颁给汪汪队，他们在舞台上舞台下的动作都是最棒的，感谢救了我们。
1: 不用客气，要是下次你的舞池又想要摇滚，就大声呼救吧。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咦，盒子在动，
4: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4: 盖食冻干薯条。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卓然，海是大大的，
4: 海是蓝蓝的。

0: 来到超级玩具店，我是店长杜月。
1: 大家好，我是寻宝小雷达，超级玩具店的店员芝麻。今天我已经信号满格了，因为我来到了广州长隆欢乐世界。
0: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儿啊，不光要玩，还要执行一项秘密的寻宝任务。刚才在门口的时候呢，碰到了我们的好朋友卡卡和琪琪。哎，他交给了我一个邀请函，我们来看看是什么。
1: 超级玩具店的老朋友们，你们好。长隆最近上新了几款超棒的玩具，寻宝游戏现在开始，快去把它们都找出来带回玩具店吧。
2: 寻宝是像海盗找金币那样吗？
3: 听起来太酷了，我们要找什么呢？
0: 具体是什么宝贝呢？卡卡奇奇没有明说，但是他们说了，线索就藏在这张地图里。
1: 那还等什么？我们一起找起来吧！
4: 走。

0: 看啊，线索卡上的第一张图就是这个大飞船。哦，
1: 没错，这就是长龙欢乐世界很受欢迎的项目——星际战舰。
2: 太棒了，我最喜欢玩这些了。嗯，
1: 你们快去吧。
0: 舰长啊，那你不走吗？
1: 说实话，我有一丢丢的这个恐高。
0: 舰长，我太了解你了，所以我有备而来，请看，当当当当，我准备好了它，一会儿我在高空实时拍摄画面同步给你，你在地面给我们做总指挥，一定要注意有没有散落下来的线索啊。
1: 好，我也能完成任务，我要做好地勤保障。
0: 好，那咱们走吧，走。

0: 而且刚才啊，在他转到最高处的时候，我发现在座椅上有闪闪的卡片。哇，哎，哇，里面还有字呢。恭喜完成星际飞行，勇气值加一。
1: 芝麻哥哥，这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啊。
2: 恐高的店长可以在地面当灯塔，为水手们照亮方向哦。哎
3: 呀，这个卡卡奇奇真是太棒了，给我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没问题，我就当灯塔，在地面为你们发光发热。咱们下一站出发。

0: 了上天入海的考验呢，我们到了终极的揭秘宝藏的时刻了。
1: 第一件宝藏就是广州长隆欢乐世界超级海盗船地标冰箱贴。
0: 我们把这个冰箱贴拿在手里，轻轻地晃动，我们发现海盗船也在晃动，就像是真的海盗船一样。而且呢，还有卡卡站在这里，像一个小船长一样，特别的帅气。
2: 我要带回家贴在冰箱上，每次开关冰箱都像在跟长隆的海盗船打一次招呼。
1: 那第二件宝藏就是广州长隆欢乐世界星际战舰地标冰箱贴。
3: 卡卡像航天员一样，
0: 没错，而且我们的飞船是可以移动的哟。我们的做工非常的精致啊，是烤漆的那种感觉，可以凸显金属质感。
1: 你说的太好了，请看，咱们这里还有这么多粉粉嫩嫩的粉小旗系列。
0: 大家来看，这就是我们的粉小旗主题母女包。一大一小同款的设计，它的材质呢是帆布材质，非常的厚实结实。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粉小旗的脸部 Q 萌图案，还有立体的耳朵，然后还有可爱的毛绒尾巴，可以说是细节满满。一大一小母女两个同时背出街，可以说是回头率满分。
1: 那我就得拿出这个小包了，你看它是以粉小旗的尾巴为造型做的一个可以背在身上挎在手上的小包，毛绒材质非常亲肤，同时小拉链里还可以装一些零碎小物，走在路上拍起照来氛围感拉满。
0: 你来背一下。哇，好可爱呀。那还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粉小旗棒球帽，你看啊，前面呢是刺绣的脸，对不对？立体的耳朵，漂亮的蝴蝶结，最有趣的是，后面还有一条毛茸茸的尾巴。

0: 你看这样呢，就是装饰和遮阳两不误，是不是特棒？
1: 本周的极速战报已经送到，搜狗摩托车城市冠军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让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搜狗摩托车城市冠军赛已燃遍广州、成都、南昌、北京、杭州、上海、兰州等57座城市，累计奉献了80场巅峰对决。本周兰州站火热开赛，搜狗摩托车。上午10:30，预选赛率先打响。淘汰线就横在眼前，近一半的小选手要在这里停下脚步，有人稳稳冲过终点，也有人遗憾离场。下午2:30，半决赛登场。弯道更刁钻，坡道更陡峭，比的不再只是速度，更是心态。这一轮打完，只剩不到1/4的小选手拿到了通往决赛的门票。
2: 走狗摩托，
1: 下午3:30，终极决赛一触即发。面对穿梭大回环这条魔鬼赛道，没有人在藏着实力，最终谁将在兰州站举起冠军奖杯？同样拼到了最后一秒，站上了属于他们的领奖台。兰州站圆满收官，
3: 兰州城市冠军赛。
1: 10月11日，搜狗摩托车城市冠军赛将去到浙江杭州，小朋友们快去大赛现场报名吧。
0: 感谢广州长隆度假区长隆欢乐世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请您千万不要忘了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搜索关注央少动漫精品账号，在置顶视频下方留言粉小琪玩偶，就有机会获得我们超级玩具店送出的精美礼物。我们下期再见喽。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那些看不见的小怪兽正在悄悄攻占小英雄的被窝，小小身躯难免招架不住。
9: 妈妈，
10: 有望除螨仪清洁被窝，床垫杀菌除螨，干净留香，让被窝像晒过阳光一样暖暖的。有望除螨仪洁净守护，妈妈安心。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欢迎来到我的绿洲城。
1: 麻烦让一让，帅哥。
0: 哎，大伙儿不先参观参观我的绿洲城吗？我的绿洲城可是举世闻名，风景秀丽。哎，实在不行，我们先去吃饭也好啊。
2: 吃饭？
3: 你难道不知道不修好赛车，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吃饭的吗？
1: 真香！
4: 说好的先修车呢？
0: 你们不远千里来到西大陆，是为了参加西大陆的超竞速大奖赛？
5: 饭菜好吃？
6: 不是问你饭菜好不好吃。
7: 是的，难道我们错过了报名时间？
0: 西大陆的超竞速大奖赛已经停办了。
7: 什么？
3: 比赛没了？那我们岂不是去不了天喜号了？
5: 怎么会这样？
7: 为什么要停办？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0: 不清楚。西大陆的赛事启动，历来需要赛会的三位长老一致同意。而数年前，他们却突然一致决定暂停了比赛，除非有人能通过他们设下的三大关卡，并集齐所有徽章，才可以重启赛事。
7: 难道连城主你也挑战失败了吗？
0: 唉，我要是能参加，早就参加了。他们不接受来自绿洲城的挑战者，特别是曾经拿下冠军的我。
5: 这三位长老都是什么人？
0: 他们都是西大陆的顶尖车手，分别是孤山地区的老乔，为人豪爽但脾气火爆，然后是枯木林地的龙二，他冷静而狡诈，最后是盐湖地区的雪竹，他的赛车变幻莫测，很容易跟丢。
4: 听起来都很厉害的样子。
7: 但我们必须要重启比赛，看来只有去挑战他们了。雷鸣大叔。
5: 我同意。
0: 你们真的要去挑战？
4: 这时间交给我们吧。
3: 对，我们快把赛车修好。

0: 这里没有，
1: 这里也没有。
2: 别急，马修已经把赛车送去修理了。
3: 什么？我们的赛车什么原始完全交给外人了？
2: 别冲动，别冲动，跟我来。放心吧，各位，你们的赛车已经修好了。马修，你们在干嘛？
4: 部分零件因海水浸泡也无法使用，不过我们已经给你们提供新零件了。
0: 哇，太厉害了，又快又好。哇，
1: 还行，马马虎虎算合格了。
5: 咦，试验猎虎呢？
4: 红色那辆吗？这部车损伤太重，连车架都变形了，我们修不了。
5: 这可是猪猪侠的赤焰烈火，怎么会？真的，一点办法也没有了吗？
2: 老乔。
5: 老乔？是不是？
2: 你很敏锐，就是三长老之一的老乔。
0: 那就是说。我们既要挑战他，还要请他帮我们修车，
3: 这怎么可能呢？
2: 哎呀，这个老乔的修车厂别的不行，但车架的锻造技术却是独树一帜，只是他性格古怪，很难请得动他。
5: 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先去拜访一下这位老乔吧。
6: 好了，我们先把雷速音爆和飞光炫影给修好吧。

0: 没想到你们的机械师个子不大，干起活来还挺麻利。
1: 赤焰猎虎，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修好的。
2: 别发呆呀，星航，难得修好了赛车，我们来个比赛吧。
1: 好。

0: 感觉哪里怪怪的，是还没有适应吗？油温正常，涡轮压力正常，虽然大部分零件都是城主提供的，不过车子的性能似乎并没有减弱。啊！
1: 你们是队友，对对方过于熟悉，还是让我成为你们的对手吧。
2: 好，请多多指教。

0: 就是这种感觉。啊！为什么那一瞬间被苏音豹完全无法控制？嗯，你们输了，回来吧。
1: 收到。为什么这么快就认输？赛程不是还好好的吗？嗯。不错不错，不愧是东大陆与南大陆的冠军。
2: 不，城主才是深不可测。
1: 哎，这没什么，倒是我要谢谢你们。我已经好久没有享受过这么痛快的比赛了。
3: 放心吧。
1: 只要我们撑起了超竞赛大战赛，很快就都可以在赛场上跑个痛快了。城主，请问一下，我有两个朋友来了西大陆好运车队的大福和小鹿，请问你有见过他们吗？他们呀，我知道，他们遇到了点事故，我已经帮他们解决了。嗯，可以联系上他们吗？我想，抱歉。
3: 他们似乎进入了沙漠深处，我们也无法联系上他们了。放心吧，是朋友终有相会的一天。嗯，
1: 好了，我们耽搁了很长时间了，城主，我们就先告辞了。一路多加小心。嗯，
3: 这城主真不错，不仅帮我们修好了赛车，还送了这么多备用零件。他。
4: 真的是好心吗？
5: 雷鸣大叔，你是发现了什么吗？
6: 不好说，他给我的感觉很不妙。希望我的直觉是错误的吧。
5: 城主，真的让他们就这样走掉了？
4: 放心，虽然被中途打断了，不过还是摸到了他们的一点门路。况且，不是还有你的工作吗？
5: 是，已经都做好了。

0: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2: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5: 哇，鳕鱼
6: 是深海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爱带回家。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脚。

0: 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改食空心烤山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四集，干涸孤山。
1: 奇怪，这里明明是条分岔路口才对。
2: 在找到正确的方向之前，我们还是别贸然前进了。
1: 啊，小心，那里有路标。
3: 我和他一起去。
2: 你俩注意安全，那七人留在原地休整。
1: 救命！
2: 那边有人在求救，我们快过去瞧瞧。

0: 算了，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1: 奇怪，明明听到声音，怎么会没有人呢？
2: 整个车胎怎么这么硬啊？
0: 你是？
2: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你什么意思？雷鸣大叔呢？
2: 我是说。我是一个路过受伤的小姑娘，看到这里有台车子，想要寻求帮助。我叫大乔，住在干涸孤山，你们能带我回去吗？
1: 干涸孤山，
0: 雷鸣大叔，
1: 巧了，刚好我们也在找干涸孤山。
3: 小姑娘，方便带个路吗？
2: 这就带你们过去，太好了！事不宜迟，你们赶紧上车吧。
4: 你呢？会一起上来吗？
2: 不了不了，大人说不能随便上陌生人的车。我用这个在前面带路，你们注意跟上哦。
0: 雷鸣大叔，可是……
1: 哎，怕什么怕什么？雷鸣大叔，我见多识广，这小女孩一看就是好孩子，不可能骗我们什么的啦。走了走了。
0: 走。哈。

0: 这滑板看起来挺好玩的，不知道哪里可以买。
1: 你站上去的话，估计那滑板就飞不起来喽。
2: 人呢？
1: 喂喂，我在这边呀，你们去哪儿呀？
0: 怎么跑后面了？
2: 雷鸣大叔，左转。
0: 看到了，看到了。怎么又不见了？这次我就盯着你，你不会再消失了吧？
1: 雷鸣大叔，看路呀！

0: 可恶的小丫头！
1: 他的速度已经不能用快来形容，简直就是瞬间移动。
2: 瞬间移动，
3: 这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吗？
2: 他该不会是……
1: 我总感觉这个小女孩似乎是有目的的接近我们。
0: 我就说这个小女孩一看就不像好人。
4: 幸好不要冲动，现在再追他也没有意义了。
5: 不，他能如此不留痕迹的出现和消失，
1: 还能把我们骗进泥坑区域，说明他对这里非常了解，只有他能带我们离开这里。
4: 哎，好吧，那你要小心。

0: 你在哪？
1: 我马上就要追上。

0: 没事吧？难怪一直这么神出鬼没的。
1: 以后不能这样做了，这很危险的，知不知道？
2: 姐姐姐姐，
1: 哎，
3: 不对，
1: 他们刚才好像救了我们呢。
3: 他们不是车大炮那边的坏人吗？
1: 啊，坏人？我们？那你们为什么会有车大炮的东西？
0: 我们是从东大陆来参加挑战赛的，途中车子损坏了，这些东西是绿洲城城主提供给我们的。
1: 好，那我们就相信你们一次，我们这就带你们去找爸爸。
0: 爸爸？等等，老乔是你们的？
4: 老乔就是我们的爸爸。
1: 大乔，小乔。

0: 是双胞胎吗？
1: 难道我们不像吗？我们是双胞胎，对吧，哥哥？
2: 我也不知道啊。
0: 难怪这么没默契，不像我们这样。
1: 胡说，我们可是最有默契的技师了，哪里不像啊？
0: 头发、颜色、样子都不像，肯定不是双胞胎。
1: 你们头发颜色也不同啊。
3: 好了好了，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
4: 星航，你怎么掉海里了？坚持住啊！

0: 亮翠翠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五色英雄集结，
1: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湿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湿五色果泥。
6: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哇，鳕鱼，
9: 叔叔还鳕鱼，
1: 钙湿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钙湿香香鳕鱼肠。
10: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1: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2: 生命里拥有你，
2: 奶茶我爱优乐美。
13: 三岁了，喝卓然
1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13: 三岁了。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果冻我要喜之郎，
2: 喜之郎
16: 带带回家。
2: 一起进入咖时间，钙湿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钙湿高钙脆虾条，
1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海的味道我知道。

0: 里就是头领老乔的赛区干河孤山。
1: 这里好小好破。我的意思是，
2: 哎呦，好小好破啊！这里
3: 差远了，跟绿洲城相比。
4: 没出息，区区一扇门有什么好怕的？年轻人要多锻炼，快去敲门。行好，别怕，
2: 我们精神上支持你。
4: 你们是谁啊？
0: 您好，我们是
4: 不认识。大乔小乔，你们又闯了什么祸？道歉，总之先道歉就对了。
1: 没有没有，误会而已。
5: 对啊对啊，他们说是来挑战的，但是却带着车大炮的零件。
4: 哦，车大炮啊。慢着，车大炮，你们知趣的话就快点消失。
1: 他怎么把我们当作仇人似的？
4: 走吧孩子们，不要吓着老乔叔了。
2: 我们真的走？
4: 不走还能怎么样？人家都输不起，我们就不要丢人家脸面了。
6: 谁输不起啊？
4: 哼，要挑战是吧？这可是你们自找的。
7: 有比赛，这下有好戏看了。
8: 快点站个好位置。

0: 听好了，今天的赛程有150圈，总里程750公里。
1: 如此长的赛程，
0: 根据干河孤山的传统，赛制采用接力赛形式，每队3名车手各负责1棒，每棒行驶圈数队伍自由分配，中途不设停站，一旦进站必须交棒，未完成圈数则由其他。

0: 配置，这个赛程对两台车来说都太残酷了。
1: 别慌，虽然很艰难，但还是辛苦你们全心把车子准备好，我和云云也会努力的。
2: 星航说的没错，我们超星车队什么风浪没见过，区区750公里可难不倒我们。首棒就让云云先上吧，发挥你的特长，务必尽可能的多拿下优势。星航第二棒，尽量保胎，把优势坚持到最后。
1: 好，
3: 开工。
1: 要是猪猪侠在的话，现在多想无益，我们可以的。
4: 就让我夺下头筹吧！
5: 这车子粉粉嫩嫩的，还敢虚张声势？
6: 比赛马上开始，让我们一起
3: 急速前进！
4: 让我拿下第一个弯！强盗的领先越多，后面星航就能越轻松一些。
1: 第一个螺旋形收缩弯道就拼得那么凶，
6: 你们以为干涸孤山是什么地方？
5: 风雨阵子呗，看你的轮胎能熬多久。
0: 太棒了，云云，就这样领先下去。
2: 干涸孤山的环境过于炎热，我们车子的配置在这样的高温情况下，发动机的连续提速会使活塞连杆因过热变形而导致性能下降。
5: 一味的追求马力，这下露出破绽了吧？
2: 这种情况下还使用爆裂冲锋，恐怕引擎坚持不了多久了。
0: 第55圈开始，
3: 领先优势0.94秒。
4: 就这样一口气冲到75圈，圆满交给星航。
6: 桑尼回来，小乔准备接棒。
2: 保证这圈结束的时候安全完成交棒。

0: 接下来就像以前一样，相信行航吧。
1: 还剩95圈，只凭一大轮胎，你敢发力直上来吗？
0: 还得保留实力应对第三棒，这是尽可能的避免急刹车对车子轮胎造成的过度摩擦，有效的降低轮胎损耗。
2: 小乔，不用考虑损耗问题了，一定要在8号弯后的直道那里彻底甩掉它。
1: 明白了。
0: 8号弯后面是一条长达数百米的直道，如果在这个弯道前失去优势，后面在直道上将会彻底失去追上对方的机会。
3: 你的保胎策略确实令人惊叹，不过现在这个局面，你是抛弃策略追上去呢，还是继续保持？
1: 我全都

这一下用轮胎迟了，利用领跑位置防守才能更好的保胎。嗯。

第六集《末路危途》。

他们的驾驶风格太敏捷了，必须想办法限制他的路线。就在这个弯道甩开你。

0: 小小，进寨交棒吧。
1: 现在吗？啊，好吧。
0: 行行注意，天骄车队的第三。

0: 难忘。大乔已经出发了。
1: 大哥哥，到我上场了。
2: 有鸟来了吗？
1: 你觉得你现在的体力和车子性能还能坚持到终点吗？
3: 还有申请圈，加油加油，
4: 巡航坚持住啊。
1: 哼，你是甩不开我的。
2: 这家伙跟得这么紧，雷速音爆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必须要在下一个弯甩开它。

0: 轮胎已经不行了吗？不过，哪怕是这个距离，也足够挡下他了。
1: 大哥哥，你拦不住我的！啊，大乔的车子不见了，难道？
0: 关键时刻转向不足，怎么办？怎么办啊！
2: 好厉害！不过我可不会轻易认输。居然还不放弃。
3: 出老办法了！星航的这个动作恰好是轮胎摩擦力不足，需要借助外界环境助力的证明。哎，还是太勉强了吧。
4: 车子快到极限了，一定要小心，不要太勉强了。
0: 没时间了，必须要把优势拿回来。现在是我最后的机会，超进化，爆裂成风。

何？快减速！

0: 星航，快想想办法，一定要让雷速引爆停下来。
1: 只能贴着边缘减低雷速引爆的速度了。
2: 那个叫星航的小子，你给我听好了，以下的内容生死攸关。
1: 我再听着。
2: 以你车子的状况，在13号弯只有冲出赛道的结果，但是在13号弯前有一个大海豹遮挡的缺口，从那边出去会有一段上坡路的减速带，你可以利用减速带来停下车子。
1: 我明白了，超计划暴力冲锋。

0: 谢谢你，乔大叔。
1: 喂，不要靠近！喂，干什么？不要乱动我们的车子！
2: 撞了这东西，你们的车子怎么可能跑得快？
1: 这零件有什么问题吗？
2: 零件的设计是没有问题，可是制作这种零件的材料一旦受热就会膨胀，导致进气量减少，引擎动力下降。要不是听见气流泄漏的声音，只怕我也发现不了。
3: 可我们的这些零件都是绿洲城城主提供的呀。
0: 难道是车大炮？
2: 很好，至少这证明了你们和车大炮不是一伙的。既然如此，那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凑齐三个车手再来发起挑战。
0: 如果车大炮真的居心叵测，那么车大炮提供的这些零件和配件我们就都不能再用了。
4: 不三，给船长打个电话，问下我们的配件打捞起来没有。
5: 是。船长你好，我想问下沉船的打捞进度。我们
6: 要别提了，最近不知道哪来的一个家伙整天在捣乱，搞得我们无法正常打捞，就是他整天在妨碍我们工作，问他话也不答。

0: 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 生命里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0: 有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

0: 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0: 去吧。
5: 分享优质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休闲娱乐来一个，
9: 婚庆节庆来一个，
10: 开心时间来一个，
11: 全家团聚来一个，
1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2: 我动我要喜之郎喜。

0: 享天天梦全新上市，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2: 带带回家。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

0: 共享欢乐盛宴。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些赛事吉祥物你们是不是很眼熟？承载家国年味儿，见证赛事荣光，站上世界舞台，打造这些国家队级别吉祥物的底气究竟藏在哪里？答案就在中国潮玩之都东莞。潮玩大本营东莞新势力，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杜月。在东莞呀，潮玩早已不只是单纯的玩偶摆件，它既可以化身为各大盛会的赛事形象，也可以化身为城市里随处可见的风景。今天呢，我们就要看一看为什么国家级赛事的吉祥物都偏爱东莞制造，而那些特别的潮玩城市风景又在哪里呢？大家认不认识我手里的这匹骏马呀？没错，它就是我们总台春晚官方吉祥物奇迹驰骋当中的驰骋。

0: 很多人呢都被他圈粉了，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他呀其实是来自中国的东莞。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一起走进这匹春晚瑞马的源头，去了解他背后的创作故事。您好，您好，我看您正好在整理我们的奇迹驰骋哈，那您给我们讲讲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机缘巧合下，哎，就承接了我们总台春晚吉祥物的设计和制作呢？
1: 是这样，就是依托东莞作为中国潮玩之都的这个产业优势，我们公司呢在去年和央视总台文创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对我们大春晚季的这个潮玩产品做一个全链条的服务，我们一共是承接了三个品类和17个产品的一个开发跟设计因为我们大春晚季对整个潮玩产品的要求是非常高的，而且留给我们制作包括生产的时间是非常紧的
0: 那从咱们设计的定稿一直到最后生产出来，咱们打了多少版？
1: 不完全统计的话应该有接近20版吧，因为每个细节都是希望能够精益求精，能够最大化的还原设计师的想法。
0: 而且我听说好像咱们的这个眼睛在这个定稿啊设计的过程当中也有改变，是不是？
1: 是的，其实眼睛本来已经定了，但是在发布会的前一周接到通知，还是想对这个眼睛做个优化，就原来它是一个刺绣的一个平面的那后来调整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亚克力这个立体的这个效果，事实证明它确实是调整后之后好了很多，就比较传神，
0: 是更加活灵活现了。
1: 没错，
0: 其实登上春晚的舞台呢，不仅仅是一种荣誉，更是对于硬核实力的最好证明。一匹春晚瑞马，让我们看到东莞原创的过硬实力。而在东莞，能拿捏国民年味IP 的不只有它。咱们企业都承接制作过哪些国家级重大活动的吉祥物？
2: 都在这面墙上了。这条龙的话，它当年是上了我们中国的空间站，给三个航天员在天宫抱着给全球华人拜年的。
3: 祝福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 这条龙的话，它主要复杂的地方在于它是有三种不同的工艺的结合。首先大体是毛绒的部分，里边是棉花是染的，然后比如说爪子跟头的主体它就是糖胶的部分，眉毛啊鼻子这些就是 PVC 注塑的部分。最开始我们收到设计稿的时候，就其实明确跟主设计说纯毛绒做不了，很难做，但是当时他坚持就说就是要做点别人做不了的东西。我们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在规定时间内做足够的生产，因为纯毛绒的一条龙一个人一天做不到一条。对，所以的话我们才换成了刚刚说到的融合的不同。

0: 材料的方案按时做完，然后就出到全球的不同的大使馆做他们的一些推广的用途。
1: 太厉害了。那正是因为有了这样过硬的技术和全产业链的支持，才有了中国潮玩看东莞。从地面的新春文创到遨游太空的吉祥龙，短周期、高标准、特殊环境考验，已经成为东莞潮玩企业的日常挑战。其实不止春晚吉祥物，还有众多国家级文化 IP、赛事官方吉祥形象都诞生在东莞。现在呢，各类的体育赛事是越来越多了哈。您是怎么看待现在赛事吉祥物文创这个行业的整体发展趋势呢？
2: 赛事吉祥物文创已经完成了从赛事配套纪念品升级成为全民的 IP 潮流文化，消费者的需求呢已经更多元更细化了，大家不再把它单纯当成一个文创周边或者说是赛事标识，而是成为了一个城市文化的载体。依托我们多年的行业经验，我们会把市场上验证的一些概念加入到吉祥物的产品规划当中，我们会让吉祥物走出赛场，走进生活，然后拉近 IP 和大众的一些距离。我们在吉祥物设计研发的过程当中，我们除了兼顾赛事的内核，还有当地城市的一些文化，我们还会结合一些潮玩生活化的概念，比如之前做的解压挂件都是典型的范本。
3: 洋洋，看，美的直冒泡。
1: 晨晨，加油加油加油！
3: 大家快来看，
1: 在这里有亚运会、大运会和十五运会的吉祥物。没想到这么多顶级赛事的吉祥物全都出自东莞。我发现很多赛事的吉祥物啊，它都是毛绒材质的。其实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毛绒材质。那您觉得赛事吉祥物和普通的毛绒玩具它有什么区别呢？
4: 因为它除了要承接一个赛事的吉祥物形象之外呢，它还要做到文化传播这一块，责任跟理念也会不一样。还有就是像我们是专业做毛绒玩偶的，我们会在上面去做一些创新，比如说像我们会去尝试把冰箱贴跟毛绒玩偶去做一个结合。我们从事赛事定制这一块20多年，然后为国内外27项大型的赛事从事过吉祥物的定制，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体系。
1: 因为我觉得一般可能赛事吉祥物它都是时间紧、任务重，然后工艺要求又特别的高，有没有遇到困难？
4: 是的，的确会遇到非常多的问题。但是呢，因为我们是有自有工厂，加上东莞的产业链也是非常的完善，所以说其实从设计打板到产品成型，对我们来说都不是问题。像这个成都
1: 绒宝、
4: 它是以熊猫的形态非常受大家的喜爱，然后这个亚运会的吉祥物连连层层丛丛，它们也是代表杭州的地域文化特色。
1: 深耕体育文创，坚守品质标准，东莞已经成为国内顶级赛事吉祥物的核心创作与生产基地。稳住国内赛道之后，东莞企业更是大胆冲刺，站上了全球顶级盛会的舞台。大家看到这个可爱的赛事吉祥物想到了什么呢？没错，就是卡塔尔世界杯。大家都知道啊，世界杯的比赛呢非常的精彩，我们的吉祥物呢也特别的可爱。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坐落在卡塔尔多哈湾的官方会徽巨型雕塑就出自这里，那就是我们中国的潮玩之都东莞。我听说咱们卡塔尔世界杯官方会徽的这个项目啊，当时是工期又紧，难度又大，全球没有任何一个企业敢接单，为什么咱们就敢迎难而上呢？
5: 首先它只给我们一个效果图，然后它的工期是25天到30天出货，这么短的工期，同行都说这是天方夜谭，是完成不了的。但是我们依托东莞强大的产业链，所有的工厂都是在5公里的半径内，对，所以我们协调速度非常快。当时启用了300人的3班倒，人休机不停去抢工。哇，
1: 太厉害了。 那

0: 其实我们也特别好奇哈，像这种巨型的雕塑和普通我们看到的城市风景里面的一些雕塑，它的这个难度差别特别大吗？
1: 这个雕塑呢，它是曲面型的，
0: 对，它是这样绕的，
1: 对，它的空间跨度已经达到近20米，嗯，钢结构整个对位必须达到毫米级的，不然在现场就安装不上。
0: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卡塔尔世界杯组委会给出的是一个什么评价？
1: 当时工程师在雕塑周边转了3圈，感叹了一句话，他说：“这才是我们要的世界级的标准。”
0: 中国制造世界级的标准。
1: 这个就是我们设计的东南亚运动会赛事特许文创 IP。啊，斯米菲，
0: 好可爱！我看看，你看他的表情。
1: 对，
0: 这个好可爱。这个的想法最初是从哪里来的？
1: 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IP， 叫斯米菲，是被他们给选中了。
0: 是先有的斯米菲，是咱们自己的原创的 IP。
1: 对，在此基础上，结合了泰国的一些元素。这个是第33届东南亚运动会的标志。
0: 介绍完这两个国际赛事之后哈，我真的是深刻的感受到，早年呢咱们东莞其实是靠过硬的制造实力拿下了全球没人敢拿下的订单，那现在呢我们已经从代工转向原创，进行原创自主 IP 的策划设计和落地。其实这种变化呢，也正是东莞潮玩从制造加工向创意输出的一个缩影。
2: 学之城，天意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以极限工期突破行业瓶颈，原创赛事 IP 出海走红。不止体育赛场，城市地铁、商圈、文旅空间里同样藏着东莞潮玩艺术的巧思。
0: 东莞中心广场站，哇，太漂亮了！在地铁这样的公共空间做这样的潮流艺术设计，您最开始是怎么想的呢？
4: 我最开始的话其实是想的，就是说做一些差异化，做一些属于我们自己本土的一些文化特色的一些内容。
0: 那地铁呢，它其实是公共空间哈，人来人往的，每天很多人，那在这样的地方做咱们的艺术潮玩的设计，是不是和店里做展品区别还是挺大的？
4: 是的，区别蛮大的。因为公共空间的话，你首先考虑的是安全的问题，第二的话是要考虑给人一种舒适感，材料环保的问题，包括我们这个白天跟晚上的正微光要怎么样来做，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体的一个规划图。
0: 这个是最后呈现出来是这个样子。
4: 对。
0: 这个是。
4: 这个就是初步的一个方案。
0: 方案期间阶段是这样的。
4: 整体的一个布局。
0: 这个呢？
4: 这个就是代表我们东莞的33个小镇，每一艘帆船是代表一个镇。
0: 那也想问问您，是怎么把本地的城市特色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橱窗里的？
4: 我们希望把地铁的通道打造成小型的城市展厅，让大家在上下班的时候能够感受得到我们的一些本地文化，让大家的生活不会太枯燥生硬，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
0: 对，没错，因为我在看到这些的时候，我就很治愈，我喜欢这个，我喜欢那个，还可以跟一起同路人一起讨论，我觉得这一点也特别好。
3: 瑞马出圈到环球新春吉祥物传递年味儿，从各大体育赛事刷屏到世界杯地标惊艳世界，再到城市文旅 IP 扎根日常，东莞早已成长为国家

0: 级赛事吉祥物的核心创作基地，用设计、匠心和全产业链实力向世界讲好中国文化故事。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又到了福利时间，请大家扫描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中国潮玩之都东莞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精美礼物啊。好了，下期潮玩大本营我们不见不散。了解了国家赛事吉祥物的诞生故事，走过了东莞潮玩的城市风景，下一集我们来看潮玩的智能新变革。当潮玩长出大脑，他们能共情情绪，陪伴聊天。
1: 妈妈又夸我了，好开心哦。
0: 变身懂你的智能伙伴，会有哪些不一样的体验？下一期我们不见不散。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5: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果冻我要喜之郎，
9: 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来，旺仔牛奶给你。
1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1: 可是你会想喝呀？
12: 还是你喝吧。
11: 没关系。
1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4: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哇！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5: 分享，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6: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7: 生命里拥有你，
18: 奶茶我爱优乐美。
19: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0: 备好了吗？
1: 太棒了！
2: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甘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和小头爸爸30周年全新动画来袭，这次他们会遇到哪些奇遇呢？外星萌宝驾临地球，大头一家紧跟其后，哇搭车上天下海无所不能。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
1: 跟随外星萌宝大头一家游遍中国，共赴奇趣旅程。
3: 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0: 其粉碎，星际星道的阴谋吧！
1: 传说古月村的大祭司，他操控带毒的天穗虫攻击人类，而被天穗虫咬过的人会出现蓝色斑纹。
2: 爸爸，
0: 难道天穗虫就是救你爸的解药？我一定要找到他。

撇一捺，架构方正汉字，一笔一画书写华夏姓氏，一点一滴记下以梦为马，一字一句传承中国文化，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

0: 岁我们都爱
1: 美好时光海苔，
0: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有共同相信，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尊敬的各位来宾，电视机前、网络平台上以及我们现场的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全国少工委共同主办的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陈怡。
1: 大家好，我是辽宁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张明，欢迎全国各地的小朋友们来到辽宁，
0: 欢迎大家。
1: 202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勉励少年儿童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青少年就像小树苗一样充满活力和希望，他深情寄望一株株小树苗成长为栋梁之才。今天孩子们将用清澈的童声唱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挚情感和向阳而生的蓬勃朝气。那今天我们的现场呢，还请来了两位全国新时代好少年红领巾讲解员栾嘉瑞同学，欢迎你。欢迎
2: 大家好。
0: 红领巾讲解员岳嘉一同学，欢迎你。
3: 欢迎你。
4: 大家好。
5: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
4: 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辽宁。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我们来到辽宁这片红色的沃土上，共同来感受信仰和传承的力量。
1: 这里山河壮美，英雄辈出，红色血脉绵延。我们铭记东北抗联的英勇，辽沈战役的胜利，抗美援朝的壮歌和雷锋精神的光芒。
4: 今天全国各地的小伙伴带着歌声齐聚沈阳，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们。
6: 我们是河南省郑州市滴水区滴沙小学炫舞滴沙合唱团，
7: 河北省邯郸市锦艺中学合唱团，
1: 欢迎你们。欢迎你们。
6: 我们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小胡杨少儿合唱团。
1: 欢迎
0: 欢迎。
6: 为

0: 家。
1: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准备好掌声，我们要把这个掌声送给来自辽宁各地的儿童合唱团的这些代表们，因为今天他们作为东道主，用自己的真诚和热情欢迎来自全国的小伙伴们。
0: 欢迎大家。今年的集中展演汇集了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少年儿童合唱团代表，从天山脚下到南海之滨，从江南水乡到北国山川，
1: 让我们共同唱响
2: 童声里的中国。
3: 百年辉煌，红星向党，薪火相传，照亮前方。听党话，跟党走，新征程上，我们把歌声唱响。

0: 嘹亮的歌声唱出我们少先队员的荣光，踏着先辈的足迹前行，我们要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回望娄山关的云，见过红军长征翻山越岭，
0: 天山脚下的白杨，记得建设兵团扎根戈壁，也看着各族少年儿童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
1: 今天就让我们用歌声把这些故事唱给更多人听，让红色鲜活在我们心中代代相传。

每当红领巾在胸前飘起，我都会想起它是红旗的一角，标志着我们

0: 永远红心向党。
1: 红领巾系在胸前是骄傲，藏在心中是方向。它陪伴着你们，向着理想，向着未来，一路鲜艳，一路飘扬。

阳光明媚，童心绽放，如诗年华，快乐成长，书声朗朗，笑语飞扬，新时代，我们把幸福唱响。

0: 谢谢同学们，谢谢，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
1: 是的，祖国大地历史悠久，山河壮丽，璀璨的文明源远流长。
0: 在辽宁朝阳，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升起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曙光，古老的文化和今天的绿水青山相映生辉，也让这里的孩子们为家乡感到骄傲。
1: 无论在哪里，童年的花香都珍藏在心上，陪我们走过如诗的年华，快乐成长。

0: 热烈的掌声送给同学们。
1: 我们的祖国日新月异，充满活力，天宫空间站遨游太空，嫦娥探测器飞向月球，
0: 奋斗者号深潜万米海底，复兴号驰骋山河大地。
1: 我们骄傲，我们自豪，
0: 我们都有一个幸福响亮的名字，
2: 我们都是中国的孩子。

怀理想，强国有我争做栋梁，向着太阳乘风破浪，复兴路上我们把青春唱响。

0: 咱们台上这些同学们唱的歌是不是每一首都特别好听？
1: 好听，同学们，你们觉得好不好听？我们在灿烂的阳光下快乐成长，通过自己的努力，勇敢追逐心中的梦想，
0: 好好学习，练好本领，今天的小树，明天的栋梁。
1: 每一个认真努力的孩子都在悄悄长成更好的自己。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中华少年们迎着风追着光勇于逐梦的歌声，
1: 有请。
2: 我会眼观六路而

0: 少年，神采飞扬，绽放着成长的活力。
1: 我们现在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只有身体强壮了，学习才能更有精神，追逐梦想才能更有力量。
0: 今天我们就带大家一起感受东北超的火热，去分享赛场上的快乐，
1: 让每一份热爱都变成我们成长的翅膀。
2: 因为热爱才去爱。

0: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1: 此刻我真的想让时间走得慢一点，我要把今天的歌声带回家，唱给爸爸妈妈听，也唱给老师和同学们听。
0: 我会把小伙伴们的微笑记在心里，再听到这熟悉的旋律，就会想起我们一起放声歌唱的今天。
2: 当一颗颗童心紧紧连在一起，当一声声童声汇聚成海，这歌声便跨越山海，奔向梦想的彼岸。
3: 这个夏天，全国各地的同学们来到辽宁沈阳，共赴一场童声飞扬的盛会。
1: 我们会把这份美好的记忆带回家乡，一天天成长，一天天进步，努力成为祖国的栋梁。
2: 我们今天的相遇是为了明天更好的相聚，
3: 让我们共同唱响
4: 童

同学们，此时此刻，我们台上台下，线上线下，同声里的中国从这里飞向四面八方，唱响了。

0: 的好少年。
1: 亲爱的朋友们，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一路相伴，祝愿全国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我们
2: 明年再见。

0: 暖天天棒全新上市，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分
1: 享，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2: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3: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4: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5: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6: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7: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分
1: 享，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2: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3: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1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2: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3: 美好时光海苔，
1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14: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1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16: 3岁了，喝卓然
1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6: 3岁了，
18: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版天天棒全新上市，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3: 把爱带回家，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差一点。汤姆的冲天神拳，
1: 哇哈，滑翔飞翼展开，哇
2: 哇哇，白宝手枪发射，
0: 哇哇哇，吃我一拳两拳，哇哦，什么啊，朋友们来看看这个
2: 好酷的拳套，汤姆！哇，
1: 哪里来的拳套？
0: 不知道，我刚才在那打拳呢。我一碰战衣，砰，这个小东西就出现了。
2: 太神奇了！你的超能战衣似乎自己完成了能量提升。
1: 你觉得它有什么用？
0: 不知道，但看这个按钮的设计，它不就是在等着我去按吗？
2: 要我可不会按。No， 它。
3: 行吧，
0: 好耶，好酷的拳套，
1: 史上最酷的能力哦！
0: 听我说，我要叫我的新能力冲天神拳哦，
2: 听上去不错。等等，我也想给我的发射器起个好名字。一把能发射意想不到之物的顶呱呱手枪。看来我得再思考一下，
3: 名字叫什么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你得好好练习这招冲天神拳，在我们彻底弄清楚它的原理之前，我可不会
2: 使用它。
1: 你确定你知道怎么控制它吗？
0: 当然了，我只要等等，不知道，不过我会弄明白的。
1: 真行！哇哦！
0: 哇！哇！
3: 试试叫他回来。
0: 小子回来，回来，冲天神拳！
3: 不行，这样不行。试试放他出去的相反指令。
0: 冲天神拳归位。哇，这简直太神奇了！怎么？
3: 你太莽撞了，汤姆。超能力不是用来玩的好吗？所以在你熟练掌握这个能力之前，不准再用冲天神拳。
0: 明白了，它不是玩的，尽量别用它。
3: 不是，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0: 别担心，没事的。
1: 不好，我们得在5分钟之内赶到公园去。
0: 小菜一碟，先把我们的战衣解除了。哇哦，不错哦，这滑梯。
4: 汤姆，汤姆，你绝对想象不到，我最喜欢的超级英雄，也就是梦幻超人，他刚刚获得了最酷的超能力，叫做透视眼。哦，
0: 那确实挺酷的哦。
4: 你开什么玩笑，这酷毙了好吧，现在他能看穿一切危机，拯救世界了。
0: 区区透视眼比起我的冲天神
4: 你的什么？
0: 没什么，我只是觉得透视眼也就那样吧。
3: 朋友们，我有东西要给你们看。
0: 你的眼睛怎么了，本？马上来。
4: 要是有了透视眼，你们就知道本要给你们看什么了。
0: 好的，待会儿找你，金姐。说吧，什么事？
3: 搬钢琴的工人有麻烦了。
0: 情况看起来不妙啊。
1: 你说的对，我们得帮他们。
0: 让我们行动起来，进超能弹。
5: 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0: 脱离快乐卡车，超能弹车启动车身变形功能，
1: 超能弹车动力增强，坐稳了，朋友们。

0: 怎么做，汤姆？
1: 我知道我不该，但是他太酷了，让我上吧！冲天神拳飞射！
2: 你要干什么？本说过，在你彻底掌握之前，你不能用它。
3: 哇，简直叹为观止，谢谢巅峰城的勇士们。
4: 是的，没错，不用客气，市民朋友们，冲天神拳归位。
0: 哇，你们刚才都看到了吗？他竟然乖乖回来了。
4: 对，我想我已经很熟练了。
5: 汤姆，我以为我们说好了不能用冲天神拳。
4: 我们不，只有你。我说我尽量不去使用它。再说了，冲天神拳解除了一个危机呢。
6: 这一次算你走运。
0: 怎么了，本指挥？
6: 建筑工地上有架吊车的落锤失控了，
5: 你们快过去。
2: 马上出发，我来开车。
7: 坐稳了，朋友们。

0: 好吧，这可不太妙。
1: 他晃得我脑袋都晕了。
0: 我有个主意，我可以制造旋风，减缓他的速度。
2: 或者，让我的冲天神拳上吧。现在准备好，一起躁动起来吧。
3: 谢谢巅峰城的勇士们。
2: 别谢我们，该谢我的冲天神拳才对。看吧，一切尽在掌握。
1: 我必须得承认，这次拯救行动实在是令人惊叹，你和你的拳套能组成单人超级战队了。
0: 话说你的冲天神拳跑哪儿去了？
4: 所以我们才一定要好好练习新能力。
2: 拜托，快回来，快回来，快回来吧！啊，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
0: 你刚才还信誓旦旦地说一切尽在掌握呢，结果又是这样。
1: 还有，你刚才可嘚瑟了。
2: 好了好了，

0: 是我得意忘形了，对不起。不是，超级对不起。
1: 接受你的道歉，现在我们来召回冲天神拳吧。
2: 怎么做呢？那东西和汤姆一样强大。
1: 我们只需要齐心协力，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不是吗？
3: 我刚才追踪了汤姆的拳套，发现他一直围着巅峰城转圈，现在知道了他在哪儿，只要想办法让他停下来就行。哦，他将在30秒内冲向你们现在的位置。
0: 啊？
1: 可以用那个。我想到了，汉克，你能制作一个超级大蹦床吗？
2: 小菜一碟了。
0: 下一步呢？
1: 看我的。
0: 哦，我知道了。
2: 我也是。不对，我不知道。
1: 你准备好蹦床就行。
0: 准备
1: 好了，行动，滑翔飞翼展开。
0: 你觉得叫他们惊奇飞翼怎么样？我随口一说。
1: 我听不见。
2: 超大的蹦床马上来。哦，差不多吧。
0: 啊，你回来了。好拳套，乖乖拳套，冲天神拳回位。
1: 你做到了，汤姆。
0: 不，我们做到了，因为我们是巅峰城最厉害的超级英雄。
2: 巅峰城不是只有我们几个超级英雄吗？
0: 这倒是。
1: 重点是我们召回了你的拳套。
0: 我等不及再次使用它了。
3: 关于这点
0: 不用担心，在我彻底学会控制它之前，我不会再用冲天神拳了。
4: 你保证？
0: 啊，可是它好酷哦。好吧，我保证。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手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
4: 了，
5: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0: 就创造条件。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3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3岁了。
6: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7: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嗨，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陈嘉义，来和我一起挑战垃圾分类大闯关。哇，这么多垃圾，没关系，这可难不倒我。瓜壳果皮、厨余垃圾、废电池、有害垃圾、矿泉水瓶、可回收垃圾、宠物粪便、其他垃圾。
9: 恭喜你闯关成功。
8: 耶、成功了。小朋友们，在生活中也要记得做好垃圾分类，环保小能手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烦不断的巅峰城。
1: 不会吧，太不可思议了，我竟然赢了，这还是史上第一次。汤姆，
2: 呼叫汤姆。
0: 哦，抱歉，我在思考。
2: 那可不太妙。
3: 你在想什么，汤姆？
0: 我在想超能蛋，就是自从获得超能力以来，我就有很多疑惑。
2: 比如，
0: 虽然有超酷的超能战衣，但不知道出手的时机，我们要怎么保护巅峰城？
3: 哦，这也正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和你想的一样，所以我发明了一个专门的警报系统，在巅峰城陷入麻烦，需要超级英雄救援时通知我们。
1: 等等，你说的我们对吧？
3: 当然了。
0: 那它怎么运作？
3: 让我来示范一下。超能弹警报会激活，会在巅峰城出现麻烦的那一秒发出警报声。
0: 由衷的赞美，这也太酷了。
2: 那么如果有人抢银行，
3: 超能弹警报会示警。
0: 哦，那有火车失控呢，
3: 我们也会立刻知晓。
1: 哦，那如果我的烤华夫饼弹出来了呢？
3: 那可能不会。
1: 算它有那么一点用吧。
0: 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试试这个警报？
3: 让我来激活它。激活。真正的警报声不是这样的。这下对了。
1: 哇哦，那些红色的灯好酷。
3: 事实上，那些红色的灯意味着需要救援。
2: 不会吧，现在巅峰城有这么多紧急情况吗？
3: 正是如此。
0: 好的，该我们上场了，让我们行动起来。
4: 进超能弹。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0: 脱离快乐卡车，超能弹车启动车身变形功能。
5: 谢天谢地，你们来了。
0: 您好，市长女士，您遇到什么困难了？流沙、直升机袭击、摧毁城市的巨大机器人？
5: 没有，都不是。我的车胎漏气了。
0: 轮胎漏气了？就这？
2: 如果你开不了车会怎么样？
5: 我会赶不上一个重要的会议。
0: 哦，好吧，我们来帮你换个新轮胎。
1: 百宝手枪发射，
5: 谢谢巅峰城超级英雄，你们帮了我大忙了。现在我可以去会议上讨论道路坑洼导致轮胎漏气的问题了。
1: 好吧，他好像很开心。
0: 是啊，但这不是我期待的需要超级英雄的救援行动，我以为会是稍微大点的麻烦事件。
6: 是我的错，我还在调整超能弹警报系统，别泄气，应该有个更急需救援的事件。
0: 讨厌，下一个一定是大事件，我能感觉到。
2: 我什么也没看见啊。
1: 也许有喷火的蚂蚁袭击了野餐的市民。
2: 哇，是巅峰城超级英雄。
0: 什么事？小市民朋友，巨大的机器人，巨大的鲨鱼。
2: 不，但是件超酷的事，我的飞盘卡在树上了。
0: 卡在树上的飞盘，
7: 原来是他需要救援。
3: 应该是的，不好意思朋友。
0: 啊，我来吧。
2: 太厉害了吧。哇哦，你用你的超凡力量轻而易举就帮我拿到了飞盘耶，这简直是太酷了。
0: 很乐意帮忙。小朋友，现在来扔个远的吧。
6: 各位，另一边有个麻烦。
3: 我把坐标发送给超能弹车了，
0: 马上到。希望来点刺激的事吧。
1: 好的，就这样，像这样拉过来，然后好了，啊，修好了，现在你的自行车链没问题了。
7: 兄弟，谢了，现在我能在披萨凉之前送出去了，你们太厉害了。
0: 啊，这都是超级英雄该做的事。我说，这英勇在哪儿？危险又在哪儿？
2: 可是如果不修好自行车，他就送不了披萨，这还是很英勇的。
1: 还有很多面临着饥饿危险的人们在等待他们美味铺满芝士的披萨。
0: 也许吧，我只是觉得既然穿着超能战衣，我们就要做更有挑战的事。
6: 我很抱歉各位，我知道你们对警报系统很失望。
0: 没事的，本
8: 能成功调试好它的只有你。
3: 你是懂我的，你说的对，我一定可以的。好了，我调试好了，从现在起超能弹警报指挥通知需要紧急救援的事件了。
8: 你确定吗？
3: 非常确定。
1: 这声音听起来不妙。
2: 快看，
0: 哦，拜托，那算紧急事件吗？本，我以为你已经调好了。
6: 是啊。
0: 确定吗？因为我只看到一个破破烂烂的足球堵在管道口。
6: 可那就是紧急事件。
0: 没关系，真正的麻烦来了，它确实非常大，那艘直升机有危险，交给我们解决。本，我想抓直升机很久了，往后退。
1: 你确定吗，汤姆？
2: 是啊，他看上去好像没问题。
0: 哦，我确定，别担心，各位，交给我。
9: 原来是巅峰城超级英雄，请问有什么事吗？
0: 你们的直升机遇到了麻烦，我们可以帮助你们顺利降落，不用客气。
9: 啊，不是的，这里是停机坪，我们一直都是在这里降落的。
0: 哦，天哪！啊，
6: 各位，有个真正的大麻烦。
0: 哦，别跟我说某人的鞋带散了，烘干机吃袜子了。
3: 不是，是那个足球，管道里的气压已经快爆炸了。

0: 那么
1: 好消息是警报没出错，那个足球也最终落地了。
2: 那很好啊。
3: 是的，但坏消息是摩天轮脱落了，
1: 正往码头滚去，你们得快点去救援。
4: 这才是大事件，我们马上到本。好的，你这个巨大的摩天轮，这就是你的终点。我好像预判失误了。
5: 我们可以拦下他的，跳上来。
4: 坦克，我需要工具把栈桥抬起来。
6: 没问题，百宝手枪发射。
5: 那是汽车千斤顶吗？
4: 这个可以。
5: 快点，汤姆，他快到了。
4: 得把栈桥抬起来。
6: 哇哦，这次救援太了不起了，
7: 我们还没成功呢。
1: 做得好，各位，但他有点偏离轨道了。
5: 我有个好主意。
4: 好耶，踢得不错。
1: 下面交给我来解决。
6: 我们成功了，我们救回了摩天轮和码头。
5: 我们还向巅峰城市民们证明了我们一直都
3: 在。都要感谢超能弹警报系统。啊，
4: 我好像学到了什么。
5: 比如平凡微小的救援行动也是很重要的吗？
4: 是的，因为一点小问题也可能演变成要用超能力进行超能营救的大麻烦。
3: 你就学到了这个？
4: 什么？哦，好的，我当然不只学到了这个。汉克与小黄鸭，氦气带了，气球带了，巅峰城最优秀最酷的气球达人和全能小子，汉克在哪儿？
6: 在哪里？在哪里？
4: 汉克，
6: 到处都找不到小黄鸭。哦，你到底在哪儿？
4: 汉克，你没事吧？我们约了要去气球狂欢节的，记得吗？
6: 我不去了，除非我找到我的小黄鸭。
4: 好好，那就不去吧。我好奇是哪只小黄鸭。
6: 小黄鸭是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的东西。
4: 行吧，说了跟没说一样。
5: 是一只小橡皮鸭，无论去哪儿，它都要带着小黄鸭。
6: 没错，它是我第一次出任务的纪念品。它的存在让我感觉自己好像无所不能。
8: 糟了，这下我们肯定要迟到了。
4: 迟到？不可能，我会让大家按时到的。汉克，别着急，等下回来我们一起帮你找小黄鸭，好不好？
6: 完了，又开始了。
5: 怎么了？
6: 小黄鸭不在，我的运气就会变差。我还是不去了吧。
4: 但是汉克，我们离不开你啊，我们是一个团队，现在呢气球狂欢节需要我们，而我们需要你。
6: 这样的话，好吧，
4: 我们走。

0: 准备好迎接气球狂欢节了吗？我宣布狂欢开始了。
1: 给我做个我最喜欢的巅峰城英雄们，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
0: 有超凡力量的那位，对吧？
1: 不是啊，我要会超速移动的那个。
0: 没问题，无论想要哪个，汉克总能如你所愿。
2: 我不太确定，我只在小黄鸭在身边的时候做过气球。
0: 拜托，你都做过无数个气球嘞，汉克，你一定行的。
2: 好吧，金姐，一个超速英雄气球马上好。希望是的。
1: 好耶！好酷啊！
2: 不好，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我就知道。没有小黄鸭，我什么也做不好，这一切都糟透了。
0: 才不是这样呢，刚才纯属意外。
1: 我还能拿到气球的吧？
3: 好了，我接住了。哦，羽毛？不是吧？我没事。
1: 我认为我们此刻应该在巅峰山上雕刻我们的头像才对，而不是在这胡闹。
3: 哦，还用你说？当然了。这是我有史以来做过的最绝妙的计划。
1: 怎么样？
3: 是不是超级震撼？没错吧？到时全巅峰城的人都会认识浣熊派。
1: 我们到底还要不要开始刻了？
3: 把那个凿岩机给我吧。
0: 哎，马上好喽，金姐，你最喜欢的巅峰城英雄。天哪，汉克做的时候怎么看着很简单？
2: 朋友们，你们能过来一下吗？
0: 怎么了，本？
2: 超能弹捕捉到巅峰山上正在发生地震般的震动。
0: 你的话太深奥了，能不能翻译一下？
2: 意思就是岩石在轰隆作响，这情况可不太妙。
1: 好，我们赶快换上战衣去探查一下。
0: 让我们行动起来，进超能弹！
4: 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1: 超能弹车动力增强，坐稳了，朋友们。
0: 是浣熊派，
2: 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1: 不是吧，他们正在巅峰山上雕刻他们的头像。
5: 但愿没事吧，如果他们一不小心凿错位置，可能会引起山崩的呀。
0: 到此为止喽。
1: 有客人来了。
0: 谁也别动，一声也别吭。
2: 我们的车，都别傻愣着了，快追上垃圾卡车！
0: 我来挡住。
2: 等等，我可以让它停下来。百宝手枪，发射！
0: 嘿，你可真行！
2: 放以前是不会发生这事的，唉。要是小黄鸭在就好了。
1: 这只是个意外，汉克。
0: 先不说这些了，巨石朝着巅峰城过去了，我们得赶紧阻止它回超能弹车。

0: 它朝哪边去了？
1: 它朝巅峰城中心去了，而且它还在不断加速。
2: 我们再追了，坐稳了。
0: 我们得赶快想办法让这块巨石停下来。
3: 我们没有我，没有小黄鸭，我简直一无是处，我什么也做不到。
0: 干什么？不行，你不能放弃，你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3: 没有我，你们会更顺利的，我在只会让事情变得糟糕。
0: 振作起来，汉克。
2: 朋友们，巨石往巅峰号那边去了，本恩，想想办法。
4: 收到，神奇眼镜入侵，
5: 连接巅峰号控制系统。
0: 坐点，朋友。哦不，本恩，马上要撞到了。
4: 稍等，我找到
5: 转折器了，来吧。
0: 哦，好险，干得漂亮，朋友。
4: 哦，还没完事呢，
5: 他现在朝着巅峰城广场去了。
0: 大乔，安吉拉，能载我一程吗？
2: 上来吧。

0: 大桥由我撑着。
1: 好了，汉克，巨石现在朝着喷泉去了，该你上场了。
2: 我？小黄鸭不在，我做不到的。
0: 你可以的。
2: 说得轻巧，你们根本就不明白，不明白小黄鸭对我的意义。
0: 我理解你，我确实没有什么小橡皮鸭，但我也有真的非常在意的东西。
2: 真的吗？是什么？
0: 就是你们呀。
1: 我也和你一样，朋友。
3: 我也是。
0: 真的，你们让我觉得我可以做成任何事。
2: 那我们每个人都是彼此的小黄鸭，我想我可以的。百宝手枪发射。
3: 那是口香糖吗？哎呀，好了，应该没事了。
4: 你简直是个天才啊！
0: 我就知道你可以的，朋友。
2: 谢谢朋友们，你们让我知道没有小黄鸭我也可以做到最好。不过有一说一，它真的能让我觉得我可以做成任何事，它和你们是一样的，都是我的好伙伴。
3: 等等，这是什么？
2: 小黄鸭。哦，我好想你哟。谢谢你，安吉拉。
0: 看吧，我就说我们会找到他的吧。现在一切都恢复原样了。
2: 哦，我明白了。等一下，我不明白。

0: 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
1: 开始。

0: 晚天天棒全新上市。
1: 欢迎大家来到名士有名堂天地大课堂，
2: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3: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课堂全新启航，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8: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9: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10: 真是太可怕了。
9: 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11: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2: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9维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风雨。
15: 嗨，你们是要准备出门吗？
7: 对呀。
14: 等一下，你们得先和我玩一个接句子游戏，过马路左右桥，
7: 人行道的最安全，
14: 斑马线上别打闹，
7: 快速通过最重要，
14: 遇到井盖不要踩，
7: 绕行通过更稳妥。
14: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出门注意安全，我在这里等你们回家哟。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前的混乱。
1: 沙滩日，好耶！今天我要好好享受冲浪的乐趣。
2: 恶心！
1: 看来我要先把这些垃圾清理了。
0: 咦，真恶心！所以我们才要来这儿。今天是沙滩清洁日，记得吗？是我负责的。
1: 当然，我怎么会忘呢？那我能冲浪吗？
0: 不能，我们是来打扫沙滩的。
1: 那之后我们是不是就能快乐冲浪了？
0: 没空。不不不不不！
3: 什么？怎么了？
0: 我忘记分发传单了，可半小时后将。

0: 开始打扫了，但我还有一大堆事没做，今天肯定要完蛋了。
1: 不，不会的，我们来帮你。
2: 你还有我们呢，对吧，汤姆？
3: 但好想去冲浪啊！怎么了？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1: 帮安吉拉清洁沙滩。哦、
3: 我来了，我们开始吧。
0: 谢谢，但我要先把传单发完，然后拿清洁工具，再把横幅挂上。哦，我没办法按时完成所有事，除非我使用超能力超速移动。
2: 这真的是个好主意吗？
0: 当然，这主意超级棒，只要使用超速移动，我就能按时完成所有事了，问题解决。
2: 那好吧，我们还从来没用过超能力去处理普通事件呢。
0: 我马上回来。
2: 哦天哪，
0: 你们能帮我挂一下横幅吗？
3: 没问题，我们都敢和邪恶势力对抗，那这小小的横幅更不在话下了。
0: 太好了。
3: 哇哦，
2: 你刚刚怎么说的？
0: 哈，用我的超能力真是太明智了，省了好多时间。现在把剩下的传单发完吧。抱歉，风风，我的错。
3: 数到三，一起举，一、二。嘿，我说数到三。
1: 抱歉，我不小心快了一拍。
0: 哇，比我想象中完成的还要快！发传单，完成，下一项，拿清洁工具，小菜一碟。
3: 好了，横幅，你快给我上去吧。我们也要上来了。
0: 汤姆、汉克、本，朋友们，
3: 安吉拉，小心。这都在我们的计划之中。
0: 朋友们，这是横幅，不是风筝，我还以为你们已经挂好了呢。
3: 不是啊，这条横幅它有问题，它自己也不想被挂上去。
2: 超能弹警报。哦天哪，莫名其妙出现了两股旋风，怎么回事？
0: 快看他们造成的混乱，这样下去不止沙滩，整个巅峰城都会被垃圾淹没的。
3: 不能再让他们卷着垃圾到处乱飞了，让我们行动起来。
4: 进超能弹，超能战衣变身，超能伙伴即刻出动。
0: 稍等一下，我要用超速移动让这些乱丢垃圾的旋风停下来。
1: 汤姆，你看见了吗？我很确定安吉拉刚刚制造了一股旋风。
3: 他刚才打招呼了吗？他
1: 不是，不是，我是说他的超能力引起了另一股旋风。
5: 我想你是对的，汉克，确实是安吉拉制造的旋风，只是他自己不知道。我们得阻止他继续制造旋风。
3: 安吉拉，你不能再跑了。
0: 不行，我要让这些旋风停下来。
5: 安吉拉，听着，是你制造的旋风。
0: 什么？这不可能啊。
3: 安吉拉。

0: 我去阻止他。
1: 不，你不能去。
2: 我要先弄清楚你和你的战衣是怎么回事。我想这和你的起跑方式有关系，但我
1: 还需要时间研究一下。
0: 所以现在的局面是我造成的？不，我只是想打扫沙滩，但我却把巅峰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垃圾场，这简直是灾难。
3: 你有办法吗？
4: 再想啊，除非我们有办法抓住旋风。
3: 哦，我有办法了，百宝手枪发射。怎么了？
4: 怎么了？嘿，哦，巨型吸尘器，酷，希望这能管用吧。吸住了，你别想再继续乱丢垃圾了。好恶心，为什么倒霉的总是我？哦，
0: 我在这儿一点忙都帮不上，我想帮你们，但我估计只会拖后腿。
1: 不一定，
2: 我知道旋风是怎么形成的了。
1: 看到那几个旋转了吗？你在起跑之前会旋转身体，制造了一小股旋风。
3: 我转起来只会感觉头晕。看吧，
4: 所以只要安吉拉在使用超速移动之前不旋转，
1: 就不会有事，对吗？
2: 哦，没错，这是我们对他的超能力的一块认知盲区。
4: 没问题，那不旋转就好了呀，问题解决。不是你的错，现在利用我们的神奇超能力来打倒这些旋风吧。
0: 你知道吗？是我造成的，我就要亲自解决它。我们行动吧。哦，哎呀，不能超速旋转。
1: 没错，
2: 但我好像知道要怎么利用你的超速移动来消灭那些旋风了。你们看，旋风是空气朝着一个方向飞速旋转而形成的，如果能带动旋转木马朝着相反方向飞速旋转，那两股旋风就能互相抵消了。
4: 那就这样，我们开始行动吧。
0: 好的，我去带动旋转木马的超速旋转，你们俩去把旋风引过来，我们再旋转木马汇合。
3: 收到，
4: 我们行动吧。
0: 本，你确定这次我不会再闯祸了吗？
1: 必须的。
0: 来吧，安琪拉，你一定没问题的，别想太多。还有，不要旋转，开始吧。
4: 小旋风来喽！
0: 快到了，还差一点。
3: 成功了！
0: 好耶！
2: 哇哇吼！
4: 嗨，啊，我们又见面了。
0: 哦不，沙滩上的垃圾变得更多了，都是我的错，我会打扫干净的。
2: 安吉拉，你准备怎么做呢？
0: 别担心，这次我会用常规的方式，用正常的速度。
4: 这就对了。
5: 你好，安吉拉，我来打扫沙滩呢，还有大家。
0: 哇哦，沙滩清洁日来了这么多人，真是太好了。本来我还担心要自己前往这些垃圾呢。哦，哎呀，不能超速旋转。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 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0: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摩托玩具新系列上市啦，快来收集吧！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立德树人是时代之问，更是强国之基。走进京津冀，揽协同宏图，
4: 去做切身投入其中的建设者。
3: 探访长三角，触科创脉搏，
5: 中国人正在解锁更多的可能性。
3: 感受粤港澳，迎开放浪潮，
6: 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
3: 扎根红色沃土，点亮信仰之光。
7: 希望大家做一个时代新人，
8: 只要有信心，天地可为课堂。
3: 为思想领航，为成长奠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师有名堂，天地大课堂全新启航。
9: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0: 是吗？
9: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0: 宝贝比我强，
11: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2: 你们都很强。
1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3: 咦，盒子在动。
14: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3: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4: 盖食冻根薯条。
15: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6: 少儿频道韩米打卡博物馆啦，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北京公交馆到了，这里有6000多件藏品，镇馆之宝，撞脸三星堆太阳形器。这件文物叫铸铁车轮，看上去平平无奇的它有几百斤重呢。它来自100年前，是唯一一件北京第一代有轨电车当当车的原装配件。这一刻，历史的车轮具象化了，它的出现可以说是爆改了当年的出行方式。时间穿越到1924年12月，北京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开通，人们可以从前门一路坐到西直门。这辆原版复原的当当车也是馆内的爆款藏品。这是一辆需要站着开的公交车，司机会通过踩动铃铛踏板提醒行人闪避。当当车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它的主体为钢木结构，中间还有隔断。坐上去感觉如何？你不妨来亲自体验一下。在这里，你可以一口气看完北京公交车的迭代升级。这里有1959年全国第一款铰接式无轨电车的仿制品，它一下拉长了公交车的长度。这辆黄绿色的金华客车，在1999年就已

已经采用了清洁能源。北京公交馆还是太全面了，除了满满多巴胺配色的公交阵容，这里还有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公交车票和公交卡，以及这些来自各个年代的站牌，前门、大石栏、北海、白塔寺，快跟着这些站牌打卡流动的北京吧。奇趣博物馆。

0: 上集，小熊猫星云也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大家齐心协力通过了机关重重的宗祠，继续上路。黑雾来袭，
1: 这好像是月亮。
2: 找到了把钥匙，但锁在哪儿啊？
3: 嗨，肯定就在这片房子里啦。
2: 这还用你说？

0: 有花纹，好像是朵花。
1: 这是，
0: 啊，你们去那边房子的门口看看，有没有石雕？
2: 嗯。
3: 这里雕着一个碗，
4: 我这是一只蝴蝶。
0: 我推测，村里每户人家的门口都有一个独特的石雕，那这把钥匙能打开的锁就是
5: 门口有月亮石雕的房子。
6: 这人类小姑娘很聪明嘛，我就先跟着他们，等时机成熟，我再脱身单干。
0: 我们三个分头去找月形石雕吧。
5: 是月亮。
3: 这么大的蚊子！
0: 我没找到月形石雕，你呢？
2: 我也没有。
0: 嗯。
7: 还有这么多房子没看呢。
0: 也许。鸿飞会有收获呢。
3: 跑，快跑！这些蚊子叮人又疼又痒。
6: 这么多大蚊子，一直跑不是办法呀。
3: 别说了。

0: 配合的真默契。
1: 你们知道吗？很多动物会往身上涂泥巴来躲避蚊子，
2: 太恶心了吧！
0: 随便你们，

0: 啊，月形石雕，
1: 找到了正确的门，现在只需要从赵林手里拿到钥匙。

0: 你们出去看看情况呗。
1: 你怎么不去啊？
2: 出来吧，巨丸都走了。哎，
0: 啊，
2: 哎，那栋房子比别的房子高大。
0: 啊，
2: 我们过去看看有没有月形石雕吧。
3: 哎，等一下。
2: 啊，
3: 哎，我刚刚看过那边了，没有。你们呢？你们找到没有啊？
2: 啊，没有。
3: 啊，那咱们赶紧去那边找找吧。
2: 嗯。
0: 啊？
2: 怎么了，星云？
3: 没事，没事呀。那把钥匙是黄的，对吧？
2: 对呀。
0: 啊。
3: 那钥匙上真是月亮？
2: 是啊。
3: 是圆月还是弯月来着？
2: 看来你对这把钥匙很感兴趣，就给你保管吧。
3: 你不怕我拿着钥匙跑了？
1: 你敢？
2: 我们是伙伴嘛，我相信你。
3: 啊。嘿嘿嘿嘿嘿嘿。

点蚊子都没有。

0: 把钥匙很感兴趣。我们是伙伴嘛，我相信你。
1: 那边就是有运行石雕的房子，里面没有蚊子，你们快进去。你们先进去，我殿后。
0: 那你小心点。
2: 惹恼我的人很危险哦。

0: 外面的蚊子被幸运引走了。
1: 啊，那这里面怎么没蚊子？
0: 这有很多薄荷，有驱蚊的作用。
1: 哎，太好了。总算甩掉了。
0: 星云，你不是说这儿没月形石雕吗？
2: 我石雕上有泥巴，我没看清楚。
0: 哎，对了，你怎么会变成蚊子？
2: 哎，是树神赐给我的能力了，也不能常用。
3: 哇，那你这本领够逆天的呀。
4: 什么原因？展开讲讲。
2: 哼，说了你也不会。
3: 看来是我小看你了，
4: 小毛球。
2: 听说你很怕密密麻麻的东西，
4: 比如
2: 一大片蚊子。
4: 别说了，别说了。
2: 那蚂蚁呢？你别走呀！
5: 我再说了，
2: 问我怎么样？
4: 别说了。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挥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烧饼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铺就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

0: 民以食为天。中华5000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食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观。奇趣博物馆。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3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3岁了，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7: Thank you.

0: 好未来。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7: 不是。
6: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
8: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10: 北京银行经营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11: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2: 哦，

袭，我们遭遇了蚊群突袭，还好有星云帮我们逃离了蚊群，进入古宅。古宅探秘。小心点，鹏飞，这青苔很滑。

0: 你在干嘛？演花仙子吗？
1: 你懂什么？我这叫防蚊套装，哪只蚊子敢靠近我？怎么样，新帽子还不错吧？
2: 不错不错，比绿头鸭还绿呢。
0: 你喜欢就好。
2: 你直接把薄荷涂在身上不是更好吗？省得挂着碍事。
1: 有道理。
2: 哎，对对对，就是这样。
1: 好浓的一股牙膏味儿！你站住！小猫头，你在耍我呢？
0: 鹏飞，我都说了小心一点，这路很滑。
1: 还不都是星云？小毛球，开门！
0: 你怎么了，星云？快把门打开！星云，
3: 一、二、
1: 三！啊！好端端的，你锁门干嘛？
0: 别闹了，找线索要紧，注意观察，别错过细节。
1: 根据我的判断，这个也许大概可能是还太旧了，什么也看不清。不过好像没有关于天色虫的信息啊，
0: 还是分头找吧。
1: 菜谱，这饮食文化真是彪悍啊。母猪的产后护理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没有一本关于天色虫的书吗？
0: 别着急，老奶奶都说了这边有线索，肯定能找到的。这里像是村子里开会议室的地方，应该会存放着一些重要的东西吧。轻点儿，
1: 星云，我忍你很久了。
2: 啊，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啊！喂，你别乱碰。根据我多年的观影经验，乱碰老物件很容易触发机关的。
2: 什么机关？我才不在乎呢。
0: 喂，你们别闹了。

0: 没什么危险，去看看。
1: 哎，我就知道没事儿，马后炮。
0: 这么多捕虫的工具，莫非这附近以前有很多天穗虫？
2: 工具不少，天穗虫却一只都没有。
0: 小毛球怎么突然那么积极？

你们怎么啦？

0: 没想到你这么胆小啊。
1: 这次我赞同小毛球说的。
2: 哼，
3: 我只是怕蜘蛛啊。
4: 你们不觉得这个装置像个遥控器吗？每转动一个雕塑就会打开一个密室，向内扭是开，向外是关。哎，
1: 试试其他两个。我没反应啊，
4: 奇怪，
1: 会不会跟雕塑的形状有关？蚯蚓、壁虎，
4: 这是龙和虎啊，
5: 我明白了，
4: 这是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在传统文化中对应东西南北四个方向，而现在朱雀和玄武的位置是相反的。
1: 啊，有道理，换一下。

0: 是一个盒子，上面有月亮的图案，
1: 那这会不会是解药啊？
2: 啊！
0: 你星云，你干嘛？
1: 你抢什么呀？又不是好吃的，快拿来！
2: 嘿嘿，想不到
1: 你们还挺有用，
2: 幸好之前没赶走你们，不然谁帮我找解药啊？
1: 什么？你也在找解药？
3: 之前赶走我们？
0: 啊，原来是你！我们刚到古月村时，是你一直在捣乱。
1: 啊，我知道了，你能变蚊子，就能变树神，真是卑鄙，敢耍我们！啊，
0: 你别想跑！

0: 可逃了吧？还不打算把盒子给我吗？
1: 看你怎么过来！
2: 只要放我走，
1: 条件嘛好商量。拿一树林果子给你换如何？或者解药你一锅酒。
3: 周林，你别听他的！
0: 不怕，我可以的。
1: 你不怕蜘蛛吗？
0: 哈哈，我一个女汉子，怎么会怕这些小可爱呢？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8: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9: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10: 嗯，盖世小软饼。
9: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10: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3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1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好不容易通过神秘装置找到的盒子，却被星云抢走了。想不到之前是他在搞鬼。遗落的传说。啊！
1: 糟了，动不了了。对了，变成小一点的东西钻出去。
2: 可是除了破石头，什么填充物都没有。
1: 只能试一下了。不行，果然不行。
2: 我只能变成眼前的动物或植物。
1: 既然如此，那我只好越走。
0: 星云被石头压住了，我们去救他上来。
3: 啊！救那个自私的小骗子，不救。啊！
0: 救星云是小，拿回盒子是大呀。以你的逻辑想想，对不对？
1: 哼，
0: 这盒子这么难找，里面很可能就是解药，是吧？像你这样头脑不笨、见识还行、大板牙最帅的人，怎么会跟小熊猫一般见识呢？
4: 哎，行了行了，夸的还没骂的好听，我救还不行吗？
0: 这缝隙这么小，我们钻不过去的。
4: 既然下面有空间，肯定会有专门的入口，
0: 找找看。
4: 还剩朱雀没扭过，会不会就是它对应地下？
0: 啊，只是个杂货间啊。
4: 啊，难不成还要自己挖下去啊？
0: 这边有发现，啊，声音不一样，这边空空的，
4: 啊，可能这就是入口。
0: 鹏飞，帮我一起把这块地砖拉开。
4: 啊，
0: 这块地砖的花纹好眼熟啊。
4: 哎，

0: 续再叫啊。
1: 什么？
0: 都是他自作自受。
2: 哎，我觉得也是。
3: 哎，张琳姐姐，原谅我吧，我们小熊猫很容易胆小应激的，所以我才冲动做了错事。你看到我眼里的真诚了吗？
1: 没有，我才不会再上你的当呢。救你可以啊，原谅你也可以，不过要约法三章。
3: 哎，没问题。三章什么？葱油饼还是酱香饼啊？
1: 一，不可以再骗我们；二，遇到困难要互相帮助；三，不可以丢下伙伴。你能做到吗？
3: 可以。

0: 来这招，
1: 放我下来。
2: 哎，想要啊？
0: 想要你就说呀，
2: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
0: 什么嘛，搞了半天不是解药啊。
3: 我只是想帮忙打开盒子。
1: 我是不小心碰掉的。
3: 哥姐，
1: 坐，请坐，请上座。
3: 这上面画的写的都是些什么呀？
4: 看起来像是一段古老的传说。
3: 我猜是有个怪物发现了别人藏的好吃的，想占为己有。
0: 这怪物不会就是你吧？
4: 对了，差点忘了那本《古月正字通》，我查查，试着翻译一下。在古月族人建立的暮云国，有一个大祭司，他是邪恶的化身，善于使用邪术研究毒物。后来他操控带毒的天穗虫攻击人类，而被咬过的人身上会出现蓝色斑纹，随后蓝色斑纹扩散全身，人们纷纷去世。为了阻止大祭司造成的悲剧，暮云国国王派出大批人马，举国上下开启抓虫行动，并在大祭司的老巢方渊谷抓获了大祭司，最终将其绳之以法。
5: 别担心，这都是远古传说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肯定已经有解药了。
3: 我不信，难道没有别的了吗？
1: 小魔球，你的尾巴
4: 蓝色斑纹你身上怎么也会有这种蓝色斑纹？
3: 我
5: 别支支吾吾的，老实交代。
3: 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我的尾巴和别的小熊猫不一样，为了不被当成怪物，只好做点伪装，但是刚才好像不小心蹭掉了。
4: 你是什么时候被咬的？晕倒了怎么醒过来的？你平时都吃的什么？可以解毒吗？
3: 我从没被咬过
4: 啊。
3: 不过这些蓝色斑纹我很小就有了，它们确实和天穗虫有关，但具体的我也还没搞清楚。
4: 谢谢你星云，虽然你的情况和我爸爸不同，但听了你的话，我突然觉得有那么一点希望了。
5: 既然大祭司能做出天穗虫毒，那他可能也有解药。
4: 大祭司的老巢，
5: 得去荒原谷。
6: 唯一回去的路塌了。
3: 完了完了，这回不仅当不成正常的小熊猫，可能要当个地鼠了。
4: 大家打起精神来，困难不就是用来克服的吗？
5: 你一边歇着去，还是我有先见之明，带了工具。
4: 伙伴搭配干活才不累嘛。
5: 行行行，随你。
1: 我也来。

0: 上面的房间也有，弯弯曲曲的像通道，两头月形符号。
1: 我知道了，这可能是古宅地下通道示意图，我们就在入口的位置。
2: 植物的味道，出口一定在这边。
1: 快跑！

0: 是彭野哥哥。哎，
1: 爸爸依然在昏迷中。
0: 我们先回去。
1: 不行，我现在就想立刻启程，去荒原谷找解药。
0: 行，我报备一下。喂，哥，我们在古月村发现了新线索，有个叫荒原谷的地方，很可能有解药。我们想……
2: 你们先回来，我想想再说。
0: 哎呀，来不及了，那个地方没多远，不危险的，我们保证随时向你汇报进展，行吗，哥？
2: 那好吧，但你一定要保护好赵琳，注意安全。
0: 好好好，放心吧，搞定。
3: 我能加入一起找解药吗？我会变身还是动物，行走森林打探情报比较方便。
0: 可以。你别一时冲动被他骗了。
1: 我相信星云不是骗子，我们都需要找到天穗虫毒的解药，人多力量大嘛。不过要严格遵守我说的约法三章。
3: 哎，我保证做到。
1: 好。
3: 刚才你脑门上发光的是什么呀？
1: 这个嘛，就说来话长了。

0: 相信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格力真好。
4: 盖师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师苏里小金碗。
5: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这是他的衣服，他的帽子，他的宠物，他的家，他工作的地方，他的拿手绝活，他是谁？他就是
1: 海绵宝宝。
2: 海绵宝宝，
3: 海绵宝宝，
4: 海绵宝宝，
5: 海绵宝宝。
0: 一场不容错过的聚会，
1: 谁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1: 谁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1: 谁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0: 你准备好了吗？
6: 太棒了！
7: 神奇五音岛，热情新朋友，奇幻的旅程，地图全开。音乐的碰撞，奏响铿锵乐章，迎难而上探秘境，温暖相伴有惊喜，来吧，与熊猫和和干米熊一起风暴真相，等你揭晓。

0: 出发，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哦哦哦，汪汪队。
1: 和小头爸爸30周年全新动画来袭，这次他们会遇到哪些奇遇呢？外星萌宝驾临地球，大头一家紧跟其后，哇达车上天下海无所不能。
2: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呀！
1: 跟随外星萌宝，大头一家游遍中国，共赴奇趣旅程。
3: 这里是赛车的世界，有宇宙最奇怪的赛车，最复杂的赛道，各路云集的高手，

0: 体粉碎星际星道的阴谋吧。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么红军下一步到底要往哪儿去？
1: 路线问题，关乎生死。
0: 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困境，团结才是最大的力量。
1: 我们红军要想取得胜利，离不开人民的支持。
2: 阿爸，
1: 革命会有牺牲，但不是无谓的牺牲。
3: 发动，团结，组织，全中国，全民族，

0: 去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秦长龙，哇一下。
1: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友您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今天是来到了最终的决赛日。那么在今天的决赛赛场上呢，女单方面中国队是实现了会师，这场女单决赛的较量将会由王曼昱来对阵王艺迪。我们看到两位选手在 WTT 的赛场上是打过8次，那么交手记录上是6-2，总的国际比赛是10-3的交手记录。最近的一次交手呢，是在今年年初的海口亚洲杯，当时王曼昱是3-0击败了王艺迪。
1: I have red or black? Red or black? Red for Wang Manmin Yu, black for Wang Manmin Yu. Black, what's your choice? Receive which side?
0: 王艺迪获得了挑边权，选择先接发球。

0: 连续的两站比赛，王艺迪也都是打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
1: First game, Wang Manyu serve, love on.
0: 好，我们来关注双方的首局较量。本场比赛是7局4胜。

0: 1-2。
1: 比赛的一开始都出了高质量，距离半决赛也就过去了几个小时。确实是充分打开的一个状态。
2: 对，今天王曼玉在开局当中也是尽量的调动出王一迪的正手位啊，调右压左，也回想到半决赛王曼玉对蒯曼的球打得也非常好，质量出得很高。
1: 摸了一个半出台。
2: 王曼玉一直打球都比较凶狠，而且正反手都能出质量，尤其是反手位的上旋球更为突出。
1: 我想回短之后王曼玉主动劈长，开局的调动上显得王曼玉会更加兴奋一些，包括每拿一分呢也是自己在喊起来。

0: 这个落点被算住了。
1: 是的，开局王曼玉利用自己两条直线打的还是很奏效的。嗯，这个质量很高。
0: 6-2。嗯，王一迪反手位的节奏调节，胸变直线，
1: 也选择变线了。
0: 对，
1: 也在对方的空档当中去找机会。
2: Left 6-3。

0: 算反手。
1: 王一迪现在在反手位的相持当中渐渐也是站住位置了，
2: 嗯，速度也给出来了，
1: 还是选择先去压王曼玉的中间，再去撕左右两条线。王曼玉接发球，反手拧拉，一板得分。
2: 一般来说，王曼玉都非常喜欢把这个球拧起来，打得简单一些。拧拉的手指手腕也非常充分。
1: 这侧身位王曼玉虽然有点被挤住，但是手上还是加了很多旋转的。
2: 嗯，从第一局来看，双方还是多打实力，以上旋球对抗为主。
1: 王曼玉的上手非常的果决。
2: 双方都是吊右压左的战术。

0: Ten，
1: 这是打了一个发球抢攻。开局的发动上，王一迪要慢热一些，但是我们看到现在啊，渐渐手也热起来了。
0: Left ten six。
1: 直接搓长到王曼玉的正手。

0: 哇，质量很高啊。
1: 是的，连续的出质量，尤其是前两个球一直在采用吊右压左的战术，也想撕开这一条直线的口子。
0: 王曼玉这个球拧的质量挺高的啊，但是王一迪的反撕更加犀利。能够预想到这场女单决赛应该会很好看。打了一个花抢，
1: 还是搏杀了。
0: 是，这会儿看看王曼玉会不会要叫暂停呢
2: ？Time out，王曼玉。
0: 王曼玉叫暂停了。也是在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被王一迪连续的追分，
1: 这个暂停还是叫的挺早的。
0: 您觉得在局分落后的情况下，王曼玉拿到局点的情况下，王一迪是怎么样的把这个局面追到现在比较焦灼的？
1: 这两个球思路还是很清晰，王一迪还是想如果光给王曼玉的反手位可能打不开局面，所以也想着马上去变线。
2: 9-10，
0: 刚刚是10-9的时候，王曼玉叫了一个暂停，暂停回来，现在王一迪还有一个发球，9-10。
2: 10-10，
0: 这个发抢王一迪还是挺坚决的，追到10-10，过去的8分，王一迪拿下其中的6分。王曼玉换了一个发球站位，先变正手，第二板自己主动加质量。
1: 这个球赢完，王曼玉也是大喊一声啊，挺释放的。
0: 队友之间的比赛没有外战的压力，所以大家往往呢也会打的内心会更轻松一些。
1: 是的。
0: 这个球是一个小机会啊，王一迪没有抽上。王曼玉其实是接了一个半高，这样第一局是12-10，王曼玉有惊无险的拿下，目前是1-0领先王一迪。第一局的场面就十分的火爆啊，
1: 对，也叫了暂停了。
0: 而且这场比赛我想两个人都要抢一个主动性，可能是从接发球开始，或者是第三板开始，就要看谁先出质量打得更坚决。
1: 没错，
2: 1-0，
1: 现在乒乓球发展到今天，其实抢上旋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大家基本上都会发7-8个上旋。哦，这个速度太快了，
0: 很犀利的一个发抢。

0: 这是一个完完玉的小机会，
1: 嗯，
0: 挑得太长了。

0: 块儿，
1: 都是想要在自己的发球轮积极的去寻求抢攻了。
0: 对，如果第三板不下手的话，其实打起相持来，给自己的压力会更大，因为抓不住发球这一轮是不行的。
1: 大家现在的进攻都更加的提前。哦，攻防的转换，擦边了。两位呢，本身也都是打实力球很强的选手，
0: 而且决赛队内之争心态上放得比较平稳，
1: 嗯，
0: 会很好看，
1: 对，会打得很释放。反射位的对抗当中呢，王曼玉还是多了一些旋转。哦啊，还是挺精彩的啊！第三板王曼玉的一个高质量的上手被王一迪算到了，也防好了，防直线，结果又被捞。

0: 半球，然后马上能站起来以后转到对方正手位，他这个重心的一个调节也非常快。
1: 嗯，对，我们看变现完之后，王曼玉有一个脚下主动的赢钱。主要还是在盯住王一迪的正手。这球王曼玉起板也是先拉到王一迪的正手位了。
0: 这站的比赛让王曼玉的状态啊渐渐的打出来了。
1: 嗯，
0: 短暂的休息过后，整个的一个人的状态也不错。
1: 王一迪也不甘示弱呀。
0: 现在逼得王一迪在落后的情况之下，只能是选择每板球都发力。
1: 嗯。这个球王曼玉没有选择大冲大拉啊，也是晃着拉了一个落点。

0: 3:10。
1: 三比十，

0: 嗯，对白当中王一迪有一点摆出台了，被王曼玉抢先上手，第二局11-3，王曼玉获胜，目前是2-0领先王一迪。目前大比分，王曼玉是2-0领先王一迪，接下来是第三局的较量。
1: Third game, Wang Manyu to serve. Love all.
0: 能够感觉到前两局王曼玉的发动很快啊，而且在场面上是很强势的，有一点点压制的状态。
2: 是的，
0: 这时候也要看看王一迪能够想到什么办法去摆脱呢？
2: 嗯，一定在战术上还是要有变化。
1: One love。
2: 所以今天我们也聊到了，在战术当中那个抢上旋的重要性。
0: 嗯，
2: 如果是一边比较强势的话，另外一边的发抢压力就会很大。
0: 对。现在打起来这种摆速啊，明显感觉到王一迪有一点吃力了，这样对王一迪自己的发桥轮要求也更高。发一个平的转不转？哦，发球被判了。
1: PTR challenged by Wang Yidi for service angle.
0: 挑战抛球的角度。

0: 33.17度，超过了30度，调整失败。
1: 想
0: 在第三局的开局，王一迪面临着0-3落后的局面。
1: Love free。
0: 双方今天有一个战术是互相都比较明确的，就是在相持当中主动去变对方的正手位，
2: 对，都是想主动的调开对方的落点。
1: Hey, please.

0: 晃悠，
1: 勾了一个半长拳。
2: 对，其实王一迪一直在接王曼玉的这个勾手，正手短的上旋没有太好的办法，有时候太轻了也怕对方抢上旋凶不好防。
1: 这球摆下来了，反手的翻条。
2: 对，一旦能够立得住的话，其实局面会有一些转机。对，这个又回到我们刚才的一个战术的问题，抢上旋是很重要的，那么破解对方的抢上旋其实也是一个重中之重。
1: 王迪今天的一些反手位的防守球还是非常精彩。反反守位，想通过节奏变化加旋转，这样呢让王曼玉即使变线啊，也不像前面变得那么犀利，给自己的正手还是争取到了一些空间。4-4。
2: 4-5。这几分王一迪也打了一个小高潮，从摆完短开始，这几个相持就带动起来了。
1: 很爆啊，一把拉穿了，
2: 非常快。
1: 我们看接发球的时候，王一迪的板型其实已经立着去接了，想要去抵消球的侧旋。
2: 这一分也是王一迪的一个微失误啊，在比较关键的中局，自己也示意这球往上太多了。
3: 5-6。
1: 八节抢攻。现场的观众还是很懂球的啊，知道这个时候来到了第三局关键的比分段，也通过密集的快节奏的掌声来烘托氛围。连续顶住中间，这球打出了一些节奏变化。连塞了三板。最后一板反手感觉吸了一下啊，球不是那么顶，
2: 对，有点短了。
1: 王曼玉换反手发球。
3: 8-6。
1: 这一站感觉王一迪的反手位比以前一味的快重多了一些调节。
2: 是的，
1: 节奏上的轻重，落点上的长短，
2: 今天与张本美和的相持球还占据了很多上风，
1: 感觉层次更丰富了。
3: 8-7。
1: 8-7。
3: 7-9。
1: 这段抢攻质量加的也是比较高的，
2: 所以在前三榜当中的质量很重要，这样能主动进入到相持，谁都不能够先把这个球可能随便的挂起来。
3: seven ten，
1: 直接搓长。王一迪现在拿到第三局的局点。反挑，林成的反手有点相持，彼此之间对对方的特点很熟悉啊。
2: 王曼玉这个球往前站了半步，节奏更快了。
1: 10-8。

0: 反射对轰。
1: 哦，太精彩了！这会儿王一迪看看是不是得要暂停了。

0: 这一局王艺迪是开局1-4落后啊，到了局末10-7反超，现在又被王曼玉追到了10-9。部长，您觉得在中局阶段，王艺迪通过一些什么样的变化，把这个局面又渐渐的好像逆转过来了？
1: 对，这一局在后边王艺迪打得很好，主要还是加强了第三板抢攻的质量，并且自己也在反手位除了速度以外，还有一些节奏的变化。这个暂停也是实际上还是比较正确的。

0: 四胜的比赛呢，第三局也是一个关键局。然后比赛前三局啊，双方的暂停都用完了，现在是10-9，王一迪发球。
1: 10-9，
0: 这局王一迪的发球确实也有一些改变啊，往王曼玉的反手的大三角去发了一些，也是过他的拧，
2: 并且他还站在中间发了。
0: 嗯，
1: 11-9，
0: 也是双方都打得比较谨慎小心。这样11-9，王一迪扳回一局，大比分来到2-1。也互相都没太对上点。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Post game, 王吉迪 to serve, love all.
1: 双方的第四局

0: 那
1: 巅峰王一定很主动啊。
2: 是的，人火力全开啊。
1: 步入正手，反手对板，直接侧身。你能够看得出来，关于这场女单的决赛啊，这个欧洲大满贯的冠军，两位都非常的渴望了。这局开局的前两分，两局都有一个主动的侧身意识。
2: 感觉从上一局的后半局，王曼昱的反手有点对不上点了，可能退得有点远。这个时候想回到她的质量，必须得往前站了。
1: 也是连续正手，退到中台，王一迪有一把反手加力的反拉。
2: 也是在0-2落后的时候找到了自己的一个节奏了。
0: Left Left free。 Three one。
2: 王曼昱依然发到王一迪的正手短球，勾手上旋，一直没太处理好，就突然就会有一个冒高的情况。
1: 这个落点也是往中线上更发了一下。又是侧身。
2: 前两局是王曼昱打得顺，这两局是王一迪打得很顺。
1: 对，有的时候赛场上也是一股气的较量，这个势的较量。着急了。有一点没合上位啊，王曼昱防得轻。

0: 还是侧身。我们看得出这一局当中王一迪的一个主导的战术思维就是突出正手，
1: 是的，非常的明显，连续的正手攻球。这个时候王曼玉可能要考虑不能给王一迪空间太大。
0: 嗯，
1: 哦，
0: 能够感觉到这一阶段是王一迪在全场进攻，王曼玉在防守和招架，跟比赛一上来的前两局半啊，形式上有点颠倒

0: 很犀利的一个发墙，这局王曼玉给到王一迪中间位还挺多的，王一迪都顺势的用正手了。
1: 这是一个调节，王曼玉的白短直接摆向了王一迪的反手小三角。

0: 哦，这球打得很智慧啊。如果是吊起来呢，有被王一迪反拉的风险，所以看到王一迪可能已经拉手了，结果回摆了一个小三角，
1: 非常轻巧的一个回短。
0: 也是算了一个发卡，
1: 依然勾在王一迪的正短。
0: 形势又变得有一些焦灼了，感觉现在王丹瑜稍稍缓过来了。那现场的观众非常知道这个比赛的节点啊。镜头上刚刚扫过一位，也很像世界冠军佩尔森。比分现在分差缩小到一分，这会儿双方都没有暂停的机会了。
1: 这一局的争夺也很重要。
0: 是的。

0: 7-7。不知道您觉得这几分王曼玉是怎么打回来的？
1: 这几分王曼玉还是首先心态上还很平静，抓住了王艺迪的正手短球，再加上她往前靠了，
2: 7-8，
0: 给你搓长。王艺迪今天有一些劈长球，其实效果还不错。
1: 对，劈的还是很转的，不好冲。
0: 变了一个发球了，
1: 这个比第一个球感觉更拱了啊，没有搓下去，冒高了，
0: 落点也是发在了中线上。8-8，还守卫的相持。
1: 对，这分王艺迪没有让速啊，
0: 对，
1: 一直追下去了。
0: 这会儿要看谁下手更坚决了。回转，
2: 哦，
0: 这一分感觉两个人都没有防守了。王曼玉是通过回短取得了先进攻的机会，起板之后双方一组对攻啊，
1: 而且王曼玉还有一个转换，从侧身到反手位的一个转换难度很大。
0: 发球轮的得分率60%-48.7%，这个数据上的差距可能还是因为第二局的大比分带来的。这就是算好了的，还是要打一个抢上旋的战术。
1: 王曼玉抢上旋的战术还是很奏效的，一直都是贯穿的这个整个比赛。所以压力这回在王艺迪了。
0: 对，顶得很转。10-10，
2: 11-10。
1: 这分反而有点牵强了，
0: 对，
1: 没错开，
0: 有一点勉强。王曼玉的第二个局点，
1: 看看会不会抓住正手短球。
0: 算住了啊，这个落点。
2: Game to 王曼玉，
0: 这球有一点带网，这样第四局是王曼玉赢下，目前是大比分3-1领先王艺迪，也是很跌宕起伏的一局啊。
1: 这一局王艺迪有点可惜了。
0: 马林指导和于子阳指导彼此在交流业务。前四局当中，除了第二局，1、3、4局都是两分之差啊，整个局面是相当的焦灼。
2: 1-1。
0: 王艺迪还是像上一局的开局一样啊，侧身抢攻突出正手。
1: 对，因为上一局的开局，侧身位非常奏效，这一局也想再坚持。
0: 哇，反手的翻跳好脆啊。 拱极长，还是抢上旋的战术。

0: 这会儿都是在抓住对方的正手位打啊。这一份王能云下手有点狠了，
1: 对，这一半没有步伐没有跟上。

0: 刘华就抢攻。
1: 现在王一迪的接发球也依然选择用反手过来挑，只不过这个毛曼玉发的角度大，空档也会相应大一些，一直都在想办法解决这个点。
0: 确实王曼玉的因为第三板的抢攻能力太强了，抢上旋的能力强，对于王曼玉对于王一迪来说现在接发球的压力很大。
1: 是的，只能选择来回去变，但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
0: 比分来到5-5。
1: 哇，
0: 这分打得很艺术啊！抽完之后想侧身，王曼玉这板算住了，直接赌直线。
2: Six on。
0: 现在要看看啊，两位在这种快速、凶狠、发力当中，谁能够保证命中率？
1: 是的，
0: 要保持冷静。
1: 对，还能够找准点，这个非常不容易。
0: 有的时候运动员打快了，我们说打上头了，容易越打越快，越打越抢。
1: 对，这个也是很容易出现的情况。
0: 现在又要比拼6-6之后的后半段，王曼玉发球出台，被王一迪第一板就抢攻。塞中间，反手再敲一板，两个球王曼玉都发出台了。
1: 确实这一轮发球不是很严谨，也给到了王一迪机会。
0: 是的，

0: 马伊迪也抡丢了一个机会啊。
1: 这分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没控制住节奏，有点快了，
0: 收不住手了。
1: 对，

0: 8-8。
1: Left, eight all. Left, eight all.

0: 很犀利的一个防守反击啊。
1: 确实速度太快了，双方都在提速，
0: 有的时候都觉得这一摆可能该抽死了，没想到另一个人防回来，防回来之后还能转攻。
1: 对，这球没拧上，王一迪很懊恼啊，连跺了两下脚， 也着急了，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是拧薄了。
0: 尤其这会儿主分段很关键，9-9，现在王一迪发球。这球可能还是算了王曼玉的一个心理啊，知道王曼玉想上来拧，发了一个出台的长球，
1: 这个变化也奏效了，顶住了王曼玉的拧拉。
0: 又是一组攻防对决，所以说王曼玉还是不手软啊，打得很主动，
1: 并且有一个细节，第一个球发半出台奏效了，下一个球王曼玉马上就调节了。
0: 嗯，哦，又是反手位的对抗。王一迪确实这一战当中，我们看到他的反手的调节变得游刃有余了。
1: 对，所以不仅仅是快了，有些球自己主动的变节奏，
0: 嗯，
1: 变长短。
0: 今天在反手位的对抗当中也是屡屡奏效。打了一个花抢。
2: Game to 王一迪。
0: 让王一迪是逆转赢下了第五局，现在双方大比分来到3-2，第五局还是很有意思的，双方比拼了这个状态最好的上限，中间呢有几分也比拼了这场比赛当中出现失误的下限。
2: Sixth game, 王一迪 to serve, love all。
0: 接下来是第六局的较量。上来第一分就是一个发抢的侧身。
1: 每一局的开局，王一迪都非常的积极的在侧身。
0: 嗯，
1: 已经三局了，今天也感觉到王一迪自己整个心态放的也挺平稳的，
0: 打的是大刀阔斧的。
1: 对
2: ，Love two，
0: 上来一个爆挑。
1: 也感觉今天是在拼王曼玉。
2: 1-2，
0: 王曼玉还是自己的招牌得分，抢上旋，
1: 抢上旋，并且这一轮发球可能变回侧旋了，变回左侧旋。
0: 嗯。
2: On，
0: 这个变化还是比较奏效的。

Hey.

0: 澳大利亚连拿四分。
1: 这一段棒球台非常细腻啊，贴着网子过的，对王一迪不好反了。
0: 嗯。

0: for free.
1: Oh, 还是左侧旋发到王一迪的反手位的小三角。
2: 这局王曼玉发球变得挺快的，马上就换旋转了。
1: 王一迪直接吃发球已经两个了。
0: Four five。
1: 接发球的时候，王曼玉其实有一点点假动作的晃动，看上去像扭，实际上是摆短，还是形成到反手位的对抗。今天王一迪在反手位的上旋相持，还是给王曼玉制造了很多的麻烦。
2: 是的，这板球不仅速度快，而且落点还挺好的，
1: 连续的顶追身。
2: 对，
1: 因为王曼玉本身她的个子非常高，所以追身球相对来说也会是她的一个难点。选择用正手来接，一个想侧，一个我不能让你侧开拉我。
2: 这板球王曼玉还是挺有速度的，确实这个反拉如果是劈长后的反拉难度太大。
1: 算准了。
2: 王曼玉利用自己的抢上旋，不管是左侧旋还是右侧旋的这一板都是挺重的，一直都绕不开。
1: 而且既可以用反手去抽，也能够侧身去冲。
0: 好，
1: 这是王一迪的一个机会球啊，台内的小半高，而且出现在一个关键的比分上。
2: 感觉挑这分球的心态有点不太定。
1: 接发球，王曼玉的一个变化，直接拧直线了。这几分拉开比分，其实王曼玉还是赢在了前三板上。这局当中王一迪接不好发球，直接吃发球应该有三个了。王曼玉拿到了赛点，也是冠军点，11-5，4-2，王曼玉是击败了队友王一迪，获得了2026年 WTT 欧洲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那么王一迪呢，是收获了亚军。但今天这是一场非常激烈也相当精彩的女单对决的对话啊，再次的祝贺。

王曼玉，也是在伤愈归来之后呢，这一站拿下了女单的冠军，给自己也极大的提升了自信。而作为王一迪来说，连轴转啊，这个从横滨一直打到了这一站瑞典大满贯，保持着非常好的体能状态，尤其在比赛当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他现在技术上的一些进步。再次的祝贺两位选手。

0: 我们的侦察部队从这里直插丰城，这样可以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敌人的心脏地区。
1: 这次派他到敌后去侦察，这任务很艰巨啊。
0: 是啊，他是个老侦察员喽，能够在极复杂的情况下战胜敌人。
2: 报告。
0: 嗯，他来了。
1: 进来。
2: 司令员，政委。
1: 哦，郭瑞同志。
2: 政委，
1: 你来得真快啊。
2: 司令员，
0: 看你跑得这身汗，
2: 接到电话就往回赶。首长，什么任务？
1: 郭瑞同志，你先说说战士们的情绪怎么样？
2: 可高了，经过三查三整以后，大伙儿那劲头足极了，就等首长下命令了。
0: 那好啊。
2: 可同志们还有个意见。
1: 哦，什么意见？
0: 快说说。
2: 大伙儿整天跟我磨咕，要我向首长反映一下，要求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
1: 还有条件呢啊。坐坐。
0: 是，坐坐吧。
1: 坐。郭瑞同志，你是知道的，我们在粉碎了蒋介石数百万反动军队的进攻之后，已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毛主席号召我们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0: 我们要配合全国的大好形势，同兄弟部队一起解放以丰城为中心的敌占区。
2: 太好了，
0: 来，你来看。丰城是敌人东西连接的枢纽，解放了丰城呢，就将敌人拦腰截断了，使东线的敌人呢失掉西增的可能，这样就为我们大部队长驱直下扫清了最大的障碍，敌人的战略要地江宁呢也就成为瓮中之鳖。
1: 我们要集中优势兵力，把敌人分割包围起来。

0: 坚决完成任务。
1: 你们到那里要和地方党取得联系，要紧紧依靠群众。
0: 一会儿一到敌工部去，赵部长会告诉你和谁取得联系。
1: 好，回去开个支委会，组织大家再认真讨论讨论。
0: 是。
1: 什么时候行动？
0: 准备好今天夜里出发。

0: 江排长，我们已经接近敌占区了，告诉前面大刘小胡他们注意观察敌情。
1: 是。
2: 大刘，嗯，快到敌占区了，我们要隐蔽前进。
1: 小胡，小胡，大刘，宋勇，前面就是敌占区，郭参谋告诉要注意观察敌情。
3: 是。

0: 请你。江排长，绕过敌人炮楼走。
1: 是。
0: 前进。
2: 哎，听说前面打得很厉害，
3: 咱们哥们儿得小心点儿。
4: 嗨，离咱们这儿还远着呢。
2: 走，
3: 走，
5: 走，快走，
3: 快走啊！走，走，
2: 走，快！
3: 看什么？
2: 快走，
3: 走，
5: 快走，
3: 快走，快
5: 快，快快，走，
3: 走，
0: 停止前进，准备战斗。
5: 站住！干什么的？
6: 你咋呼什么？你是哪部分的？
5: 站住！站住！开枪了！
6: 好大的胆！你敢开枪？
5: 走！快走！站住！哪一部分的？
6: 瞎了！你看不出吗？老子是师部搜索队。
4: 啊！自己
3: 什么人？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5: 别误会，我们是丰城欢乡团出来抓八路的。
0: 郑先，
5: 哎呦呦，

0: 他们真是八路吗？
1: 地地道道的八路。
0: 长官，你看，
1: 他是村农会会长，过去带着帮穷鬼斗我，分我的地。你别看他那么年轻，他是八路的区干部，斗我那个时候他可真狠呐。他骂我是吸血鬼，还骂我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还骂我是蒋匪帮的狗腿子。哼，今天该是我报仇出气的时候了。
0: 嗯，是我们出气的时候了。

0: 连长，他俩好大的胆子，竟敢骂国军是匪帮。哦，原来是你们俩，我正要找你们呢。报告连长，上次就是他俩带路，把我们领进了八路的埋伏圈，还打死我们30多个弟兄。
1: 对对，他们是和八路有勾当，那个女。

0: 的有个哥哥，就是民兵队长。
1: 连长，把他俩交给我们吧。
2: 交给我们，带走。
1: 好吧。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两个八路啊？
0: 活埋了他，不能让他轻快的死，得好好折腾折腾，解解恨。
1: 既然你们决定处死他们，那就把他俩交给我们吧。
0: 长官，这……
1: 嗯，
0: 长官，你尽管把他们俩带走，我是说，一枪就把他崩了，太便宜他了。
1: 我知道应该怎么处理他们的，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把他们带走！
3: 是，
0: 你们俩还逞强，到了国军手里也轻饶不了你们！
3: 畜生，有种的你就杀吧！
4: 土匪、强盗，你们横行不了几天了，你们绝逃不出人民的惩罚。人民解放军会给我们报仇，把你们全部消灭。
0: 我枪够，
1: 带走，
3: 走
1: 走。
4: 国民党匪徒，
3: 土匪，
4: 你们的日子长不了，
3: 就快完蛋了。

0: 真没想到能遇到你们。
1: 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孙秀英。
1: 哦，你就是孙秀英同志？
0: 你们是？
1: 我们是从赵部长那来。
0: 太好了。
1: 你们是住在小村吧？
0: 对
2: 对。
1: 好啊，咱们就把立脚点放在小村儿。

0: 我知道了，娘，咱们的大部队马上要打回来了，黄狗子、老阎王那些杂种就要完蛋了。
1: 快，快，他们又来抓你
0: 娘。

大娘，你老人家受苦。

0: 连做梦也盼着你们回来。
1: 大娘，咱们队伍就要打回来了。
0: 哥哥，
2: 小英，
0: 这是我哥哥。
1: 同志，
0: 快，快到屋里来坐，快！
1: 哎
3: 哎，
0: 哥哥，待会儿你告诉李翔同志，咱们开个支部会。
1: 哎，
0: 你再上山把民兵给拉回来。
1: 好吧。
0: 郭参谋，屋里坐。
1: 哎，
0: 快屋里坐。
3: 哎，
0: 快进来屋里坐。
3: 哎，
2: 你先走。
0: 郭参谋，上炕上坐。
1: 哎，大娘，你坐。
3: 大娘，您坐。
1: 哎，快坐，大娘。
0: 真想你们呐。给同志们烧水去。
1: 哎，
0: 黑夜白日的盼呐，这回可把你们盼回来了。看到了你们，就想起咱们队伍来那阵子，乡亲们有多高兴啊！斗争了大地主老阎王，分了房子，又分了地，咱穷人翻了身，村里村外有多红火呀。没想到这一回你们把秀英救了，可叫俺怎么感谢你们呢？
1: 大娘，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

0: 那一定要使同志们认识到这次解放封城的重要性。
1: 好，
0: 回去再动员一下。
2: 是。
3: 报告首长，关瑞同志来电。
4: 很好，你看他们已经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和地方党取得了联系，得到了群众的支援。
0: 太好了。
4: 哎，他们的立足点在什么地方？
0: 方城附近小村。
4: 小村

0: 白天，他们就出来抓抢。
1: 哼，要不是怕暴露，我这一梭子都叫他们去见阎王。
0: 这里党组织和民兵已经积极地行动起来，我们要依靠他们，和他们密切地配合。
2: 你们的任务就是我们的任务。
0: 说得对，我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在并肩战斗。同志们，我们的侦查工作马上就要展开了，我们要划分几个小组，分别到丰城一带进行侦查。
2: 你们去丰城的接头地点是惠英楼饭庄，地下党的同志叫梁忠，身份是跑堂的。丰城内西街是敌人师部。
3: 据情报，昨天夜里一支共军窜进了我们这个地区，你们发觉没有？
4: 报告师长，我们搜索队没有发现情况，
5: 我们执法队也没有发现什么。
3: 你们要严加防范，各个交通要道要加倍设卡巡逻，对那些形迹可疑分子要敌不审讯。
6: 是。
3: 我命令你们采取一切手段。

0: 把那股共军给我消灭掉。
1: 是。
2: 师座，依我看就是那些土八路打一下就跑，不必多虑。
0: 副师长，他们是从边缘地带过来的，可以断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
2: 不会吧，照你那么说，那可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
0: 哼哼，我叫他们有来无回。
3: 快走快走快走，他妈快快快快走。
0: 站住！站！他妈的！走！
3: 快快！他那边走。王队长，忙着呢，
0: 坐，走，快。
4: 哎，你们昨天出去有什么情况吗？
0: 就抓了两个共党干部。
4: 人呢？
0: 哎，不是，昨天在路上交给你们搜索队给处置了。
4: 什么？我们搜索队昨天根本没有出去啊。
0: 那那俩共党干部
4: 一定是共军搞的鬼，你必须给我查清楚。
5: 里边请。严丹，
6: 开门去呀！
7: 调味凉了，
5: 谢来了。二位用点什么？炒饼一斤，汤两碗。好嘞。
8: 口重，请多放点盐。
5: 可以多加酱油。炒饼一斤，高汤两碗。来。慢回身。
9: 最近天天设卡，附近城镇都在加紧构筑工事，好像他们听到什么风声。
10: 证件。
9: 哎，怎么连当官的也检查？
11: 听说最近吃紧，防这个。
9: 哦，喝着，喝着。
5: 先生来了，里边坐。

0: 请，
1: 楼上请，请，
0: 楼上请，雅座。
1: 您来了，坐。这家伙是市府搜索队长王德彪，敌人新调了一个炮团，阵地设在城内，那个地方谁都不准靠近。敌师部还新派了一个作战处长，叫李殿发。
2: 新派了一个作战处长？
1: 对，是绥靖区派来的，昨天晚上刚到。关于炮团的情况，回头再谈。
0: 先生走了，您慢走。
3: 哎，王队长，您在这儿呢，让我好找啊。
4: 有什么情况吗？
3: 到那边。昨天抓的那两个，我知道他们在哪儿。明天，我带着你们逃他老窝去。
2: 好吧，我派人跟你们一块儿去。
1: 这个家伙要去小村。这个地头蛇。
3: 请喝茶。
0: 我们王队长说你们是一群饭桶。
3: 是是是。
0: 昨天夜里的事儿你们是怎么搞的啊？连共军和搜索队都认不清。
3: 是。
0: 王队长跟我一提这件事儿就非常生气。他那可是给你留面子呢。真要是捅到上面去，你可得吃不了兜着。
3: 当然，抽烟。请长官在王队长面前还得给我多美言几句呀、啊、
0: 以后可得多留神。
3: 那是那是。
0: 哎
3: 啊，
0: 你不是跟王队长说去掏八路军老窝吗？
3: 啊，对对，
0: 这差交给我了。
3: 哦，那太好了，请喝茶。
0: 需要我们去多少人呢？
3: 用不了多少，有二三十人足够收拾他们的了。
0: 去什么地方？
3: 我们村。
0: 你们村？
3: 啊，小村。
0: 小村
3: 啊。
0: 哎，今天下午咱们搜索队不是在小村附近还抓住两个人吗？
5: 是啊，
3: 在小村附近抓俩人。两个什么人？
0: 一男一女，都是共党干部。
3: 姓什么？
0: 都是姓孙。
3: 姓孙。
0: 好了，明天我可就等着你了。
3: 哎哎，长官。
0: 嗯、
3: 哎、我能不能跟你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0: 你去看什么？
3: 昨天跑那个女干部就姓孙。
0: 哦，
3: 那个男的说不定就是那个女的他哥哥。
0: 你认识？
3: 我们是死对头了。真要是他们俩，我非活埋了他不行。
0: 那好吧，你就去认认。
3: 嗯，
0: 要是他们，明天可就省得我们跑一趟了。
3: 对对，请。

0: 就是他俩。
1: 你们想逃出我的手心儿去，看你们今天还往哪儿跑。长官，把他交给我了。
2: 不许动，今天就是你的末日。
3: 楚司老阎王为我们到丰城侦查，扫清了个障碍，
4: 因为老百姓

0: 祸害。
1: 对呀、
2: 啊。
3: 现在啊，咱们执委会和地方党同志们一块研究一下，明天到敌炮团进行侦查的任务。关于敌人作战处长李殿发的情况，首长已经来电告诉了我们。薛英同志，
4: 郭参谋，这是梁中同志派来的交通，老王。
3: 哦，
4: 这是郭参谋。
3: 哦，老王同志，你好。
0: 郭参谋，
3: 你好，你好。
0: 老王同志，
3: 哎哎哎，
0: 快坐吧，
3: 来来来，
4: 快坐吧，
3: 坐下。
0: 郭参谋，你要的东西我带来了。
3: 哦，
0: 这是关于封城敌人的材料。
3: 哦。
0: 这份材料是刚到封城的敌炮团的情况。
3: 哦，
4: 那个炮团长叫黄宇轩。
3: 黄宇轩，唐山炮校毕业。
0: 那小子明天上午去会朋友。
3: 哦，正好，我们就趁他不在，明天去那儿进行侦查。
0: 好，
2: 对，
4: 好，
0: 哎，这样好。证件和吉普车，梁中同志负责安排。
5: 哎，长官。
6: 哎，梁师傅，送饭来了。
5: 哎，
6: 有什么好吃的？
5: 没什么好吃的，丝儿油片炒老一套，外加个辣子鸡。
6: 我看看。
7: 小张，你马上到池行去，郭瑞同志在那等你。
6: 好，我知道了。呵，真香啊！趁热快送去吧。
5: 哎，回头见。
6: 好，回见。

0: 听众，报告长官，步兵三十二师炮团二营五连连长程世贵向您报告，我连正在操练。
1: 继续操练。
0: 是。稍息。
2: 这是师部作战处新来的李处长，到此视察防务。
0: 是，请长官指教。

0: 你们的炮是怎么保养的？
1: 报告长官，我失职，失职。
0: 炮弹放在什么地方啊？
1: 放在那儿。
0: 你们是何等的麻痹，嗯，炮弹离炮位太远了吗？这完全不符合作战的要求。
1: 是，
0: 这里起码要放一个基数的炮弹。嗯，太麻痹，太麻痹了。

0: 你们的右翼是？
1: 右翼是伊影。
0: 伊影
1: 是。
0: 好吧，我们到伊影看看去。

0: 报告长官，我们团长有请。团长在什么地方啊？
1: 不远，就在前面团部。
0: 走吧。你们团长
1: 他刚从外面回来，接到猛感电话才知长官光临，随后就到，特派我先来迎接长官。
0: 怎么，我们到这儿来视察，他们团长还不知道？
2: 应该知道，我昨天晚上就通知了。
0: 嗯，
1: 报告长官，昨天不是我值班。
0: 哦，是这样。

0: 这是我们团长，
1: 这是作战处新来的李处长。
2: 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请李处长多多。
3: 哪里哪里，小弟刚到此地，只是随便走走。
2: 欢迎欢迎，请
3: 请
4: 请。

0: 请坐。嗯，好面熟啊，咱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1: 哦，是吗？
0: 你在唐山炮校受过训吧？
1: 是啊，受过训呢。
0: 你是不是叫黄？
1: 我叫黄宇轩。
0: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我说嘛，原来我们还是老同学了。
1: 你是？
0: 我是唐山炮校第四期的。
1: 小弟也是第四期的呀。
0: 几中队呀？
1: 12中队。
0: 哦，我是4中队的。
1: 哦，你们4中队是在靶场附近，我们12中队在训导处前边。
0: 嗯，
1: 所以咱们平时
0: 我们很少见面啊。
1: 是啊是啊。
0: 哎呀，黄团长，你可是比从前发福多喽。
1: 哎呀，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嘛。老兄啊，你的记忆力可真好啊。哎呀，老同学相会可真是千载难逢啊啊。请喝茶，请喝茶，
0: 请。是啊，这一晃就是多少年过去了。
1: 是啊是啊。李处长来此之前是在
0: 绥靖区。
1: 哦，老兄，上边对时局有什么高论呢？
2: 这里的消息嘛，实在是闭塞得很呐。
0: 提起形势嘛，不瞒老同学你说呀，确乎有些不妙啊。目前共军已经展开了全面的进攻，我军是防不胜防啊。哎，各战区是佳音不多呀。虽然绥靖区长官深感忧虑，不过我本人充满信心，甚为乐观。只要我军继续团结奋斗，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1: 老兄高见呐，小弟也颇有同感。
3: 解放。
2: 哦，德彪，
0: 来来来，介绍一下，
1: 这位是师部作战处新来的李处长。
3: 哦，您就是李处长。秋雅，秋雅，
4: 请坐。
0: 坐。
1: 这是我内弟，师部搜索队队长。
3: 不敢不敢。王德彪。长官，您是昨天早晨到的吧？
0: 不，前天晚上
3: 啊。我是今天早上才听说李处长从青南来。
0: 怎么，连耳目灵通的王队长都不知道我是从江宁来吗？
3: 啊，我
1: 德彪，这可是我的老同学。
3: 哎呀，小弟实在抱歉。嗨，新来为搜捕共军，每天在外奔跑，搞得我头昏脑胀。还要请李处长多多原谅啊。
0: 不必客气。
2: 德彪，最近怎么没来呀？
3: 嗨，不用提了。最近发现共军的一支侦察部队跑到我们这个防区来了，他们活动得很厉害，昨天夜里竟混进了城，把还乡团长给杀。
5: 哦，共军胆敢进城。
3: 嗨，共军胆大包天，来去无踪，他们哪儿都敢去。
0: 王队长，你的责任可重大呀，要严加防范，不然搞到你姐夫和我的头上，到时候可要找你哟。嗯。
1: 是啊是啊，当然了啊。
3: 请处长放心，我们一定遵照师座的命令，昼夜加紧巡逻， 抓到这股共军。哎，姐夫，
0: 嗯，
3: 弟兄们还在外边搜查呢，我得去看看。
0: 嗯，
3: 李处长，失陪了，失陪了。
2: 哦，我去一下。德彪，
6: 德彪，你姐姐让我告诉你，明天她过生日，中午让你去吃饭，
3: 好吧？还请别人了吗？
6: 没有，这个时候不便。
3: 对，哎，姐夫，
0: 嗯，
3: 你可要多加小心呢。
0: 嗯，
3: 我是特意为这事儿来的。
6: 那你放心吧。
3: 那我走了。
6: 好。

0: 老同学，刚才你到阵地上看了一下，有何见教啊？
1: 哪里哪里，我只是看了一个连，不过从这个连就完全可以看出老兄的用心良苦啊！啊，等以后看了全部的火力配戏，一定领教。
0: 老同学，来来来，请到这边看。这是炮团的全部火力配戏。
1: 嗯，
0: 请老兄多多指点。
1: 哪里哪里，密集射击距离有多少？
0: 6000米。
1: 哦，拦阻射击呢？
0: 4000。
1: 嗯，我看蛮好的，完全合乎教范的要求。
0: 老兄过奖了。
1: 黄团长，
0: 哎，
1: 这个火力配戏图报送师部了吗？
0: 啊，这是调整火力部署后刚刚绘制的，准备马上呈报师部。
1: 哦
0: 对了，请你等一等。作战处这份理应送去，你老兄来了就请你带回去吧。
1: 好吧。
2: 报告，师部来电话，请您10点半到师部开会，关于紧急防务会议的事情。
3: 嗯，知道了。

0: 方团长，不打扰了，改日再会。
1: 今日慢待了，请老兄有空到舍下一叙，我家住在太平街二号，
0: 一定拜访。
1: 你们要继续向丰城前进。
0: 对呀，
1: 要发扬我军连续作战的作风。
0: 对，
1: 要严密注视刘庄、永安、广台敌人动向。
2: 政委。
3: 好。一向封城，老张。
4: 好。
3: 根据敌工部的情报，敌302高地一个炮团一向封城。
5: 首长。郭瑞同志来电，
1: 丰城敌人新设105榴弹炮24门，
3: 就是这个炮团。
1: 对，城西控场16门，城东北角8门，丰城和周围的城镇正在加紧构筑工事，令西敌人正在召开紧急防务会议，内容待查。
3: 敌人召开紧急防务会议，这个情报很重要。
1: 这是敌人的新动向，
3: 要进一步查清。
1: 小王，你马上给郭瑞同志回电，命令他迅速查清敌人防务会议的内容。
5: 是。

请坐。现在向诸位介绍一下，这位是师部新来的作战处李处长，大家鼓掌。

0: 现在就请李处长给我们传达师部紧急防务会议的内容。
1: 诸位，鄙人把师部防务会议的内容扼要的向各位传达一下。
2: 敌人那个黄团长啊，他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可是啊，他绝不会善罢甘休的。现在首长来电，命令我们迅速查清敌人紧急防务会议的内容。我们要分成几个组，到丰城和周围的永安、刘庄、广台一带进行侦查，从敌人的动向来判断他们防务会议的情况。
3: 郭参谋，我们派两个同志随江排长去永安，李翔和同志们一起去广台。
2: 好啊，孙成同志，你熟悉刘庄，你就带着同志们到那儿去。
4: 哎，
2: 秀英同志，你和我们一起到丰城。
3: 好。

0: 这是什么世道？
1: 老大爷，他是黄团长家的人吧？
0: 可不是吗？从来打水都不给钱，这一群畜生。
2: 小兄弟，你叫赵林吗？
3: 是啊。
2: 你们团长在家吗？
3: 你们是？
2: 我是府院布店的老板，是来给团长太太送礼的。
3: 听说今天没有客人
2: 了。哦，我和你们团长是老朋友了。

0: 他是特地约我来的。
1: 那好，跟我来吧。
0: 好吧。
2: 宇轩，你告诉德彪了吗？他怎么还没有来呀？我从来过生日也没有像今年这样，一个人都不请。好吧，咱们自己喝。这瓶白兰地给德彪。宇轩，你喝大曲好吗？
3: 哎呀，真是。
2: 你这是怎么了？

0: 消灭他们，我绝不罢休。
1: 怎么，黄团长，不认识老同学了吗？
2: 不想活。
0: 先生，你可知道这是城里，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1: 先生，你可知道整个丰城都在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之中。
0: 先生，你可不要忘了你现在的处境。
1: 先生，你也别忘了昨天你亲手送给我们那张火力配息图。师部要是知道了，后果你是很清楚的。黄团长，你应该认清形势。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已经展开了全面的反攻，蒋介石发动的反人民战争败局已定，丰城地区马上就要回到人民的手中。人民解放军的政策你是知道的，何去何从由你自己选择。

0: 那你们，
1: 我问你，昨天到师部开的什么会？
0: 李处长传达防灰的事情。
1: 什么内容？
0: 这我
1: 报什么？快说！不说嘛，团长先生，那就委屈你跟我们走一趟吧。走。
2: 宇轩，你就说了吧。

0: 我说，防务会议决定要把永安、刘庄、广台驻军全部收缩，集结到丰城，准备固守。
1: 收缩的时间和路线呢？
0: 没有传达。
1: 什么？没有传达？
0: 先生，是真的没有传达呀！
1: 不要说花招。
0: 我真的不知道啊，因为我们没有搜索任务，所以没有传达。
1: 哦，

0: 哎，谁呀？
1: 我是德彪啊，姐夫，我得晚点来。
2: 问他，为什么？
0: 为什么呀？
1: 明天上午，李处长要到各地视察防务会议的执行情况，叫我马上到他那儿去一趟。
2: 问他，什么时间？

0: 什么时间呢？
1: 明天上午十点。十点呢？
0: 好吧。
2: 好吧，团长先生，就不打扰了。今天的事情，如果你不怕牵连自己，可以去报告。不过我们还会见面的，你要多想一想。

0: 不要。
1: 姐夫，又怎么了？还为那张图吗？姐夫，咱们尽快想办法对付他们就是了。
2: 哎呀，刚才他们又来了。
1: 什么？
2: 你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就站在这儿，
1: 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2: 我能告诉你吗？我德彪，抓住他们你打算怎么办？
1: 把他们抓到手先干掉，灭口除根。
2: 好，和我想的一样，只有抓住他们拿回那张图，才能解除我的心头之患。

0: 这群土匪！
1: 快着点，那边！

0: 跟我来。
1: 站住！
2: 声音不准，你先走，我来对付他们。
0: 你
2: 快！
1: 给我上！上！

0: 我们这儿没进来人。
1: 没进来人？
2: 走，老东西，走开。

0: 他妈的老东西。队长，
1: 什么？
0: 地上有血。

0: 这回我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啊，快把人交出来。
1: 跟你说过了，我们这儿没进来人。
0: 你敢不交我就枪毙你。你交不交？我再问你一遍，你今天到底交还是不交？把他绑起来。
1: 干什么？
2: 住手。你们为什么绑我的孩子？
0: 老东西，你甭跟我装糊涂，乖乖的把八路快交出来。
2: 八路没见过。
0: 什么？你还敢嘴硬？他妈的，你看这什么啊，这地上的血是哪来的？
2: 那是我劈柴碰破了手，你看这还有血呢。

0: 老大爷，您的手。
1: 老大爷，您。
2: 同志，你们为我们出生入死的，我这点算什么？你们快回来吧，我们老百姓整天的盼着你们呢。
0: 老大爷，我们很快就要打回来了。
1: 老大爷，封城就要解放了。
2: 那可好啊。

0: 来，快给他包上，我出去看着点啊。
1: 您
2: 老大爷，
1: 来，
3: 雪英同志，我们要马上到预定集合点去找郭参谋。
4: 梁中同志，时间已经到了，怎么小吴秀英他们还没来？
5: 郭参谋，是不是这样？你们先走，我们负责找到他们。
4: 不，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找到他们，一块走。
5: 好，我马上去看看。你们可来了，正要找你们，快进屋。
6: 现在开始放行了。
5: 嗯，来，校长，可以出城了。
4: 好。
7: 绑绑起来。
8: 是。
9: 是。
7: 停下。
9: 哼。
7: 干将。

0: 们到丰城去的情况就是这样。
1: 郭参谋，匪团长的口供说是要收缩，可我们今天还看到永安的敌人在大修工事，
2: 刘庄的敌人也在砍树，拆老百姓的房子，忙着修工事。
3: 广台也是，抓了好多民工。
4: 我看黄玉轩这小子说不定提供了假情报。
1: 不一定，我看敌人在摆弥洪阵。
3: 八成是。我们还看见敌人几辆卡车拉着他们的官太太往丰城去。
4: 这里边一定有鬼。
0: 同志们，我们要从敌人活动的表面现象看到他的实质。根据种种迹象表明，敌人大秀攻势是假，收缩季节是真。敌人用以假乱真的手法造成我们判断上的错误，叫我们上当，这是枉费心机。
5: 你给我抓到没有？
6: 报告市长，全程都搜查遍了，没有抓到共军，只抓到一些可疑分子。
2: 反同！
5: 你是干什么吃的？
2: 继续搜索。
6: 是。
5: 对那些可疑分子要严加审讯。
7: 是。我看那些工事不用再修了吧。
5: 哎，共军一向神机妙算，我不得不防。老兄，兵不厌诈。
8: 根据各方面的情报，敌人大造假象，进一步证明他们要收缩。郭瑞同志的判断和我们的分析完全一致。敌炮团长的口供经核实是可靠。
0: 我们要将计就计，在敌人收缩集结的运动中把他们歼灭。
8: 对，
0: 我们现在急需知道敌人收缩的时间和路线。
8: 对，
0: 小王，你马上给郭瑞同志回电，
9: 网速查清敌人收缩的时间和路线。

毛主席说，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

0: 证件。
1: 第十部还新派这个作战处长叫李殿发。
2: 今天李处长要到各地视察防务会议的执行情况，叫我到他那儿去一趟。
0: 什么时间呢？
2: 明天上午10点。10点呢？

0: 郭参谋，你还没休息呢。
1: 江排长，来来来来，你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你呢。同志们，民主会开的怎么样？
0: 大家讨论的可热烈了，
1: 都出些什么好主意啊？
0: 同志们想了很多办法，多数意见，抓一个知道内情的人。
1: 好啊，我们再和地方党组织详细的研究一下啊。
0: 好。
2: 敌人收缩了时间路线呢、啊？只有他们头头脑脑的才清楚啊。
3: 对，最好想办法抓他们一个知道底细的人。
1: 民兵也是这个意见。
3: 郭参谋，
1: 秀英同志，你们讨论的怎么样了？
4: 不错。
3: 经过全体民兵讨论，我们支委也进行了研究，认为必须抓一个知道他们底细的头面人物。
1: 哦，
0: 战士们的想法和你们完全一致啊！
1: 咱们都想到一块儿啊！
3: 郭参谋，你就说说吧。
1: 好，明天上午十点，敌人那个作战处长李殿发，他要到各部队视察紧急防务会议执行的情况。南门外是他必经之路，我们呐就在那儿设卡抓他。
2: 这个办法好。
1: 你们看啊，这是城里，这是南门，这是南门外地形，这是惠英楼饭庄，这两条路是通往山里。如果发生什么情况，我们就从这两条路撤退进山。敌人执法队活动的规律，每天在这里设卡。
3: 梁中同志在惠英楼饭庄这里监视敌人执法队，
5: 老王和老李在这两条路口放哨，防止意外。
0: 我看这个方案很好。
6: 郭参谋，我带民兵在松树岭接应你们。
1: 好啊，我看抓敌人作战处长这个方案就这样定，明天上午我们就在这儿设卡。

0: 到什么地方去？
1: 到师部。
0: 干什么？
1: 到三处
2: 联系军务。
0: 是假的，得押起来，走。
3: 这

盯住他。

0: 王队长，我们又见面了。
1: 处长先生，你不要忘了，这是我们的地面，
0: 你是我们的俘虏，放老实一点，不然要你的命。
1: 你不敢开枪，
0: 告诉你，要是有一点声张，马上就打死你。站住！抽烟。
1: 好。
2: 啊，王队长，您在这儿忙呢。
1: 忙。
2: 回头见啊。
1: 回头见。

0: 对不起，请拿出证件来。
1: 我是师部的，还要什么证件？
0: 这是命令，任何人都得出示证件。
1: 岂有此理，我没有功夫跟你啰嗦，开车。
0: 你开我就打死你。
2: 不敢不敢。
1: 你好大的胆子，
0: 把他拖下来。
3: 你们在干什么？
0: 你
1: 好，给你。

0: 什么？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冒充我们的执法队。
1: 是的，师长，他们乘一辆中型吉普逃走了。
0: 前面堵截，后面派摩托给我追。
2: 快，那你快上车，快，赶紧中吉普开车。

0: 后面有追兵，前面一定会有堵截，我们不能再走了，怎么办？干掉他！
1: 是。

0: 现在民兵马上撤退，我来掩护你们。
1: 不，你们撤，我们来掩护。
0: 星云同志，快撤！
2: 大刘，我留下吧。
0: 好。

0: 报告师长，我追击和拦截部队在松树岭一带遭到共军袭击。
1: 什么？
0: 李处长、王队长下落不明。
1: 嗨，李处长落到了共军手中，那我们的防御部署可就全完了。
2: 师座，我们马上改变搜索的时间和路线。
1: 哎呀，我的副师长，我们的部队已经向丰城运动，来不及了。
2: 那
1: 哼，命令部队遇到共军不惜一切代价火速向丰城靠拢。
0: 是。
3: 报告首长，敌人继续向丰城移动。对呀，根据我侦察部队的报告，敌人于今天下午3点通过张各庄以南的丘陵地带，我作战部队已进入预定作战地区。是，首长指示我们按原计划执行。
1: 敌人想改变计划也来不及了。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0: 而后攻克封城。
1: 对，绝不让敌人跑掉。
2: 报告首长，敌人已经进入我伏击圈。
1: 命令部队马上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

0: 报告师长，张村李庄鲁城失守，共军正向丰城猛扑过来。
1: 叫他们给我顶住，给我顶住！
2: 用猛烈炮火摧毁丰城内的敌人炮阵地。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你们的光荣任务，
2: 为人民服务。
3: 郭瑞同志，你们发挥了一个人民战士机智、勇敢、沉着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我们要战斗下去，直到取得彻底的胜利。
1: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我们要继续前进。郭瑞同志，现在命令你率领一支侦察队深入江宁一带地带区。

0: 进行侦查。
1: 是。
2: 咦，盒子在动。
3: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2: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3: 盖食冻干薯条。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3: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8: 哇，好神奇的口感！
2: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吃山楂了，是盖师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师空心烤山楂。

0: 傅莹，
1: 哎，李大娘，
0: 你咋来了？哎，
1: 我听说李大爷病了，我过来看看。
0: 进去。老李，老李，啊，傅莹来了。啊，坐，傅莹，坐啊。
2: 李大爷，我给您拿了您爱吃的瓜子儿，想吃点不？啊，那我给你包啊。
3: 傅莹啊。
2: 哎。
3: 我快死了。
2: 哎呀，这说啥呢，好好的吃药打针，好好养着会好的啊。
3: 医院都不要我了，我自己知道我快死了。
2: 不会的，

0: 对不起你啊。
1: 哎呀，大爷，你这说啥呢？
0: 你偷东西的事儿，是我告诉的厂长。那些日子，你都是最后走。你的背包总是鼓鼓的，我就怀疑了。有一天，你背包里的九山叶露出来了，我看见了。好几次我去你家，想跟你说，别打了，可转了几圈都没等下决心进去，我就把这事儿跟厂长说了。我是打更的，就是要看护好厂子，这是我应该做的呀。我跟厂长说，批评你一下就行，你是个好人。可我真没想到你会被开除啊！我后悔呀、啊！要知道是这样结果，我就不会告诉厂长，私下里找你，批评你一下就得了呗。我对不起你啊，傅莹，我做错了事儿，老天惩罚我了。傅莹啊，是大爷害了你啊。
1: 你别以为你当了什么财务科长，你就有多了不起。这人都得讲良心的，我良心要是坏了，我跟你说会遭报应的。怪不得你儿子没蛋蛋，你咋不讲？
2: 我跟你说，
3: 少说点啥呢？
4: 傅莹，你都坐那么长时间，都俩小时了，
5: 这一句话没有把人能急死。
1: 我犯错误了。我对不起属下。
4: 发生什么事儿了？
1: 我冤枉他了，我冤枉他了，我咋能干出这种事儿呢？你说啊，我还能说出那么缺德的话？他肯定伤心死了的。咋办呢？你说我该咋办呢？我怎么这么没脑子呢？你说我咋就这么没脑子呢？我能干出这种事儿来？你说啊，我咋这么蠢呢？你说，我都不知道我该咋办了呀！我恨死我自己了。

0: 大娘，
1: 别叫我大娘，我不是你大娘，我也当不起，这东西我们也吃不起。

0: 淑霞。
1: 嗯。
0: 那个傅莹他。
1: 我们家门口摆那些饭都是傅莹送的吧？以后不让他送了。
2: 哎，啥？
0: 你坐会儿。你坐一会儿，你听玉树说两句啊。淑霞，我晓得你心里难过，傅莹他对不起你，他冤枉你了，他现在知道谁揭发他了，他心里后悔极了。
1: 谁揭发的他我不关心，我在意的是他居然会怀疑是我，当着那么多人面说话那么狠，是我不要紧，为什么要戴上命中？这事已经发生了，过去了。
0: 淑霞。

0: 这怎么了？不干活在那儿发呆啊？
1: 你说我该咋补偿明忠呢？
0: 事儿都发生了，能怎么补偿啊？哎呀，
1: 现在呀，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明忠的病了。你说那孩子，那心得多难受啊！他得多恨我呀！他还那么内向，他，哎呀，我都恨我自己，老恨我自己。
0: 你要真想补偿，以后明忠病能治的时候，你出钱呗。
1: 这行吗？
0: 这咋不行啊？这以后明忠的病要能治，肯定花一大笔钱呢。哎呀，你说阿姨一天到晚的省吃俭用的，以后咱们多攒点钱，治病的钱咱出。
1: 好，那就这么定了。咱们也省吃俭用一点，起早贪黑一点，多干点，多赚点啊。哎呀，这样我心里还能舒服一点。

0: 干妈，干妈，你咋了？
1: 啊？
0: 小吃部生意不好吗？还是我干爸惹你生气了？他惹你生气，我和东方红帮你。
1: 哎呀，还是闺女疼我啊！这都说闺女是妈的小棉袄，真是。
0: 我妈说我不是她的小棉袄，哥哥才是，说我是她的马甲。
1: 你妈对你哥好，别嫉妒。
0: 为啥？我不是她生的孩子吗？
1: 当然是，你妈也是不容易。雪花，再说了，你有两个妈妈，你比你哥幸福。
0: 那倒是，我妈还行，就我姥姥，眼睛里只有我哥，啥好吃的都藏起来，留给我哥。
1: 雪花，大人做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长大了你就明白了。
0: 你们总是拿我当小孩儿。干妈，你还能和我妈和好吗？

0: 干妈做错了事儿，你妈生我气呢。我想跟她和好，她不愿意。
1: 那你做错了事儿，你要道歉啊，你多哄哄她。

0: 可咋整？
1: 他们怎么了？
0: 什么怎么了？车架到现在都没好。
1: 很久了，我都忘了。
0: 你啥都不操心，
2: 我不敢说话呀。
0: 他们说我们是小孩子，不能我干。
2: 他们还好意思说咱们是小孩，他们大人连和好都不会。
0: 那你有啥好主意吗？
2: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好办法。
3: 写诗？闺女啊，你以为干妈是你妈呢？那干妈啥文化？干妈自己知道呀。干妈这双手除了会做饭，连字都没写过几个，还能写诗？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可我妈喜欢诗啊，如果给她写首诗，她一定会跟你和好的。
3: 我们俩的矛盾，不是一首诗能解决的。
2: 那也不是你天天送饭就能解决的呀。
0: 那你天天送饭也不管用啊，你试试吧。
4: 你试试呗，我觉得雪花说的有道理啊。
3: 你替我写。
5: 哎，不行不行，书侠那么聪明，那是不是你写的？他一看就能看出来呀。
4: 我写的书侠能看出来？
3: 好像你写的有多好似的。

菜，大白菜啊，大白菜，大白菜。

0: 看多少了呀？
1: 一句也没看懂。哎，你说谁发明这个诗啊？这写这玩意儿有啥用啊？这好好说话不行吗？
0: 谁给你唐诗三百首啊？
1: 你儿子给我的。
0: 这你能看懂啊？行了，我给你找一本吧。啊，哎呀，来，这个书侠喜欢的那种。哎呀，唐诗三百首
1: 啊。无题。啥叫无题？
0: 就是没有题目
1: 啊。这也行？哎，为啥没题目啊？是不是跟我一样想不出来了吧？哼，无数次我迷惑着，哎，这我就一个字儿，为啥单独一行不一起写？
0: 那叫诗，你以为小学作文呢？
1: 从儿时的不负满册到
0: 那叫步履蹒跚，
1: 这就叫诗啊？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早说呀，这也太简单了吧。哎，就写这玩意儿还这么多人跑臭脚。
0: 哎哎，干什么去啊？
1: 写诗去啊。你想干啥？

0: 你姥呢？
1: 厨房给你烙饼呢。啊、
0: 哦。
1: 你跟凤阿姨还没和好，我看她天天给你送好吃的，她还跟踪我。
0: 她跟踪你啊？
1: 但她从来没跟我说过话，我想她又不好意思嘛。
0: 她怎么说妈都没事，跟妈吵，冤枉妈，我都不在乎。但是她不能说你的病，妈这次绝不原谅她。
1: 妈，我的病他说不说也改变不了什么，他说了我也没变化。雪花是父亲阿姨喂大的，你不是经常跟我说要感恩不要记仇吗？你这么教育我，自己也要做到。
0: 妈觉得你长大了，懂事儿了。呀，你怎么没去吃包子呀？
2: 吃了，干妈让我把这个给你。
0: 这什么呀？
2: 我也不知道。
0: 行，赶紧把书包放下洗手吃饭了。
2: 嗯。

0: 我的计划好像失败了。唉，
1: 我就说显示没用。
2: 那你说咋行？你要想个好办法呀。
3: 哎，雪花，你别生气，我不是说你的主意不好。
4: 那你啥意思呀？有本事你出好主意。
3: 雪花，你别生气，我错了。
5: 不赢。
6: 那个，你也不是特意给你弄的，但是我里边放枣了，那个枣好，补气又补血，然后还能有点甜味儿。你要是不吃的话，给孩子吃啊，还热乎着呢，别浪费了。那我。淑霞，我
5: 一个女人，一点不懂爱惜自己。没有手游啊？

0: 以后白天干完活了，晚上回家自己打盆热水泡泡手，多泡一会儿。你这些村的地儿啊，都多抹点油，厚一点，护着睡觉，早上起来就好了。
1: 回去吧，现在饭点人多。
2: 有啊，小花，你是不是惹我们家雪花生气了？啊？
3: 我就说雪是没用，她就生我的气了。
2: 这有啥可生气的呀？没有用就没有用吧？啊？雪花，你可不能像你妈一样太矫情。
3: 说我没用。
2: 我起码还能想出来个招，你们呢？一个办法都没想出来。哎呀，
4: 菜齐了！哈，雪花，你最爱吃的，来看看。
2: 等一下，
4: 来，一起来一杯，来，来，哎呀，来。说，刘科长来了，哎。
2: 哎，淑霞，你啥情况？啥情况呀？你怎么来了？
4: 我咋不能来呀？哦，你家开个小吃铺，还点名不许我来呀？快上来！
2: 哦，快来快来快来，淑霞，来来坐坐坐，您坐这儿，再来个杯子。
4: 去吧，来来，那你来来来来来，来你拿椅子。哎呀，哎呀，来来来，舒霞，
2: 行，
4: 你爱吃的小黄鱼。
3: 刘阿姨，你和我妈和好了？
4: 那啥叫和好了呀？你妈最近忙着小吃部，忙的都没时间跟我见面。
2: 诗，你就开心了。哎呀，你说啥呢？啥诗不诗的？来来来来来，吃饭吃饭，喝酒。
5: 等会儿，这事儿必须得说清楚了啊！如果是诗起到的作用，你们俩必须得感谢雪花啊！到现在雪花还生着气呢，因为我们一直说这招不管用，对不对？必须得说明白了。
4: 这诗，
2: 哎呀，
4: 是雪花想的呀。
2: 那当然。
6: 真得谢谢雪花，是雪花让傅莹给你写诗。哎，傅莹，你到底写的啥诗啊？能让我们家大诗人这态度都变了啊？
7: 提了，别提了。最主要是舒霞愿意原谅我，跟诗无关。来来来来，大家一起吃饭。
8: 现凭你要干啥玩意儿？
9: 你给我看看，我想看看你写的啥诗。
7: 看啥呀？有啥可看的呀？
9: 我这学习学习写的是啥诗啊？
7: 没事，
9: 我看看。
7: 来来来，我没看过，我老背。
10: 我看一眼。
11: 哎，他们看。
12: 来来来来，
13: 我学习一下。
14: 我老爸会写诗。
15: 哎呀，
16: 舒霞，对不起，傅莹。
17: 舒霞，
18: 对不起，还记得第一次见你。
19: 那天，恒爸是下着雨，你第一次来食堂打饭，我咋觉得你那么美丽？我就想接近你，打听之后，知道你是会计。
20: 舒霞，
19: 每天下班我都在厂大门口等你，我们终于成为好朋友，你不知道我有多欢喜。 我想好了，我们一辈子不分离。我们一起上班，一起下班，我们说不能对别人说的话，我们一起怀孕、生孩子。我知道，这就是他们说的友谊。舒霞，
21: 对不起，是我冤枉了你。我更不应该说。

我自己，恨不得扒了自己的皮。我伤了你的心，我辜负了咱俩的友谊，我求你原谅，求你别再生我的气。如果可以，

0: 我不会写，这胡写的。你们也知道我没啥文化，我就知道看完你们会笑话我。
1: 你看有人笑话你了吗？你们说好不好？都是自家人，不会骗你的，好不好写的？嗯，
2: 真的好，真的好。服务员，你这个叫真情实感，有劲儿啊。
3: 你说你写诗还会押韵哈，真是没有白看那个《唐诗三百首》。
2: 你还看《三百首》啊？
4: 嗯，我妈不会写，我给她看的。
3: 她关键是没看几首啊，这个诗的特色还能找着还。
0: 属下，他们说的我不信。我写的真的行吗？
1: 真的行。你这个诗啊，写的每一句的句尾都押韵了，而且我看到了你的真情实感。
2: 你看，
1: 真的，
0: 我肯定真情实感呀！我跟你说，我就写着，我就想到咱俩，我这一边写呀，我跟你说，我这眼泪我就止不住，你知不知道那种感觉？
1: 我知道，我看的时候也看哭了。
0: 我跟你说，淑霞，我原先啊，我就搞不懂你为啥老爱看诗，老爱读诗。我就想，那诗有啥好读的？但我跟你说啊，自从我写完之后，我就觉得呀，这诗啊，是真有意思啊！哎，我昨天晚上我还读了黄辉的诗呢。
2: 谁？
0: 黄辉的诗啊，
1: 还挺快，都读黄辉了啊。可以。哎呀，
0: 我觉得他那首《须臾尾蛇》写的也是真好啊。
2: 什么呀？念念乙。
1: 不可能，
0: 我这再不认字儿，那蛇我还不认识啊。这是，哎，我好像能知道那里边的意思了。那个须臾尾蛇，那里边那个苗，哎呀，你懂不懂？
1: 懂。你现在比王献平还懂我。
2: 啊，这跟我有啥关系？来来，喝酒吧，喝酒。
0: 啊，来，
2: 回头我也看一眼，什么啥蛇？哎呀，小花，你看什么？
1: 讨厌，烦人。
2: 你看那，多高兴，嗯。
5: Hello，
1: 来，姥姥给你拿好吃的。

0: 咱妈这样可不行啊。你说一个男孩子总这么特殊对待，这么怪的，那以后成啥了？以后就是自私自利，不敢担当。
1: 你不会小点声啊，妈这些年不都这样吗？我说话管用吗？那明中的病就是他的一块心病，你以为我烫死我了。
0: 不是，你就不心疼你闺女啊？

0: 明天是礼拜天，你要吃啥，爸爸给你买，爸爸也可以带你出去吃。
1: 我不想吃啥。
0: 那你想玩啥？爸爸陪你玩。
1: 我想玩啥，你都给我玩。
0: 嗯。
1: 那我玩小偷的游戏，你给我玩吗？

0: 这么快啊！我跟傅莹约好了，逛街去。哦，哎，好看吧？
1: 好看。哎，
0: 行。哎，
2: 喜欢什么就买啊！啊，
3: 路上你去图书馆啊？嗯，路上慢点啊，多读几本书，多看一小会儿啊。
0: 路上小心点啊！
1: 嗯，
0: 去吧。
2: 我出去买点菜哈。
3: 不用，我陪你去吧。
0: 哎，不用，李大奶跟我一块儿去。
1: 哦。
0: 小兰，你慢点啊！
1: 哎，今天怎么这么贴心呢？
4: 原来藏在那儿，后来姥姥知道我知道了，就随身带着了。
1: 那你怎么配的？他随身带着你没法配啊。
4: 那还不容易，我又配了。
1: 哎，小花，你要是把心思用在学习上，你都能考大学。
4: 哎呀，别废话了，赶紧开吧。
1: 哦，我知道，我知道。哎，真行啊。

0: 好吗？
1: 那姥姥把哥哥带到这屋锁门不让我们看到算不算偷吃啊？
0: 可这些是姥姥省吃俭用攒下来的，我们偷吃了姥姥得多伤心啊。
2: 那姥姥把哥哥带到这屋偷吃东西我还伤心呢。
1: 咱俩一样，吃一点，这样姥姥看不出来。
0: 可以可以可以，
1: 赶紧拿吧。
0: 我拿呀。
1: 啊，
0: 好吧。这个。

0: 雪花怎么还没来呀？
1: 哎，雪花在那儿。哎，雪花这里。吃的，哎呀，吃吧吃吧，我请客我请客。哇，巧克力巧克力，这是什么？你也有哇？藏住。
2: 这里面是你大娘给你织的坎肩，
3: 还有你嫂子给你拿的烟，还有小花给你写的信。
4: 小花在信上啊都不画画了，
5: 字儿全会写了。
2: 那你要的书也在里面啊？
4: 嗯。
6: 你说你这段时间
2: 书倒没少读，也算是好事吧。
5: 是啊，我这不也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也多了解了解。
3: 你这马上要出去了，有啥打算？
4: 像我这样坐过牢的，我也找不着活儿。
3: 谁说的呀？
2: 那咋的？
3: 那还不允许人重新做人改造自新了？还不允许回头是岸了？
7: 哎，宪明，
8: 哎，买点红的。

0: 怎么了？谁呀？
1: 我看好像是王建明，你看。
2: 这小子还跟我来这一套。行了，你给他送过去，你顺便告诉他，他弟弟的事儿我会给他办的，让他放心。
1: 啊，好。
3: 爸爸，你干嘛呢？
4: 我在给你小叔找工作呢。
3: 这报纸上也能找到工作？
4: 嗯。
5: 哎，你们谁动我柜子了？啊？
4: 啊？
5: 谁动我柜子了？
4: 哎，回来了。
5: 啊。
4: 你们一块儿回来的？
6: 拐弯那碰上了。
4: 哦。
5: 淑霞啊，你动我柜子了吗？
6: 我没有啊，你那柜子。谁敢动啊？不都上了锁了吗？
5: 是啊，我锁着呢，那锁头还好好的，可里边的东西少了不少。
7: 是我拿的。
5: 你拿的？
7: 我班同学过生日，我就拿了点给同学们。
5: 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7: 忘了。
6: 行，写作业去吧。关门。
4: 啊。
6: 坐下。你跟雪花一块干的吧？
4: 你咋看出来的？
6: 我一想就是。
4: 我就是觉得雪花太可怜了，咱妈又太偏心了。
6: 那你说那是我妈，我能说的什么呀？刚上街给雪花买了点零食，哎，回头你偷偷给他。
4: 好，我现在就给他。
6: 哎，
4: 嗯，咋了？
6: 这孩子是攀比心
4: 啊，
6: 他就觉得哥哥有他没有，你直接给他他不爱吃，他就想吃那柜子里的。
4: 那咋着？
6: 你想个办法，把这零食再放回那个带锁的柜子里去，然后再带雪花去偷一次。
4: 这成惯犯了。
3: 哥，你为啥撒谎？
7: 是你干的吧？
3: 是我干的又咋样？谁让姥姥把好吃的都藏起来，偷偷给你一个人吃？
7: 我也不想一个人吃，每次一个人吃就跟受罪了一样，可我不敢跟姥姥说，怕她伤心。
3: 你柜子里的东西是我拿的，
8: 我一猜就是你拿的。
3: 你为啥总把好吃的都藏起来，只给哥哥一个人吃？
8: 东西就那么点儿，还能全家人都吃得到啊？
3: 我是垃圾桶里捡来的呀，你怎么那么偏心呀？
8: 姥姥也不想这样，可明忠身体不好啊，不得偏着他点儿。
3: 他哪不好了？我身体还不好呢，你就重男轻女。

0: 恭喜出狱。
1: 以后呢，咱们两家合开个饭店。
2: 我不想开饭店，我给你找活吧。
0: 你要是真对他好，就离他远点。
3: 你是不是觉得我诚心想害他呀？
4: 不准欺负新同学。
5: 我欺负他，我欺负你呀、
6: 今天上学就打架了。
7: 咱四个结拜吧，
8: 我们把它分了，一人一块，作为我们组合的信物。
2: 怎么会这样？
9: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14集。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3: 嗯，盖世小软饼
2: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3: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5: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世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世高钙奶片系列。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

0: 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版丽人。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来一颗，
3: 来一颗，
0: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我一猜这丫头就跟这儿呢。
1: 哎，来了，吃了没？没吃在这吃点。
0: 不吃了。
2: 哎，咋的了？你俩吵架了？
0: 没有。
1: 建平呢？
0: 跟家上火呢。
1: 上啥火呀？
2: 别忙了你。啊，咋的了？上啥火？
0: 心安的工作，这不心安快出来了吗？那得给他找个正式的工作呀。你也知道献平的人，他自己的事儿都没去给人送过礼，这为了献安，那天天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的。可你说这坐过牢的人，工作哪那么好找啊？谁愿意用啊？
1: 找啥工作呀？就上我这来得了。那献安嘴甜，我这正好缺个跑堂的。
0: 你这才多大个地儿啊？桌子加起来才，这才六张桌子，一天来多少个客人呀？玉树每天下了班还来帮你忙，你赚多少钱呀？回头你都给了县安。
1: 哎，我倒有个主意。你们家要是有点钱的话，就投点资，咱们把这小吃部扩大一下，变成个饭店，这样县安呢有工作了，
2: 这饭店里有股份，你们有利润呢，咋样？嗯。
0: 听着还行，
1: 肯定行啊！我这有经验呀，我这不能一直开小吃部啊。那咱们大家合起伙来干点大的，咋的不行呢？
0: 行，回头我跟县民商量商量。
1: 你跟他说，他肯定同意。
0: 那必须同意。人儿不大，气性倒不小。你老是被你偷了还没不高兴呢，你倒是一直不高兴。
3: 我没有不高兴。
0: 没不高兴，你拉了个脸。

0: 你姥姥呀，她是撇你哥，可是这里面是有原因的。你现在还小不懂，等你长大就懂了。
1: 我不是生我姥姥气，我都习惯了。
0: 那你是跟谁生气呢？
1: 我是在想，明明是我偷东西，为啥我哥替我说话？
0: 你哥他那护着你。
1: 我哥跟我说，姥姥让他一个人吃东西，他也很难受，可他不敢说，怕姥姥伤心。为啥？
0: 你哥他身体不好。
1: 你们总说他身体不好，可我看他挺好的呀。
0: 有些事儿啊，雪花，妈都跟你说了无数遍了，等你长大了自然就懂了啊。
1: 又是长大了，我已经长大了。
0: 你长大了呀？啊，那你咋还仰头看着妈呀？行啦，妈知道，咱家雪花啊是个女侠，等以后妈不在了，你就护着你哥。
1: 你们为什么不在了？
0: 那爸妈总有一天会老会死呀。到时候这个世界上，你哥就是你最亲的人了。
2: 死是什么意思？是永远都不回来了吗？你爷爷死了，我就再也没有看见过他。如果你和爸爸都死了，是不是我也看不到你们了？
0: 行了，傻呀，你吃的这什么呀？啊？
1: 你们谁也不许死，姥姥、小叔都不能死。
0: 好，我们都不死。
1: 妈，我小叔是不是要回来了？
0: 啊！
1: 我小叔终于。

0: 出去好好做人吧。哎，走吧。小叔，
1: ，
0: 哎呀！哎，好，给小叔带上。哎，哎，好嘞。哎，走，咱回家。
2: 先生，
3: 哎呦，你们俩这能不能弄好了？
2: 这还不是你磨磨蹭蹭了，臭不明染啊！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的。
3: 慢点，慢点。
2: 来，宝贝儿，
3: 快点，快点。哎呀，这估计西安都到家了。
2: 快，东方红。
3: 儿子，快点。
2: 快。
3: 就不忘拿你这个。
2: 捞的。
3: 那个猪头肉都带了吧？
2: 装了。
3: 啊，快点锁好门啊！
1: 来了来了
2: 来了呀！
3: 来了，
2: 儿子在哪呢？
4: 哎呀，香！
5: 来了来了来了，快下来呀，下来，小花。哎呀。
6: 长高了，就是瘦了哈。
0: 瘦了。
3: 嗯，来来来，
6: 给你做好吃的。
3: 快入座吧。
0: 哎，嫂子。
3: 哎哎哎，
0: 坐那，坐那啊。
3: 哎，我还带着菜呢。啊，快坐，快坐。
0: 好，
5: 好。哎呀，来。
2: 我来。
3: 哎，来来来来来，
6: 这菜够了。
5: 姐，姐，这个呀，哎呀，是我自己亲自卤的。
0: 我来，
5: 走，你一定要多吃一点啊。
0: 谢谢嫂。哎呀，哎，
6: 大人没动筷子呢。
2: 西安真的瘦了啊。
7: 哎呀，在里边吃的没有家里好，能不瘦吗？
6: 是啊。
2: 咱们举杯吧，祝西安回来以后呢，以后有美好的生活。
3: 好，来，
0: 来
2: 来
0: 来
2: 来
0: 来，哎，谢谢哥。
3: 吃菜吃菜，香啊，你哥啊都给你安排好

0: 以后呢，咱们两家合开个饭店啊，你跟我以后一起当老板，好不好？
1: 哦，你们不用帮我安排了，我自己想办法。
2: 能想啥办法呀？你出来之前我找了好长时间，现在工作太难找了。嗯，来吃菜，来来来，
0: 对，吃吧吃吧。
1: 反正你们别操心了，我不想开饭店。
3: 先吃饭吧。
0: 对对，那就回头再说。先吃饭，先吃饭，先吃先吃。
2: 那你想干啥呀？问你话呢，你想干啥呀？你别告诉我想继续跟这个杨大山鬼混。你要是还跟他接触，你就滚出这个家。
3: 显平，这刚回来，人家显安，你让他吃口饭，
0: 就是
3: 完了再说。
0: 显安还没说要干什么呢，你就给人扣顶帽子。
4: 不是你在这里面待着这段时间，你是没待明白呀？
0: 显平，
1: 你放心，我不会再给你添麻烦的啊。
3: 显安，
5: 你看
3: 你，哎呀，他这刚回来，你让他吃口肉。
5: 滚滚的！
2: 恭喜出狱，重获新生。
1: 谢山哥。
6: 听说你哥找厂长了，要把你弄厂里来。
1: 我不会去的，我要是想进的话，读技校的时候我就进了。
6: 那你要是不进厂有啥打算呢？
1: 没什么打算。
6: 要不我给你找活吧。
1: 不用了，山哥，我不会再给你添麻烦了，这个地方我待够了。
3: 建安回来了，我给你热点饭去。
1: 不用了，大娘，我在外面吃过了。
3: 哦，行，那我出去一趟。
1: 哎，
7: 小叔，你回来啦！
1: 回来了。
7: 小叔，你为什么不开饭店呀？
1: 没兴趣，也觉得没前途。小叔在监狱里的时候，头顶只有那么一块蓝天。如果我开饭店，头顶也永远就只有那么一块蓝天。
7: 蓝天不就是蓝天吗？在哪儿都是蓝天呀。

0: 大娘，你咋不叫我跟你一起去呢？拎这么重。
1: 哎呦，没事儿，昨天你也没吃好，我想再给你做点好吃的。哟，你这是干啥呢？放着我一会儿就弄了。
0: 我这不，我也闲着没事干吧。
1: 咱这回听你哥的吧，咱们进厂。厂里虽然说工资不高，可够吃够喝呀。你将来还得娶媳妇呢。
0: 像我这样的坐过牢，我有工作我也找不着对象了。
1: 瞎说，你又不是坏人，杨大山那样的还能找一个那么漂亮的姑娘呢？你比他差哪儿啊？说这儿，贤安呐，咱们以后离杨大山远一点，别跟他在一块混了，成不？让你哥省点心。

0: 哎，会长，
1: 你出去溜达一圈。
0: 好嘞。
1: 抽薪按工作呢吧？
2: 不用你管。
1: 如果他不愿意到厂子上班，我能想想办法。
2: 我再认真的跟你说一遍，不用你管，我是他哥，我会给他想办法。你要是真对他好，就离他远点，啊，别再祸害他。
1: 王宪平，我发现你是真轴啊！这么些年了，咱俩一个厂一个科，
3: 是。当初我抢了你的科长，可后来厂子不是也补偿你了吗？工资涨了，房子也加盖了。当初谢安出事儿是我的责任，我也是为了想让他多赚点钱。我要捞他，你不愿意，非让他坐牢。他现在出来了，我要帮他找工作，你还是不干。怎么着？你是不是觉得我杨大山诚心想害他呀？
2: 你诚不诚心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咱俩不是一路人，我们家也不愿意跟你有任何的来往和关系，懂吗？
4: 一会儿你回家顺路去跟我哥和我嫂子说一声，我带雪花出去有点事儿啊。
5: 好，
4: 去吧。
5: 小叔，咱们去干嘛呀？
4: 小叔带你去吃好吃的，
6: 走。哎哎，走喽。
4: 谢谢雪花。来，看啊，左手拿叉子，右手拿刀，叉子插在牛排里，然后拿刀切。哎，好吃吗？
5: 好吃。小叔，你怎么不吃啊？
4: 小叔吃过了。
5: 这家餐厅很贵吧？
4: 是贵啊。但是小叔不是答应带你吃大餐吗？带你吃你没吃过的东西，贵点没事儿。
5: 你哪来的钱？
4: 进去钱赚的，我都攒着呢。哎，对了，给。
5: 随身听。
4: 雪花，你以后想听什么歌呢，你就写信告诉小叔，小叔就买磁带寄给你。
5: 小叔，你要去哪儿？
4: 深圳。
5: 深圳是哪？
4: 一个遍地都是黄金的地方。
5: 小叔，我不想你走。
4: 雪花，来。雪花，小叔呢是去赚钱，你等小叔赚大钱以后，你想要什么小叔就给你买什么。
5: 深圳的蓝天很大吗？
4: 嗯，很大很大。
5: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4: 等小叔赚大钱不就回来了。而且你不要跟任何人说啊，我只告诉你了。快吃牛排啊，不吃都凉了。来，小叔给你切。

0: 雪花，小叔走了，这地方我已经待够了，我要去深圳，去看看外面的蓝天。等小叔安定好，会给你写信。
1: 行了，都别苦着脸了，谢安也是大人了，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就随他去吧。
2: 他一个人跑那么远，人生地不熟的，能照顾好自己。再者说了，他又是刚出来，别再学坏了。
1: 妈，你就别担心了啊，就因为刚出来，所以谢安心里有数，不会再学坏的。你说他回到这儿来，那别人都知道他坐过牢，肯定会拿异样的眼光看的。他换一个新的地方，会发展得更好。正是因为有了之前的经历，他也不会再犯错误了。

0: 我发你的信，小叔来的。雪花，你一切都好吧？ 家里也都好吧，我在深圳生活很好，有些想你了。小叔每天忙忙碌碌，过得很充实。为了改变生活，我要挣更多的钱。只要挣了钱，就可以过上更好的生活。等我多挣点钱，这样就可以帮咱家改善生活了。可以给你买好多好多你喜欢的任何东西。小叔从小就疼你。 你要好好读书，将来小叔给你足够钱，让你上好学校，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上好学校，这样将来才有出息。向全家问好，勿念。小叔，他平安就好。不用惦记，混出来更好，混不出来自己就回来了，壮壮南疆也好啊。
1: 咱们的饭店计划不能因为他停了。没错，我跟淑霞把钱准备好，凑给你们，开干。
2: 嗯，咱们就开干。
3: 你要看不看？
2: 我不看。
3: 写这么多，你帮我看看哪张照片好。
4: 1994年12月14日，长江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国务院发布《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5: 长征三号甲在西昌发射中心首次发射。1993年，霸王别姬获金棕榈奖。
6: 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败，
7: 总有一天要在中华大地上燃起。
8: 小叔好，你给我写的信我都收到了，家里一切都好，你不用惦记。 我没事的时候就去干妈的饭店给干妈帮忙，干妈夸我干活好，每次都给我奖励。小叔，我想你了，家里也都想你了。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其实比起挣大钱，更想要见到你。你已经出去4年了，再不回来我就长大了。祝你一切顺利，早点回来。

转眼我们上了初中，我还是那个王雪花，每天就知道玩。东方红跟杨思雨学习都很好，东方红音乐才华出众，但不喜欢运动。思雨跟我一样，体育很好。

0: 别跟杨思雨啰啰巴巴的。对
1: 了，那不能是你姐姐吗？出来。
2: 同学们，这是咱们班新转来的同学，来和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3: 我叫严冰，来自上海，我爸爸是医生。
4: 有医生啊？
5: 严冰是上海人，
6: 妈妈是农兵。
4: 那个才是严冰啊！
7: 说什么呢？有没有礼貌啊？
8: 别笑了，你上去笑。老师，思雨她一个人，让严冰跟思雨坐呗。
2: 好，去换严冰。好，同学们，咱们开始上课。把书打开第49页。
9: 这次我们医院呢新来的严大夫啊，他可是我们医院资历最高的医生啊。你儿子的病啊还是得先问问他。
10: 好好好，
9: 严大夫啊。哎，人呢？
11: 张婉。
9: 哎，严大夫啊。
12: 你好。严大夫
3: 你好。
11: 你们好。
2: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下课。
8: 思雨，你不许欺负严冰啊，听见没？
0: 会的。
3: 严冰，要有人欺负你，你就跟我说，我揍他。我叫王小花，你提我，没有人敢欺负你。
13: 谢谢你，小花。
11: 你们之前找的医生啊，判断也没错。你儿子这个隐睾症算是比较复杂的。如果想通过手术让他痊愈，还不影响将来生活，现在有个问题，这个手术成功率啊不超过60%，所以我的建议再等等吧。虽然说做这个手术是年龄越小越好，但是个体不同，不能一概而论。看检查呢，现在没什么变化，但是以后每年啊坚持多做检查。另外，我有一个导师在北京。就是泌尿科的专家，我们经常沟通。如果有什么进展的话，我马上通知你们。

0: 谢谢你啊，不客气。阿拉去哪儿啊？阿拉要回家。哎，别着急走啊！你去哪儿啊？吃个饭呗。啊？去哪儿啊？进来。你干啥呀？不准欺负新同学。小流氓，你有什么权利管别人的事儿啊？
1: 不欺负他，我欺负你啊！住手！哎，小花来了，小花进来。
2: 远点吧，别看啥，想打人啊？思雨，还手。这咱跟老师说的吧？怎么了？上。打呀！小花就管着他，干啥？给你俩给事儿呢？三男生的。二十方向，
0: 放怎么的？
2: 放不放？
3: 哎呀！错！停！哎！
4: 扶了，走！你没事吧？我家呀。咱四个结拜吧。啊？看没看过《射雕英雄传》？嗯。就每个人划一刀流血，我们四个就是兄弟。
5: 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
4: 怂样，我也先回家了。
2: 干啥？你敢不敢？你说咋样就咋样。还是你勇敢。走，追他们去。哎，不，不，
3: 你过来，你别出去。
2: 我不要。别，你别出去，你过来。你不放我血，我再过去。
6: 我不放你血，
3: 那放谁血？你过来！哎，
7: 干什么呢？这是？
3: 干妈她不跟我玩，她不听我话。
6: 为什么？你们两个打架了？
7: 没有。儿子，快出来！
4: 我不要，
6: 他
4: 不勾我手，不放我血，我再过去。
7: 他不会给你放血的，你快出来吧。

0: 来，吃吧。啊，
1: 今天我最爱的排骨。
2: 知道。
3: 你爸为了这个菜，在厨房待了一下午。
1: 那我今天不吃俩，
0: 吃。
3: 你今天心情不错呀。
1: 嗯。今天啊，有个新同学来班里了，老师让他跟我一桌，这样我就不用一个人一桌了。
2: 哟，特大喜讯呐！啊。男生女生？
1: 女生，叫严冰，从上海来。
2: 哦，那老爸问你，这个叫严冰的长得好看不？
1: 还行。
3: 有了新同学要好好相处，今后多一个朋友多开心啊。
1: 嗯，今天就是雪花让他跟我一桌的。
2: 儿子，老爸问你，现在还只有雪花跟你玩啊？
1: 嗯，但他让东方红跟我一块玩，可东方红好像不太爱跟我玩，但他怕雪花。
2: 哎呀，雪花这丫头有点意思。
4: 爸爸，我今天交了新朋友。
5: 刚转学来就交朋友了？
4: 啊，
5: 真厉害呀。
4: 他叫王雪花，今天我们班同学欺负我，他就保护我，我们一起把坏同学都打跑了。
5: 第一天上学就打架了，严明你可不能这样啊。
4: 那是他们欺负我，他还学我说话。
5: 欺负你？
4: 嗯。
5: 你下次交报一起。他怎么敢？
6: 雪花呀，歃血为盟是过去的结拜方式，现在早都不用这种方式了。
7: 那现在用啥方式啊？
6: 什么方式不重要，那都是一种形式啊。只要你们彼此信任对方，坚守诺言最重要，一起许诺就行了啊。
8: 哎，听见没，你干爸说的跟我说的是不是一样的？
4: 我听说那个严大夫就带了个闺女。

0: 就他们爷俩，
1: 好像他爱人去世多年了吧？
0: 那上海多好啊，咋来咱们这冰天雪地东北来呢？
2: 你看，这是我们操场，你会踢球不？
0: 我不会。
2: 你必须会，以后我教你，咱们一块踢球。
0: 行。
2: 思雨，东方红，过来。
3: 你别踢，
2: 快点。
4: 咋了？
3: 咋了？
2: 我干爸说歃血为盟现在过时了，不用这种结拜方式。但咱们结拜还是得有个仪式吧？
3: 不用写咋都行。
5: 那咱们组合叫什么呢？得起个名字啊。
3: 哎，叫小虎队吧。
5: 那是乐队名，而且人家起过了，超有意思嘛。哦。
2: 叫啥呢？要不然叫小红花吧。
0: 小红花行。
3: 行啊，
6: 就叫小红花。
0: 来
3: 来来，一二三，
7: 小红花。
0: 这是我房间。哦。

0: 啥呀？
1: 这是我爸书房。
0: 哇，好多书呀！这要让我哥看见了，那还得了啊？
2: 哎，你爸也写书法啊？
1: 嗯，经常写。
0: 这啥？半榻有诗邀月共，一春无闲为花忙。好有意境啊！他不懂啥意思。
2: 你不懂啥意思还说有意境？
0: 我妈天天读诗，我也不懂啥意思，但就觉得有意境啊。这石头真好看、啊。
1: 我爸说这叫白玉花岗岩。
0: 我们把它分了，一人一块儿，作为我们组合的信物。以后要是有人走散了，我们就拿出来证明我们的身份。
2: 你武侠小说看多了吧？这玩意儿这么硬，怎么分啊？

0: 哎呦，太好了，谢谢。
1: 我的，
2: 给我，给我，给我，
0: 慢点。
3: 那我就来。
2: 谢谢爸，谢谢叔。
4: 慢点啊，
0: 刚子，谢谢了啊。
5: 客气了，你。
4: 林明，
1: 进来吧。
4: 林明，你看见我叔伯能制止了吗？
6: 怎么会这样？

0: 咋了？谁欺负你了？你俩聊啥呢？
1: 他不说，肯定有人欺负他了。严彬，你不是一个人，我们是小红花的，告诉我们，我们帮你出头。
2: 雪花，我们闯祸了。
3: 我和你妈就相识在这个城市，我们是一见钟情。你妈是个典型的北方姑娘，性格特别爽朗。有一天我在上海，收到你妈寄给我的一个包裹，是一块用白玉做成的镇纸石，上面写着“半榻有诗，邀月共，一唇无闲”。
2: 梅花盟。那后来呢？
3: 我们后来想结婚，但你外公外婆说我们是异地恋。

没有办法来这边工作，你妈也去不了上海，但我们还是在一起了。没过多久，你妈妈怀孕了。

后来我抱着你回到了上海，一个人抚养你，直到这次有了调动的机会，我就带你回来了。我要在这儿把你抚育成人，在这儿终老。

0: 怪我，是我提议分割的。
1: 那我们把他们粘起来吧。啊？对呀，这样粘起来不就行了？试试。

0: 你们啥意思啊？那咋办啊？早知道这个样子啊，我真的不该给他们切分开。哎呀，我就说嘛，这好好的大城市不待，带着孩子上这儿来，可怜呐。
1: 你说这严大勇也是哈，当初把他娶到上海去，不就完了吗？
2: 就没有这么凄美的爱情故事了，
0: 那不挺好的吗？
2: 我跟你说啊，这事儿，他是放在我们家一住身上，那早就再娶了。东方红早就有后妈了。
0: 你瞎讲！你要是没了，我就带着东方红，我们爷儿俩自己过。
1: 真的？那你够哥们儿。不过你放心啊，我走之前肯定把东方红后妈给你找好。
3: 你们能不能讲重点？这正值咋办？
0: 对对对。
2: 哎呀，
0: 好好想想。
3: 玉叔，啊，来来来，师傅，您把这个玉石拿出来，我看看。
4: 啊，好好。
3: 怎么样？啊，我怎么觉得一样的？是不是？哈，我比一下啊，一下，
4: 窄了，
3: 还短了，
4: 这可咋整啊？
3: 还有别的吗？
4: 没有了，就这个。
3: 找到没有啊？啊，
5: 爸，找着了吗？没有啊。哎呦，
3: 瞧你们这忙活劲儿的，找啥呀？就这个，你看，他那还有好几块。
5: 你看，你这样拼起来。
3: 哎，挺好的东西，这几个孩子。
5: 我那儿有啊。
3: 嗯。

0: 请家里了，临终的病又救了。
1: 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
2: 莹莹她爸做的菜可漂亮了，
3: 这叫生活有情趣。
4: 严冰听着多冷呀，我就想叫严婉君。
0: 你为什么要改名啊？
5: 反正雪花要改，我也要改。
6: 爸，
7: 干啥？
8: 来我办公室，雪花在这儿呢。
6: 我要死了。
9: 请看《我们的日子》第15集。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啊！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我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举个例子，
4: 举个例子，
3: 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世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5: 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例子，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有机板栗入口绵密，真的软，开袋即食，轻轻松松，真解馋，营养美味，我的零食真好吃，好软好吃好零食，举个好吃的例子，盖师百分百有机板栗仁。
2: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春风正暖，朝阳正好，诵读春天，点亮希望。
1: 小池，宋·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2: 哎，有蜻蜓。

糖

王安石。小小树枝梅，凌寒独自开。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0: 嚼着吃的活性乳酸菌，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片片好营养，全家随心享。还有高钙醇香奶片哟，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0: 来一颗，
1: 来一颗，
2: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3: 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5: 嗯，盖世小软饼
4: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2: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8: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三岁了，喝卓然。
10: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9: 三岁了，
2: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啊。
1: 了不起的事儿上集。
2: 回来了
3: 啊！
2: 哎，换车了，
3: 新买的。
4: 咱们小区呢，不是要个马拉松比赛吗？哦，要求要选出一个代表。
5: 哎呦，雷阿姨啊，这事儿我也不能替她做主啊，是不是啊？这万一她要是不同意怎么办呀？您啊，等她回来问问她啊。
4: 有什么可问的呀？我一跟她说，她肯定答应，是不是啊，大头？
1: 我爸爸肯定答应。
2: 雷阿姨来了。哎呦呦，我们家那垃圾袋还没用完呢，你怎么又来了？哎
4: 呀，这些都是消耗品，得经常。哎呦，我这脑子怎么乱七八糟，都让你给搅和了。我不是来跟你说什么垃圾袋的，今天我找你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谈，坐下。
2: 找我？
4: 对。
2: 那准没什么好事儿。
4: 是这样啊。
2: 啊。
4: 有一个好事儿，有一个坏事儿，你先听哪个？
2: 那当然是先听好事儿了。
4: 哎，这好事儿是……
2: 哎哎，您等会儿，等会儿，我还是先听坏事儿，我好有个心理准备。
4: 这坏事儿是……
2: 您等会儿，还是先听好事儿吧。
4: 这好事儿……
2: 哎，等等等等等等，还是先听坏事儿吧。
4: 干什么呀？你这一惊一乍的，你要干什么呀？你到底听没听见我说话
2: 啊？听，
4: 先听好的，先听坏的。
2: 先听坏的吧。
4: 先听坏的
2: 啊！
4: 不许变了。
2: 不变了，就这个了。
4: 这坏事儿是，咱们小区呢这两天正在筹备马拉松比赛，让咱们居委会负责组织活动。
2: 哦。
4: 哎呦，这事无巨细，这累得我呀，这是四脚朝天。哎。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没说跟你有关系啊。
2: 这跟我没关系，弄得这么神神秘秘的。您坐着啊，我回屋了。
4: 等会儿等会儿，这坏事儿是跟你没关系，这好事儿跟你有关系啊。
2: 好事儿？哦，对对，好事儿还没说呢。您说。
4: 这好事儿是这样
2: 啊，
4: 咱们小区呢不是要个马拉松比赛吗？
2: 啊，
4: 要求要选出一个代表。你呀被选为你们家的候选人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儿啊？
1: 是好事。
2: 这算什么好事？
4: 哎呀，行了吧你，我好不容易给你一个争取荣誉的机会，你得珍惜啊。我告诉你，有好多人想上来，我还没答应呢。
2: 谁想去赶紧来，我把名额让给他。
4: 哎呦，行了，你就别嘚瑟了，你谦虚点行不行啊？
6: 雷阿姨，你放心，他呀一定去啊，没事
2: 啊。
4: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6: 哎，
2: 不是，
4: 具体细节呢，我跟你媳妇都说了，你问她就行了啊。就这么着，我得赶紧回去，有好多事儿等着我呢。
2: 哎，
6: 别坐啊，
2: 不是，哎，
6: 慢点，雷阿姨。
2: 雷阿姨，
4: 来，儿子，吃个苹果。
6: 哎，吃饭了啊。
2: 我说你也真是的，什么呀，你就给我应了，我这身子骨你还不了解吗？你这不是让我去跑步，你这是要把我逼上绝路啊！这，
6: 你没听明白，一个小区里呀，选一个人去区里比赛，这事儿没错
2: 啊。
6: 但是呢，咱们小区候选人还有一大堆呢。明天是咱们小区候选人选拔赛，你是咱们家的候选人，那离比赛还远着呢。
2: 哦，这么回事？那也不对呀，我哪有功夫啊？不是一家出一个候选人吗？那也不一定是我呀。
7: 那不是你还是我呀？
2: 哎，您确实可以。哎，他们不了解您，我还不了解您吗？
7: 嗯，
2: 您年轻那会儿那可是有名的飞毛腿啊，八步赶蝉，七步追魂，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啊。
7: 你还别说，我还真当过民兵。
2: 反正您身体好，昨儿掰腕子您不是还赢我呀？
6: 嘿，你让老爷子去赛跑，亏你说得出口。进去。
2: 哎，要不你去。
6: 那就
2: 你不是

0: 不是天天练瑜伽吗？
1: 那瑜伽练的那个速度，哎，这跟鱼似的，啊，扑噜扑噜扑噜扑噜扑噜扑噜。
2: 那瑜伽能跟赛跑一样吗？你见过哪个瑜伽大师参加奥运会去的
1: 啊？反正我不行。你看我这天天对着电脑工作了，也不活动，再加上经常陪客户喝酒，身体早就不行了。你没发现我最近饭量都减了？
2: 你那是因为跑步愁的。你哪天不是三碗起步啊？
3: 小童爸爸，要不然我去吧。
4: 不行。
3: 为什么呀？
1: 因为这是大人的活动，小孩不许参加。
3: 让去的不想去，想去的不让去，大人真奇怪。
2: 快去吃饭啊！

0: 哎呀！哎！
1: 马拉松比赛嘛，看把你难的。
2: 不难，不难，你怎么不去呀、啊？
1: 去就去、
2: 啊。哎，就这么定了啊！
1: 我不是不能去，但是呢，我一个弱女子，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的，我又这么的弱。
2: 你还弱？哦，你忘了前天在网上订那冰箱？是谁吭哧吭哧扛上来的？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平常哪儿运动啊？打麻将就算是我的极限运动了，现在又让人家跑马拉松，我怕是有去无回呀。要回来也行，非得让马拉着回来。
1: 跑就跑呗，又不是让你拼命。再说了，又不是你一个候选人，你想想办法，明天在小区候选人比赛当中，你输了不就完了吗？真是，
2: 我不是没这么想过呀，关键是，你看大头那个兴奋劲儿，我要是输了，他得多失望啊！
1: 失望呢，那是一定的了啊。但是你可以跟大头说呀，这个参与也很重要，是不是？也不是什么事儿啊，事事都要拿第一，做人呢。最重要的是开心喽！
2: 哎，对呀，这个主意好。睡觉，睡觉，睡觉。哎哎，我输，我一定要输，一定输，我一定要输。

0: 你这边都准备好了吧？嗯，好了。看这个，我看看。是，真是，是吧？哎，
1: 准备好了没有啊？
0: 放心吧，我一会儿慢慢跑，有多慢跑多慢，我一定把这场比赛给输了，
1: 我就还怎么过上？哎，不是，其他候选人都谁呀？

0: 反正这个
1: 人呢，
2: 雷阿姨，都谁跟我一块跑啊？怎么都还没来呢？
3: 啊，让我想想啊，咱们小区一共是四个候选人
1: 啊、哦，
3: 小明爸爸、嘟嘟爸爸、小豪爸爸，加上你。哎，对呀、啊，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那仨哪去了呀？
1: 没来，还没起呢。
3: 哎呦，我的妈呀！
4: 我来了，我才是跑得最快的。
5: 我也来了，我才跑得最快。
6: 我来了，我才跑得最快。
7: 比一比就比一比，来，预备。
2: 事先没有考虑太周全，
1: 哎，这事儿啊也不能全怪你啊，咱们本来是想去走个秀，人家去演个戏，那专业不一样啊。
3: 小童，小童，忙什么呢？
1: 哎，雷阿姨，快来快来快来，
3: 恭喜呀，咱们的大冠军。
1: 哎，雷阿姨吃个水果，
3: 我来谢谢。
2: 您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
1: 就说说。
5: 哎呦，小雷也在。
3: 哎，在呢，在。
5: 怎么样啊？那今天的比赛
3: 赢了，恭喜你们家小头代表咱们社区去参加比赛。
5: 好，
3: 太好了，太好了！我爸爸赢了，爸爸赢了！看大头高兴的。
2: 是啊，现在就剩大头能高兴得起来了。
3: 说什么呢？你也该高兴。
5: 我
3: 是这样啊。今天呢，我给你们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先听哪个呀？
2: 又是这一套，我这回啊，先听好消息。
3: 好，这好消息就是啊，咱们市里对这次比赛非常的重视，除了奖金优厚以外，还安排了媒体全程采访。
5: 哦，
1: 奖金优厚？
3: 哎
1: 呦，那个多少钱啊？
3: 还没有最后定呢。不过据我内部消息。
5: 哎呦，
1: 天哪，这么多呀！
3: 啊，发财了，发财了，发财了！
5: 这媒体采访都有哪些媒体啊？
3: 什么传统的广播呀、电视啊、报纸、杂志。对了，还有现在最时髦那什么胡椒软件。哎呦，我跟你说，喘口气儿别人都能听见。小童，你得好好感谢我，这回你可出大名了
2: 啊！挣大钱
3: 了。
2: 哎，等会儿
3: 啊，
2: 还有坏消息您还没说呢。
3: 这个坏消息呢，就是得辛苦我们小头了呗。
5: 这算什么坏消息？
2: 就是啊，早知道有钱，我这不，我辛苦点就辛苦点呗。
3: 行行行，有这个觉悟我就放心了
1: 啊！
3: 就这么着，我得赶紧回去了。
1: 哎，
3: 你大堆的事儿等着我呢。
1: 谢谢您啊，别送了，
3: 慢点，雷阿姨，
2: 慢点，您慢点。
1: 哎呀，多吃鸡蛋，补充蛋白质，跑得快。
8: 多吃菠菜，像大力水手一样有力气。
5: 多吃胡萝卜。俗话说得好啊，胡萝卜是好菜，兔子吃了跑得快。
2: 我是那兔子是吗？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吃不了吃不了，你们也赶紧吃吧啊！
5: 我们不着急，你马上要成为我们家的骄傲了，你吃
2: 吧。我觉得咱们是不是有点太乐观了？就我那跑步水平，我也就……
1: 哦，我知道了，你是怕你拿不了冠军吧？
2: 什么叫怕呀？我根本就拿不了冠军。
5: 那你还担心什么？
2: 我不是担心我，我是担心你们。我怕你们对我期望太高了，到时候期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呀。
1: 就这事儿啊，不用担心，我们根本就没想你能拿冠军。
2: 啊？那你不想那奖金呢？
1: 想啊。哎，那雷阿姨跟我说了。说不光是第一名有奖金，

0: 前三名都有奖励。
1: 那前三名我也不行啊。
0: 这我也想到了，雷阿姨还说了，说是只要是没有拿到名次的，咱们小区的居委会啊，说都给一份奖励，肯定你是白跑不了啊。这
1: 哦，好好好好。那就好，那就好，我终于没有什么压力了。吃吃吃
0: 吃吃吃吃吃，
2: 我们的生活不能没有压力。
3: 爷爷，姐夫，
1: 哎，
4: 大头，
3: 吃饭呢？
5: 对，吃着呢。哎，你吃了吗？
3: 我吃了，我吃了。走走走走，哎呦，我给你拿筷子去。
4: 不用，姐，我吃过了。
3: 哎呦，啊，姐，你看新手机，鸭梨的，我们的生活不能没有压力。鸭梨牌手机让你的生活压力山大。
0: 鸭梨手机没听说过呀，这长得有点像那个红果手机是吧？哎，这标志不应该是一大红果被咬一口吗？这怎么变成鸭梨了？你看这个
1: 还真是，嘿嘿，这就奇了怪了。小花，你可能是买了山寨货吧？
4: 怎么可能，这就是山寨货
0: 啊！你是被人骗了？走，姐带你去找他去。
4: 哎呀，没有姐，我不是被骗了，这是我朋友的公司生产的手机，送我的样品。
0: 这也能生产？他不怕那大红果告他呀？
4: 告什么呀？这可比大红果牛多了。那个大红果是单卡吧？这个是双卡双待。大红果不防水吧？这个能揣着游泳呢。
1: 这么牛呢？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0: 嗯，
1: 你不会改行卖手机了吧？
4: 哎，我卖什么手机呀？姐夫，我是专程来找你的。
1: 找我？什么事儿？
4: 我这朋友吧，这手机一直没有宣传渠道，打不出去广告。你这不是刚参加了一个马拉松比赛吗？我就想着你在媒体面前打两个电话。啊，给宣传宣传。
5: 就一个马拉松比赛能起到什么宣传效果呀？
4: 哟，
0: 就是啊。
4: 爷爷您不知道吧，我听说这次比赛特别受重视，会大面积大范围的播出，您想想这广告费得多少啊。
5: 哎，这还真是啊。你给问问你们缺不缺代言人，就像那种精神特别饱满的老头，
6: 还有特别活泼可爱的那种小朋友，特别大的那种。
5: 就是你问问老头。
4: 爷爷，
5: 那个，
4: 您跟大头别添乱了。姐夫
1: 啊，
4: 怎么样，感兴趣吗？
0: 嗨，这太麻烦了，你姐夫平常那么忙，哪有时间
1: 啊？是是是，
4: 姐，人家给钱
0: 啊。
4: 多少钱啊？
0: 行，就这么定了。这个代言我们接了。
1: 什么就接了？我还没同意呢。
0: 我同意了。
4: 行，那我就去回复我朋友了啊。姐夫，你好好准备啊。
5: 小花，你给问问，缺不缺老头做代言？
6: 花村小姨，你再问问他们缺不缺小孩做代言人？
5: 问老头。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坚持，十八、十九、二十，
0: 加油！哎呦，哎呦，哎呦，老老公，老公，来来来来来，喝点水，喝点水啊！
6: 加油，加油！
5: 这快快快点喝，还有下一组练习呢。
0: 来，赶紧喝喝喝喝！
7: 小桃，小桃。我找你有事儿啊。
0: 哎哎，雷阿姨
8: 哟，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5: 啊，这运动的，这不为这比赛做准备吗？
8: 哦，那好那好，准备的怎么样了呀？
5: 我计划是啊，在比赛之前这高抬腿跑怎么也得弄他2000个。
7: 这要求可不低呀。小童，你能做多少个嘞？
6: 我爸爸都能做20个了。
8: 20个。不过没事没事，这个运动啊循序渐进啊，别伤着身子。是这样，小童，我今天找你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1: 哎，雷阿姨，什么事儿？您就说吧。
7: 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先听哪个呀？
1: 哎呦，雷阿姨，您就别老这套了，您快说吧。
7: 这好消息就是咱们小区附近有个轮胎公司，叫什么“吉里咕噜轮胎有限公司”。
1: 啊，
7: 他们听说呢，咱们要搞这个马拉松比赛，非常的支持，提出来要给咱们一些赞助费。
1: 好事儿，好事儿。但是您干嘛还特意告诉我呢？
7: 我这。

0: 我还没告诉你坏消息呢嘛，这坏消息就是他们要求我们的选手扛着他们生产的轮胎跑完整个马拉松啊！
1: 这太过分了，这个别急呀，人家给钱了，给多少钱？哎呀，这给钱也不行啊。
0: 你弄这个，这我们小头也受不了啊！
2: 是，
0: 这您就不懂了吧？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咱们选手的与众不同。对了，人家还专门说了，要给小头做个专门的采访，让小头好好说说这些年他特别想感谢的人，特别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
1: 这就影响最大的人，那就是我了。行了，我决定了，这活儿啊，我们小头接了。啊，行，
3: 爸，
0: 就这么定了。我现在赶紧跟他们谈合同去。
1: 哎呦，
0: 我这整天多少事儿等着我呀！
1: 哎，
4: 雷阿姨，
1: 说多少钱呢？
3: 不是他们找的什么平台的记者呀？
1: 这叫什么事儿啊？你这。
4: 您这个什么时候的？您看，没问题。
3: 合同带了，说话都不掉毛。
4: 哎，咱们就按合同去走。回来了，您等我，我告诉你，你没问题。回来了，
3: 来，
4: 快，见。
3: 好，你好，你好，你们好，你们是？
4: 哎呦，好，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
3: 啪叽运动鞋的厂商，来，
5: 这位是乌冬运动鞋的厂商。哎，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他们都是来找你啊，在运动会上的给做广告。
3: 对对对对对，哎呀，都是运动鞋呀，啊，
5: 那我也只能选一家吧。
4: 坐坐坐坐坐，
5: 涂先生，涂先生，你得选我们这个，我们这运动鞋。 它叫啪叽牌，你要是穿上我们这运动鞋，保证您跑的是啪叽啪叽的。
3: 哎，陶先生，您穿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咕咚牌。您穿上我们这个运动鞋，您跑起来那是咕咚咕咚的。啊，穿我们这个啪叽，您穿我们这个咕咚咕咚咕咚的啪叽啪叽啪叽咕咚咕咚咕咚咕咚啪叽啪叽啪叽咕咚咕咚咕咚，这都什么动静啊？这是
4: 啊，行行行行行，二位。 来来来，这边点啊！
5: 对对对，
4: 我看啊，咱们这样行不行？二位啊，您看啊，我们家小头不是有两只脚吗？哎，他左脚穿啪叽，右脚穿咕咚，哎，他轮换着这么跑啊，啪叽咕咚，啪叽咕咚，啪叽咕咚。
3: 我一步一个大跟头啊！
4: 您说您同意不同意吧？
3: 行，同意了。
4: 行，同意。您呢？
3: 行。
6: 我也同意，
3: 嘿，就这么定了。哎，我还没同意呢。
6: 当然不能同意了。谁呀？
3: 您要也是运动鞋的品牌，那您趁早死了这条心，因为兄弟我只有两只脚。
6: 我当然不是运动鞋品牌厂商了。
3: 哦，那您是？
6: 我是呲啦运动裤厂商。
3: 呲啦运动裤，对。 你们谁穿过呲啦呀？
5: 没有，
6: 你穿过什么呀？他们当然没有穿过呲啦运动裤。我跟您说啊，我呀，这是一个新品牌，为了创名牌打名头嘛。告诉你，只要您穿上我们厂生产的运动裤，枪声一响，撒腿就跑，呲啦，
3: 变开裆裤了。
6: 对。
3: 变什么开裆裤啊？是变成两条套袖，
6: 套袖也不像话呀！不行不行不行，你们请，请请请，不行不行不行，我这个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我出去了
0: 刷拉拉毛巾厂。您看看我们这药品啊，
1: 这是什么药？
2: 各位，我说，
3: 等一下，
2: 别在这。

0: 儿嚷嚷啊。你们都跟我来，咱们上那边。
1: 小童先生啊，需要休息，需要休息。
0: 哎，对，别说了，
2: 这休息。
3: 这什么事儿
1: 啊？慢点，边说边走啊。
4: 你考虑我们先啊。
2: 我这，
4: 行行行，
2: 走。
5: 小童，
0: 小童，
5: 小童，
0: 小童，
5: 小童，
0: 小童。
5: 哎，
6: 你们怎么来了？哎
5: 呀，我们哥几个找你来帮忙来了。
7: 求求你帮帮我们吧！
6: 怎么都找我帮忙啊？我现在谁的忙我也不帮了。干嘛？
0: 你要是不帮，就不要怪我们不客气了。兄弟们，上！
6: 起来，起来，起来！我说，起来！
0: 你答应我们。
5: 要不答应我们，
7: 我们就
8: 不起来。
6: 我的天！

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上能掌控，猜一个身体部位，你能猜出谜底吗？在福建漳州古城的巷子里，藏着一座灯谜宝库，这里就是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被谜友们称为中华灯谜第一馆。这尊半身铜像就是被后人誉为谜圣的张启南，十岁就可以猜出很多灯谜，长大后还写了一本关于猜谜的书，叫《驼元春灯画》。旁边挂着一副山灰书屋的金字楠木楹联，正是他亲笔写的。这可是镇馆之宝，当代谜界仅存的一件谜圣遗物。猜谜可不是现代人的专利，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隐语了，也就是谜语的老祖宗。到了宋朝，猜谜成了专门的技艺，还被列为百戏之一。猜灯谜就是把谜签挂在灯笼上，大家一边赏灯一边猜。谜语里有汉字奥秘，有自然万物，还有生活趣事，每一个灯谜都是一道有趣的思考题。博物馆里有一幅壁画《春灯源流图》，用五个故事串起了灯谜的前世今生，还有3万多件谜语资料，够你猜上3天3夜。每逢春节，从初一到十五，人们逛庙会、赏花灯、猜灯谜，猜中一个吉祥的谜底，就讨了个好彩头。欢声笑语里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雅趣。现在回到开头那个灯谜，上能掌控，答案是手，你猜对了吗？千年谜韵，一馆风华，来漳州灯谜艺术博物馆，开动你的最强大脑吧。奇趣博物馆。

0: 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来一颗，
3: 来一颗，
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了。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飞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车注意，
1: 马上上车，立刻出动，超能快车，
0: 非常强，非常

0: 超能举升机真帅。耶哈，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风驰电掣一骑绝尘，
1: 咱们俩赢定了。
2: 张小帆，再快一点，否则就输给菲菲他们了。
3: 好吧，不过我要闭上眼睛。
2: 快点快点再快点，
3: 情况不妙，非常糟糕。
1: 菲菲，雷雷，快刹车啊。
3: 这是谁在说话啊？
4: 李莎莎，你是想告诉我比赛结果吗？
1: 我们停车了，红砖桥坏了。
3: 是吗？情况不妙，非常糟糕。
1: 不过我们领先了。
5: 嘿嘿，我快赶上你们了，
3: 赶紧把桥修好，麦大帅。
4: 好的。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0: 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工程部部。
1: 哎呀呀，我吗？谢谢。
0: 你先去建筑场站拖一些红砖，然后运过去把红砖桥修好。
1: 建筑工程我最拿手。
0: 现在开始准备。
2: 清洗、
3: 检查、
4: 连接。
0: 动感音乐响起来。
5: 人小力量大，会开着爆炸，音乐超最大。
0: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0: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1: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翻斗车，方便拖红砖，再加上挖掘机，方便你修桥。

0: 一切准备就绪，
1: 即刻启程上路。
2: 攻城步步全力以赴，马上到达建筑场站。
3: 想要些什么？金属、砖瓦还是木材？
4: 我想要些红砖，灰妹，多给我装一些，我要修红砖墙。
3: 布布要红砖，马上。
4: 谢谢灰妹，那我先走了。
3: 拜，布布。
4: 下一站，红砖墙。
0: 桥修的怎么样了，布布？
4: 那个现在要修的不仅仅只有红砖桥，还有我，脱轨了。
3: 不是吧，你没事吧？
5: 没事，不过我动不了，轮子也坏了。
0: 别担心，我马上派麦麦和李莎莎过去帮你。麦麦，我给你配一辆脚车去帮布布，
3: 再加上一辆全新的举升机，
6: 它能把布布抬起来，方便李莎莎修轮子。
0: 这辆举升机真的太帅了。
3: 等我一下，快去救我们的朋友吧。
0: 出发了，
7: 他拖着一辆冰淇淋车翻山又越岭。
4: 前面的桥坏了，
8: 赶紧刹车。
7: 幸好我在桥前面停车了，冰淇淋招牌掉了，
3: 让个路，各位，我要送这头饥肠辘辘的公牛去农场站。
7: 抱歉，菲菲，前面有辆列车，有麻烦。
4: 我本来是过来修桥的，结果脱轨了。哦，你们好。
3: 嗨，布布，
9: 你好啊。
3: 我知道你饿了，大块头，不过我们还要再等会儿。
9: 大块头，快回来啊！那座桥坏了。
7: 哦，你别舔啊，那不是真冰淇淋，只是个招牌而已。
4: 你们好，列车们，麻烦让一下路，我要去学校站执行紧急救援任务。
3: 抱歉，红哥，布布脱轨了，我们都走不了，要等他。

大块头现在快把桥弄塌了，快带我回到铁轨上，赶紧修桥救大块头。

0: 行动了。
1: 谢谢。
2: 能救大块头，也方便修桥。超能直升机。

0: 用新红砖重新铺好桥面。好了，桥修好了。哇哦！好了，大块头，快点回到车上来吧。尝尝鲜，紧急救援的事呢，红哥？
1: 任务圆满完成了，我要用最喜欢的恐龙创可贴才行。现在可以吃冰淇淋了，哇！
2: 吃冰淇淋了！
0: 爱玩扳手的猴子，
3: 嗨，船长，今天有什么货要送啊？
4: 嗨，小闪，这是刚从丛林站运来的，我打开看看是什么。是香蕉，刚从树上摘下来的。
5: 等等，怎么都是些香蕉皮呀？啊！啊！
4: 你好，小猴子。
3: 哇，它肯定是爬到箱子里找吃的。
4: 嘿，这只猴子真傻，它应该回丛林才行，它的家人可能正在找它呢。海港站有只猴子，要送回丛林里去。
6: 猴子，
4: 哇！
6: 哦，你好，小猴子。别担心，我们会送他回家的。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3: 超能猴子立刻出动！我是说，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农用菲菲，
1: 我出发了，各位。我出发了，各位。你们好，小羊，麻烦让个路，我赶着去送货呢。

0: 谢谢啦！哇，你真是跟动物沟通的高手呀！
1: 我很喜欢当农用列车，但我不懂怎么跟猴子沟通。马上到达海港站。
2: 你很喜欢我的扳手，对吧？
1: 你好啊，船长。
2: 嗨，菲菲，李莎莎。
0: 哇，你好呀，猴子先生。你快看这些好玩的攀爬架。
1: 那个，你好，小猴子，我是说，我学的对吗？哎呀，我这是学羊叫。再见，船长。
2: 一路顺风哦。啊，我的扳手去哪儿了？

0: 你要去哪？
1: 学校这儿。我要接小朋友们去野外旅行。拜
2: 拜，妮妮。
3: 好了，猴子先生，马上送你回家。糟了，那只猴子不见了，
0: 它跑哪去了？
1: 马上到达学校站。
4: 嗨，
3: 快看，
2: 猴子，
3: 猴子！
1: 嗨，猴子。
5: 说他在学校站看到了一只猴子，
0: 那个小家伙头都跳到妮妮身上了。
5: 马上换道，我现在就换铁轨了。
0: 谢谢张小帆。
1: 走开，走开！我是在小朋友的，不是在猴子的。嘿，
0: 我们快到学校站了，大苹果在那里。
3: 那个，它滚下去了。
1: 小心！
0: 你准备出发。真准啊，妮妮。
5: 身上，超能扳手机械臂启动。话说那只猴子呢？
6: 妈妈在吗？灰妹在建筑场站，需要你帮忙过去修铁轨。
0: 快去吧，妹妹，我们继续找那只毛脸猴子。
5: 谢了，马上去找小帆。
3: 快过来，猴子。
0: 根本就不像猴子叫。
5: 马上到达建筑场站。
3: 谢谢你帮忙，妈妈。
7: 是，铁轨不修好，我就无法送货。
5: 你别担心，超能扳手机械臂启动。好了，都修好了。
7: 车上有只猴子，
3: 快过来，猴子，
4: 快过来，猴子，
3: 快过来，猴子！
5: 菲菲，我是妹妹。哎呀，别这样！猴子把建筑场站闹得一团糟。
0: 我们马上去。我们到了，猴子在哪儿？
3: 我估计他在那边。
1: 估计这只猴子应该不知道

0: 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们送你回家。我们到了郁郁葱葱的丛林，任务
1: 圆满完成了。你走之前，我送个特别的礼物给你，一个玩具扳手。

0: 吃饭三心二意，听课总是跑神儿，注意力不集中，那要试试多运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可以为我们注入自信，让注意力更集中。集体运动时要时刻关注队友的动作和对手的动向，跑步、游泳可以给大脑带来更多的氧气，让脑细胞活力满满。跳绳、踢毽子可以让我们更灵活，提高身体的控制力。多样运动改善注意力，为健康添活力。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干湿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里小金碗。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5: 咦，盒子在动，
6: 盖食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5: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6: 盖食冻根薯条。
7: 海盗们，这是今年第一个海滩节，我给你们讲有名的列车海盗巡游七大洋的故事，铁轨胡子海盗。哇哦哇哦，
8: 太好了，所有的海盗里面我最喜欢铁轨胡子啦。我还戴了他那样的帽子，我还想留他那样的胡子，不过估计要留很长时间了。
7: 传说铁轨胡子开着船来到这片海滩寻找神秘的宝藏，他找到后把宝藏藏在一个隐秘的山洞里，就在小镇某个地方。

0: 一个隐秘的山洞里藏满了神秘的海盗宝藏，太有意思了。
1: 有人说迷雾环绕的夜晚还能在海滩站附近看到他的船呢。
2: 天哪，小金鱼怎么了？他怎么这么激动啊？
1: 牛牛们快看，
0: 壮观了！
3: 小金鱼，这真是海盗船吗？
0: 我觉得肯定是真的，而且真的好大！
2: 不能停海滩上，我联系麦大帅，看他怎么说。
3: 这艘船和书里的一模一样。
0: 啊，这是铁鬼胡子的海盗船吗？
4: 所有列车注意，请立刻到工作台报到，等待工作安排。
0: 走吧，坏海盗弟弟狗。超能快车，立刻出动。

0: 我们今天的超能任务要交给货运雷雷，
1: 办事靠谱。你先去海滩站把海盗船装上车，然后送到博物馆站，供更多人观赏。运送海盗船，那我一定快点，快点，再快点！
2: 求你了，求你了，带上我和弟弟狗吧，我们很喜欢海盗，还打扮成海盗了。
1: 啊哦！好啊，你们都是我的海盗好兄弟。哇
0: 哦！好了，超能海盗快车，现在开始准备。
3: 清洗、
4: 检查、
3: 连接，动感音乐响起来。
5: 人小力量大，会开车爆炸，音乐调最大。
3: 洗车时间到，我们开始吧。
4: 检查时间到，
5: 超能威威快车。
4: 检查，检查，全部一检查。好了，莎莎认证，万无一失。
0: 接下来准备连接挂车，给你配加长车，只有这辆挂车装得下巨大的海盗船。

0: 我跟你们一起去，我当然不能错过海盗冒险了。海盗，我们来了，
1: 一切准备就绪，
2: 即刻启程上路。
3: 咔嚓咔嚓，出发！走吧，兄弟！
4: 遵命，船长。
3: 注意周围有没有坏人，兄弟们！
4: 别担心，我带了好用的水球车，万一打起来了，派得上用场。
0: 太好了，打起来吧！
5: 等等，打起来？
3: 好主意，小沈船长。
0: 如果要打的话，
3: 马上到达海滩站。
4: 这艘船是不是很帅？
0: 哇，根据我的分析，这真的是铁鬼胡子的海盗船。
3: 那就赶紧把这艘船装到加成车上，

0: 是一张藏宝图吗？我来抓住它，超能机械爪启动。拿到藏宝图了，
1: 好啊！不过海盗船脱钩了。

0: 紧把船找回来。
1: 我们是河流，追着大船跑，要去哪里没人知道，只能拼命跑。

0: 几个小家伙跑哪儿去了？
1: 巨星猪猪抢了我们的海盗船，
0: 我去追他们。猪猪在海盗船上，他们要脱轨了。
2: 我马上换铁轨，没问题的。问题大了，铁轨开关卡住了。
3: 看我小闪船长去救他们。
4: 真不敢相信，我成功了。
3: 我是说我确实成功了。
1: 马上到达博物馆站，
2: 我们应该把船运到博物馆的，而不是撞博物馆。

能机械爪启动。

0: 我马上把猪猪们送回农场去。
1: 话说，虽然没按原计划把船运过来，但船还是到博物馆站了，
2: 而且发现了藏宝图，闻着都有股海盗味。
3: Brave，
2: 嘿，这上面有句话呢，
1: 写的什么？写的什么？
2: 写的是，如果勇敢又威风，那就开船回山洞。
0: 哦，他藏宝藏的山洞，
2: 快看呀，藏宝图上标明了路线，就在画叉的地方。
1: 联系麦大帅，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啦，
2: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0: 来，旺仔牛奶给你。
3: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
7: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8: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9: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8: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9: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8: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0: 好的，
3: 去吧。
4: 精选优质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6: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7: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6: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7: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

0: 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3: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4: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3: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4: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5: 新的开始，我们一起出发。

0: 校园创意之旅出发，跟着芝麻哥哥探访江苏省天一中学，神奇的 AI 智能生态鱼缸，可爱的机器虫矩阵，救援帮手六足机器人，都有同学们的哪些科创亮点呢？仰望星空，追逐流星，下厨耕耘，解锁劳动乐趣，樱花树下邂逅国风非遗，传承600年非遗木船手艺，各式校园活动精彩亮相，课堂不止书本知识，创意助力少年有志。锁定节目，和天一少年们一起奔赴校园创意之旅。
1: 大鹏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每周的大风车异想天开，跟芝麻一起动手动脑，创意行动起来。那么今天我们的校园创意行来到了哪所神奇的学校呢？走，跟着我出发。校园里有农场，有体育场，有湖，还有桥，那这是哪所学校呢？
2: 这里是江苏省天一中学。
1: 真是个有意思的地方，那我请同学们召唤无人机去观察一下吧。
0: 水韵江南，鱼米之乡，秀美无锡，在这里坐落着一片美丽的校园，江苏省天一中学。这座有着80载悠久历史的校园，不仅追求高品质的课程教育，培养出许多成绩优异的人才，还开设科技、艺术、体育、劳动等一系列丰富的社团活动，注重学生创新能力和兴趣发展，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实践能力。如今，江苏省天一中学已成为国家级示范高中，教育部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试验学校。每一个孩子都是一座金矿，无数天一人从这里起航，奔赴属于自己的广阔未来。
3: 晨呢，是我们校园的校训，它教育了我们校园的师生是诚实做人，诚信做事。而天一精神解读为敬业奉献，崇尚科学，追求卓越。我们希望我们的学生呈现出的是健康人格、宏观视野、未来能力、济世情怀，最终服务社会。
1: 这里是天一科学院，

在这儿啊，同学们可以接触到很多最前沿的科学知识，同时呢，这还培养了很多很多优秀的科学家，比如说我国著名的量子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的杜江峰院士，就是天一中学的校友。在这儿啊，有很多神秘的科学小创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一下。

0: 听说你们这鱼缸很厉害啊。
1: 当时是我们在养老院做社会实践活动的时候，就发现他们那边就非常喜欢养鱼，他们又不会养，设计一款可以跟他们对话的智能鱼缸，然后呢就可以让他们来轻松的获悉鱼缸里面鱼类的状态。
0: 哦，我明白了，就我自己也养过鱼，我知道，就是比如说我已经退休了，然后我在家里很无聊，我想养几条鱼，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养更好，我就是很怕他们没养几天就离我而去了，尤其我还是个老人，我就会非常难受，所以我想让他们陪我久一点，我得了解鱼在鱼缸里怎么样更舒服更好，所以才得有一这智能鱼缸，对吧？
2: 对。
0: 那怎么实现智能呢？
2: 你看它有一个喂食器，它可以通电之后，它可以给小鱼投喂食物，这个是我们的灯。
3: 小天小天，打开鱼缸灯。
2: 它可以给鱼儿提供一个光照的环境，它可以通过我们的 AI 来对它进行一个自主的调控。普通的鱼缸呢，可能你需要你自己下达命令，但不过我们这款鱼缸，它可以在你安排的情况下，或者是说 AI 它自己觉得鱼儿的光照时间不够长，它能帮你自动打开。
0: 哦，我理解了，就普通的鱼缸虽然它有这些各种各样的电器，但是我需要我用手去控制它，点一下开关喂食了啊，点一下开关灯亮了啊，我还需要这样一个操作的过程，然后咱们通过自己的设计之后，让我点开关这样的事儿都不需要做了，对吧？
2: 对的。
0: 那 AI 鱼缸和普通的智能鱼缸有什么区别呢？
4: AI 智能鱼缸就相当于你把鱼缸交给了一个养鱼专家，他可以帮你托管。我可以现在给小天发送指令。
0: 小天就是我们的管家，对吧？
4: 对的。
0: 哦， AI 的。
4: 小天小天，可以帮我把灯打开吗？
5: 当然可以，我这就帮你把鱼缸灯打开。
0: 我开了。
5: 灯一打开。
0: 哦，那我能不能试一试？小天小天，请问是谁创造了你啊？
5: 我是天一中学一群爱折腾的工程师们创造的。研究智能鱼缸和生态循环。
0: 哎，小天小天，我想问一下你，我平时养鱼的时候直接往里面倒自来水行不行？
5: 不行哦，自来水里有氯，对鱼来说就像毒药一样，得先放几天或者用除氯剂处理，不然鱼儿容易生病。
0: 所以我现在终于理解你刚才说的智能助手的意思了，就是它其实可以在养鱼的知识上给我很多帮助，然后让我也逐渐逐渐的变得更懂怎么养鱼，然后也更加信任小天一定能帮我把鱼养好。哇， AI 智能鱼缸呀、yeah、
6: 一个小小鱼缸凝聚了生态、化学、流体力学、软件编程、自动化设计和人工智能多方面的知识。四位同学在发明创造的过程中，不仅将知识学以致用，分工明确。那么对于团队中人工智能这位特殊的小伙伴，老师和同学们又有什么心得感受呢？
7: 他怎么通过 AI 的方法来查资料，怎么样通过 AI 的方法来整理资料，一个东西他原来不知道怎样去掌握，怎样去学，那么这个本领是以后终身有用的，那么他这个是要学。
8: 第一个是我学习它，第二个是我利用它。我学习该如何更深层次的去让 AI 理解我的需求。它本质上是个模型，也就是让这个模型更能说明白我的话。像我这次在了解了 AI 的强大功能之处，我就把我们整个系统打包成了一个近似虚拟的环境，交给 AI 来托管。
6: 看来人工智能这位小伙伴在团队力量发挥中相当给力。同学们，这台 AI 智能生态鱼缸项目还在2025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人工智能赛道高中组荣获了金奖，太厉害了。江苏省天一中学一年一度的科技节，为天一校园学生助力打造了科创素养底色，各大高校携前沿科创成果入校，与同学们同台交流碰撞，各式智能设备轮番展演，点燃创新氛围。同学们走出书本，在丰富的实践活动与科技体验中动手探索，大胆塑造，一粒粒科创的种子在校园里悄然生根发芽。同学们还有什么科创作品要来展示的呢？

0: 还有电机的声啊，这几个小家伙是机器人吗？
1: 啊，是的呀。
0: 那我更想说，它们更像机器虫，对吧？
1: 啊，对，
2: 这就是我们根据自然界的小虫子来进行设计和组装的。
0: 啊、真的、哦，其实你看，我刚刚就想说，你看它有这样的复眼哈、嗯，还有头、胸、腹，还有六足，对吧、嗯？设计小虫子是挺好的，但这样的机器虫，它总得有点作用吧？它能干什么呢？
2: 因为它一个，它建造的成本比较低，所以我们可以多建几个，然后呢，可以通过这个 USB 口接到电脑里，对它进行编程。这样的话，多个机器虫组成一个矩阵，就可以联合进行侦查探测任务。
0: 哦，你去东边走500米，你去西边走600米，这样一个大虫子是完成不了的，但是100只小虫子就可以去100个方向、100个地方，然后可以同一时间完成不同的这种复杂的任务，对吧？
1: 嗯嗯。
0: 啊，我觉得还是不是有可能把它变得再大一点，它一个人的力量不就更大了吗？
3: 对，我们现在因为年纪比较小，他学习的知识然后也比较少，但是我们现在有那个高年级的学长学姐，他们学到的知识就比我们更多，他们就会见到那种更加复杂一点的那种六足的机器人，就可以体型更庞大，然后功能也比现在的多。
0: 哦，我们开始先学一个样子，然后实现一些简单的任务，然后等高年级一点的时候，你就可以完成更艰巨的任务了，对吧？很棒啊，为你们点赞。但是我还是希望能去看看你们刚才所说的学长做出来的更大一点的机器虫，看看他有什么厉害之处，好不好？好，谢谢你们啊。
4: 可以学习，比如说智能化产品外形的设计，智能化产品这个运动功能的规划，以及后期的如何通过编程来实现这些功能。那么我相信只有在成功当中，孩子们才能什么不断的成长，取得更大的一个成绩。
5: 有障碍的时候它就显示零，对吧？
6: 是的是的。
5: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逻辑啊，你这个逻辑写的对不对？当 L 等于零 ，R 等于一的时候，这个什么意思？这个是
6: 就是左边检测到障碍物，然后右边、
5: 啊、左边有障碍物，然后
6: 右边没有。
7: 开启左转姿态。
5: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左转吗？
7: 左转姿态。
5: 左边有障碍物的时候，应该是
6: 右转吧？
5: 应该是右转，
7: 应该是右转，
5: 对吧？我们就是不给学生固定的任务，不给他方向，而是呢给他这个平台，给他这个指导和支持，然后让他们去实现自己想象中的那些东西。
8: 这个弹簧的作用可大了，因为是六足机器人，用的是三脚步态，所以说它必须有三只脚同时发力才可以正常行走。
9: 觉得这个机器人底盘有点低，会不会过不去这个台阶啊？
8: 这个机器人有三档姿态调节，你们看，我按两下，然后再按开始，它的腿会变得很长，它的底盘就变高了，过这个台阶就没什么问题。
0: 哇，我看到了。同学，我能给你这虫子起一个名字，你看我都说把名字说出来了，它很像一个大机器昆虫，不过就是没有翅膀。
10: 对啊，
0: 那你这个设计的挺有意思的，为什么有这样一个设计呢？
10: 这个六足机器人嘛，它就其实模拟的是蜘蛛，它有三条腿始终能着地，这样能确保它在一些崎岖的路面上可以如履平地，就是走得很稳。
0: 哦，它模拟的是蜘蛛，它这六足走崎岖的路线，你设计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10: 其实我设计这个机器人的初衷是让它能够进入灾区，去替代人类承受救援时候可能会发生一些风险。因为你看它配备了摄像头，还有一个爪子能够抓取它要输送的物资，这样它就可以取代人类进入一些像地震后的现场去输送物资，这样就不用我们人进去，灾区可能会有二次塌陷之类的风险，所以说这就是我设计它的初衷。
0: 哦，我们真正的遇到了一些灾情或者险情的时候，它其实可以去到我们人去不到的地方。嗯，那它还能完成哪些动作我们可以看看。
10: 好，首先它可以正常的前进和后退，它现在腿比较短，如果说碰到一些石头或者说台阶它就过不去。我也给它设计了三款不同的身高，我们看一下第二款。
0: 哦，三种形态。
10: 对，
0: 这就高一点了，这样我们说一般说那个马路边的那个
10: 小台阶、
0: 小台阶它就可以过去了。
10: 那么如果地形更加的陡峭，那就要用到第三款，它会比较不稳，但是说有一些很高的地方它也可以越过去，
0: 就极限模式。
10: 对，
0: 哦，拱起来了。
10: 对，六足的机器人用的是三脚步态，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总归会有三条腿是跟地面有接触，能够提供一个稳定的支撑的。
0: 哇，这个创意很棒哦。

0: 同学们把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亲手操作，大胆尝试，心中的科技梦想一步步落地成真，体会到了满满的成就感。学校精心搭建梯度清晰的科创成长体系，让学生能够顺着自己的兴趣发挥自身特长，自主选择专属的成长赛道，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不断突破。
1: 又是侦察机器虫，又是全地形机器人，我想知道咱们天一中学的小科学家们，他们到底想去哪儿呢？
2: 哦，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哇，
3: 快来加入我们捕捉星星的团队。
4: 走
3: 走。

0: 哦，这么晚了，同学们，你们在观测什么呢？
1: 我们在观测曾经月鞘活动的证据。
0: 你现在在找什么证据呢？
2: 我们在找月鞘运动形成的月谷。
3: 天一中学天文社团可厉害了，与天文台等机构合作开展引力透镜、流星监测等科研项目，迄今为止发现了20余颗主带小行星。
0: 哦，是不是这个？
4: 这个不是，你看，它是陨石撞击形成的辐射纹，从月坑向附近辐射出来。
5: 哦，这个是月谷。
0: 这个跟刚才那个不一样吗？
4: 这个是月谷，它是由月壳运动所形成的月谷，它出现在月球的山地地区。恭喜你们找到了月球地质运动的证据。
0: 哇，真棒！
3: 校园里的这座英子流星监测站还是全国流星监测网的正式成员，通过运用监测设备与 AI 系统，同学们不断捕捉流星的轨迹，在一次次实践中学习天文科学知识。
0: 这就是你们说的星辰大海吧？
1: 对啊，这就是咱们天文社从去年1月到现在为止捕捉到的所有流星轨迹。
0: 哦，我看看，
6: 哎，这儿怎么闪了2次？对，帮倒回去看一下。就这儿。
4: 这个流星应该是分裂了，所以它会产生2次爆闪。
6: 这个怎么是绿色的？
4: 这个类似化学中的焰色反应，寒美的流星在大气中高速运动燃烧的绿光。
3: 为了让同学们跟紧科技发展的脚步，江苏省天一中学始终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创素养，以最前沿的科技发展趋势作为学校课程的设计方向，组建了包括多位中科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内的专家导师团队，用先进的科技成果指引同学们走向未来科创的道路。
7: 对自己的世界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见解，即便跌了跟斗，爬起来不气馁，接着往前走。
8: 科技节我们到现在已经办了第37届，第37个年头了。每一个这个节日啊，我们都是想让同学感受到啊，第一，校园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除了学习还有其他啊让人值得花时间的东地方，都是想要让同学在学习之余发现自己的特长啊。我们希望每一个学生的特长都能够被发现，都能够受到鼓励。

鹤新飞帆卓瑞升级 HMO 组合专利，100倍益生菌，久违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

0: 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泰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泰师香香鳕鱼肠。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名师有名堂由北京银行冠名播出。
2: 北京银行金银计划儿童综合金融服务，帮助孩子管好压岁钱，助力提升新财商，共赴好未来。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0: 啊，我就感觉每回看星空啊，眼睛都不够看，就是脑力风暴的感觉。可是风暴过后呢，我有点饿，我想问一下咱们天一中学有没有什么专属的美食？
1: 啊，那当然有啊，
2: 我们同学可都是烹饪高手呢。哇，走，

0: 我们在下一道菜，哇！哇，同学，这菜看上去很漂亮啊，闻着也很香。那它是什么菜呢？
1: 这是我们无锡的炒三鲜。
0: 哦，炒三鲜，老师，请问它是哪三鲜呀？
1: 有无锡的莜面筋、无锡的虾仁、无锡的笋片，非常好吃的一道菜。芝麻哥哥，你要不要试一试？
2: 啊，我感觉我不是很擅长，因为你们说的三鲜，在我看出来里面不止三种东西，对吧？
3: 没关系啊，那我来教你。好啊，哎，
2: 等会儿，我想问一下，你们所有人都这么厉害吗？
1: 那当然啊，我们不仅会炒菜，还会中药材、种水稻，还会造酒酿醋呢。
2: 这么厉害！一餐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天一中学把劳动体验作为学生人格塑造的重要方式，不管是校园里的农场， 还是校园外的实践基地，不管是种地耕田，还是下厨做饭，都让学生能够亲自动手参与，连烹饪课上需要的食用油都有奥秘。
1: 芝麻哥哥，你看，这是我们学校自己种的菜籽油。哦，
0: 这写的天一生态菜籽油是吧？
4: 对。
1: 那怎么叫自己种呢？
4: 是我们自己播种的种子，并且自己收割。哇，
1: 那我还问一个问题啊，这里写的 天一大白鹅倾情赞助，这是什么意思？
4: 大白鹅去地里提供肥料。
1: 我感觉这不只是一个，就是我们的动手课，还是一节美术课啊。
4: 特别。
1: 那大白鹅在菜籽油的地里面，然后呢，地把它做到这封面里。所以说，我们这儿的菜籽油不只是一般吃的菜籽油，它还浸润了书香，有文化，那就是浸润书香的生态菜籽油。 无锡味道
5: 有点甜。
2: 天一校园的这个劳动课程。

0: 程，听说每个学期都非常抢手。学生们通过柴米油盐学习之余，很认真地去掌握生活中的各种本领，为同学们的这种学习精神点赞。
1: 这烹饪课不仅教会我们一项技能，而且能让我们在那个学习室之外能够体验生活，感受生活，也能缓解学习压力。
2: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多学会了做几道家常菜，比如说糖醋排骨、辣子鸡，像这种简单的菜我已经都会做了。
3: 孩子们他们能够从我的烹饪课上能够学会劳动，然后能够认认真真的去做一件事情，学会了勇敢，给学生带来的自信，带来了一些成就感。
0: 江苏省天一中学每年都会举办丰富精彩的节日活动，音乐节、科技节、丰收节、樱花节、话剧节等等，以节日的热闹与激情带动同学们在学习之余探索外界的兴趣，打开他们的眼界，为每一位学生提供尽情发挥才能的舞台。与众多高校、研究机构、社会组织携手，学校把多姿多彩的科技、艺术、文化精髓引入校园，在同学们的记忆中留下一个又一个终身难忘的美丽瞬间，埋下一颗颗热爱的种子。
4: 哎，同学，我想问一下啊，这你怎么穿这么隆重的古装啊？这不是学校吗？
5: 因为天一中学有个特别盛大的节日叫樱花节，樱花节是弘扬传统文化的节日。
4: 哦，那樱花节在哪儿呢？
5: 在那边。
0: 樱花节听着就很梦幻，每年春天樱花盛开的时候，天一中学的同学们会穿上各种漂亮的服饰，在百米长的樱花大道上用艺术化的方式隆重迎接春天的到来。在樱花树下有各种漂亮精致的面塑作品，有历史悠久的紫砂壶工艺，有同学们利用碎布扎成的各种非遗布老虎，各种传统趣味的游戏也都纷纷亮相，校园里充满了浓浓的艺术氛围。
5: 音乐是心灵的语言，每年的音乐节，我们同学们都会把管弦乐、把民乐、把各种各样美好的音符带到校园的各个角落。这里是我们的表演大厅，欢迎您走进音乐节的旋律海洋。

0: 学校里还有电影院吗？这么多的海报。
1: 是吗，哥哥？这是我们学校的戏剧节，戏剧节每个班都要出一个节目。哦，
0: 这都是同学们自己演的剧目是吗？
1: 对呀，对呀。哎，
0: 戏剧节，咱们学校感觉有好多节日啊。
1: 是的，我们学校有体育节、科技节、数学派节，艺术节、合唱节，还有好多好多呢。
2: 在学校一年一度的话剧节上，无论是西方文艺复兴时的经典故事，还是中国文学历史中的名著篇章，都在天一校园的舞台上绽放再现，展现天一学子的文学风采。
1: 我现在在我们学校的蔬菜温室，我们学校还有麦田、百草园，每年我们会种蔬菜、粮食、中药、花卉，每到夏天我们就收割自己种的麦子，这就是我们学校的收获节。

0: 在拼音三年的校园生活中，最让我难忘的就是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在高一的时候，我就加入了拼音工程社，我不光学习了 3D 建模等基础知识，还和组员一起亲手构建了四驱动力小车。
1: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能先保持良好的心态，积极地向老师和同学寻求帮助，在学习过程当中实现真正的青春成长。
2: 在天一校园里，运动会是我最鲜活的回忆。赛场上大家奋力冲刺，即使体力透支也咬牙坚持。赛场外同学呐喊助威，赛后争相递水搀扶，彼此温柔相伴。
3: 体育不仅可以给我们的身心带来放松，更加让我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0: 友。
1: 而在学习生活之外，天一也教会了我如何生活，不论是徜徉在樱花树下，或者是与学校的小猫共进晚餐，都令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在天一高中的三年，我觉得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一群特别可爱的同学。我们班的氛围，用我们班主任的话来说，就是一团和气。虽然当时是在教育我们，但是在我听来，我觉得像是在夸我们一样，因为我们班的氛围真的特别特别好，大家关系都很好。
2: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一个气质上的提升。这种气质一方面来源于天一的人文底蕴，天一深水深深不息，它蕴藏的是一种持之以恒的力量。然后另一方面来自于我们天一对科学这种精神的追求，
3: 带着这种在天一涵养出的自强不息、求知探索的精神，不断学习、精进自己，争取为祖国做出贡献。
4: 在天一，我们的校园节日以及社团活动丰富多彩，学校也鼓励我们打破校园边界，走进现实生活中，将课本上的知识转化为实践认知。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到了非一手工课老师的工作室，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同学。那么借着上一次课，我们这一次就正式进入到我们的一个非遗手作课堂。我们知道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龙虎文化是不分家的。虎文化在我们民间其实有着很美好的寓意。大家都知道老虎是不是自然界最强大的生命力，对吧？对，所以老百姓就是想要借助老虎强大的生命力来保护自己的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在孩子出生以后，一般有外婆家都会给孩子去做虎头鞋，对吧？伴随着孩子成长还要去做虎头帽，然后孩子玩具比较少的情况下还要做这样的一个虎玩偶，孩子睡觉不好还要去做虎头枕，等到端午节的时候还要做这样的一个虎镇五毒的肚兜。肚兜顾名思义就是要保护我们的肚子。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手作的形式有很多，那我们今天呢就基于这种比较复杂的虎玩偶去做一个相对简化版的这种形式的虎玩偶。虎玩偶的制作一共分成六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制板划线。那我们把刚刚打板好的布样仔细的认真的沿着轮廓线依次剪下来，记得要沿着黑色的线来剪哟。接下来用平针缝的方式把四片布样依次缝合好。这一步呢，我们主要是做小老虎身体上面的配件，有鼻子，有眼睛，当然啦还有左右两只小耳朵。接下来我们就制作绣线装饰，主要是身体两侧的福字以及老虎额头上一个大大的王字。最后一步就是我们要给老虎装上非常灵动的胡须了，我们的玩偶就最终完工了。
1: 高一时我就加入了非遗虎头鞋帽研习社团，从前只觉得虎头鞋帽是好看的摆件，直到我亲手画图、刺绣、缝制，才发现工序处处都有讲究，实实在在体会到这种独特老手艺的魅力，
2: 让我的文化自信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3: 慢慢磨平了我的浮躁，让我学会静下心来打磨细节，动手能力得到提升。
4: 天宇中学是一座神奇的学校，在这里啊，可以学到很多先进的科学技术，绚烂多彩的文化艺术，同时还能够了解从古至今传承下来的著名的技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无锡传承了几百年的传功手艺。
5: 同学们，咱们今天呢，就是讲怎么呢？你使用这个把子，能这个材料能把得好，把得直，把得平，要需要调整那个。跑道的位置，跑道的时候呢，我们要譬如说那个跑道要往上面来一点，这个跑抽一点，就是用这个往上面敲。
6: 张桂兴爷爷是江南木船制造技艺的非遗传承人，今年已经82岁高龄。张爷爷15岁就开始跟着木工师傅学艺，熟练掌握西张式木帆船、太湖七桅船、绍兴乌篷船、摆渡船等20多种江南古船的制造技艺。
5: 这个保料的姿势的话呢，我们小扎入保子的时候呢，两个手指要按住这里，两个拇指呢在这个保子那个保到后面要按住它，就是稳住它，又不能这样又不能这样，怎么发力

0: 这个力气这么用，四按曲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左腿在前面，右腿在后面，然后的话咱们发力点在哪里，那个胸骨上面，这里这个力道力气都是要用在这个上面，往使劲往前面去。同学们是这样啊，来来这样，你看那这个跑料是稳稳的。
1: 江南一带自古依水而兴，以舟为伴。张爷爷每周都来到天一中学，风雨无阻，身体力行，把自己所学的木船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天一中学的老师和学生们。在这个校园特色课堂上，天一工程院的同学们认真跟着张爷爷学做木船，在一刨一锤一凿中学习非遗木船的制作工艺，感受着运河文化的深厚底蕴，体会着先辈们的创造奋斗精神。在张爷爷的持之以恒的课程指导下，社团指导老师都学习传承的很不错呢。
2: 我们这个无锡本地的特色木船西江大船有一首造船歌，其中第一句话讲的是五五船头六五艘，那么这个五五船头则是这个较窄的船头呢，在运河的运行过程中它可以破水更加的省力。
3: 通过张爷爷的课程让我学会了木工的技巧，也让我了解到了无锡西江船的历史和故事。我不仅学习到了普通的知识，也让我学习到了慢工出细活，做事一定要有耐心，不然就会功亏一篑。
4: 我觉得张爷爷特别帅，然后他教我们造船的这些技艺特别的酷，
5: 让我们学习了做这个船的模型，然后也体现了一个匠人精神。
6: 西江船是古时在京杭大运河上航行的船只，这门课程呢能让我更深刻地了解运河文化。
7: 上了这节课之后，我发现原来非遗就在我们身边，也感谢张爷爷每周都能为我们来上课。
0: 十岁以前的话，就是我们是为了生活，为了自己养家糊口。这个二十年的话，我一定要把这一个东西，把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把那个西藏船的那个记忆呢，一定要传承下去。你们可以由你们的文化把它展示为你能，就在你们的小学当中去更好的传承下去。
8: 这艘船上真的有无数的诀窍啊，感叹古代的技艺巧夺天工。
9: 芝麻哥哥，我们有自己的帆船队啊，你可以到我们天一的湖里面去做我们自己的帆船。
10: 哎，同学们，哇，你们好，走啊走。
1: 今天的校园创意行，我们走进了神奇的天一中学，科技社的巧手触摸着未来的模样，天文社的望远镜指向璀璨的星空。走进天一，你会惊讶地发现，课堂不仅仅在教室里，更在天一科学院众多的科研小组当中，在樱花节花雨飞扬的青春里，也在众多高新企业的研学一线。
11: 我们希望在开放的办学的样态和丰富课程的构建当中啊，来支持同学的兴趣和特长。我们把学生带进大自然，更多的去参加社会实践，以此呢来验证自己的所学啊，知行合一，同时又发现自己学习的需要提升和弥补的这种啊问题，让他们在丰富活动当中啊，来塑造自己的健全的人格，能够回报社会，服务人民。
1: 天一要做的是让孩子们找到自己的热爱，成为积极的生活者。无锡二泉中路18号不仅是同学们奋斗的舞台，更是他们青春启航的温馨港湾。愿校园都能成为每一位学子人生记忆当中的最美的青春留痕。本期大风车异想天开校园创意之旅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养全面覆盖，更多妈妈的安心选择。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

0: 新主持。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琵琶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时间，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水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